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 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7: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 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

0: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

0: 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0: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东宇报道。
6: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0: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9: 在租金方面， 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2: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3: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4: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2: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5: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 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5: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2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2: 王军正在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23: 我区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合力守护好高原绿色屏障。
2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前行为了阳光普照雪域大地。
23: 录音报道：日喀则白朗县良田筑基良种赋能，生根细作，守护青稞丰产。
22: 博米县藏香猪肉实现首次出口，林芝是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以下是详细内容。
23: 西藏台消息：5月8号，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地市级林长河湖长述职，研究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把生态作为四件大事之一进行部署。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并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再次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协同共进，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林长制、河湖长制作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努力形成以林治水、以水兴林、山水共治的工作新格局。王军正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切实推动西藏治林治水工作高质量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大局意识，认真按照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历次全会工作部署，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持之以恒抓好贯彻落实，坚持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区域协同和部门协同，政府主导和群众参与相结合，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新机制，以实际行动守护西藏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严格落实林长制，努力推动林草事业迈上新台阶，持续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科学谋划推动南北山绿化工程，统筹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推动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坚决防范化解林草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全面提升河湖管理水平，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科学规划重大水利工程，严肃查处非法排污等问题，巩固河湖库清四乱工作成果，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实施好湿地修复、生态修复工程，提高河湖管理科学化、信息化水平，提升灾情预警能力、防洪防涝能力，切实守护好西藏的大江大河、碧水蓝天。王军正强调，要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研究部署和督促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领长、河湖长要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治林治水工作的强大合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动态调整与责任递补机制，发挥综合考核指挥棒作用，大力推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以科技赋能提升河湖监管治效，推动源头治理落实落地，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觉把治林治水工作放到西藏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上下更大功夫，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重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坚持典型引路，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各族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自治区总林长、 副总领长、自治区级河湖长及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2: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标志性工程。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治理系统观念，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多部门资源，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地方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实现各类自然生态要素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工作卓有成效。请听录音报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治理，合力守护好绿色屏障。
0: 我们这个公园，树木
23: 初夏清晨，位于拉萨河河岸的滨河公园内，植物管护员格桑已经开始在为两岸绿植浇水。格桑，
0: 树木品种不一样，浇水的次数也不一样，保证充足的水分，树木长得才更好。
23: 几年前，这里还是杂物堆积、尘土飞扬的河岸，从人人绕道走的脏乱差，到如今的绿树成形、步道平整。生态蜕变的背后，是拉萨市坚守生态保护红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拉萨市聚焦水环境整治、河岸绿化提升、休闲设施完善等关键环节，系统推进滨河区域生态治理，精细化打造滨水生态景观，全方位改善城市生态风貌，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在家门口享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已经成为拉萨市民真切感受到的民生福利。市民韩科：
1: 以前这些路啊都是水泥路，河道都这些都没修好，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这修得相当漂亮，这些绿化好得很，老百姓出来转一圈也挺舒服的。
23: 市民错误：
4: 花草树木变得越来越漂亮，而且他们打理得特别的干净，坐在河边特别的舒服，非常治愈。
23: 在尼阳河畔，林芝市中心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现场施工繁忙，工作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这项工程位于尼阳河左岸，总长 6.8 公里，总投资 2.9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周滩防护、生态修复、油气系统三大工程。自2025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8%， 计划今年10月全面竣工投用。林芝市城市管理局城市建设科科长王文明：
7: 项目呢主要依托于尼阳河的生态治理，为我们市民呢打造一个慢行的公园系统，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和节假日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我们将持续强化项目调度，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投产，让这条生态廊道成为林芝市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亮丽名片。
23: 生态修复治理添了颜值，增了价值，群众尽享绿色福利和生态红利。这样的成功案例不只是在拉萨、林芝。近年来，我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转变单一目标或单一生态要素的生态保护修复方式，以区域和流域为单元，对各类生态系统开展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生态产品供应能力的全面增强，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两江四河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造林绿化与综合整治，以拉萨河流域、山南雅鲁藏布江流域为示范区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制定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山南，曾是我区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经过40年的防沙造林，这里已逐步实现从沙进人退到林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樟南县绿芝园现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蔬菜基地内，连片的芦笋长势旺盛，收获在即。多年来，企业立足当地沙化土地实际，全面推进防风固沙工程建设，通过改土、节水、防虫、循环四位一体技术体系，因地制宜发展高原芦笋特色种植产业，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蔬菜基地生产主管次人卓玛。
4: 以前都是沙地嘛，我们吃了很多有机肥地呀，养得很好，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种过，只挑了芦笋为主。现在菜呀草呀长得很好。
23: 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系统修复，综合建设，我区生态质量正在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与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也在稳步增长，生物多样性更为丰富，一幅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生态画卷在高原大地徐徐铺展。
22: 进藏路有多难？高寒缺氧，绝壁天险，峡谷纵深，这是用血肉之躯开辟的天险通途。进藏路有多美？坦途如画，山川锦绣，万家灯火，这是用山河岁月铸就的时代华章。重走进藏路是纪念，更是践行，以路看高原变迁，以心见家国壮阔，大道新生，通山河万里，写时代新篇。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西藏广播电视台多路记者分头踏上新藏线、川藏线、青藏线、滇藏线4条进藏之路，以徒步重走的方式，通过生动鲜活的视角追寻先辈奋斗足迹，回望雪域高原涅槃新生的光辉历程，感悟革命精神，礼赞新时代高原发展巨变。今天起，西藏广播电视台将在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铭记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辉历史，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下面请听录音报道，前行为了阳光普照雪域大地。
6: 这里是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出征的原点。
8: 我现在在四川乐山的海棠广场，1950年的3月7日，这里还叫乐山公园。如果说进藏路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天路，那么这里就是原点。
9: 这里就是 G109 青藏公路0公里起点，也是我们这趟旅程的起点。
10: 这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4兵团14军42师的126团就是从这里进驻到云南鹤庆县，在这里集合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一路出发前往西藏。
23: 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四川乐山，即109青藏公路0公里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是曾经的四路进藏线的起点。我台四路记者奔赴不同地域，踏上先辈们当年挺进雪域解放西藏的征途，用脚步丈量艰辛征程，用镜头定格历史印记，用声音传递红色地条，全景展现那段气壮山河的革命岁月。在徒步寻访路上，记者对话进藏老兵、党史研究专家、红色基地讲解员，聆听那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往事。记者卓卡。
8: 的这几张老照片啊，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河的岁月。照片里的这位年轻人，他叫王长安，今年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也是当年18军进藏的老战士。70多年前，他从四川乐山出发，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徒步走进西藏。
23: 王长安老人回忆起当年进军西藏的初心，言语铿锵，信念坚定。
24: 十大会开播以后的话呢，我们出发都朝昌都那边去了。全国人民解放了，西藏人民还没有解放嘛。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你西藏不解放，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嘛。
23: 在进军西藏的艰苦征程中，解放军将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在青藏线修筑公路时，建设者们无建材、无设备，徒手搬运巨石搭建桥梁，在海拔超高、气候恶劣的唐古拉山断粮坚守，历尽重重生死考验，硬生生在雪域高原开辟出通天大道，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伟大奇迹。青海省格尔木市将军楼公园讲解员蔡丽丽。
3: 这条线呢，一路向西藏方向走呢，首先经过的一段呢，沱沱河，要架起桥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材料，他们抱着五六十斤以上的大石头架起了水路桥，在这里被困了整整40天。经过唐古拉山的时候，属于整个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一段，当时在这里还断粮了。然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居然把路修到了拉萨，创造了世界诸路史上的奇迹。
23: 在青藏线上，先遣连将士不畏艰险，艰难跋涉，挺进阿里，守护祖国边疆领土完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所所长周涛：
11: 当时正值这个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举步维艰，历时了一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23: 在滇藏线上，当地居民齐心协力保障后勤，以热血担当、家国情怀，全力护航西藏和平解放，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云南省鹤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蒋兰瑞：
12: 一段运粮路，一生家国情，鹤庆军民以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段红色的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23: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17条协议正式签订，庄严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开启了雪域高原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西藏人民从此迎来走向光明、走向新生、走向发展的壮阔历史新纪元。西藏各族人民从此翻身当家做主人，沐浴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阳光之中。进藏英雄先遣连李迪三烈士为西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后人依托史料、老兵口述为英雄复原雕像，英雄精神永垂不朽，万古流芳，永远镌刻在雪域高原，深深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在李迪三烈士雕像前，记者德阳表示深切缅怀先烈，要让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扬下去，愈久弥新。
13: 这座雕塑以及这张遗像是根据李迪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加上先遣连老兵的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艺术复原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23: 在进军西藏的艰苦征程中，人民解放军用忠诚热血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锤炼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岁月更迭，山河巨变，曾经崎岖艰险、寸步难行的进藏天路早已变成通途大道，曾经的荒原戈壁蜕变成生机盎然、繁荣安定的幸福家园。一路走来，记者以实地探访、现场感悟、深情讲述的方式，重温光辉革命历史，感悟伟大革命精神，见证新时代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与蓬勃生机。重走红色进藏路，是对历史的铭记，是对精神的传承，更是对初心的坚守。记者张诗玲：
14: 75年前，18军将士从这片土地走向了高原，路还是那条路，但建设这条路的使命已经从他们的脚下传到了我们的肩头。
23: 记者丹央：
25: 今天我走在这座从荒原上长出来的城市里，我深深地感受到，比起这条天路的长度，更让我震撼的是将士们把命压在路上的决心。
23: 记者普珍：
26: 当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西藏的过程，其中的艰辛磨难数不胜数。而如今呢，让我们重新代替先辈们看看繁华盛世，对比今昔巨变，见证发展，致敬先辈。
22: 西藏台消息，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自治区信息通讯系统调研。在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噶玛泽登详细了解有关情况，视频连线一线通信保障人员。在西藏电信拉萨分公司营业厅、中国移动西藏拉萨数据中心，他听取数字基础设施、算力平台建设及技术应用等情况介绍。 伽马泽登还与藏语大语言模型相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中，伽马泽登

0: 强调，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主动担当作为，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中作出更大贡献。要准确把握信息化发展趋势，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民生福祉改善。要突出实用、易用、好用，落地更多应用场景，开发更多优质产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韦秀长一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青稞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粮食作物，眼下日喀则市白朗县嘎东镇青稞播种已经全面铺开，依托高标准农田、优良品种和科学农技，高原青稞田间管理机制增效，为全年稳产增收筑牢保障。请听央视报道。
2: 白朗县嘎东镇拥有 3.6 万亩耕地，种植青稞超3万亩，过去因为地块零散狭小，大型农机难以进场作业，农业生产效率偏低。2020年，嘎东镇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土地，整合地块配套设施。截至目前，已建成约3.5万亩高标准农田，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嘎东镇农户尼玛欧珠。
3: 以前一家一小块地机器进不来，现在大型农机设备可以直接开进地里，省力多了。
2: 此外，嘎东镇依托镇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搭建两种培育平台，建成4400亩标准化青稞两种繁育基地，同时联动七市农科院所精准选育推广青稞两种，持续优化当地青稞种植品种结构。如今，嘎东镇青稞田已基本实现藏青2000和藏青3000两种全覆盖。这些种子经过精选包衣，就像穿上防护服，抗病又高产。为了精准做好青稞田间管护工作，保障粮食稳产提质，嘎东镇组建了14支技术包保队，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嘎东镇农户南家欧珠。
4: 以前种地全靠经验，现在农技人员手把手教我们，我也成了半个技术员，苗壮了，病害少了，收成更好。
2: 白朗县农牧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戴增。
5: 我们技术包保队常年扎在这里，就是给青稞地把脉开方，从青稞品种的选择以及当地种植布局，从测土配方、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我们推行的是全程技术指导。
2: 在高标准农田、优质良种、科学农技的多重赋能下，近5年白朗县嘎东镇青稞产量稳步增长，去年青稞产量达到1960.5万斤，今年预计产量将达1970万斤左右。
0: 西藏台消息，继工布江达县蜂蜜实现出口后，波密县藏香猪肉日前也实现首次出口。林芝市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今年以来，林芝市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外贸出口主体，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推动实现外贸强基提档。一季度，林芝市完成进出口总额218万元，同比增长23.3%，其中特色农产品出口额142万元，占进出口总额的65.1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3月末，我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1.1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8.3%，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
0: 日前，拉萨市消费三星试点2亿元专项资金申报全面启动。拉萨市商务局将于5月中下旬开展实地考察和项目评审。5月下旬确定试点项目库并完成公示，同步制定资金奖补方案，确保专项资金规范高效发放。
2: 五一假期期间，山南市樟南县累计接待游客5.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0%。

0: 7.8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5.62万元，同比增长79.88%。
1: 格桑花之爱先天性疾病寻诊筛查公益活动日前在南木林县举行。活动由上海市儿童医院公益医疗团队牵头，联合当地卫健委与县中级医院共同实施。多学科专家为当地179名儿童开展了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先天性心脏病、眼部疾病等疾病的全面筛查。
0: 八号，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画展集中展示了著名军旅画家敬亭窑30多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60多幅艺术精品。据介绍，敬亭窑是一位杰出的军旅艺术家，作品深耕雪域高原主题，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25号。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终于转小雨，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桑珠孜雨加雪转阵雨，西南风6至7级，2度到5度。那曲小雪转阴，东北风6至7级，零下4度到0度。巴宜区多云转阴，7度到15度。乃东区小雨，3度到12度。石泉河晴转多云，北风6至7级，零下1度到11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西北风5至6级，5度到17度。改则晴，东风6至7级，零下6度到8度。普兰多云，北风6至7级，零下1度到12度。深扎阵雪转多云，东北风6至7级，零下3度到2度。安多阵雪转多云，东北风6至7级，零下6度到零下1度。当雄雨加雪，北风5至6级，0度到7度。
1: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索扎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9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9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哎，月伟，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照镜子的时候有点吓到了，因为我发现有了白头发，而且看到白头发之后，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朋友们跟我有一种感受，就是想把它给拔掉，感觉是跟岁月的一种对抗啊。
1: 是的，没错，很多那个朋友呢发现我们长白头发之后呢都会把这一根拔掉，但其实呢我觉得啊，这个白头发呢长出来也代表着我们越来越成熟了，然后呢我们越来越就是可以享受我们慢下来的这个生活节奏，因为人总是有变老的那一天。
0: 哎呦，这个字不能提，提起来我就觉得心里面多少有点不舒服，而且突然有一种感受啊，理解了李白写的那一句“朝如青丝暮成雪啊，将进酒”当中的这些诗歌，有些事情觉得只有经历了你才能去明白，而且过去理解不了的事情现在理解了，所以这就可能是成长的一个意义吧。
1: 是的，没错。那其实呢，也有更多的00后和90后登上了我们国际的舞台啊。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新闻，然后我国的一位女数学家，她也是斩获了国际数学界的很高级的一个奖项。
0: 嗯，确实是，不管说此刻您跟我有没有一样的烦恼，或者说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您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获得了什么成就，但是新的一天开始了。此刻呢，晨光正好，虽然外面拉萨下了起了小雨，但是依然能让我们感到新的一天新鲜的气息。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的新闻早世界陪您在路上听见新鲜，感受温暖。
1: 没错，不论奔波赶路还是漫享清晨，让我们用有态度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陪您一起听天下，读懂生活。
0: 所以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3: 我是岳伟，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调休后的正常上班。很多朋友呢还在通勤路上，也有人利用周末短途出行。那么今天全区各地的天气怎么样？开车出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咱们继续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带来最新最实用的天气和出行提醒。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无论你是开车上班还是出门办事，都要先把天气情况了解清楚。5月9日至10日，全区降水范围整体缩小，但洛区东移南压，影响的区域主要是纳曲东部、昌都、林芝、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这些地方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聂拉木、亚东措那、墨脱一带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另外拉萨东部、山南中部和东部也有小雨雪，部分地区有中雨雪。气温上，今天自西向东有4至8度的降温，早晚明显偏凉，出门上班一定要多穿一层，特别是早高峰骑车等公交的朋友。大风方面，纳曲阿里、日喀则南部和昌都有7级左右的大风，局地阵风可达8至10级。气象部门还特别提醒，高强度降水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低，低海拔地区容易出现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交通方面，根据洛扎县交通运输局、洛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和措美县养护段联合发布的公告，因国道219线边坡多次垮塌，存在重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彻底消除隐患，此前在5月6日16时至5月8日20时进行了全封闭管制和爆破排险作业，但从今天起，该路段调整为间断放行模式，行经这里的车辆和行人必须严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减速慢行，谨慎观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分批次通过。因为路面清理还在进行，车辆通行节奏会比较慢，大家要有耐心，遇到等待千万不要强行超车或插入车队。317国道所限制纳曲段、109国道安都段等高海拔路段，即便白天也可能出现风吹雪和暗冰，需要走这些地方的朋友请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备好防滑链。去往林芝、墨脱方向的车辆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强降水及暴雪预警，山区道路泥泞湿滑，部分路段可能出现边坡落石，天气恶劣时宁可等待，不要冒险强行通过。进出墨脱的司机朋友请确认好当天单双号的匹配情况，严格按559国道扎墨段通行，切勿驶入219国道新建改建未开放路段。最后，西西祝大家周末上班路上顺心顺遂，也祝计划出游的朋友顺利平安。
2: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来关注区内消息。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截至3月末，我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1.1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8.3%，较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
3: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月一号至五号，全区高等级公路交通流量达451026辆，同比增长18.5%。全区普通国省干线断面交通流量46884辆，车流涌动高海拔路段突降暴雪，山洪预警接连拉响。今年五一假期，我区公路交通在高热客流与高冷天气的交织考验下，交出了一份平稳运行的答卷。
2: 近年来，拉萨市深入贯彻外贸发展提质增效15条举措，叠加跨境电商扶持政策红利，坚持引进来加走出去双向并举，靶向破解高原特色农产品出口难点堵点，积极推动冬虫夏草出口从零散邮寄向规范化、规模化、自主化转型升级。今年以来，冬虫夏草出口订单接连不断，第一季度出口金额突破300万元，外贸发展态势喜人。
3: 近年来，低空经济已成为全国新质生产力重要增长极，我区立足高原实际，构建了一加 N 低空经济政策体系，出台了西藏自治区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等硬核支持举措，建成了西藏低空经济产业园。数据显示，2025年全区低空企业达70家，全区无人机飞行36834架次，仅2024年一至六月，我区通用航空共飞行819.26小时，飞行607架次。低空经济正成为我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民生服务的新支撑。
2: 来关注国内方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3: 七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卫健委、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正式发布新版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旨在进一步加强医药代表管理，端正净化行业秩序和行业风气，健全人员管理、部门联动及违法违规惩处管理制度。8月1号起，全国正式施行修订后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重点明确了持有对医药代表准入、医药代表备案和行为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对医药代表的药品学术推广接待管理，以及各有关单位的管理职责。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一季度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2.54万亿元，总支出2.06万亿元，三月底累计结余10.8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三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3亿人、2.47亿人、3.19亿人，同比分别增加187万人、280万人、2152万人。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巴西政府

0: 协商达成一致，已于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至此，该法案在法国议会最终审议通过。具体而言，该法案在遗产法典中增设相关规定，允许将符合归还条件的外国追索文物从公共收藏中移出，届时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而无需再逐案立法。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美国24个州政府和两家美国企业也是先后在3月5号和9号就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全球进口关税提起诉讼。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这两起相关案件进行了合并审理，并于4月10号进行了口头辩论。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1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1: 我是岳伟。哎，不知道古欣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啊，咱们天上可是有些热闹。因为呢，此前只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比如说空中出租车、会飞的汽车和满天飞的智能飞行器，现在啊，居然一步步变成了现实，马上就要走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了。
0: 你说天上热闹，我还以为是春天来了，咱们很多的这个小鸟啊，什么都回归到我们这个天气暖和的地方了。你说的这些我还真关注到，比如说会飞的汽车啊，空中出租车啊，尤其是会飞的汽车，我们国产化这块非常厉害，以前感觉就是好莱坞大片当中才能看到的，现在真的是走进生活了。比如说前不久重庆的友川，它就成功试飞了汽车飞机2-1的分体式低空飞行器，还有广州的小鹏汇天也完成了多机量产试飞，那标志着低空出行从实验室走向了商业化。这股被专家称为城市第二次进化的低空经济浪潮，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席卷了全国。
1: 哎，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低空经济到底是什么，对咱们普通人有啥好处，到底安不安全，贵不贵，吵不吵。最后呢，重点说一说咱们雪域高原西藏是怎么把离天最近的独特优势变成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走出了一条世界屋脊独有的低空经济之路的。
0: 说到这儿，我们先问大家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一听到天上到处飞飞行器，尤其是无人机的时候，你脑海里第一个画面是不是满天的无人机嗡嗡乱转，像一窝蜜蜂撞来撞去，早晚在空中堵车。尤其是咱们在这个景区啊，比如说可以看到几架无人飞行机的时候在飞，拍照的时候你就能听到这个嗡嗡这个声音特别响，可能看到这个画面90%的人都这么想。但是今天我们必须给大家彻底打破这个误区，低空经济根本不是说把地面的交通简单的搬到天上，也不是说无人机简单的拍个照，而是重新建一套全新的立体交通规则。
1: 低空经济的核心就是四个字，分层而治。简单来说呢，就是给天空修立体的立交桥，每一层的高度，每一条航线都是有明确的分工的，飞行器各走各道，互不干扰，几乎呢不会出现地面早晚高峰那种大堵车。
0: 那到底怎么分层呢？咱们先从下然后再往上说。最贴近咱们生活也最先普及的就是超低空的配送层，这一层主要飞小型的物流无人机、外卖机、医疗急救投送器。如果说经常刷短视频平台的朋友就可能有看到这样的新闻，比如说在广州他就开始利用无人机给大家送外卖了，你就站在这个地方，只要下单，这无人机就能把你的外卖送过来。所以说以后你的早餐、奶茶、快递、生鲜，甚至说像我们急用的 AED 救命药品，都可能由一架静音的无人机悄悄地悬停在你的家阳台，放下东西就走，这个速度快到离谱，还不打扰人。
1: 那我们再往上一层就叫做城市服务层，全部都是默默干活的空中管家，电力

0: 巡检、环境监测、建筑外墙的检测、森林防火、河道巡查。以前啊，要人爬高上低冒险作业的活，现在无人机全部都能搞定，安全又高效。
1: 听起来确实让人期待。当然最具变革性的是载人交通层，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什么时候我能坐上这个直升飞机啊，而不是坐公交车啊，就是来坐飞机通勤。比如说咱们这个主打电动垂直起降的飞行器，它就不用跑道，垂直起飞，垂直降落，跨城通勤，直接从一小时生活圈压缩成一刻钟的飞行圈。当然这不是并不是吹牛，我们举几个真实的例子来说，像深圳南山到珠海的横琴，开车可能要1.5个小时。如果说您坐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在空中只要15分钟就可以了。还有上海的虹桥到苏州的工业园，广州的天河到佛山的顺德，打个飞的就到，再也不用堵在高速上熬时间了。
0: 是的，我国的低空空域原则上呢是高1000米以下，根据需要可以延伸到3000米，再往上啊就是咱们民航客机的常规巡航高度，层次非常的清晰。而这一切能有序运行，全靠一张看不见的数字天网，低空受制空管服务云平台。那么每一架飞行器的实时联网，厘米级的精准调度， AI 统一指挥，比地面的交警指挥还要高效，还要靠谱。
1: 很多人觉得低空经济是高大上的科技概念，只存在手机里面，尤其是只存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离自己非常的遥远。其实不然，它早就悄悄改变着咱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而且是特别的接地气。第一个改变就是让远方变成了附近。以前咱们说山川阻隔，海岛偏离，山区难行，地理距离就是这当中最大的障碍。那现在像低空飞行器一飞，天堑变通途，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及时配送了。
0: 那么第二个改变就是重新定义了及时，比如说咱们的救援物资、急需的药品，一旦需要即刻从天而降。悬崖上的登山者，洪水中的被困群众，深山里的迷路游客，对他们来说，一架从天而降的无人机就是实实在在的生命之体。
1: 还有第三个改变就是给咱们的生活装上了空中之眼。比如说啊，这是真实存在的，消防员还没到火场，头顶的无人机热成像矩阵已经实时规划出了最优的救援路线。还有一个人比如说坐在屋里，就能调度无人机群来管理千亩农田，每一株作物的长势是尽收眼底。城市巡检、垃圾监测、生态保护，全都可以靠空中视角来高效完成。
0: 所以咱们专家说的也特别对，低空经济的本质啊，不是飞行器，而是人。它会像自来水、电力和移动网络一样，悄无声息地融入生活，让远方不再遥远，让等待不再漫长，让咱们的城市变得更聪明、更温度。
1: 现在咱们全国上下都在抢跑低空经济的赛道，几百家企业投身研发，几百个城市的规划蓝图热度拉满。比如说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还有离我们比较近的成渝地区，都已经成为全国先行示范区，试飞验证、场景落地、商业化推进的速度是飞快，走在了世界前列。从农业植保到物流配送，从应急救援到文旅观光，低空经济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实实在在在改变你我的生产生活。
0: 没错，那么之前我还看到了一条新闻，就是黑龙江的植保无人机。那么一台无人机是日均作业300到500亩，是人工的20到30倍，亩均的成本下降了15%，增产5%。深圳美团无人机累计完成了近80万单的配送，覆盖了多个城市。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边境无人机，把邮递的时间从近3个小时缩短到了40分钟。
1: 真的是科技赋能生活，也改变生活。除了粤伟刚刚说到的各地对低空经济的发展，咱们国家层面更是大力支持。因为这个低空经济发展它并不是无序的，你比如说2021年低空经济就首次纳入了国家规划，随后连续3年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部署，各地新政密集出台，企业是纷纷落户，航空器的数量激增，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低 空经济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时期。
0: 对，那么新技术跑得快，规则也必须跟得上，低空经济也是一样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修订民用航空法，增设低空经济发展促进专章，各地呢也是出台配套法规，基本法律框架已经搭建完成，但是目前还存在管理权限分散、标准不统一、地方规则难衔接等问题。那么全国统一、全域协同的空中交规也是正在加速完善。
1: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多说两句啊，毕竟无规矩不成方圆，标准法规是非常必要的。在这里也严肃提醒大家一下，黑飞是绝对不行的，尤其是无人机黑飞啊，违规飞行、破解限高、闯入禁飞区干扰民航，这都是违法行为。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把无人机违规飞行是纳入了处罚范畴，情节如果严重点的，最高可以处10日以下的拘留。所以说合规飞行畅行无阻，违规行为是寸步难行，咱们让低空经济在法治轨道上安全健康有序的成长。
0: 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低空经济的话题，下面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服务方面的好消息。那么从最新的全区景区门票优惠政策，再到布达拉宫旺季执行通告，今天呢西西给大家整理了几条硬核的生活信息，每一条都可能帮你省时省钱，一起来听听吧。
2: 西西来了，西西今天又整理了几条和生活出行息息相关的好消息，保证每条都实用，上班路上也能轻松掌握。5月6日，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宗教事务局、自治区文物局、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全面落实景区门票价格优惠政策的通知，全区各大景区对多类群体实行门票全免或半价优惠。这份通知是近年来覆盖人群最广、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景区门票政策调整，惠及老年、儿童、学生、军人、残疾人、区内干部群众等多个群体。西西建议大家出门前一定仔细阅读，符合条件的带上证件，就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根据该通知，免票群体包括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户口本、社会保障卡等能够证明年龄的有效证件，残疾人凭残疾人证、重度残疾人和盲人的一名陪护人员与残疾人享有同等待遇，6周岁和6周岁以下或身高1米2以及1米2以下的儿童，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现役军人家属、三属，也就是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凭有效证件免费参观。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职、退休人员及政府专职消防员、区内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城镇居民、农牧民、驻藏部队武警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援藏干部、博士团志愿者等，凭有效证件，包括身份证、工作证、介绍信等，免票进入属于国家、自治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景点景区，持珠峰英才卡金卡人员、台湾地区第一次往来大陆的游客通行证签发次数为一，凭台胞证享受 A 级景区全免。办票群体包括6周岁以上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含6周岁还18周岁，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凭学生证或身份证享受办票。另外，具有西藏户籍的退役军人游览区内文物景点享受免费，其他政府定价景区享半价优惠。大家出行前最好登录景区官网或拨打景区咨询电话，再次确认优惠政策的具体执行方式，以免因景区实际情况不同而产生误会。根据布达拉宫管理处5月1日发布的通告，2026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为旺季运营期，开馆时间为上午9点整，停止入馆时间为15点40。门票价格，全价票1号线200元、2号线100元，优惠票1号线100元、2号线50元。游客需提前10天登录布达拉宫票务预订系统或布达拉宫官方微信公众号实名预订参观，未预约者无法入内。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布达拉宫参观线路分为一号线和二号线。一号线参观内容更丰富，包括红宫、白宫等核心区域。二号线参观范围相对较小，大家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选择。由于旺季游客量极大，建议尽早预约，以免错失参观机会。最后，西西再叮嘱几句，景区优惠政策惠及面很广，大家周末出游记得带好证件。
1: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贴心提示。我们继续来聊刚才低空经济的话题。刚刚我们聊过的是全国的低空经济，那下面咱们把目光拉回我们最熟悉最热爱的地方，也就是西藏了。很多人想不到，平均海拔最高离天空最近的雪域高原，居然把低空经济是玩出了特色，玩出了亮点，走出了独一无二的西藏样本。
0: 确实，我区地形复杂，山高谷深，地广人稀，陆路运输建设成本高，耗时长，易受天气地质影响。那么低空经济简直是在为咱们高原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我区呢，在低空经济产业方面早就有提前布局，高位谋划，出台了西藏自治区通用航空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构建了一加 N 低空经济政策体系，从规划、资金、场景、人才全方位支持，把蓝天优势转化为了发展的盛世。
1: 说到低空经济，在我区最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有拉萨市的达孜区。达孜区把低空经济定为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成立了西藏低空经济产业园，创造了让人惊叹的达孜速度。那这个速度到底有多让人惊叹呢？它三个月完成了高原无人机适应性测试，半年完成了核心空域的审批规划，快速搭建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方参与的产业生态。现在的产业园已经入驻了29家企业，覆盖研发、制造、飞行服务、培训、考证、数据应用、配套供应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产业链生态。
0: 那么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们就要问了，咱们低空经济在西藏到底是什么，能干啥？那我们先从低空经济的无人机来说起。无人机的用处可是多到想不到。首先呢，就是咱们的物流运输，像山南市措那市的卡达乡，30公里山路原本是要走55分钟，那么通过我们的无人机，15分钟便可以直达。也就是说，清晨下单，午后收货，彻底打通了偏远乡村物流最后一公里，让咱们山区群众也能够享受到便捷快递。还有林芝的松茸更是受益，以前采摘时后靠人工背下山，耗时久，损耗大。那么现在无人机4分钟就能够完成5公里山路的运输，保鲜度也是大幅提升。旺季呢，每天能够帮助村民运输近200公斤的农产品出藏，实实在在地进行了增收。
1: 哎，确实很方便，你看几分钟就能完成咱们可能需要几小时甚至是10几个小时要走的一些路程。当然不仅仅是在区内，还有今年的1月正式打通的川藏两地低空物流通道也在发挥着便捷的作用。今年的1月14号，我国金牛座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从林芝的米林机场起飞，跨越1100公里，6个小时就直达四川绵阳，把高原特色产品快速的送出藏，把全国的物资运进藏，打通了川藏空中物流大通道。
0: 第二个要说的是应急救援。日喀则定日地震时道路断裂，通行中断，无人机编队呢是第一时间起飞，12小时完成了震中20平方公里三维建模，自动标记了倒塌房屋，找到了5名失联的牧民，空中投送物资，成为了咱们抗震救灾的空中尖兵。
1: 说到这儿非常有感触，你比如咱们现在像森林防火、雪山救援、洪水抢险都可以靠无人机，无人机能够快速的抵达咱们人类有些到不了的，比如说当时受条件限制的地方，提供实时的信息，投送应急物资，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第三呢是生态守护，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无人机精准播种，效率呢是人工的20倍，林区防火5分钟完成10平方公里的火点监测，草原生态和湖水至野生 舱动物监测全部是靠无人机空中巡查，守护了咱们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
1: 说到这儿我还非常有感触，因为之前两个月还真看到在拉萨南北山这无人机在播种，有时候也能看到这无人机在这个浇水呀，比如说还有直升机等等，觉得现在这个生活真的是越来越便捷化了。那说到这个生活当中无人机能发挥的作用就是城市治理了。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拉萨是达孜区的牲畜管控，它的牦牛还没有闯入国道公路就能被无人机发现，及时的劝阻，保障道路的安全。当然还有垃圾的巡检、环境的监测、市政设施的巡查，都可以靠无人机24小时来空中巡护。如果说有了这个无人机24小时空中巡护，咱们的城市管理可能会更智能、更高效。
0: 第五呢，我们要说的就是文旅融合。拉萨文成公主剧场的热气球观光项目，游客乘着热气球升至百米的高空，俯瞰整个布达拉宫，远眺拉萨河，搭配咱们的星空夜航云端跟拍，解锁了文化加科技加旅游沉浸式的新体验。还有呢，就是我们非常熟的，很多本地的朋友也有去体验的，就是咱们这个旱地拔葱，也是通过咱们这个无人机拍摄，将我们的人物和我们的这个背景布达拉宫整个拍到一起，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壮观，
1: 还震撼，
0: 非常的有感觉啊。那么还有就是咱们去年7月全球首场的高原无人机表演，是在纳曲市的尼玛县当惹雍措的湖畔上演，500架经过高原改造的无人机突破了高海拔低温强风限制，呈现了野牦牛、达果雪山、牧民文化等等的画面，科技之光与雪域之美也是进行了完美融合，惊艳了世界。
1: 当然低空经济它并不仅仅只有我们提到的无人机，也是大家最常见的，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热气球，它是一个多样态的低空经济。我觉得低空经济能够快速起步快速见效，还有就是离不开真金白银实打实的政策支持。上个月最新出台的西藏自治区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试行，其中19条干货政策覆盖了基础设施、产业集群、运营服务、人才保障、金融支持等等，全是真招实招硬招。
0: 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新政策。它其中呢就提到了新开通无人机航线的企业，比如说轻小型的年飞行超过2000架次，一次性呢是奖励30万元；中大型超500架次，奖励50万元；通用机场年度飞行达标，每年最高可以补助300万元；建设研发测试基地一次性可以补贴最高200万元。
1: 确实，如果说最近这两年来咱们西藏旅游的朋友可以发现多了一个游玩项目，就是坐这个直升机去游羊湖，坐直升机去这个纳木错等等。当然提到这个政策方面，还有就是在人才培训方面的力度是更给力。比如对区内的培训机构学员取得商照每本补助是5万元，私照每本补助2万元，运动驾照是1万元，鼓励本土的飞手技术人才快速成长，破解咱们高原人才匮乏难题。如果说企业入驻产业园还免费提供办公场所、轻装上阵，还有税收优惠、金融支持、人才引进等等，全方位来保驾护航，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0: 与此同时，我区低空经济基础设施也是在加速布局，以拉萨贡嘎机场为核心，7座支线机场为支撑，通用机场直升机起降点、无人机起降设施也是全覆盖，构建起了高原立体空中网络，为安全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那么更重要的是，我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低空经济不破坏生态、不污染环境，用最轻的足迹、最高的效率赋能高原发展，真正做到了科技与生态共生。
1: 这点说的特别对啊。无论说咱们发展什么产业，这个生态永远是底线，也是红线。其实刚刚我们聊了从全国到西藏的低空经济，不难发现，低空经济早已经不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科幻幻想，比如存在于我们小时候老看的这个美国好莱坞大片，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新生活、新产业、新未来。因为我们刚提到了，它可以给我们送外卖，它可以成为我们通勤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手。比如说，播撒种子，然后帮助这个城市，实施监测交通管理等等。低空经济在我区，它同样是破解了一个高原发展的痛点，打通了地理的阻隔，弥合了城乡的差距，守护了咱们生态的本底，把西藏的蓝天优势真正转化为了高质量发展的盛世。
0: 是的，我区的低空经济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立足高原实际、惠及民生的务实选择，也是新质生产力在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那么据了解，未来我区将会不断丰富拓展通航发展前景，打造通航加 X 产业形态，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充分利用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主动对接通航企业到我区开展试飞、作业、投资、运营等，打造通航新兴产业加 X 传统行业的新业态，谱写西藏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你看我区的低空经济的发展目标还是非常明晰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不妨的畅想一下，憧憬一下，相信就在不久的将来，咱们西藏也能随时打个飞的收空中快递。比如说我们去日喀则，去山南，甚至说去到阿里，可以说不用再坐高铁了，也能打个飞的很快的就能到达目的地，来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美好。科技赋能高原，低空点亮梦想，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我区的低空经济是越飞越高，越飞越稳，也越飞越精彩。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分
5: 不分？
4: 分
5: 不分？
4: 一定要分！
5: 都说了我不分吗？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6: 啊！
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5: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5: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5: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4: 分，今天必须分。
5: 啊？怎么还要分呢？
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7: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8: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 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1: 我是月伟，今天是周六，虽然是周末，但是大家依然是要正常上班。不管你是正在通勤路上，还是想出门转转的，都一定要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和路况。接下来呢，我们就让西西给大家带来最新最靠谱的天气和出行提醒。来吧，西西，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无论你是开车上班还是出门办事，都要先把天气情况了解清楚。5月9日至10日，全区降水范围整体缩小，但洛区东移南压，影响的区域主要是纳曲东部、昌都、林芝、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这些地方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聂拉木、亚东措那、墨脱一带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另外拉萨东部、山南中部和东部也有小雨雪，部分地区有中雨雪。气温上，今天自西向东有4至8度的降温，早晚明显偏凉，出门上班一定要多穿一层，特别是早高峰骑车等公交的朋友。大风方面，纳曲阿里、日喀则南部和昌都有7级左右的大风，局地阵风可达8至10级。气象部门还特别提醒，高强度降水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低，低海拔地区容易出现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交通方面，根据洛扎县交通运输局、洛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和措美县养护段联合发布的公告，因国道219线边坡多次垮塌，存在重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彻底消除隐患，此前在5月6日16时至5月8日20时进行了全封闭管制和爆破排险作业，但从今天起，该路段调整为间断放行模式，行经这里的车辆和行人必须严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减速慢行，谨慎观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分批次通过，因为路面清理还在进行，车辆通行节奏会比较慢，大家要有耐心，遇到等待千万不要强行超车或插入车队。317国道所限制纳曲段、109国道安都段等高海拔路段，即便白天也可能出现风吹雪和暗冰，需要走这些地方的朋友请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备好防滑链。去往林芝、墨脱方向的车辆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强降水及暴雪预警，山区道路泥泞湿滑，部分路段可能出现边坡落石，天气恶劣时宁可等待，不要冒险强行通过。进出墨脱的司机朋友请确认好当天单双号的匹配情况，严格按559国道扎墨段通行，切勿驶入219国道新建改建未开放路段。最后，西西祝大家周末上班路上顺心顺遂，也祝计划出游的朋友顺利平安。

0: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来关注区内其他消息。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公安交警依托超限检测站，开展联合治超专项行动，对百吨王严重超限运输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严查重处，重点劝导纠正车辆逃避精准过磅等违规行为，全力筑牢辖区道路运输安全防线。
1: 日前，我区首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在位于成都市的西藏承办医院成功实施。据了解，患者于2025年被确诊为高危多发性骨髓瘤。西藏承办医院专家团队经过多学科会诊，依据评估建议，血液内科团队为其制定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当中，血液内科团队克服了高原患者特殊心肺代谢体质、跨区域医疗协作复杂度高等多重挑战，最终呢是实现了患者造血的功能完全重建，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
0: 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区对尼泊尔进出口总值11.76亿元，同比增长33.9%，实现良好开局，为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注入强劲动能。
1: 经过严格选拔和评审，目前全国9万名研究生荣获2025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12万名本专科学生荣获2024至2025学年度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约2万名中职学生荣获2024至2025年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其中，我区的桑木旦、管义、但增欧珠、齐美巴桑4名学子榜上有名，充分展现我区青年学子优良风采与育人成果。
0: 近日，自治区工商联联合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组织全区40

0: 四家农牧民合作社带头人赴北京开展为期一周的学习考察活动。学习考察期间，全体成员先后参观故宫博物院、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蒙藏学校旧址，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与红色教育。
1: 近日，拉萨市召开中小学健康第一、体质强健工作推进会，全面落实新规要求，明确保障学生每天校内外体育锻炼不少于2小时，同时将中小学课间时间从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
0: 近日，日喀则市食品安全满意度连续实现全区3连冠。近年来，日喀则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构建市县乡村4级包保责任体系，实现经营主体包保全覆盖，聚焦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推进特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强化校园网络餐饮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推广食安风签智慧监管平台，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同时创新社会共治模式，组建外卖小哥食药安全义务监督员队伍，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形成多元共治格局。未来，日喀则市将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今年以来，山东省第11批援藏干部中心管理组将教育援藏作为对口支援重点工作，全方位多层次助力日喀则教育事业体制升级。在教学改革上，日喀则市第一高级中学援藏教师打造优质示范课，把山东先进教学理念与当地教育实际融合，带动200多名本地教师交流学习，推动课堂教学创新升级。同时，鲁藏教师交流持续深化，日喀则市齐鲁高级中学依托青蓝结对机制开展多学科全员赛课活动，援藏教师与本地教师同台竞技，教学相长，助力教师队伍专业成长。
0: 近日，日喀则市白朗县组织开展2026年知识产权宣传周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和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与运用能力。白朗县市场监管局整合业务骨干基层执法人员，组建专项工作组，聚焦商标、专利、著作权等重点领域，明确宣传重点、责任分工与活动安排，统筹推进宣传普及、执法检查、服务企业工作。同时，专项工作组走访食品加工、特色种植等企业30多家，开展知识产权政策宣讲会4场，指导商标规范使用，挖掘专利潜力。
1: 林芝市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区前列，林芝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65.2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高出了全国1.8个百分点，高出全区0.7个百分点，增速位居7市地的第一位。其中呢，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1.42亿元，同比增长7.7%；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23.84亿元，同比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39.99亿元，同比增长7.7%。
0: 与此同时，林芝市外贸出口实现新品出海。今年以来，林芝市聚焦特色产业，积极培育外贸出口主体，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推动实现外贸强基提档。一季度，林芝市完成进出口总额218万元，同比增长23.3%。其中，特色农产品出口额142万元，占进出口总额的65.13%，主要产品为苹果、蜂蜜、藏香猪肉等。工布江达县的蜂蜜、波密县的藏香猪肉等产品均实现首次出口，为林芝市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
1: 近日，山南市扎囊县首届乡村舞台大赛决赛在桑耶镇圆满收官，来自全县各村社区的多支优秀文艺队伍齐聚赛场同台献艺，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展现新时代农牧民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为广大群众送上了一场底蕴浓厚、接地气、有灵气的乡土文化盛宴。
0: 昌都市编坝县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现代技艺县级复赛日前火热启幕，活动吸引了全县11个乡镇104名农牧民群众同台竞技，以技争先，以扎实过硬本领赋能基层治理、产业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资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陪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的乱象。
0: 七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滚动会商研判南方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七号起雨带东移南压，强降雨范围有所缩小，但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经验主义和麻痹思想，细致做好防汛各项工作。
1: 据商务部国家外汇局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我区境内投资者共对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一季度，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新签合同额3853亿元。
0: 记者从教育部七号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将共同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
1: 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呢，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了坚实支撑。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昨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全国红十字系统围绕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主题，开展一系列人道服务、人道传播、资源动员等活动。据了解，目前全国各级红十字会已建立超过20万人的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2025年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者、捐献者数据较前一年度增长17万人份，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赠 2698例。截至2026年4月底，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者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份。2025年新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28.5万人，实现捐献6900。

0: 131例。
1: 近日，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有效注册商标量达5303.2万件，同比增长6.5%；著作权年登记总量1067.7万件，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5066个。
0: 5月7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走强，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6.80元这一重要关口，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同样是表现强势，距离升破6.80元关口仅一步之遥，这两项数据均创2023年3月以来新高。专家表示，此次离岸在岸人民币汇率同步走强是美元走弱、出口向好等多重因素的共振所致。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将保持稳中有升、双向波动的运行态势。
1: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针对当前市场运行亟待破解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了36项的年度重点改革举措。北京已经连续3年出台工作要点，牵头1671项国家标准，发布235项地方标准。
0: 近日，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正式发布。通过投资指南，投资者可以更好地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及产业领域利好，共享发展新机遇。投资指南分走进海南、营商海南、投资海南等篇章。走进海南围绕高水平的开放形态、链接全球的区位优势、特殊税收制度安排、开放政策制度优势等主题展开。营商海南介绍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相关情况。投资海南介绍具有海南特色的优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投资案例、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及市县投资地图、园区分布等内容。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5月7号，装载东莞制造锂电池产品的集装箱货车从东莞起运，约90分钟后抵达深圳盐田港，被直接吊装上货轮发往海外市场。这标志着皖深锂电池海运出口一箱制新模式完成首单运输，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行，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便利化再添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成果。今后符合条件的东莞锂电池产品，在装箱阶段完成查验之后，即可直接从盐田港装船出海，将服务东莞约400多家锂电池生产企业高效出海。
0: 昨天，第13届四川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在成都举行，展会力组四川大健康产业发展实际，聚焦产业融合与民生健康需求，将会围绕引发经济健康产业园区建设等主题开展系列交流活动。本届博览会以医养融合、产业创新、惠民健康为主题，设置医疗健康、养老康养、健康食品、中医药养生等板块，集中展示行业发展成果与技术应用。
1: 近日，河南省首单小麦综合气象指数保险落地周口市鹿邑县。这款产品针对冬小麦拔节到成熟收获全生育周期，提供涵盖晚霜冻害、干旱、大风及收获期连续阴雨4类主要气象灾害风险保障，以约定气象站实时数据为理赔触发依据，精准对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灾害投入、成本补偿等方面的迫切需求。
0: 记者7号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内蒙古义务指数已完成栽植313.58万株，累计参与人数达59.28万人次。全区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指数平台上线，各类尽责活动219个，吸引了9.1万人次通过云端参与植绿护绿，实现线下实地劳动、线上便捷尽责双轮驱动，以全民植绿的实际行动，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助力三北工程攻坚战贡献坚实力量。
1: 记者从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 天津已开设1852家老人家食堂，实现除涉农区外城镇地区全覆盖，且100%市场化运营，累计服务超2200万人次，其中老年人1584万人次，享受到住餐补贴的老年人704万人次。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国际乒联7号公布了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的选举结果，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刘诗雯等10人当选委员。国际乒联表示，本次选举于5月4号结束，共有300多人参与健全人运动员代表的投票，为确保州际及性别比例上的平衡，共有8名健全人运动员进入新一届运动员的委员会。除了两位现任主席刘诗雯和印度的阿昌塔以外，还有来自威尔士、加纳、英格兰等地的运动员代表。
0: 再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动态。巴西矿业协会和毕马威近日联合发布的巴西矿业指南显示，过去5年巴西在全球能源转型关键矿产领域的勘探投资增长约240%，开采量增长约40%，预计2026年至2030年间投入769亿美元用于矿产开发，较此前预测增长12.5%。据了解，巴西的采矿业兼具规模、矿产多样性、稳固的出口基础等优势，目前已探明的关键矿产储量可观，其中泥储量位居全球第一，石墨和稀土均位列全球第二，镍位列全球第三。
1: 美国白宫6号宣布，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的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据白宫网站发布的这项新反恐战略，其他优先事项还包括打击并摧毁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5大极端组织，识别和消除具有反美、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等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团体，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得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0: 古巴外交部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是经济侵略，企图制造所谓人道主义危机，以此为借口采取更危险的行动，包括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公告表示，美方7号公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旨在进一步扩大美国封锁政策的域外效力，并可能对外国企业、银行及其他的实体实施刺激制裁，进一步阻碍古巴经济运行。
1: 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6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验。金正恩还视察了装甲武器研究所和生产中的新型主战坦克和不同型号的发射架车。
0: 荷兰警方7号说，荷兰执政党之一的66民主党位于海牙的全国办公室当晚遭爆炸物袭击，造成建筑受损，无人受伤。66民主党领导人、荷兰首相罗布耶滕称其是懦弱的恐吓行为。警方通报说，爆炸发生的当地时间21时许，爆炸物通过信箱口扔入屋内。随后呢，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疑人，但未公布其身份。
1: 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到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在主持部长级经济政策会议时表示，为防止出现以油价为由拒绝销售等行为，政府决定延长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措施的实施期限。
0: 欧洲议会的议员和欧盟成员国七号就修订人工智能法案达成共识，同意禁止人工智能系统生成深度伪造的色情内容。据法新社报道，这一禁令被纳入了2024年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修订条款。欧洲议会议员迈克尔·麦克纳马拉说道：“这是欧盟首次通过立法明确禁止，脱衣换脸类应用程序。欧盟今天划定了红线，人工智能绝不能用于羞辱、剥削或危害他人。”
1: 世界卫生组织七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堤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了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当中，5例已经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
0: 近日，第5届阿联酋制造大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吸引了12个工业领域的1200多家企业参展。一批阿联酋本土企业研发成果在展会集中亮相，凸显了阿联酋联动推动制造业加速发展的信心和动力。阿联酋副总统、副总理兼总统办公厅主任曼苏尔在会上表示，阿联酋制造大会已成为阿联酋经济多元化议程的关键支柱，助力该国构建可持续工业基础，并推动国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1: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近日表示，美国三大支付巨头贝宝公司、万事达卡公司、维萨公司围绕贝宝数字钱包的相关行为涉嫌存在反竞争行为。该机构已对这三家企业启动反垄断调查。本次调查源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与支付系统监管局去年发布的数字钱包行业报告，重点涉及贝宝公司数字钱包的使用及资金运作模式。
2: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3: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2: 好好好，就来。
4: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2: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6: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7: 少年强则国强。

0: 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8: 报道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
9: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进入国防时空的时间，我是古欣，
10: 我是岳伟。我们先来了解一组区内外的国防军情动态。近日，西藏军区某旅针对高原运输保障中驾驶员与保障人员协同不畅问题，创新集约化组训练模式，联合运输、修理、油料等分队成立了训练统筹专班，建立动态调整、精准施训、效能评估闭环机制，将应急加油抢修科目嵌入到了运输任务，实现了训练与保障的一体推进，单车任务量与保障效益显著提升，有效增强部队高原高寒环境下的实战化保障能力。
9: 近日，陆军第955医院赴西藏边防一线开展健康戍边上门体检服务，针对高原哨所偏远、执勤任务繁重等特点，便官兵下山为服务上门，抽调16名专家，搭建一站式流动体检中心，实行错峰体检，为官兵完成全项检查，建立健康档案，并同步开展训练伤防治授课与驻地群众义诊，切实解决边防官兵体检远、体检难问题，筑牢高原戍边健康保障防线。
10: 七号，西藏军区某部开展“追龙逐梦，奋斗强军”主题强军故事会，官兵以身边人讲身边事儿，分享雪域戍边坚守、练兵逆袭成长、国际赛场为国争光等典型事迹，生动诠释老西藏精神，激励官兵将榜样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守护守边固防的实际行动，凝聚起扎根高原矢志强军的坚定信念。
9: 近日，海军某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全面检验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功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10: 近年来，全军科研院所紧扣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年轻骨干推向科研攻关的最前沿，演训保障的第一线。一批政治过硬、专业扎实、敢闯敢拼的青年科技人才崭露头角，成为服务打赢的新锐力量。近三年，全军科研院所承担的实战化科研项目中，40岁以下科研人员任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首席的比例显著提升，青年人才深耕航母、战机、导弹、信息化装备等关键领域，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成为国防科技自主自强与装备升级的核心力量。
9: 近日，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紧贴高原实战环境，组织多机型全要素跨昼夜连贯飞行训练，训练重点围绕低空隐蔽突防、近距离火力支援、夜间侦察搜救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全程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从严从难锤炼飞行员全天候全地域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夯实高原边防空中防卫作战基

0: 来关注国际局势与军情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道，伊朗一艘空载邮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环炸了其他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那么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艘邮轮现已停止向伊朗方向的航行，但没有提及后续的如何处置，同时强调美国针对试图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了封锁，依然全面有效。
1: 6号，日本88式导弹首次在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0: 当地时间7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证实，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编队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海域，以加强地区。巴罗表示，戴高乐号航母编队具备远洋投送和综合防卫能力，本轮部署始于美伊冲突升级初期，先期呢在地中海完成布局，此番向中东热点海域靠拢，核心是筑牢防御态势，守护法国公民及盟友安全，应对海域潜在的安全风险。
1: 全球防务前沿尽显科技实力，国防建设更需全民同心，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颁布实施25周年，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 AI 主播习习，为大家普及一下国防知识，提升国防素养。你在吗，习习？
2: 习习来啦，今天咱们来聊几个和咱们生活有关系的国防知识。第一个知识，什么叫国防动员？国防动员听起来有点远，但跟咱普通老百姓真的有关系。它简单说，就是国家在需要的时候，依法统一调配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国防服务的一种制度。根据最新动态，2026年4月27日，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已经正式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了。这是国防动员法实施16年来的首次修订。这次修订贯彻比例原则、补偿原则、实现原则，征用的物资都有明确补偿标准，短期应急响应，不会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细细理解，真到了需要的时候，国家会依法有序调配资源，而且不会让普通老百姓吃亏。第二个知识，遇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该怎么办？万一咱普通人哪天碰见了间谍嫌疑，或者有人在军事设施附近鬼鬼祟祟拍照测量，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进行举报呢？根据国家安全部发布的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公民可以通过拨打12339举报受理电话，登录国家安全机关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网站等方式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这是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间谍行为提供可疑线索的专用电话，举报电话开通10多年来，已经成为连接人民群众和国家安全机关的桥梁纽带。除了电话，大家还可以登录国家安全机关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网站，或通过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安全防线靠大家，人人都可以是哨兵，发现可疑情况别犹豫。第三个知识，军民团结一家亲，普通人具体怎么做？经常在车站、机场看到军人依法优先的标志，这个依的是什么法？其实国防法、兵役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现役军人、残疾军人优先购票乘坐境内运行的火车、轮船、长途汽车以及民航班机。2021年施行的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也进一步明确了相关优待政策。西西想说，主动礼让一下军人、军属，就是对国防最直接的支持。他们在前方保家卫国，咱们在后方给他们一点便利，天经地义。第四个知识，防空警报响起来怎么办？偶尔会听到防空警报示鸣，很多人心里会有点慌，其实大可不必紧张。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会定期组织防空警报示鸣，主要是为了检验警报设备和提高市民的应急意识，不代表真的要打仗。 警笛声响也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大家保持镇定即可。万一真到了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大家要学会听，预先警报是先鸣36秒，停24秒，空袭警报是短促一声叠一声，鸣6秒，停6秒，解除警报是一声稳定的长音，连续鸣响3分钟。西西建议大家预先下载警报信号音频给全家人听听，熟悉声音含义，强化应急意识，下次再听到警报市民就不用慌张了，也不用刻意奔跑避难。第五个知识，军事禁区该怎么保护。根据军事设施保护法第17条的规定，禁止对军事禁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定位、描绘和技术。自驾玩耍的时候，万一路边看到军事禁区的牌子，最好还是别拍照、别发圈。有很多泄密事件就是从游客随手拍的朋友圈开始的，轻则被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遇到可疑人员擅自进入军事禁区或在禁区附近进行测绘，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12339举报。第六个知识，已经5月了，记得提醒家里的成年人进行兵役登记。兵役登记和应征入伍是有区别的，兵役登记是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都需要依法完成的一项法定程序，完成登记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摸清适龄青年的底数，为将来征兵工作提供基础数据。不是每一个完成登记的人都会被选中去服役，家里有符合条件的男孩务必登录全国征兵网及时在线登记。西西特别提醒大家，兵役登记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如果拒绝登记可能影响未来高考录取、毕业和公务员报考，千万别大意。好了，今天西西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其实国防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你我平常多警惕一张照片，多说一句关怀，多看一眼路牌就已经在行动了。祝大家周末平安顺遂，生活舒心。
0: 谢谢西西带来的国防知识。每一座军营都藏着热血与坚守，每一段军旅都书写着忠诚与担当。在强军征程上，有这样一支部队，历经改革整编、番号更迭，却始终不曾丢掉先辈传承的军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陆军某旅装步五连，聆听一段跨越战火与岁月、初心不改、军魂永驻的军营故事。
1: 在陆军某旅装步五连的荣誉室里，一把斑驳锈蚀的军号静静陈列，号嘴被岁月磨得发亮，这是连队前身钢铁七连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精神图腾。1951年的府谷里阻击战中，连队面对装备精良的英军，战斗异常惨烈，连长、指导员等骨干相继牺牲，全连伤亡过半，阵地眼看就要失守。年仅19岁的司浩元正起身负重伤，强忍剧痛，拼尽全力吹响冲锋号，嘹亮的号声震慑敌军，成功守住阵地，也铸就了连队铁心向党、敢打必胜的连魂。
0: 时光来到2017年，改革强军的号角全面吹响，有着辉煌战史的钢铁七连奉命撤销番号，整编为装步五连。消息传来，全连官兵满是不舍，整齐列队面向连旗，庄严敬礼。不少老兵红了眼眶，大家都怕先辈用鲜血铸就的英雄精神会随着番号改变而渐渐消散。时任班长刘畅看着荣誉室里的军号和锦旗，坚定地和战友们说道，番号可以变，但连队的军魂不能丢，军人的血性更不能丢，我们永远是英雄连队的传人。
1: 整编之后，全新的信息化装备、合成化作战模式给官兵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从传统步兵转型为合成步兵，一切都要从零学起。官兵们没有丝毫退缩，白天泡在训练场钻研装备操作，晚上在宿舍看读专业手册。仅仅3个月，全连的官兵就熟练掌握了新装备技能，顺利完成了作战力量的转型蜕变。
0: 次年，连队奔赴大漠戈壁参加改革重塑后的首次跨军种实战演习。面对专业蓝军的严密防守，官兵们传承钢铁七连的战斗精神，灵活运用战术，密切协同配合，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以较低战损成功突破防线，击败对手，取得了优异成绩。演习结束后，班长刘畅激动地说道，钢铁七连从来没有消失，

0: 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永远扎根在我们每一个官兵心中。
1: 从抗美援朝的烽火战场到新时代的演训沙场，如今装步五连实战化的训练水平不断提升，各项任务捷报频传，每次执行重大任务之前，官兵们都会在这把军号前庄严宣誓，传承先辈精神，扛起强军使命。番号只是一个代号，刻在血脉里的忠诚与担当才是人民军队永远的脊梁。这支英雄的连队用坚守与奋斗续写着强军新篇章，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军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坚定模样。北京时间来到10:29，晨光落幕陪伴不止，感谢您锁定新闻早时切，愿今天的每一条新闻都为您带去安心与力量，都能为您的生活添一份从容与安心。
0: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出风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康熙十八年，太和殿的大火是怎样烧起来的？为何在十多年后，重建工程才得以启动？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三集《紫禁之巅太和殿》。

0: 紫禁城的中心坐落着一座庄严而神圣的宫殿，民间称之为金銮殿，它便是太和殿。这座宫殿不仅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大典登基的重要场所，更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巅峰之作。作为紫禁城中最为关键的建筑，它蕴含着众多的历史谜题，历经了无数兴衰变迁，一页页王朝篇章已然渐行渐远，而这座巍然耸立、气势恢宏的殿堂依旧默默诉说着波澜壮阔的往昔故事。提及太和殿，便绕不开清康熙年间紫禁城那场惊心动魄的大火。正是这场大火重塑了太和殿的命运，使其呈现出如今我们所见的风貌。那么这场大火究竟是怎样引发的？以此为鉴，太和殿进行了怎样的重建改造？经过烈火洗礼的太和殿展现出了怎样磅礴的王朝气韵？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三集《紫禁之巅太和殿》。
1: 俗话说叫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大家有没有想过皇帝坐这个龙椅会怎么坐呢？是不是放上暖垫，哎呀，上大朝的时候累了，我就可以靠过去靠一会儿，也许还能眯一会儿呢？会不会这样呀？当然不会。中国的皇帝啊，非常讲究这个坐姿。天子之坐是要显示天子之威的。据乾隆年间法国的一个传教士叫做蒋友仁他的见闻，他就说呀，哎呀，我特佩服中国的皇帝，他们不论是跟大臣在讲论政事，还是在画画像的时候，人家都是端端正正地坐着，后背绝对不会靠到这个椅背之上。

0: 如果聊天聊到兴奋或者需要拿东西的时候，他的头、手臂和上身会有动作，但是双腿还有这个脚呢，是不会有一丁点动作的。将有人感叹道，中国的皇帝绝对是在一些细节和这些行为规范上是要起到垂范天下的作用。在这些清朝皇帝之中啊，有一个皇帝是非常讲究做的，那就是康熙皇帝。他在庭训格言中呢，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来细细品一品，叫做大凡贵人皆能久坐，朕自幼年登基以至于今日，与诸臣议论政事，或与文臣讲论书史，既与尔等家庭闲暇谈笑，率皆俨然端坐，此皆朕自幼习臣素日涵养之所致。孔子云，少臣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其信然乎？这段话很长啊，说什么呀？其实康熙啊，就要表达一个意思。他说呀，久坐端坐呢，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我不论是在跟大臣讲论书史，还是在跟家庭家常闲聊，我都要保持这个端端正正坐着。贵人是必须能久坐的，这个坐呀，是成为皇帝的一大修炼。所以从康熙的这件事儿，我们可以看到，要成功，细节很重要，习惯很重要。就像这样一个坐，也许老百姓们像咱们真的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可皇帝啊，他就要把坐修炼到极致。所以从康熙身上我们看到一句，叫做优秀永远都是一种习惯，需要培养。
1: 紫禁城的太和殿中央，除了那把令人瞩目的龙椅，其上方更是隐藏着诸多引人遐想的珍奇之物。高悬的轩辕镜在藻井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四周的浮板则散发着神秘的气息。这些物件堪称太和殿的镇殿之宝，它们各自承载着独特的工艺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共同寄托着对国家长治久安、天下太平的美好祈愿。那么，这些位于龙椅正上方的器物与装饰，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奥秘？它们又如何彰显出中国传统审美中不凡的韵味呢？请继续收看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三集《紫禁之巅太和殿》。
0: 那么上面啊，我给大家讲了这个龙椅的故事。在龙椅的上方吊了一个大圆球，这个大圆球啊，可是有说到的，它可是故宫的镇殿神器之一。那么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太和殿之中的这个镇殿神器，它实际上是一个组合，除了这个大圆球之外呢，还有圆球上面包括它的最里边都藏着东西。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大圆球，它可不叫大圆球，它叫轩辕镜。这个轩辕镜呢，是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最正中那个最大的圆球，你细细看它的两边啊，周围啊，还环绕着六个小圆球，代表着天地东南西北上下，实际上就蕴含着皇帝对于天下的统治。这个轩辕镜呢，其实你看它的材质，它就是一个带拱镀层的这个玻璃球镜，不过呀，民间给它附会上了很多的传说。传说它呢是远古时期的轩辕皇帝制作。为什么制作它呢？说一般呀，要把它吊在这个皇帝宝座上方，预示着坐在宝座上之人是轩辕氏的子孙，是皇帝的正统继承者。如果是德位不正啊，这轩辕镜呢就会掉下来砸死这个龙椅之上的人。那么在轩辕镜的周围是我们太和殿镇殿神器的第二个部分，叫做藻井。你看那个藻井，藻呢是一种水生类的植物， 而井不是说在那个屋顶上直接打一口井上去，各位看它的样子，它实际上就是在顶棚上做一个向上的穹窿状的凸起。为什么要做这个藻井啊？首先呢，是预示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也代表了古人对于装饰空间还有造型艺术的这样一个美学理解。你看整个殿内，如果你能站在太和殿的话，哎呀，那个藻井会让你有一种非常壮美的神秘之感。那么太和殿的这个藻井啊，非常的精美。我们来看它的构造，最下面呢是方井，中间啊是八角井，最上层呢是圆井，代表什么呀？天圆地方。而且整个藻井呢，有你看密密麻麻的这么多的这个小斗拱支撑着，象征着天宇的崇高。整个藻井上还刻着龙凤纹，代表着帝王。在藻井之上，其实还藏了一个镇殿加强器，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啊，之前很少人知道，不过在前两年故宫大修的时候，大家发现了它，原来是一些神秘的符板。这个符板是什么呀？就是刻着宗教还有经咒图案的这个神牌，起到镇宅保吉的作用，一般呢会用梨木制成。整个太和殿这个符板啊，实际上呢是安放了五块，以正中东南西北呢各放一块，而且不仅太和殿这放了，养心殿和乾清宫呢也放了，安放的时间呢大致是雍正九年。为什么要放它呀？这跟一场病有关系，生病的人呢就是雍正皇帝。据记载啊，雍正八年，雍正呢患了重病，当时他呢迷信道教，对于御医呈上来的汤药啊，他不想喝，怀疑太多，那有病得治呀。他这个时候啊专门请来了江西龙虎山的一个道士，叫做娄敬元进宫，找这道士呢在宫里设坛做法，烧符取水，而且把这符水啊还喝了下去。不过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呢，还是说这符水恰好可以对雍正的病，雍正皇帝喝了符水以后竟然觉得这病痛啊减轻了不少，更是对神符的这功效啊非常的深信。那么病好以后啊，雍正就下了一道谕旨，说呀，乾清宫、太和殿、养心殿都得放这符板，他希望通过这符板的神力呢能够达到去灾避邪，巩固他对于天下的这个统治。太和殿的符板呢是在藻井的正中呢放一块，围绕着它呢东南西北各放一块。那么上面啊，我给大家讲了太和殿的装修，它的龙椅，包括它的镇殿加强器等等。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样一座大殿看起来好像空空荡荡，好像没有说装修的很奢侈豪华，东西很多，但是啊这普通中啊简单中啊透着不简单。那么太和殿是做什么用的呢？在很多影视剧中，我觉得有很多影视剧啊都不负责任，但凡给到皇帝上朝啊都给的是太和殿的场景，皇帝呢坐在龙椅之上，文武大臣啊就在下边，有的时候还议论纷纷，跟皇帝吵吵两句。那么这是真实的吗？其实啊在正史中，太和殿这地方可不是一般的上朝就到这儿来的，他平时都大门紧闭，只有大朝的时候才到这儿上。什么算大朝呢？新皇帝登基即位，册立皇后，命将出征等等。此外呢，像三大节，万寿就是皇帝的生日，还有冬至、元旦，皇帝呢会亲临太和殿中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同时还会来个赐宴。说到赐宴，你想想能到这个太和殿最牛的大殿中来吃饭，还是皇帝请你亲自作陪，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呢？那肯定是规格相当相当高，高到什么地步？首先我说了，皇帝亲自作陪， 宴桌呀是放在殿内正中的地平台上，其他王公大臣呢靠着他依次排排坐。但这个排排坐大家可别想简单了，像王公额驸啊，他们的宴桌可以在地平台挨着皇帝下边设置，而像二品大臣啊，像这个内务府大臣、侍卫大臣，其实也算这个高官，他们可没有资格在殿内吃饭，都是在太和殿外边那月台临时支搭的皇帐内吃。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实际上是很庄严肃穆，整个过程呢很隆重，文武大臣你想齐集在太和殿的广场还有殿内，那场景气势恢宏。但是啊，有一年的这个太和殿大典出事儿了，出了意外。什么意外呀？皇帝到了，结果大臣们稀稀拉拉的才到，还有好多大臣是根本就没有来。哎呦，你想这些大臣难道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皇帝招你来开大典，你都敢不来，不怕掉脑袋呀？那么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这件事儿呢，要回到明末崇祯时期。崇祯十七年的正月初一，按照惯例，皇帝呢要来到太和殿呢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要搞大典。崇祯皇帝啊起了个大早，也兴冲冲的赶紧来到太和殿内等着坐着，结果他刚走到殿内，发现问题来了，怎么整个殿内空空荡荡的、稀稀拉拉的，就几个办事人员，其他大臣都没来啊？他很生气，脸上脸色都变了。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值班官员看到了皇帝脸上的怒气，打圆场的说道：“哎，皇上您消消气，也许啊是大臣们没有听到钟鼓声，还以为您没起床，所以没进宫来。”崇祯一听着解释，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他连忙下旨呢，让这午门上鸣钟鼓的人给我继续鸣钟，给我继续敲鼓，我看看谁还敢不来。皇帝发威，消息早就传到大臣们耳中了。哎呀，那些大臣们呀是踉踉跄跄、匆匆忙忙，赶紧收拾洗漱，都从家里边往这个紫禁城这个方向赶。当时很多大臣一进宫的时候都不敢抬着头挺着胸脯走，而是都悄悄的，有的还弓着身子，恨不得身子都跟地要齐平了。整个朝贺大典呢就这样匆匆忙忙的草草结束了。而这个时候啊，北京呢遇到了百年一遇的超级大沙尘暴。我们来看《明记北略》里对于这场沙尘暴的记载，叫做大风霾，正屋扬沙，咫尺不见。这个时候又有传来不幸的消息，说这个大明朝的龙兴之地，太祖皇帝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啊发生了大地震。三件事加起来啊，真的是让崇祯给愁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心里面也在思考，难道我做错什么了？上天这是给我警示呀。于是为了弄清上天的意思，他专门找了一个道士呢来给他占卜，结果道士啊写下了所谓的真仙机语，也就是上天给的话。其中有两句话让崇祯呢陷入了沉思，叫做干戈从此起，休享太平年。是啊，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如同那江青的大厦一般，两件大事儿，一个呢是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改国号为大顺，年号为永昌；第二个，在离北京数百里之外的盛京皇宫，也就是沈阳皇宫之中，年仅六岁的顺治呢即位。这个时候的天下已是三王并立，你想，三王谁也不服谁，谁也只想做那天下唯一的王，哪里来的太平年？你说干戈哪里不起来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呀，干戈真正是起来了。我们看三月份的时候， 李自成呢攻占北京，崇祯自己。

殉国。四月，李自成呢兵败山海关，清朝入关。到了五月，多尔衮呢奏请顺治迁都北京。九月份的时候，顺治呢真的是迁到了北京城，而且在太和门登了基。由此啊，顺治也成为了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每每看着太和殿呀，我心中啊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沉思。大家想一想，崇祯十七年的这次元旦朝贺，看似乱糟糟的，你说崇祯有想过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元旦朝贺吗？也许啊，他真的想过，也许啊，他也想着去改变。元旦朝贺以后，他还想方设法的想把这大明王朝再带上正轨。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当时已经积重难返。那么以上呀，我给大家呢讲了太和殿的历史沿革、建筑智慧、装饰之美，还有它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大事件。太和殿啊，可谓是独一殿而知万殿，因为它的身上呢，可以说集合了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你只要看太和殿，你就能够明白中华古建筑文化的这个精髓和意义。那么在太和殿之后啊，藏了一座小殿。这座小殿啊，长得很有意思，很奇特。这个殿中呢，还藏了所谓帝王治国的成功密码，我把它叫做十六字心法。而在这座殿中呢，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它是哪一座呢？这些趣事包括那十六字心法又是什么呢？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昨天，2026年自治区林长治、河湖长治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日前，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自治区信息通信系统调研。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准确把握信息化发展趋势，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民生福祉改善，要突出实用、易用、好用，落地更多应用场景，开发更多优质产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给予次氮玉珍等8名运动员荣誉激励的决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次氮玉珍等8名运动员分别给予记大功、记功和嘉奖奖励。日前，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画展集中展示了军旅画家敬亭窑30多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60多幅艺术精品。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25号。今年以来，阿里地区全面落实技术包保责任，农技人员分片包干下沉一线，确保每个乡镇、每个重点村都有技术人员跟踪服务，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学到真本事，为粮食稳产增产筑起了第一道防线。结合高原地域特点和群众饮食习惯，昌都市人民医院紧扣全区临床营养工作部署，依托全区首个临床营养知识中心、自治区临床医疗质量控制中心2大平台，不断完善营养服务体系，抓实专科建设，规范膳食诊疗，普及健康知识，以精准营养干预和科学膳食指导，持续提升高原临床医疗服务水平，用心守护各族群众身心健康。日前，巴宜区开展元气亲子一起去成长公益亲子研学营，本次研学营设置了花花施展区、手工区、自由活动区等多个体验区域，将亲子陪伴素质拓展与公益服务深度融合，既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也让家长们在互动中拉近与孩子的距离，收获亲子时光。贡觉县2026年高素质农牧民培育工程培训班近日开班，本次培训聚焦青稞高产栽培、牦牛科学养殖、蔬菜大棚种植等实用技术，来自全县12个乡镇的一百四十

七名农牧民骨干、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以及乡村致富带头人参训。日前，尼玛县开展关爱干部心理健康、疏解干部心理困扰团体辅导活动，社会专家围绕心理压力识别、情绪调节等内容，开展针对性心理健康辅导，并开设一对一心理疏导服务，面对面为干部答疑解惑、舒缓情绪。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0: 黄河决堤了，快跑，快跑啊！
1: 1938年6月，国民党为阻止日军西进，贸然掘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使黄河水奔腾直泻，夺淮入海，制造了一场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大浩劫。滔滔大水向东泛滥，水势所致，房屋田舍荡然无存。一时间，百姓哭天喊地，九死一生。

0: 家，我们的家都没了，这可咋办呀？
1: 老爸，别这样，孩子们都看着。
0: 老蒋为了拦住日本人，就扒黄河，也不管我们老百姓死活呀。
1: 看来这里待不住了，我们得走。
0: 我们上哪儿去啊？
1: 走一步算一步吧。
2: 在逃难的人群中，穆英英和丈夫曹老八与两个儿子相互搀扶着，踉踉跄跄前行。

0: 穆莺莺一身男装打扮，长发高高盘起，因为饥饿劳累，面庞显得清瘦憔悴，但仍掩不住眉宇之间一股逼人的英气。她和丈夫都是习武之人，老八看上去结实敏捷，但路途奔波，脸上已经堆满了络腮胡，两颊已经有些许凹陷。两个儿子约莫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挨不住终日饥饿劳累，已经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1: 来，我们歇一会儿吧。
2: 孩子们，歇会儿吧。
3: 娘，我饿。
2: 清河，他爹昨天挖的野菜、榆树皮还有吗？
1: 早都没有了。
3: 爹，咱会不会饿死？我们会不会饿死？
1: 孩子们，不会的。
2: 亲家，清河，不要怕，咱们好不容易活下来了，老天爷是不会让咱们饿死的。
4: 清河，快趴下！莺莺，快趴下！

0: 这儿呢。
1: 你们没事吧？
0: 没事，我们没事。
1: 你可吓死我了，半天不吱声。
0: 孩子在我身下护着呢。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来，快起来，快起来。
2: 谁家的牛死了？
3: 牛死了！哎呀，
0: 太阳，有肉吃了，有肉吃了。莹莹，你们等着我。
4: 老八听见喊声，精神为之一振，他迅速地抽出短刀，锋利一样冲向围着死牛的人群，拼命地挤了进去。他争抢着割下一块牛肉后，就快速地跑了回来。
0: 清香，清河，你们看，这是啥？
5: 爹，肉，肉，爹，
1: 清河。咱们有肉吃了，来，孩子们，咱们赶紧点火烤肉。
0: 对，来，点火烤肉，快快快，来，来来来。
6: 这边啊，跟我们一样逃难的人实在太多，连树皮都被扒光了。要不是刚死了头牛，还不知今晚咋过来。
4: 也是亏了你不要命的去抢，
6: 总得让你跟孩子们有东西吃啊。真是苦了你们娘儿仨了，跟着我，这都遭的是啥罪？
4: 说什么呢你？这年头，家家都一样，人人都受罪。我五岁就认识你了，我们一起经了多少事儿？现在，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0: 对，娘，肉好了没？
6: 好了好了，来来
4: 来，吃肉，来
0: 吃。娘，这肉可真香。
7: 爹，你太厉害了，能给我们抢来肉。
4: 那可不，你爹好歹也是赫赫有名的洪泉世家传人，抢个肉还不小菜一碟。
8: 什么生意？
0: 爹，娘，
6: 别怕，就是野狼叫唤，你娘啊一鞭子就能给打跑了。
0: 娘，你不怕狼？
6: 你娘她才不怕，她可是有名的飞鹰女侠。有次啊，我跟你娘在路上遇见了土匪，你们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7: 爹你快说啊。爹怎么了？
6: 你娘啊往土匪面前一站，大声一喊，飞鹰女侠穆莹莹在

0: 一听你娘的名字就给吓跑了。
1: 不过话说回来，清江清河，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武林中人就算死也要死在刀枪里，可不能窝窝囊囊的就死了。
2: 记住了娘。
3: 嗯，
1: 赶紧把肉吃了就睡觉吧，明天早上还要赶路呢。
0: 遵命女侠。
1: 行了。
0: 来吃肉。
1: 快多吃点，孩子。
4: 短暂的快乐稍纵即逝，取而代之的仍是漫漫长路。穆莺莺一家四口继续艰难地走在西进的路上，希望能在关中平原这块自古以来的风水宝地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
0: 二他娘，咱这就到潼关了，过了潼关可就是西安城了。
1: 西安可是个好地方，是古时候皇帝待的地方。
5: 哇，我要去皇帝待的地方。
6: 爹娘，我也要去。哎
0: 呀，莺莺，你听，是喜鹊在叫，今天肯定有好事来。
1: 嗯，这兵荒马乱的，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就是好事。
0: 对对对，你说的对。
5: 爹啊，这么多人。
0: 臭小子，这是县城，人自然多了。
6: 娘，我饿了。
1: 清河，忍忍啊，爹和娘会想办法的。
5: 哎，前面有个卖面的摊，好香啊。
6: 娘，
1: 老爸，你身上还有钱没？
0: 就一个子了，只能买碗面。
1: 那行，你带孩子先去买碗面吃，我去去就来。
0: 你去哪儿？
1: 一会儿你就知道
0: 了。小心点，走，清江清河，我们去吃面。
5: 嗯，好，
0: 走。伙计，来两碗臊子面。
7: 好嘞，两碗酸汤臊子面。
5: 爹，都等了这么久了，娘咋还不来？
0: 是这，一会儿面来了，你俩先吃，我去找你娘啊。
5: 嗯，好。
1: 不用找了，老爸，你看，
5: 大姚，
0: 莺莺。你哪来的钱啊？
1: 我把镯子当了。
0: 镯子当了？哎呀，莺莺，那可是你的嫁妆啊。
1: 什么嫁妆不嫁妆的，现在吃饱肚子要紧。
0: 哎，我就说我手里还有一把刀，这进了城也能当点钱用。
1: 不行，那把刀可是你曹家祖传的，说啥也不能当。
7: 酸汤臊子面来喽，
8: 两位吃面。
1: 来来来，清江清河吃面。
5: 哦，好。
0: 莺莺啊，你那个镯子当了多少钱？
1: 就这十块大洋。
0: 十块？这么少？不行，我得去给你拿回来。
1: 拿什么呀？现在世道乱，要是放以前，我那镯子少说也能当个100多块，可现在没办法呀，兵荒马乱的。
0: 那也不行啊。
1: 老爸，你就别添乱了，现在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别想东想西了。伙计，再来两碗面。
7: 得嘞。
0: 哎，可惜了。
5: 娘，这个什么酸汤臊子面真好吃啊，等我们到了西安，我也学做酸汤面给你们吃啊。
1: 臭小子，就你会说话，赶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一会儿天就黑了，咱们呀、啊。

吃完面，一家四口准备在潼关县城找个客栈住下。穆莺莺本打算用玉镯换来的大洋，再给两个儿子好好买点吃的当干粮。可做梦也没想到，厄运却突。

0: 突然降临了。
1: 前面怎么这么多人？他们要干啥？
2: 他爹，我看着他们手里拿着枪，应该是当兵的。快，抓紧儿子，咱们赶紧走。
1: 呀，不好！
3: 娘，
1: 他们好像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4: 来人，把这俩小子给我带走。
5: 是，走，走，走！
6: 娘，
1: 你们放手！
6: 不要抓我！
1: 你们放手！你们这是要干啥？
4: 干啥？让他们去当兵啊！
2: 当兵？
4: 是啊，没看见这些人都是去当兵了，去吃军粮，过好日子嘞！
7: 对，
8: 就是。
6: 娘，我们不去。
4: 来，带走，
7: 走，
6: 走，
7: 放
6: 手，
2: 走，
6: 别走，不去。
2: 你们凭啥抓我的孩子？
4: 凭啥？你说凭啥？轮得着你个娘们问我？
6: 娘，
1: 老总，孩子还小。过两年再说吧，我求求你们放过他们好吗？
4: 小啊，小什么小？比墙都高了还小？带走，
7: 走，
2: 带走，带走，带走！你们不能抓人呀，不能抓人！
7: 放开我！
2: 不能抓人啊！
7: 我们不当兵！
2: 不能抓我的孩子！不能抓我的孩子！
1: 你们放手！
4: 怎么着？你们想造反吗？再啰嗦！老子把你们通通当共匪给毙了，信不信？
1: 你们敢？
2: 哎呦！金家清河，快跑！
1: 快跑！
2: 快跑！哎呀
4: 妈的，想跑没那么容易，再跑老子就把你们乱枪给打死了。
2: 不要！不要！孩子，
4: 想要活命把儿子留下，你们两个给我赶紧滚，我数三下，一二。
1: 孩子，别怕，我跟你们拼了！
2: 爸爸，
6: 爹，爹，你们没事吧？你们赶快走，我和弟弟回去找你们的。
1: 孩子，
4: 让你喊，来人，把这俩小子给我毙了！
7: 是。
2: 记住，西安
6: 知道了，
7: 记得
6: 娘，
4: 带着这俩小子走，
7: 走，
8: 走，
2: 江清河，
1: 清江，清河，
2: 走，老板，我们走，
1: 我要杀了这帮龟孙子啊！
2: 老板，
0: 天黑了下来。北风裹着小雨，沐英英扶着受伤的曹老八，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县城的一个小药房里。
2: 他爹，你忍着点儿。
9: 还好，子弹没伤着骨头。大兄弟，你忍着点儿，我先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2: 他爹，忍着点儿。
1: 这群当兵的真不是个东西啊！光天化日的，说把人抓走就抓走了。
9: 包好了，那些个兵痞子呀，比土匪还要坏呀！你们啊，想开点吧。
2: 咱的命咋这么苦？你说咱逃难逃的孩子都没了，
1: 我还想着今天花了钱让两个孩子吃个饱饭，再找个地方睡个好觉。哎，
2: 可怜两个孩子年龄还那么小，这要是真去打仗，
9: 哎，这世道穷苦百姓没法活呀，你们自己也要当心着点儿。
2: 老爸，明天你在客栈歇着，我去找孩子。我豁出去了，拼了命也要救回他们俩。
1: 他们都是当兵的，人又多，手里有枪，一个人单枪匹马咋救啊？ 会想办法逃回来。要不，咱们在这儿等等看。
2: 我哪等得住呀？这俩孩子一直就没离开过咱们。那些当兵的那么坏，亲娘亲呵，肯定要受苦了。
9: 哎，我听说那些兵痞子把人好像抓去西边了，去说是去剿匪。这些年头啊，他们打来打去的，我都搞不清他们到底谁打谁呀。你们倒可以到西边去看看。
2: 老先生，西边是哪呀？
9: 西边啊，应该是西安的北边吧。
1: 这样，那我们就向西走，跟着孩子后面走，总能找到他们。
2: 你的腿现在还不能走，等过些天再走。
9: 他的伤口也没什么大问题，最近小心点，不要沾水就行。
1: 谢谢。
9: 你们可以先在旁边的客栈住下，记得三天以后过来换药，若无大碍就可以上路了。
2: 好，多谢老先生了。
9: 不谢不谢。哎呀，这年头啊。
2: 他爹，你的腿咋样了？这一口气就走了两天，你可别逞能落下个病根啊。
1: 放心，我心里有数，现在就一路往西走，跟在孩子后面，总能找到他们。
2: 你的枪伤还没完全好，走不动的话咱就多歇歇。
1: 洋洋，我没问题，我们今天多走几步马上就到渭南了，到了渭南我们再找个地方歇歇啊。
2: 好。
0: 穆莺莺和曹老八正走着，突然看见前面有一群人围在一起，还隐隐听见人群里传来小孩子的哭声。穆莺莺忍不住拉着曹老八上前去看。
1: 莺莺，这俩孩子的娘应该是饿死的，真可怜。
2: 孩子，你们多大了？
3: 婶儿，我叫丫头，七岁，这是我哥哥，叫天娃，十岁。
1: 哥哥咋不说话呢？
3: 娘死了，哥哥伤心。
1: 也不知道清江清河他们现在咋样了。
2: 老八，这两个孩子确实可怜，要不我们带上他们一起走吧，不然他们会饿死。
1: 也好。孩子，你们愿意跟着我们吗？
3: 愿意。
2: 老爸，咱们把他们的娘安葬了吧。
1: 好。
3: 谢谢大叔，谢谢大婶，谢谢大叔，谢谢大婶，谢谢大叔，谢谢大婶。
2: 好，好孩子，好孩子，快起来，快起来，
1: 快起来！
2: 以后你们就跟着我们，我们就是你们的爹和娘。
3: 爹，娘，
8: 娘。
1: 孩子，以后啊，你就是我曹老八的儿子，叫曹青天。
2: 闺女，那你叫曹青云好吗？
3: 好。
1: 好孩子，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有我们一口饭吃，就绝对饿不着你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一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

0: 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

0: 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3: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4: 安葬了两个孩子死去的娘后，穆莺莺和曹老八夫妇带着他们继续西行。在路上，他们听说一群当兵的抓了不少人，去泾原三原县防共匪去了。可是他们在那一带找了好几天，还是杳无音讯。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在三原县附近嵯峨山下一个小村子里的废弃窑洞暂住了下来。小村背靠山高林深的嵯峨山，是去淳化县以及西北地区的门户。他们希望能继续打听清江清河的消息。老八在一家石灰窑找到活计，两个孩子跟着莺莺在这里开荒种地。转眼到了农历三月，这时的关中平原被大片的绿色和一小片一小片的黄色点染。莺莺家门口的山坡周围开满了桃花、杏花和各种不知名的野花，它们好像迫不及待地争相开放，十分鲜艳。
5: 娘，你看这花真好看。
6: 是呀，真好看。这嵯峨山下的春天呀，可真美。丫头，过来擦擦手，喝口水。你哥哥呢？
5: 那不，在那边跟我爹练功呢。娘，哥哥就知道练功夫。刚才我叫他看花，他也不理我。
6: 那娘叫他过来跟你玩好不好？
5: 好。
6: 天娃，天娃，
7: 娘。
6: 天娃，练武累不累呀？
7: 娘，不累。
6: 来来来，坐下歇会儿，来喝口水。
8: 天娃是个好苗子，这肯下功夫，以后啊肯定是个武林高手。
6: 看见他，我就想起咱清江清河。
8: 哎，都几个月了，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6: 可不是吗？真是急死人了。
8: 洛阳，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住在这儿啊，离西安城不远，有啥消息，咱肯定会知道的。
6: 乡亲们都说这是通往西北的必经之路，希望有一天咱们能找到孩子。清河那蓝小子也不知道有没有荒废功夫。
8: 你别说，这窑洞住着还挺不错的，这嵯峨山也好看，春天一来花都开了，咱们就在这儿种地生活，将来啊不会比以前差啊。丫头慢点跑。
5: 娘，你看这花真好看，我给你带上吧。嗯，
6: 好。
8: 好看，好看。
6: 他爹
8: 啊，
6: 今天口镇有急，要不咱们再去打听打听孩子的消息。
8: 天娃丫头，今儿啊难得天气好，爹和娘带你们赶集吃好吃的啊。
5: 好啊。去赶集了，吃好吃的了。
8: 丫头，看你跑了半天了，小辫儿。

0: 乱七八糟的。你个丑丫头，快让你娘给你从这儿下啊！
1: 啊，来，丫头坐这儿，娘给你梳头。
0: 哎呀，我们丫头可好看了。今天上街，让你娘啊，给你买身新衣服穿穿。
2: 真的吗，娘？我要新衣服穿了。
3: 真的？看把你高兴的。
4: 爹娘，谢谢你们收留我和妹妹。等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敬你们。
2: 嗯，我也是。
3: 乖，乖，我们都是一家人。
0: 好孩子，你们啊，都是好孩子。
3: 丫头，寇镇比咱们这嵯峨山下可热闹多了，就是往那边路不好走，待会儿你可要小心点，好好跟着爹和娘啊。
0: 路不好不怕，丫头啊，等会儿爹背着你，咱们骑大马好不好？
2: 好啊，骑大马了，骑大马了。
3: 看把你高兴的啊。
0: 来，丫头。
3: 来，扶好你爹啊。
0: 来来来，骑大马喽。
5: 来到口镇街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穆英英的思绪恍惚间又被拉回到那个与清江清河生死离别的日子。几个月过去了，一对儿子的去向仍然没有丝毫线索。要是没有眼前这双儿女的陪伴，这日子不知要多难过。想到这里，她回头看看丈夫和两个孩子，心里又感到些许安慰。
0: 到了，口镇到了。
4: 丫头，快下来吧，看把爹累的。
2: 爹，我要下来。
0: 没事儿，背着我的宝贝丫头啊，爹不累啊。
2: 爹，我要下来，我要下来。
0: 好好好，爹让你下来啊。
3: 他爹，走了半天路了，俩孩子也饿了，咱先找个地方吃饭吧。
0: 成。
6: 木须面，春天的木须面，哎，尝尝我们春天的木须面吧。
2: 爹，我饿了。
3: 春天的木须面，好啊，这名字听着就好听。来两碗。
6: 好嘞，来这边坐，两碗木须面。
3: 他爹，看看今天能不能打听到一些孩子的消息。
0: 好，这儿啊就在西安边上，今儿个再问问，咱们有啥事儿应该能打听到。俩孩子也都懂事儿，会照顾自己的。
3: 这转眼都这么久。
6: 面来喽。
2: 呀，好香啊。
4: 爹娘，你们咋不吃呢？
3: 爹和娘不饿，你们吃。
0: 对，我们不饿。
4: 娘，你吃这碗吧，我也不饿。
3: 乖孩子，你现在正在长身体，你快吃吧。
4: 娘，我知道你跟爹是舍不得吃，要不我们分着吃吧。
3: 天娃真懂事，天娃吃，我跟你爹呀等会儿饿了再吃。
2: 娘，这面真好吃。哎呀，
3: 哎，咋了？烫着了。哎呀，慢点吃，不着急啊。这个木须面呀，是春天最新鲜的野味儿。一闻这个味儿，我就知道就是老板今天刚摘的木须做的面。
6: 大姐好眼力啊。几位这是来赶集的？
0: 是啊，过了一个冬天了，今儿难得天气好，带孩子们出来转转。
6: 你们今儿啊算是赶巧了，今天集上有卖艺的，那功夫耍的呀真叫一个漂亮。
3: 啥？有耍功夫的？
6: 可不嘛，耍功夫的那两个年轻人长得可俊俏了，来赶集的人呢、啊、都去那儿看热闹去了。
0: 那可一定要去看看了。
4: 爹，我也想看。
2: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爹。
0: 好好好，去去去，疯丫头，
3: 都去。
0: 都去，走。
7: 嘿，嘿，哈。
8: 好，
7: 好，
8: 哎，
9: 是啊，这枪耍得真是漂亮。
0: 这老泥鳅的枪耍得真厉害。
7: 因家乡遭遇水灾，我们祖孙三人逃荒来到此地，身无分文。请各位看官，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们在这儿，
5: 穆英英打量着卖艺的祖孙三人。老人年约六旬，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皮肤黝黑，带着丝丝褶皱。虽然沦落异乡，衣衫破旧，眼神里却透着坚毅的老道。孙子看着和清江清河差不多，孙女儿估计十八九岁的模样。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好，好，好，
12: 谢谢，谢谢。
13: 这姑娘，你们耍的可真好。
14: 是，谢谢，谢谢。哎呀，
13: 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12: 谢谢团长，
14: 谢谢团长，谢谢团长。
15: 好，好，好，好，好，再来一个。
9: 宝宝，你看这卖艺的跟咱一样都是苦命人呀。哎，
0: 可不是嘛。
9: 哎，你看，看那儿。哦，你看耍枪的那两个年轻人长得果真俊俏，特别是那个姑娘，柳眉细眼，鼻梁高挺。
0: 莹莹，我看着这姑娘呀，和你年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
9: 去，尽会瞎说，这姑娘可比我好看多了。
0: 哟，飞鹰女侠，还有害臊的时候啊！
9: 去，淘气。
12: 嘿，哈，嘿，哈，
10: 好，好，好，好，
16: 让开，让开，
12: 让开，你们想干什么？
16: 让开，让开，让开，让
17: 开！这位小娘子长得真不赖呀，比我养的那些个小娘们儿可俊俏多了。

0: 我还能害人？
1: 爷爷！
0: 哎呀，国红，拖儿去！
2: 这位少爷，你若喜欢刚才的表演，那就请打点赏钱吧。
3: 老东西，还想要赏钱？
4: 滚一边去！
5: 对，滚一边去！
2: 不知这位爷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到这里来摆摊卖艺，你不知道
4: 这是谁的地盘吗？
2: 江湖人四海为家，所到之处自然是当地百姓的地界吗？
3: 百姓的地界，我看你是听不懂人话吧，小子们
5: 带走。
3: 那这小娘们
4: 给我带走。
5: 走走走，
2: 慢着，吃我一拳去。
4: 哎呦，哎呦，
6: 你老东西，
7: 你还有两下子。
4: 你们来看什么看？把那小娘子给我端过来。
5: 抓住抓住，
8: 爷爷跟他们拼了。
5: 抓
4: 住，给我打，
5: 跟我走吧。你
4: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5: 好，好，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
2: 国良，他们人多，你赶快带你姐姐赶快跑，我来对付他们。
8: 姐，你快走，这儿有我呢。
4: 跑？你们谁也跑不了。小娘子，你就跟我走吧。
1: 走吧，我要和你们鱼死网破。这是哪来的王八蛋？是我穆爷爷一鞭。呸！
4: 哎呦，哎呦，
1: 呸！哎呦，
5: 这哪来的是你啊？是啊，真厉害。
9: 这位爷。大街上这样欺负这老少三人，太不地道了吧？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也不好。我看你还是就此收手吧。
6: 你这臭娘们，本少爷的事你也敢管？
9: 我要是非管不可呢？
4: 那你就是找死！你们几个还看什么？连他一块抓！
5: 是啊，走走走走走。
10: 你们这帮不自量力的东西，
4: 看拳！嘿，哎呦，嘿，哎呦，嘿！
5: 这是从哪儿来的？
6: 少爷，少爷，我们撑不住了，
5: 撑不住了！
6: 废物，一群废物！你说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5: 少爷，撑不住了，快走吧，
6: 少爷。臭娘们，你应该报上你的名号吗？
9: 闭上你的臭嘴！我穆莺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最见不得你们这种下三滥的人。下次你要再敢出来欺负百姓，我就让你站得过来，爬着回去。
6: 我呸！你们几个废物，还不快滚！
5: 走吧，
6: 少爷，
5: 少爷，
6: 走走。
2: 多谢女侠和壮士的仗义相助啊，老朽真是感激不尽啊。国良，国红，快来快来快来，谢谢恩公。
8: 多谢恩公相救。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9: 老人家言重了，我们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0: 是啊，老人家，都是江湖中人，不必言谢，不必言谢。
11: 爹娘，
9: 没伤着你俩吧？
11: 没有，哥哥一直保护我呢。
10: 天娃真懂事。
12: 爹，我是胖丫头，分你们的心呢。
11: 臭哥哥就知道损我。
1: 多谢恩公今日出手相助，国红在这里带弟弟和爷爷谢过了。
9: 姑娘，小事而已，不必挂在心上。
2: 这位女侠，听口音咱们是老乡啊。
9: 你们也是逃难出来的？
6: 是啊是啊。
10: 哎呀，在这儿遇老乡可是难得呀。
2: 哎，世道艰难呐，活人不易呀。
9: 咱们都是出来找活路的人。
2: 蒋介石不打日本人，扒了黄河堤，压根儿就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儿。哎，家里好几口人啊，我们祖孙三个算是命大。

0: 一路辗转，来到这里呀、啊。这黄河决堤死了多少人啊？咱老百姓那是呼天天不应，旱地地不灵，简直没法活了。
1: 是啊，
2: 就是
0: 一场大水，把我们一家人也冲得没剩下几个了。逃荒的路上，两个孩子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1: 那两个娃娃是谁？
3: 这是我们在路上收养的小儿子和小女儿。来，天娃，丫头，叫爷爷。
4: 爷爷。
1: 哎，好，好，哎，乖孩子，乖孩子。
5: 爷爷，那个哥哥姐姐，他们俩刚刚耍的可真好看，我把手都拍红了。
3: 姐姐那个燕子翻身和勾连脚打的真好。
1: 哦，你们两个能看懂？
6: 我爹我娘才是武林高手的，一看这二位身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呐。不知道二位是哪路英雄啊？别听孩子瞎说，老爹，不瞒您说，我是洪门曹家老八，我媳妇儿她是老穆家小姐，那边发水灾后，我们九死一生才逃到了这里呢。
7: 哦，知道。
0: 知道，老朽人称草上飞，江湖上谁人不知道你们洪门曹家和老穆家呀？哎，我原本与你们两家都是有联系的。
8: 啊，原来是草上飞老英雄。<笑>
0: 我听我爹说过您，前些年您杀了地方县的公子哥，遭到追捕。
7: 后来就在没听到您的消息了，想不到今天在这儿，在这里碰见您了。<笑>
9: 是啊，是啊，是啊，我也真没有想到啊！哎，
7: 一言难尽呐、啊。那大户人家的公子哥无恶不作，那次就是刚好呢，被我碰上，他强抢人家黄花大闺女，我是忍无可忍才杀了他。 为了不连累家人，就逃到了山西，想着躲个几年再回来，不成想又遇到了国民党，炸了河堤，家里就剩下我们祖孙三个了。哎，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不提了。哦，对了，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
9: 我们就住在离镇上不远的山边上，他爹给一家石灰窑干活，混口饭吃。我们留在这儿，就是为了打听被抓走的孩子，看有没有消息。
7: 是这样，哎，你们如不嫌弃的话，要不就跟俺一起卖艺吧？咱们彼此之间都有个照应，干这营生四处走动。
9: 也方便你们找孩子，我看可以，这样咱们就能多聚些地方了。
0: 行啊，那就这么定了。老前辈，我们家旁边还有几口旧窑洞都空着呢，就住我们那儿吧。以后咱们也好相互照应。
9: 哎呀，成，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呢，我们也没有个固定的住处。
0: 不用客气，那咱们这就走。
10: 好，走，同是天涯沦落人，就这样，两个苦难的家庭走到了一起，他们商量着从此一边卖艺过活，一边打听清江清河的下落。

0: Michael， 唱什么呢？
1: 先生叫我的小二郎。
0: 小二郎，哎呀，你唱的真好。
1: 文红姐姐，我唱的不好听，我娘唱的才好听呢。
0: 是吗？婶儿，那您给咱来一段。
2: 来一段，婶儿。
0: 来一段。
2: 来一段。
3: 好，今天高兴，那我就给你们唱几句《穆桂英挂帅》。
4: 好，太好了。
5: 桂英观敌阵，怒火往上升。胯下桃花马，手提刀修容，红马。

0: 一拱。
1: 婶儿，你唱的可真好。
2: 就是。
3: 娘唱的真好。
4: 是啊。
5: 果红姐，我娘就是穆桂英，能文能武。她来这后，听了人家唱了几次，就学会了。
2: 我看也是。
6: 现在国破家亡，我们又背井离乡，清江清河也没个下落。我呀，也是借着这戏给咱打打气。再苦再难，都要坚持下去，啥时候都不能放弃。祖上传给咱这一身好功夫，得让他派上用场。我们一定要找到清江清河。
1: 对，婶儿，我们一定会找到清江清河的。
2: 婶儿，咱们出去卖艺，多走些地方打听，肯定会找到他们的。
7: 娘，我和哥哥也可以帮忙。
6: 好，
5: 就你不帮倒忙就行。
7: 哥哥讨厌。
6: 马上到家了，等会儿让丫头和天娃去帮爷爷收拾窑洞。今天我给咱们做陕西的裤带面吃。
2: 婶儿，裤带还能吃？哎呀，
6: 不是裤带，是裤带面，是陕西的面食。
1: 哦，裤带面，
6: 这名字还挺有意思的。是呀，陕西有八大怪，其中这面条像裤带就是其中一怪。
2: 婶儿，这面的名字这么怪，我还真想尝尝。
7: 娘，我也想吃。
3: 我也想吃。
6: 好。
1: 何良，你这个臭小子，光惦记着吃。
2: 我吃饱了才有劲耍大刀呀，卖艺那可是力气活。
1: 是是是，吃吧。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二集。
9: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0: 啦哈啦斯巴拉巴祖玛塔嘎图嘎提那嘎呀嘎，天萨美多嘎那么草啊草啊祖嘎那么啦哈啦斯巴那么罗斯姆达拉嘎那么穷嘎嘎那么塔塔毛嘎那么啦哈啦斯巴那么祖玛塔嘎图嘎提那。Sadar cuma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3: 我区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合力守护好高原绿色屏障。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前行为了阳光普照雪域大地。
3: 录音报道：日喀则白朗县良田筑基良种赋能，生根细作，守护青稞丰产。
2: 博米县藏香猪肉实现首次出口，林芝是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5月8号，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地市级林长河湖长述职，研究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把生态作为四件大事之一进行部署。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并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再次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0: 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协同共进，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林长制、河湖长制作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努力形成以林治水、以水兴林、山水共治的工作新格局。王军正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切实推动西藏治林治水工作高质量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大局意识，认真按照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历次全会工作部署，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持之以恒抓好贯彻落实，坚持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区域协同和部门协同、政府主导和群众参与相结合，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新机制，以实际行动守护西藏的生林草木、万水千山，严格落实林长制，努力推动林草事业迈上新台阶，持续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科学谋划推动南北山绿化工程，统筹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推动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坚决防范化解林草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全面提升河湖管理水平，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科学规划重大水利工程，严肃查处非法排污等问题，巩固河湖库清四乱工作成果，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实施好湿地修复、生态修复工程，提高河湖管理科学化、信息化水平，提升灾情预警能力、防洪防涝能力，切实守护好西藏的大江大河、碧水蓝天。王军正强调，要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研究部署和督促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林长、河湖长要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治林治水工作的强大合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动态调整与责任递补机制，发挥综合考核指挥棒作用，大力推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以科技赋能提升河湖监管治效，推动源头治理落实落地，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觉把治林治水工作放到西藏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上下更大功夫，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重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坚持典型引路，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各族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自治区总林长、副总林长、自治区级河湖长及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0: 重大举措，也是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标志性工程。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治理系统观念，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多部门资源，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地方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实现各类自然生态要素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工作卓有成效。请听录音报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治理，合力守护好绿色屏障。
1: 我们这个公园树木
2: 初夏清晨，位于拉萨河河岸的滨河公园内，植物管护员格桑已经开始在为两岸绿植浇水。格桑，
1: 树木品种不一样，浇水的次数也不一样，保证充足的水分，树木长得才更好。
2: 几年前，这里还是杂物堆积、尘土飞扬的河岸，从人人绕道走的脏乱差，到如今的绿树成形、步道平整。生态蜕变的背后，是拉萨市坚守生态保护红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拉萨市聚焦水环境整治、河岸绿化提升、休闲设施完善等关键环节，系统推进滨河区域生态治理，精细化打造滨水生态景观，全方位改善城市生态风貌，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在家门口享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已经成为拉萨市民真切感受到的民生福利。市民韩科：
3: 以前这些路啊都是水泥路，河道都这些都没修好，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这修得相当漂亮，这些绿化好得很，老百姓出来转一圈也挺舒服的。
2: 市民错误：
4: 花草树木变得越来越漂亮，而且他们打理得特别的干净，坐在河边特别的舒服，非常治愈。
2: 在尼阳河畔，林芝市中心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现场施工繁忙，工作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这项工程位于尼阳河左岸，总长 6.8 公里，总投资 2.9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周滩防护、生态修复、油气系统三大工程。自2025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8%， 计划今年10月全面竣工投用。林芝市城市管理局城市建设科科长王文明：
5: 项目呢主要依托于尼阳河的生态治理，为我们市民呢打造一个慢行的公园系统，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和节假日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我们将持续强化项目调度，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投产，让这条生态廊道成为林芝市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亮丽名片。
2: 生态修复治理添了颜值，增了价值，群众尽享绿色福利和生态红利。这样的成功案例不只是在拉萨、林芝。近年来，我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转变单一目标或单一生态要素的生态保护修复方式，以区域和流域为单元，对各类生态系统开展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生态产品供应能力的全面增强，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两江四河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造林绿化与综合整治，以拉萨河流域、山南雅鲁藏布江流域为示范区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制定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山南，曾是我区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经过40年的防沙造林，这里已逐步实现从沙进人退到林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樟郎县绿芝园现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蔬菜基地内，连片的芦笋长势旺盛，收获在即。多年来，企业立足当地沙化土地实际，全面推进防风固沙工程建设，通过改土、节水、防虫、循环四位一体技术体系，因地制宜发展高原芦笋特色种植产业，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蔬菜基地生产主管次人卓玛：
6: 以前都是沙地嘛，我们施了很多有机肥，地呀养得很好，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种过，只挑了芦笋为主。现在菜呀草呀

0: 呀，整得很好。
1: 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系统修复，综合建设，我区生态质量正在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与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也在稳步增长，生物多样性更为丰富，一幅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生态画卷在高原大地徐徐铺展。
2: 进藏路有多难？高寒缺氧，绝壁天险，峡谷纵深，这是用血肉之躯开辟的天险通途。进藏路有多美？坦途如画，山川锦绣，万家灯火，这是用山河岁月铸就的时代华章。重走进藏路是纪念，更是践行，以路看高原变迁，以心见家国壮阔，大道新生，通山河万里，写时代新篇。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西藏广播电视台多路记者分头踏上新藏线、川藏线、青藏线、滇藏线4条进藏之路，以徒步重走的方式，通过生动鲜活的视角，追寻先辈奋斗足迹，回望雪域高原涅槃新生的光辉历程，感悟革命精神，礼赞新时代高原发展巨变。今天起，西藏广播电视台将在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铭记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辉历史传。

0: 藏老兵、党史研究专家、红色基地讲解员，聆听那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往事。记者卓卡。
1: 的这几张老照片啊，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河的岁月。照片里的这位年轻人，他叫王长安，今年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也是当年十八军进藏的老战士。70多年前，他从四川乐山出发，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徒步走进西藏。
0: 王长安老人回忆起当年进军西藏的初心，言语铿锵，信念坚定。
2: 十大会开国以后的话呢，我们出发都朝昌都那边去了。全国人民解放了，西藏人民还没有解放嘛。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你西藏不解放，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嘛。
0: 在进军西藏的艰苦征程中，解放军将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在青藏线修筑公路时，建设者们无建材、无设备，徒手搬运巨石搭建桥梁，在海拔超高、气候恶劣的唐古拉山断粮坚守，历尽重重生死考验，硬生生在雪域高原开辟出通天大道，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伟大奇迹。青海省格尔木市将军楼公园讲解员蔡丽丽。
3: 这条线呢，一路向西藏方向走呢，首先经过的一段呢，沱沱河。要架起桥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材料，他们抱着50-60斤以上的大石头架起了水路桥，在这里被困了整整40天。经过唐古拉山的时候，属于整个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一段，当时在这里还断粮了。然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居然把路修到了拉萨，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
0: 在青藏线上，先遣连将士不畏艰险，艰难跋涉，挺进阿里，守护祖国边疆领土完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所所长周涛。
4: 当时正值这个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举步维艰，历时了1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0: 在滇藏线上，当地居民齐心协力保障后勤，以热血担当、家国情怀，全力护航西藏和平解放，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云南省鹤庆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蒋兰瑞。
5: 一段运粮路，一生家国情，鹤庆军民以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段红色的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0: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17条协议正式签订，庄严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开启了雪域高原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西藏人民从此迎来走向光明、走向新生、走向发展的壮阔历史新纪元。西藏各族人民从此翻身当家做主人，沐浴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阳光之中。进藏英雄先遣连李迪三烈士为西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后人依托史料、老兵口述为英雄复原雕像，英雄精神永垂不朽，万古流芳，永远镌刻在雪域高原，深深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在李迪三烈士雕像前，记者德阳表示，深切缅怀先烈，要让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扬下去，愈久弥新。
6: 这座雕塑以及这张遗像是根据李迪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加上先遣连老兵的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艺术复原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0: 在进军西藏的艰苦征程中，人民解放军用忠诚热血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锤炼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岁月更迭，山河巨变，曾经崎岖艰险、寸步难行的进藏天路早已变成通途大道，曾经的荒原戈壁蜕变成生机盎然、繁荣安定的幸福家园。 一路

0: 走来，记者以实地探访、现场感悟、深情讲述的方式，重温光辉革命历史，感悟伟大革命精神，见证新时代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与蓬勃生机。重走红色进藏路，是对历史的铭记，是对精神的传承，更是对初心的坚守。记者张诗玲。
1: 75年前，十八军将士从这片土地走向了高原，路还是那条路，但建设这条路的使命已经从他们的脚下传到了我们的肩头。
0: 记者丹央。
2: 今天我走在这座从荒原上长出来的城市里，我深深地感受到，比起这条天路的长度，更让我震撼的是将士们把命压在路上的决心。
0: 记者普珍。
3: 当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西藏的过程，其中的艰辛磨难数不胜数。而如今呢，让我们重新代替先辈们看看繁华盛世，对比今昔巨变，见证发展，致敬先辈。
4: 西藏台消息，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自治区信息通讯系统调研。在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噶玛泽登详细了解有关情况，视频连线一线通信保障人员。在西藏电信拉萨分公司营业厅、中国移动西藏拉萨数据中心，他听取数字基础设施、算力平台建设及技术应用等情况介绍。噶玛泽登还与藏语大语言模型相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主动担当作为，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中做出更大贡献。要准确把握信息化发展趋势，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民生福祉改善，要突出实用易用好用，落地更多应用场景，开发更多优质产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韦秀长一同调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4: 青稞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粮食作物，眼下日喀则市白朗县嘎东镇青稞播种已经全面铺开，依托高标准农田、优良品种和科学农技，高原青稞田间管理机制增效，为全年稳产增收筑牢保障。请听央视报道。
0: 白朗县嘎东镇拥有3.6万亩耕地，种植青稞超3万亩，过去因为地块零散狭小，大型农机难以进场作业，农业生产效率偏低。2020年，嘎东镇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土地，整合地块，配套设施。截至目前，已建成约3.5万亩高标准农田，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嘎东镇农户尼玛欧珠。
6: 以前一家一小块地，机器进不来，现在大型农具设备可以直接开进地里，省力多了。
0: 此外，嘎东镇依托镇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搭建2种培育平台，建成4400亩标准化青稞2种繁育基地，同时联动区市农科院所精准选育，推广青稞2种，持续优化当地青稞种植品种结构。如今，嘎东镇青稞田已基本实现藏青2000和藏青30002种全覆盖。这些种子经过精选包衣，就像穿上防护服，抗病又高产。为了精准做好青稞田间管护工作，保障粮食稳产提质，嘎东镇组建了14支技术包保队，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嘎东镇农户南家欧珠。
7: 以前种地全靠经验，现在农技人员手把手教我们，我也成了半个技术员，苗壮了，病害少了，收成更好。
0: 白朗县农牧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蛋增。
8: 我们技术包保队常年扎在这里，就是给青稞地把脉开方，从青稞品种的选择以及当地种植布局，从测土配方、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我们推行的是全程技术指导。
0: 在高标准农田、优质2种科学农技的多重赋能下，近5年，白朗县嘎东镇青稞产量稳步增长。去年青稞产量达到1960.5万斤， 今年预计产量将达1970万斤左右。
4: 西藏台消息，继工布江达县蜂蜜实现出口后，波密县藏香猪肉日前也实现首次出口。林芝是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今年以来，林芝市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外贸出口主体，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推动实现外贸强基提档。一季度，林芝市完成进出口总额218万元，同比增长23.3%，其中特色农产品出口额142万元，占进出口总额的65.13%。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三月末，我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1.1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8.3%，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
4: 日前，拉萨市消费三星试点2亿元专项资金申报全面启动。拉萨市商务局将于5月中下旬开展实地考察和项目评审。5月下旬确定试点项目库并完成公示，同步制定资金奖补方案，确保专项资金规范高效发放。
0: 五一假期期间，山南市樟囊县累计接待游客5.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7.8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5.62万元，同比增长79.88%。
4: 格桑花之爱先天性疾病寻诊筛查公益活动日前在南木林县举行。活动由上海市儿童医院公益医疗团队牵头，联合当地卫健委与县中级医院共同实施。多学科专家为当地179名儿童开展了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先天性心脏病、眼部疾病等疾病的全面筛查。
0: 8号，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画展集中展示了著名军旅画家敬亭窑30多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60多幅艺术精品。据介绍，敬亭窑是一位杰出的军旅艺术家，作品深耕雪域高原主题，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25号。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终于转小雨，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桑珠孜雨夹雪转阵雨，西南风6至7级，2度到5度。那曲小雪转阴，东北风6至7级，零下4度到0度。巴宜区多云转阴，7度到15度。乃东区小雨，3度到12度。石泉河晴转多云，北风6至7级，零下1度到11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西北风5至6级，5度到17度。改则晴，东风6至7级，零下6度到8度。普兰多云，北风6至7级，零下1度到12度。深扎阵雪转多云，东北风6至7级，零下3度到2度。安多阵雪转多云，东北风6至7级，零下6度到零下1度。当雄雨夹雪，北风5至6级，0度到7度。
4: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所扎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0: 生态如 画，舒展雪域青绿，
1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12: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
11: 借一缕春风，随群山自在遨游，踏过雪山云海，听尽雪落松涛的清响，岁月悠悠，春阳渐暖，山峰与花海都在等待一场温柔的相逢。

当春风拂过雅鲁藏布江，唤醒了雪域高原的万千生机。我们常说，雄奇壮阔是高原的骨骼，而那些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则构成了高原文脉最柔软的灵魂。在这些瑰宝里，灵芝非遗有着别样的动人模样，它藏在江南的春色里，融在日常的烟火中，诉说着高原生命的韧性与光辉。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灵芝，邂逅这份独属于高原的文化浪漫。每一项非遗都是时光淬炼的馈赠，每一种传承都是烟火岁月的珍藏。在灵芝，厚重古朴的墨脱石锅，以深山原石为料，以千年记忆为魂，熬煮着雪域山林独有的醇厚鲜香。而风味地道的墨脱县门巴手抓饭，裹挟着门巴族独特民俗风情，盛满了一方水土的烟火暖意。同样，刚毅飒爽的茶余登刀，镌刻着登人部族的古老底蕴，彰显着世代相传的精神风骨。温润古朴的茶余木碗，匠心雕琢，质朴耐用，盛放着寻常日子的安稳与温情。古法精工的京东藏纸制造，坚守传统古法工序，笔墨留香，文脉永续，守护着高原文字传承的根基。鲜香独具的茶余迷彩饭，融汇地域特色饮食文化，一口风味便是一方山河的专属印记。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听众朋友，在我区东南一隅有一片被高山湖水环抱的土地，这就是林芝。这里不仅是桃花盛开的地方，更是手艺与技艺交织的家园。在这里，时间仿佛走得比别处更慢一些，不是因为高原的稀薄空气，而是因为有人在用他的双手一锤一凿一针一线，把祖先传承的记忆不停地编织进流动的时光里。在墨脱县幽深的峡谷当中，有一种石头质地致密而温润，导热均匀，并且富含矿物质，那是雅鲁藏布江畔独有的天然造石，被门巴族匠人尊为大地馈赠的炊具之魂。正是这方灵石孕育了墨脱石锅，这一门巴人世代相传的传统炊具，每一口石锅都浸透着匠人们的汗水，带着火塘边的温度，盛满了人情风土的故事。因而墨脱石锅制作技艺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成为了门巴族文化技艺中不可替代的烟火符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墨脱石锅代表性传承人东红几十年如一日匠心不改的故事。
1: 在墨脱县城石锅一条街上，东红石锅店的扎西措姆正在给客人滔滔不绝地介绍着石锅。
2: 都是手工凿出来的，然后需要两天来制作过程中，这个盖子的话，这个流整体的话，就是坏的几率高得很。
1: 在墨脱的这条街上，这家店面远看并无特别之处，除了门口悬挂的非遗工坊牌匾，便是店内陈列的石锅大多出自手工打制，那是他父亲东红的作品。作为墨脱石锅最负盛名的手艺人之一，东红的技艺早已声名远播，而每当向客人介绍这些石锅时，提到父亲的手艺，扎西措姆眼中总是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2: 手工能更代表他这个是墨脱石锅来的，还有就是手工的话是代表着一种传承，他这个石锅的话只要是手工凿的都是好的材料，必须是软造石才能做。
1: 扎西措姆所说的这种软造石产自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的悬崖之上，而在整条江畔，邦新乡正是造石的核心主产地，这里山势险峻，岩层中蕴藏着最优质的矿脉，也孕育了代代相传的石锅匠人，邦新乡因此也被称为石锅之乡。扎西措姆的老家就在邦新乡西登村，他的父亲东红自17岁起便在这片山野间拜师学艺，几十年如一日，垂声不息，匠心不改，在岁月沉淀中成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早晨干活之前，东红总爱在仓房门前点起一堆糖火，橘红色的火苗缓缓升腾，驱散高原清晨的薄寒。他不急不躁，一件件摆好工具，拿出精心挑选的灶石，准备继续打制石锅。这是东红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常，糖火的烟气袅袅盘旋在木板房前与晨雾交融，仿佛为这朴素的劳作增加了一丝庄重。没有机器轰鸣，只有垂起垂落的节奏，在山谷间低语着一门古老手艺的坚守。对东红来说，今天又是他与石头对话的一天。扎西措姆今天也从县城回到了村里，他背着孩子来看父亲打制石锅，那节奏分明的敲打声曾是他童年最熟悉的摇篮曲。
2: 大工具要用长的，然后后面是那些小一点的，每个工具都要用到了。纯手工的话，如果是机器切割再进行人工凿的，它就没那么多了，它就只用两个就行了。
1: 手工石锅的打制是一场匠人与工具之间默契无间的协作，更是对传统工具智慧的极致运用。东红的工坊里摆放着十几种形制各异的铁制工具， 时而用宽刃钢钎劈石如锋，时而窄头小赞游走如笔，每一件都因用途而生，因岁月而熟。东红说，机器讲效率，而手工匠人讲感觉，哪一锤该重，哪一凿该轻，不在图纸上，在手上，更在心里。正是这份手艺人凭经验靠直觉的巧用，让冰冷的石头在锤声中苏醒，在东红的手里化作一口口温润坚实会呼吸的墨脱石锅。
2: 这样你看，这种的话放在电子嘛，上外玩了这种的，所以我就说把这些全卖了，我爸爸不让跟谁玩，如果让新师傅做出来根本做不出来这种。
1: 在东红家二楼的一间小屋是他一个从不轻易示人的宝库，这里面有他近20年来亲手打制的石锅珍藏。房间不大，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锅，每一只石锅都是东红精挑细选留下的心头好，有的因工艺精湛细腻而被留下，有的因石料稀有难得而被珍藏。
2: 以前的款式就是这样的腰带一样，因为它这个的话要看它的工艺，老师傅他能有一定的那个工艺在手里嘛，它不会弯。材料的话就是很稀缺，但是它这个的话是特别大的话价格贵，而且制作过程中难度高，以前20多年了制作完了一直没卖，所以我说客人想买那种当水缸当米缸的时候，我给他说卖他都不卖。
1: 连扎西措姆都惊讶于父亲竟悄悄存下了这么多作品，他从小看着父亲打锅，却从未想过那些卖出去送出去的只是日常，而真正被他视若珍宝的早已默默封存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
2: 但是烫过我从来没见过藏起来的，有些客人想买都买不到。
1: 对东红而言，这些石锅的价值从不以价格衡量，作为墨脱石锅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心里装着更深的牵挂。有些锅是要留给后人看的，让年轻人知道这门手艺曾经达到怎样的高度，有些锅则是他为自己留的退路，随着年岁渐长，体力大不如前，他担心哪天手抖了眼花了再也打不出一口好锅，到那时至少还有这些作品能替他说话，替这门手艺继续站在时光里。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0: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1: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0: 魅力西藏，
1: 魅力西藏，
0: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2: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北京时间来到12:52，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让我们继续走进藏在江南春色里的非遗，寻着它一起走进林芝，邂逅这份独属于高原的文化浪漫。从雅鲁藏布江畔的墨脱山谷到茶余河谷深处的登仁村落，在林芝的非遗版图上，不仅有温润如玉的石锅，也闪耀着锋芒凛冽的刀光。如果墨脱石锅承载的是炊烟里的温情与日常，那么茶余登刀则是登人在刀耕火种岁月里淬炼出的生存利器与精神图腾。一锅一饭滋养生命，一刀一鞘搏击自然。当东红的锤声还在山间回响，茶余登仁新村的铁匠工坊炉火正旺，铁钻鸣响，另一场关于非遗传承的对话正悄然展开。我们一起去听听被列入林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茶余登刀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飘龙松坚守炉火30多年的故事。
3: 邓仁新村的早晨，太阳刚刚翻过东边的山头，金色的光线斜洒在村子里。飘龙松早已在工坊里忙活了一阵子，他手里握着两段刚切割好的汽车弹簧钢，今天他要用它们打制一把地道的邓刀。他先是把两段钢片焊接起来，一段当作把手，以便于煅烧时用手抓握。邓刀打制技艺是茶余邓人世代相传的古老手艺，其起源年代已不可考，却深深扎根于这片高山峡谷的生存土壤之中。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湛的手工技艺，邓刀打制技艺已被列入林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作为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飘龙松已坚守炉火30余年。邓刀的选材始终随着时代变迁而悄然演进。飘龙松说，在铁器稀缺的年代，邓人常将废旧的犁铧、铁锅等收集起来，回炉熔炼，反复锻打成刀，物尽其用是生存智慧，也是对资源的敬畏。如今材料来源更为丰富，传承人飘龙松多选用性能稳定的汽车弹簧钢或螺纹钢作为原料。这些钢材含碳量适中，韧性好，易淬火，在保留传统手工锻打工艺的同时，使邓刀更加锋利耐用。经过3-4次的锻烧捶打，邓刀的刀身逐渐成型，接下来还要锻打出刀把的形状。一把邓刀的诞生是一场火与力的反复对话，从刀身到刀把，整块钢材需经历8-10次的反复加热。

与锻打，每一次入炉烧红，每一次锤落成型，都在悄然塑造刀的筋骨与弧线，更是对金属内在的重塑，让钢材内部的精力细化，杂质挤出，是钝刀钢刃兼备、锋利持久的秘密所在。一把好刀的魂，就在这千锤百炼中渐渐凝聚。接下来，飘龙松还会把刀坯用砂轮机进行粗磨，不仅是为了去除锻打后覆盖的黑灰色氧化皮，也巧妙借助打磨过程中产生的局部热量，实现一种惊艳性的轻微回火，让刀身微微泛出淡黄或浅蓝的色泽，恰到好处地释放内应力，提升钢材的韧性。当再次经过角磨机由粗到细的耐心打磨之后，随着金属碎屑簌簌落下，刀身渐渐显露出银白光泽，刃口也开始透出凛冽寒意，那是钝刀真正的魂开始苏醒的时刻。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匠人的手感与耐心，磨重了伤及刀形，磨轻了难现锋锐，唯有经验老道者才能在火花飞溅中让一把沉默的铁坯蜕变为寒光凛冽、刚柔并济的钝刃之刀。刀身成型之后，刀把的制作便开始了。飘龙松说，钝刀刀把会选用本地一种叫杜素的木材，因为其材料易得且花纹美观。作为一名钝刀手工匠人，仅会打铁远远不够，真正的钝刀制作是一门融合多重技艺的综合艺术，它不仅要求匠人精通铁匠的火候与锤法，还需掌握木工的精巧与镶嵌的细致。刀把的粗坯成型后，飘龙松会将已初步打磨光亮的刀身重新入炉，进行最后一次精准淬火。淬火后的刀身在经精细抛光之后，已经接近成品。然而，对于崇尚力量与美感并重的钝人而言，一把能用的刀远远不够，它还必须好看、有身份、有故事。接下来便是考验飘龙松金属镶嵌手艺的关键环节。钝刀的刀把装饰向来以铜为主，这不仅是就地取材的智慧，更承载着钝人对金属光泽与耐久性的偏爱。飘龙松先将铜片仔细卷成圆筒状，让它能够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刀柄上，接缝处不用焊锡，而是以银粉点焊，既牢固又显贵重。刀身与刀柄交界处的吞口则用厚实的铜片精心锻打成型，再经反复打磨至镜面一样光滑，不仅强化结构，更增添了一份威仪。而最见功力的是那些贴附于刀柄两侧的传统钝人纹饰，由他用手把薄的铜片剪裁、塑形、焊接而成，纹样层次分明，凹凸有致，不仅呈现出强烈的视觉韵律与民族审美，更在握持时形成天然的防滑结构。如今会做这些细节的人已寥寥无几，唯有飘龙松仍固执地守着这份繁复的手艺。在他看来，一把没有铜饰的钝刀就像山鹰没了羽翎，虽能飞却失了魂。正是这份坚守，让他的钝刀不仅锋利，更有了民族技艺的温度与重量。临近傍晚，飘龙松正绕线活计，铜丝必须拉得极紧，在保证整齐美观的同时，还不能有丝毫松动，否则使用中易滑脱变形。看着儿子娴熟的手法，飘龙松眼中满是欣慰，他知道这门凝聚了钝人智慧与尊严的手艺终于有了可靠的传人。而年轻的飘逸婷也很喜欢像父亲一样做这些手工，在他心中，打一把钝刀不再是谋生的技艺，更是一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他正要用双手接续这份沉默却炽热的传承，只要炉火不熄，钝人的刀光就永远不会暗淡。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4: 来一捆两块。
5: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6: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7: 那可不行。
3: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5: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8: 文脉悠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9: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8: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9: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8: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10: 北京时间指向13:08，欢迎您接着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藏在江南春色里的非遗，寻着它一起走进林芝，邂逅这份独属于高原的文化浪漫。手艺既可以锤炼钢铁，也可以调和百味。林芝的非遗不仅闪耀在匠人的手中，还氤氲在百姓的饭桌上。墨脱县的门巴手抓饭是一部门巴族人用五谷与深情烹制出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诗篇。下面让我们走进墨脱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门巴手抓饭的代表性传承人白马曲珍，听听他如何让门巴族的烟火智慧在一餐一饭中悄然延续的故事。
11: 贝崩乡的早晨，雅鲁藏布江畔的晨雾刚刚散去，在自家饭店对面的那片被山泉水滋养的菜园里，白马曲珍正在采摘新鲜蔬菜。今天中午已有两波客人早早预约，其中一桌点名要吃他最拿手的门巴手抓饭，这让他格外用心。 一心挑选着最新鲜的食材。菜地里生菜青翠欲滴，折耳根嫩叶舒展，当然还有鲜嫩的墨脱辣椒，这是门把手抓饭不可或缺的灵魂调料。回到店里，白马取针要先把石锅炖上，因为它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才能让里面的牛肉软烂入味。作为背崩乡土生土长的门巴族人，白马取针对烹饪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灵性，从小在灶台边长大，在耳濡目染中，不知不觉便掌握了手抓饭的制作技巧与内在精髓，更将自己对土地的理解、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活的体悟悄然融入每一道工序之中，因而被评定为门巴手抓饭这一墨脱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门巴手抓饭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抓饭，而是一套讲究搭配、充满生活智慧的餐食组合，往往会选用应季的当地自产食材，保证新鲜。白马取针今天要用到的蕨菜和竹笋都是产在附近的山里，山野食材是墨脱门巴手抓饭风味的精髓所在，它们不仅赋予这道传统美食鲜明的地域特色，更构建出一种清、鲜、野、香的独特味觉层次，与平原地区的米饭菜肴形成鲜明对比。一碗香甜软糯的墨脱稻米饭倒扣在宽大的芭蕉叶上，米粒饱满油润，然后再配上一碗炖煮已久的浓郁肉汤，此时一份手抓饭就可以上桌了。在门巴族传统吃法中，食客根据个人口味，用手或勺将喜欢的菜肴拌入米饭中食用，这种自主搭配、随心拌合的方式，体现了门巴族人对食物自由与共享精神的理解，也便于在节庆、婚宴、祭祀等集体场合分食共餐。凭借着一手地道的门巴手抓饭手艺，白马取针在背崩乡开的这家小饭店一干就是3年。渐渐的，他的手抓饭不仅成了乡里乡亲的日常惦念，也吸引了周边单位职工，甚至远道而来的游客。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尝一口那用稻米、石锅和山野菜烹制出的醇香。送走了中午的客人，白马取针并未停歇，他利落地收拾碗盘，擦拭木桌。在他看来，整洁的灶台和明亮的厅堂是对食物的尊重，也是对客人的诚意。无论下一波是熟客还是远道而来的旅人，他都要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墙上挂着的是他家里几个孩子在学校努力而得到的荣誉，也是白马取针每天辛苦忙碌的动力。对他而言，这家小店既是他托举家庭的营生，也是他守护与传递门巴饮食文化的窗口。他要把每一份手抓饭都做成对家乡味道的坚守，用最朴素的食材做出最有温度的非遗滋味，也让门巴族的烟火智慧在一餐一饭中悄然延续。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警器慢慢浏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

0: 魅力西藏，带您感受西藏魅力。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藏在江南春色里的非遗，寻着它一起畅游林芝，邂逅这份独属于高原的文化浪漫。在我区东南群山褶皱的深处，有一片被雪水滋养、云雾缭绕的土地——察隅。察隅河与怒江的支流在这里蜿蜒穿行，苍翠森林绵延不绝，空气中常年弥漫着清冽的木香。正因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使得察隅自古便是木碗制作的沃土。在我区很多地方传承着木碗制作手艺，但察隅木碗在其中独树一帜。这里的匠人们喜欢精选杂木、桦木、枫树上天然形成的树瘤作为材质，因其木质致密、纹理奇绝，经手工雕琢打磨之后，木碗表面呈现出如云似水、浑然天成的肌理。这份源于山林、凝于指尖的匠心，不仅成就了察隅木碗温润如玉、历久弥新的品质，更使其成为青藏高原木碗制作技艺中的瑰宝。因而察隅木碗制作技艺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接下来为您讲述察隅木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旦增朗嘉以刀为笔书写对山林与传统深深敬意的故事。
1: 秋日早晨，晨雾即将散去的时候，木碗手艺人旦增朗嘉也正在收拾自己的工具包。他今天准备上山去找树瘤，一直要给儿子朗嘉再做一个木碗作为生日礼物，但迟迟没遇到心仪的材料。他决定今天再上山去碰碰运气。在妻子的叮咛声和儿子依依不舍的咿呀声中，旦增朗嘉出发了。寻找树瘤从来不是一件单靠力气就能完成的事，它是一门沉默的技艺，考验眼力，更仰赖大山的眷顾。作为察隅木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旦增朗嘉，在小时候起就常跟随父辈们背着干粮，带着工具，徒步深入察隅的密林深处，有时一去就是十几天，睡在森林里，吃在小溪边，只为多寻得一些花纹独特、质地温润的碗坯材料。
2: 我们去山上去找木碗的时候，有运气的话，一天，找的时候十多个可以有花纹的；没有运气的话，连三天十多天找的话找不到。
1: 旦增朗嘉说：“进山找料，心要静，脚要勤，但最重要的是得有耐心。唯有怀着敬畏与诚意走进山林，才能被大山认可和赐予。”
2: 终于找到了一个树瘤，这个是边藏木的，这个取出来以后可以做茶碗。
1: 在察隅木碗匠人眼中，每一棵树瘤都是树木在风雨雷电中自我疗愈所留下的印记。这些因创伤或病变而形成的异常组织，虽对树木本身无益，却恰恰成为制作察隅木碗最理想的材料。这种化废为宝的奇妙机缘，既是自然内在平衡的体现，也被匠人们视为大自然赐予的珍贵恩典。
2: 这个树瘤取好了以后必须盖一下，这个保护一下，这个树干那个干呀那些什么都没有问题，是这样。
1: 旦增朗嘉说，这种处理方法是历代木碗匠人在漫长岁月中积淀下来的经验，这种积淀的背后深植着一种朴素而坚定的生态伦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不仅是匠人与山林之间一份无声的契约，更是一种源于敬畏的克制与感恩。正是这份精神，构成了察隅木碗技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根脉。因为是孤身一人进山，所以旦增朗嘉并未在山中久留，下午就返回了县城。此时他要把最近收集的碗坯进行水煮加工，妻子央宗带着儿子也过来帮忙。儿子还小，总喜欢跟着爸爸，所以即使旦增朗嘉做木碗的时候也会带着儿子一起，就像他自己小的时候看着父亲做木碗时一样。 煮碗坯是所有木碗加工之前一个必须的处理过程，把经过修整的碗坯在大锅中慢火煮制，可以软化木质，去除树枝与异味，之后还要经过长时间的阴干，才能成为合格的木碗材料。碗坯通常要煮上3个小时，锅中水汽氤氲，木香悄然弥漫。趁着这段等待的时光，但曾郎家一家便在小院里围坐下来，开启了难得的休闲时刻。央宗从壶里倒出热腾腾的酥油茶，小心翼翼地将儿子的小木碗斟满，那是但曾郎家在孩子满月时亲手为他做的。但曾郎家则笑着揉起簪把，捏成小块放进儿子手心。儿子看着父亲，还会悄悄拿起自己的小木碗，学着父亲的样子，用袖口笨拙地擦拭着碗沿。他今年不满4岁，还不懂木碗的意义，更不懂父亲日复一日在作坊里煮制碗坯、打磨木碗的辛劳究竟为何，但不妨碍他带着好奇心去模仿父亲。
2: 他平时喜欢看做木碗，到了10多岁多，我教他那个做木碗。
1: 在郎家幼小的心里，还没有传承的概念，但模仿已是传承最初的模样。在这木香氤氲的小院里，一种古老的手艺正以最温柔的方式在孩子的目光中悄然生根。这间临街的小屋是但曾郎家的木碗作坊，一只真正有灵性的木碗，在历经深山选材、慢火煮制与自然阴干之后，还需在这里经由匠人之手，在反复的雕琢与打磨中，才得以真正成型。在木碗制作的诸多工序中，雕磨无疑是最费心力的一环，也最能体现一位匠人的技艺高低。一只木碗能否做到厚薄匀称、弧线流畅、碗底稳实，全凭匠人的眼力与手腕的微妙掌控。多一分则厚，少一分则薄，这不仅依赖天赋的敏锐，更离不开经年累月的锤炼与沉淀。正是在这反复的切削之间，木头被赋予了器物的灵魂，而但曾郎家则以刀为笔，写下了对山林与传统的敬意。

0: 魅力西藏节目带您畅游大美高原。在林芝市朗县金东乡，有一项跟茶余木碗一样著名、流淌着自然智慧的传统制造技艺，那就是金东藏纸制造。如果说茶与木碗是树木在创伤中凝结的馈赠，那么金东藏纸则是植物在柔韧中重生的奇迹。它不仅取材珍稀木材，也是以当地特有的瑞香料的植物为原料，其纤维绵长，防虫耐腐，制造的纸张千年不腐，因而呢是藏东金东藏纸久负盛名，享誉西藏。2012年，金东藏纸制造技艺已经被列入到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今年44岁的家里就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跟往常一样，晨光刚刚开始洒在金东乡的山谷间，家里便已来到了造纸工坊，穿上沾染着纸浆斑点的围裙，那是时间与劳作共同留下的徽章。工坊的两个工人已经开始工作了，家里跟他们围坐在一起，给浸泡好的材料包皮，包取瑞香树皮是金东藏纸制作的第一道工序。用一把磨得锃亮的小刀，轻轻划开枝条外层粗糙的表皮，把它们与内层乳白色的韧皮缓缓剥离。这是几人每天都做惯了的活计，动作轻巧而精准，仿佛在与植物低语。家里说，只有把杂质和粗皮彻底去掉，做出的纸才够细腻，够白皙。
2: 剥完了皮，然后撕，撕完了，然后再我们再煮。
1: 包下的韧皮纤维还要仔细撕成细条状，即便于均匀受热，也有利于后续纤维充分散开。随后，这些细条被投入锅中，加入清水开始煮制。煮制的过程并不轻松，瑞香树皮含有轻微毒性，蒸腾的水汽会刺激皮肤和眼睛，长时间守在灶前，面部常会

0: 发红发痒，但却必须守在这里，倾听柴火噼啪的节奏，随时搅拌以便受热均匀，静心去感知纤维软化的微妙时刻。这份忍耐与专注是一种深植于日常的坚守，这缕烟气的洗礼正是京东藏纸记忆中最沉默却最真实的试炼。经过蒸煮软化的瑞香树皮纤维，此时虽已柔韧，却仍紧密成束，无法直接用于造纸，必须通过手工捶打，将纤维充分分离舒展，才能形成均匀细腻的纸浆基底。随着木锤起落，神奇的变化悄然发生，原本粗硬的条状纤维逐渐散开蓬松，化作一缕缕如棉似絮的柔韧丝绒，它们彼此交错却不纠缠，既保留了天然的长度，又具备了良好的交织能力。这正是京东藏纸柔韧耐折、千年不腐的内在秘密。每当进行这一工序时，家里总是检查得格外认真。作为京东藏纸制造技艺的传承人，他深知这是关系到藏纸的细腻光滑程度的关键一环，手法太重会切断纤维，削弱纸张的拉力，太轻则无法打散纤维团，影响成纸的平滑度。唯有经验丰富的匠人才能凭手感精准把握这一微妙平衡。在所有的藏纸制作工艺中，抄纸都是最具仪式感，也是最考验造纸手艺的环节。正因如此，这道工序都是由家里亲自完成。此时捶打好的纤维已经放入桶中，与清水充分混合，形成了淡黄色的纸浆，而家里手中的抄纸模具就是它与纸浆对话的媒介。用木瓢舀起适量的纸浆，均匀倾倒在纱帘上，让纸浆如云絮般缓缓铺开，还要用手在水中轻轻搅动，让纸浆在水的浮力与纱布的张力之间自然流动，均匀铺展。此时纸浆在浮力与重力的共同作用下，渐渐形成一张厚薄一致、边缘齐整的湿纸膜。在这一过程中，家里屏息凝神，目光始终落在纱帘之上。只有当整张纸膜如薄雾般覆盖纱面，无斑无隙，柔匀如衣，才能轻轻提起纱帘。此时水从纱布细孔中沥下，湿纸牢牢附着其上。这一刻，山野的瑞香、匠人的呼吸、时间的沉淀，全都凝于这一张薄纸之中。对家里而言，每一次抄纸都是一次虔诚的创造，是一次轻柔的唤醒，唤醒植物沉睡的筋骨，唤醒手艺深处的记忆。临近傍晚，家里依然在工坊里忙碌着。这段时间有一批北京的订单，因为客户催得紧，所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休息了。京东藏纸因其天然防虫、耐老化、柔韧绵密的卓越特性，早已成为古籍修复领域备受推崇的珍贵材料。每年不仅西藏自治区内的图书馆、档案馆纷纷前来定制，连北京等地也有文博机构、古籍修复师慕名而来，专程向他订购这种承载着高原智慧的手工纸。
1: 他们的纸要求特别高，所以他们最后就选了我们工坊，然后就是我的订单都在他们那里。
0: 为了满足需求，家里和工坊的伙伴们靠着大家的双手，每年要手工制作六七千张藏纸。产量虽有限，但他始终坚持古法，绝不为赶工而省略步骤、降低标准。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纸不只是商品，更是时间的容器、文化的载体。或许某一天，一张由他亲手抄出的京东藏纸就会托起一页千年经卷，让断裂的记忆重新接续。正因如此，再累他也不曾停下，一如当初坚持学习造纸技艺的初心。家里希望在他的手中，京东藏纸不再是单纯的手工产品， 而是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古老却鲜活，朴素却充满可能。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北京时间13:47，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每天中午12:30至14:为您准时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们继续在高原的春色里畅游林芝，邂逅独属于高原的文化浪漫。如果说京东藏纸作为高原文明的文字载体，那么茶余迷彩饭便是这片秘境带来的一部味觉文献。位于我区东南部的茶余县熊九村，这条被雪山与森林温柔环抱的河谷地带，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惊喜。这里的茶余人用最朴素的灶火，将山水季节与生活熬成一首首灿烂的烟火诗篇，这其中便有一锅茶余风情、口味独特的迷彩饭。2025年，迷彩饭制作技艺正式被列入茶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早晨，熊九村的雍青背着竹篓，正要去村头的田地里采摘蔬菜。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妹妹曲珍要带着伙伴来家里做客，还特意点名要吃她亲手做的迷彩饭。想到迷彩饭里该有的鲜绿与清香，雍青脚步轻快，心里早已盘算好挑选那些最新鲜最翠绿的蔬菜，才能做出色味俱佳的茶余迷彩饭。迷彩饭的名字据说以前是因为来自山野的野菜而得名。茶余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极高，林下藏着无数自然的宝藏。春夏季节里，山林里满是那些当地人叫得上或叫不上名字的山野菜，切碎后与米饭同煮，便在饭粒间晕染出深浅不一的色块，恰似迷彩服的纹路，于是就有了迷彩饭的说法。回到家中，客人还要等一会儿才到，雍青换好了迎客的服装，到院子里收拾午饭用的食材。蒸摊在竹匾里晾晒的是本地产的荞麦叶子，茶余亚热带的阳光洒在叶片上，已经将它夏日的绿意凝成了干爽的深绿。这些荞麦叶是夏天的时候雍青特意留起来的。他说，虽然迷彩饭可用多种野菜制作，但当地人最认的始终是这用荞麦叶做出来的味道，朴素清香，带着山风与阳光的记忆。
2: 传统的话，那荞麦叶最好的是荞麦叶，冬天的话没有嘛，所以我们专门那个夏天把它晒干嘛，叶子晒干，然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3: 我们去。
1: 妹妹曲珍带着客人到了，一进院门，客人便看见竹匾里铺展着的干荞麦叶在阳光下泛着干爽的绿意，迷彩饭的香气仿佛已提前弥漫开来，两人眼里都亮起了期待。客人没闲着，挽起袖子便帮着雍青洗菜摘葱。听说客人到了，男主人党生也从屋里走出来，找工具切肉，帮雍青打下手，小院里顿时热闹起来。为了让客人尝到不同的风味，雍青特意准备了两种迷彩饭，一种用荞麦叶，另一种则准备用清晨新摘的白菜和香葱切得细如碎玉，待饭熟后拌入，清鲜扑鼻。在传统的吃法中，迷彩饭还要准备些爽口的配菜，更能吃出那份乡土的味道。水灵灵的萝卜，脆生生的白菜，还有黄瓜，或直接生吃，或蘸上茶余人离不开的辣椒酱。辣椒酱是妹妹曲珍用木臼现捣的，红亮浓烈，辣中带香，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灵魂。迷彩饭的烹饪看似简单，却藏着茶余人对食材的真实与理解。柴火灶上温水慢煮，把切好的猪瘦肉下锅，此时再加入淘好的大米。雍青教导曲珍说，掌握好水量最是关键，既不能稀如粥，也不可干如饭，要恰到好处的成粘粥状，米粒分明又略带柔糯。这时加少许盐和本地花椒粉提味， 然后把碾碎的干荞麦叶撒入锅中，轻轻搅匀，一股清冽的山野之香便悄然升腾，弥漫在整个厨房。没有繁复的技法，没有多余的调料，一碗迷彩饭就这样在烟火气中完成。大道至简，正是茶语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动人的表达。热腾腾的迷彩饭端上桌，一场家常却饱含深情的聚会便悄然开启。如今迷彩饭早已超越了昔日果腹的功用，成为茶余人家待客的美食。那一碗斑斓的饭里盛着的不只是稻米与野菜的清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真诚与热忱。每逢节庆或重要的家庭团聚，迷彩饭必定是餐桌上的主角。一家人围坐炉边，笑语盈盈，饭香氤氲，亲情在筷箸交错间流淌，构成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生活图景。2025年，迷彩饭制作技艺正式被列入茶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一认定不仅肯定了其作为地方传统饮食技艺的独特价值，也标志着这道承载着山水馈赠、民族智慧与生活情感的高原美食，正式纳入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体系。从此，一碗看似寻常的迷彩饭，不再只是灶台上的家常滋味，更成为茶余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被郑重写入非遗的篇章。

岁月流转，文脉不息，从木托石锅的烟火温存，门把手抓饭的人间风味，到茶余灯刀的匠心淬炼，茶余木碗的质朴温润，从古老京东藏纸的千年门脉，到茶余迷彩饭的创意新生。林芝大地的每一项非遗都藏着民族的智慧与温度，一代代匠人默默守护根脉，心怀敬畏，接续传承技艺，立足当下，大胆创新表达，让古老非遗走出深山，焕发新机，在雪域江南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好，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4: 一本书给人的心的印量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3: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4: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3: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4: 鲁迅开头，达牛群、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30年代、20年代，尤其30年代的那些画家，曹先知可以说30年代最后一批。
3: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钱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 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

0: 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1: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19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籍装帧。
0: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1: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0: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1: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1: 家里有一个重男轻女的想法，父亲就是不让女孩子念书的，所以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抗日胜利以后，苏州美政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0: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1: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村的村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0: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1: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啊，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0: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1: 这陈玉鹤是小八路，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话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0: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 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1: 开始设计东西给邹雅看吧，邹雅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0: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1: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住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革命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0: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1: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林园带两个人到敦煌，敦煌木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了，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了，不够。
0: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1: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0: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1: 我画的可以画，不晓得刻的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0: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1: 你想想，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是那个敦煌石刻、云冈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

0: 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1: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是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0: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嘉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1: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羡慕。
0: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1: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籍。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1: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0: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1: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说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什么事，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
0: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旦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啊，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夸啦一来夸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0: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 到今天依然保。

0: 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粉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细磨的感觉，他理会不了。即使于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其实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0: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1: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弘一法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来用了，来寄给我。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有说是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3: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2: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3: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地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2: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它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3: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是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你拿过来你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是天文数字。
2: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3: 一 直住着有大概有一个半月，跟顾静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金荣，配合我拿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4: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承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承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3: 我看了好多壶，我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儿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的，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4: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

0: 宁承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1: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都搓一点一点一点，就搓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订，装订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订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订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0: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承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1: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1小时1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0: 宁承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真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承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邱林、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承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1: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啊，抓整体，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0: 1965年，宁承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承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承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1: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10几分钟、20分钟，你就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出来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0: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承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0: 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成春。
1: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要表现的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要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啊，都有枪啊是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0: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成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1: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0: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成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1: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0: 宁成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宁成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1: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只有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要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因为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0: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成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成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1: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误》，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误》，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也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0: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1: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

0: 是他出的书的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当中反映出来。
1: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0: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1: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0: 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有表达这种情感。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长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签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承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0: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边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上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来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1: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承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承春跑了不少地方。
0: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样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有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1: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0: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不是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1: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承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0: 我就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1: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 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长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长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0: 上下两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就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1: 宁长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0: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上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它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1: 宁长春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长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

0: 很健康，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肖雪大夫啊，我们继续谈一谈呢有关幸福家庭建设的话题。我们继续分析一下剩余的类型。其实我觉得在谈论婚姻的时候，大家经常用的词啊，说的雅一点呢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凑合。现代人相对来说对自己的生活品质、家庭品质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是觉得凑合这两个字呢挺悲观的，我个人是不太啊可能能够接受的。但是您又觉得说这个词儿不完全是悲观，我们怎么去理解？您怎么理解这种凑合？
1: 凑合哈、安老师，其实这个凑合并不完全是一个悲观的一个词。之所以能够凑合，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一个出发点，不想和对方分开，或多或少是有很多的爱在里边的。这种爱可能你意识不到，但一定是有的，因为有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凑合这个词儿啊。所以你要让他们看到这个凑合的背后，看到他们共同的这些资源，这些被爱笼罩的这些资源。
0: 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了就像一棵树，这个树枝上可能这一枝有点问题，那一枝有点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树还在生长，还总是有一些新的叶子，还也新的瓜果出来，就说明这个根还是在的，根还是好好的在着。那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把这棵树砍掉，因为如果家庭解体就是把这棵树砍掉了嘛，我们要做的是把那些不好的地方修补。但过程很艰辛啊，很艰苦。
1: 就像有的家庭他说我为什么凑合，他会说因为孩子凑合。有的家庭说我为什么分开，说我不能让这个孩子生活在没有爱的家庭，我应该分开。其实这些都是理由。
0: 都是理由。您觉得这些理由成立吗？
1: 这些理由其实是你给自己找来的一个理由，无论是你跟他分开还是你跟他延续的一个理由。但是如果你们还在延续，就说明一定是有爱的，你要求用你的眼睛看到这个爱的存在。
0: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啊，我觉得无论你分开还是继续，在现代社会咱们的孩子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也都是明白人了哈、说真的，你没有分开是为了孩子，或者你分开是让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真的你和他的关系就是你和他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夫妻之间的，虽然会影响到孩子，但绝对不要把你们决策的全部的理由都推到孩子身上，孩子小小的肩膀既承担不起家庭解体的这种结果，也承担不起家庭凑合的结果，应该是成人按照成人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问题。
1: 对，
0: 孩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但不是全部的理由。
1: 就是说一定不要去更多的去指责对方，哪里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指责他给婚姻带来的这么多的不幸。因为这个孩子会有一些割裂感，这个孩子的一半是他的妈妈，一半是他的爸爸。
0: 对，
1: 当你去指责另外一半的时候，他会感受到这种割裂。
0: 现在很多的家庭，就我们这个继续往下走，现在很多家庭确实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可能重新再组建啊等等哈。在这种模式下，您觉得比较良好的一个未来往下走的模式，如果已经有了孩子，当然没有孩子那就是各走各的路哈，也行，或者成为熟人成为朋友也都行。但是如果有了孩子，像这样的家庭，您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怎样？这种模式相处下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1: 你是说他们已经分开了
0: 、
1: 然后各自就是有新的生活了。
0: 对
1: 他如何去迎接他的一个新的生活？
0: 对
1: 重新组建一个家庭，你同时你要面对一个新的家庭关系。你首先要摆正你和谁的位置是最近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往往会让很多的这个重组家庭会面临这样的困扰。你是跟你原生不是原生家庭，你原来的这个家庭里的这个孩子，因为你要带着他，你和他关系是最亲密的吗？
0: 还是跟你的
1: 新的家庭里的
0: 配偶
1: 是最亲密的吗？和谁应该是最亲密的呢？
0: 还是配偶关系吧。我不知道，
1: 往往很多的问题是来自于他因为内心的这种谴

0: 话，无论这个新的配偶做得怎么样，只要他和他的孩子有冲突的时候，他更多的会站在孩子的那一边的时候，这个新的家庭会出问题。
1: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组建家庭，就是夫妻之间，这是家庭核心，
0: 是最近的，一定是你和你的妻子，你和你的先生。
1: 好，好，家庭模式呢可能会有变化，但是只要你组建家庭，只要是一个常态婚姻的家庭里边，这里边夫妻关系是家庭婚姻的核心啊，家庭关系的核心，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不要因为其他的关系呢去干扰。如果我们处理不好或者调整不好夫妻关系，其他所有的关系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点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的啊。而且在这个关系里边，不管是什么样的模式，少抱怨少冷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继续请肖雪大夫呢给我们讲一讲各种关系当中的另外一种，就是其实现在也蛮多的，就是女性她的社会角色更强一点，男性她的家庭角色更强一些，跟传统模式不一样了，那我们如何相处呢？
2: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从心开始，
2: 从心开始，
3: 从心开始。
4: 那个就是相互的，当然
5: 我
4: 并不是
5: 所有
4: 心理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
5: 十
4: 方面的体验，请
6: 听
4: 我
6: 看
4: 的
7: 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我们再说另一种，另一种现代社会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因为其实现代社会的分工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体力劳动相对多的时候，那肯定是男耕女织的，这种分工非常的明确啊。现代社会呢，这种可能比如说女性在外边承担着更多的工作，男性相对来说更多的主内，这种会比较多，这样的家庭从理性上我们是接受的，我们也看到国外也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哈，甚至很多成功人士都是这样的家庭。但是就家庭关系本质而言，这类型的家庭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如果你的家庭结构要出现这种变化，要做好哪些心理建设？
0: 这样的家庭出现的很多的一个问题的来源是，其实这个妻子对这个丈夫是有更多的抱怨的。国外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并不一定一定是男性要出去工作，女性也可以出去工作哈。但其实在国内你会看到，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来讲，这个妻子往往她其实是不能够接受她看到的这个她认为的这个在家里边不需要出去工作的这个丈夫的，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可能会把这些很多负面的情绪带到家里，这也是一个家庭矛盾产生的一些根源。因为那个丈夫在家里的位置会被压缩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找不到他的自己的一个位置。
1: 但是这个如果是夫妻双方商量着我们这么选择的，也会产生这种心理问题吗？
0: 它可能是一种文化背景，
1: 文化背景，就这里边其实是文化背景在作祟。如果我们抛开那个文化背景的那个影响的话，其实是就比较好处理这种关系了。
0: 其实这种文化背景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去很少注意到我们真正的一种需求和感受。也许这个女孩没有发现，她成为妻子之后，她真正的一个需求是她要很成功，是吧？她的丈夫这样，他们家庭依然也很安稳。这她的内心的感受，其实如果她仔细去体会，她可能是她内心真正的一种需求。但是她会把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带到自己的感受中呢？就是别人的评价，
1: 别人
0: 父母怎么去看待她这个家庭？同事怎么看待这个家庭？周围人怎么看待他先生？
1: 对，
0: 然后他更多的去察觉这样的一些感受，所以他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吸纳了之后，他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他的先生，于是这个矛盾就产生了。
1: 那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很简单啊。别人评价没那么重要。
0: 但其实这个做的还蛮难的，因为我们的教育从小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当个听话的孩子，是吧？你要察言观色，怎么样能讨爸爸妈妈欢心，怎么样能讨老师的欢心，怎么做一个优秀的孩子，怎么跟邻家的这个孩子做比较。他是有很多的这些就是说既往的这样的一些你的

0: 成长的一些经历带给你的。
1: 但是我别人的这种评价，我可能慢慢慢慢的可以去放下。但是这样的家庭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孩子，还是我们虽然说核心关系是夫妻关系，但是一旦有了孩子，他是家庭里头另一种核心哈。就是这样的家庭里边，怎么样让孩子感受到那种，比如说父亲的这种尊严啊，或者母亲的慈爱呀、等等的，这个会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0: 是的，是你回到夫妻的这种这个关系里来，你要去尊重你的丈夫，你要看到他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因为他的这个支撑，所以你可以更多的去减少这个家庭里母亲啊、妻子的这个角色，才能让事业这么成功。他承担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感。你要看到他的辛苦和不容易哈、这样才能尊重和体谅。你有尊重体谅之后，你们之间的这种爱才会更紧密。然后你要传递给你的孩子。虽然你看看你爸爸没有工作，他在家里，但是他也依然为我们，因为爱你、爱我、爱我们整个的这个家在付出。你要让孩子理解到这一点，他会在你的眼里去欣赏他的爸爸。
1: 去您的诊室咨询会有这样的家庭吗？很少。
0: 他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问题，但并不一定是因为家庭的这种关系来到这样的一个
1: 诊室。他来的时候是别的理由。对对对。好，这种的，这是一种模式哈。大致常见的是这几个类型。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说完了类型啊，类型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单一类型的，有可能是几种情况都存在的啊。比如说，可能是冷漠型和什么女强男弱型，或者是某种型是混合的啊，这个要各自呢来分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哪些时间点会容易出家庭的矛盾问题。那其实我们在关于夫妻关系里边经常会有一些词，比如说七年之痒就是一个词哈。可能其实我觉得倒不一定是七年，但是其实是一种从最初的浪漫激情到平淡日子，然后这种柴米油盐磕磕绊绊相濡以沫，最后好像又岁月静好了啊。那人生可能，如果说其实人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人心里还是希望能够一牵手一辈子的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哪几个时间节点上确实是会这个手会松动一下，可能会遇到哪些坎儿？
0: 我觉得特别的一个节点哈，首先是这个你们从两口之家变成一个三口之家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它是一个时间的节点。还有一个节点，就像您说的啊，是一个七年的一个节点哈。七年它，我觉得它是一个循证数据，
1: 循证数据。
0: 往往你会发现到第七年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一个魔咒一样哈。你去回顾一下你的婚姻，第七年的时候也发现它不同。然后还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点啊，这个时间点是女性更年期左右。
1: 对，
0: 对这个婚姻是一个挑战。在女性更年期的时候，这很多的问题会爆发，先从这个女性身上爆发，然后男性无法忍受，
1: 然后又波及过来。
0: 对，它是一个特点。

0: 那这个时候，特别是丈夫在这个角色里边，也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那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去调整？甚至可能不可能？因为这个三口之家不是突然变的，它至少经过了9个月的多月的筹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储备呢？
1: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变成三口之家的这个过程？是因为有很多产后抑郁的妈妈来就诊。我们会在这里看到他的家庭的这个问题哈，他就之前都会很好，到这样的一个时候，他的情绪有问题了，情绪有问题，他会说到他们家庭出问题了，他会说，大概在孕后这样的一种情绪会出现，当然，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出现和他家庭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模式。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产后情绪的这个我们经常会说这个 baby blue 哈，就是产后抑郁的这个妈妈。我有的时候会说，每10个产后抑郁的妈妈家里边其实都会有一半左右产后抑郁的爸爸。
0: 对，
1: 那个爸爸也是消极的。
0: 嗯，
1: 为什么？他们被这种特别复杂的关系搞得焦头烂额啊。
0: 男人是不是不太会处理这种家庭里边的复杂关系？好像
1: 这种复杂关系其实可能也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我们更多的会把这个可能婆婆呀，是吧？你自己的妈妈呀，公公呀，都会带到这个家里来，
0: 甚至还有保姆啊，
1: 对，面临着这种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关系，再加上产后，可能这个女性的激素的这个水平，特殊的这个时期，她就容易有情绪方面的问题，她就会凸显，而且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小孩的时候哈，也就是说你的那样的一种创伤，在你童年时期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这种不舒适的感受，往往会在你成为一个妈妈的时候浮现，这个很特别哈。你会再现很多这种不舒适的感受，
0: 任务突然重了，然后问题就突然出来了。
1: 是的，所以你在看到这个妈妈像她小的时候。对待你让你觉得不舒适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时候，在对待你的孩子的时候，这有点拗口哈。然后你可能就是说，你发现这个长辈，他对待这个新生儿哈，他有很多的模式。这种模式如果是让你觉得不舒适，是你童年记忆的一部分的时候，你马上会特别的有情绪化。
0: 比如说，不管是奶奶还是姥姥，他对待这个孙子外孙子，那种东西，跟他小时候对你。
1: 你感到不舒适的那一面的时候，
0: 你就会特别的，对，明白了，
1: 你就会特别的情绪化。
0: 外婆非得让外孙子穿秋裤，然后妈妈不高兴了，那种感觉，
1: 所以这种冲突就会有，因为它是你内在情绪的一部分，你会看到那样的一个情绪，在你成为一个妈妈之后，你会被回忆起来。
0: 我就是你这么带着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会有很多不舒适的感受，你觉得是来自这儿，然后你又看到他又这样来做，然后你又觉得不行，我不舒适，不能让我的孩子也这样，有很多的矛盾，这样就产生了。
0: 我原来以为这个产后抑郁呢，有可能比如说激素水平，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啊，但还有一个作为过来人知道这个。睡眠的碎片化，突然你就没有整觉可睡了，这个太，
1: 这是现实的问题。
0: 对对，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其实是喂养方式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代人和那代人的冲突，而是那代人对待下一代人的模式里勾起了你潜在的一些不舒服，
1: 你没有处理掉的一些情节
0: 没有
1: 处理掉的一些情节。
0: 对对，你管了我，又开始管我的孩子，
1: 是的，
0: 这种感觉，
1: 往往这种矛盾其实是来自于内在的没有处理掉的这些情节，带给你的一些负面的情绪。然后这个矛盾就产生了。
0: 那这个怎么处理这种东西？我又不能直接对上一辈人去，那个上一辈人也很辛苦的哦。那这个怎么处理？
1: 可能作为当事人哈，或者是我们当下能够传递的，就是你要先知道为什么。
0: 知道为什么，其实就问题就是开始解决的。
1: 对，这样的就不会把矛盾或者是你的情绪哈，完全关注到你的可能这个长辈的身上。你要看到可能是你内在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这是讲到妈妈这块，像刚才您讲的那句话特别特别的好，就是10个这个抑郁的妈妈背后还有5个抑郁的爸爸，
1: 比这个比例可能更高，
0: 可能更高。但是我周围感觉到的就是找我诉苦的这个抑郁的爸爸反而挺多的，经常有一些年轻的小兄弟哈，哎呦姐啊，我说孩子怎么样啊，别提了，每天泡奶，白天还得上班，然后家里头还老的小的还一大堆，还出去，他们就突然就从一个大男孩变成了一个不知所措的爸爸，那种感觉。他们怎么办？因为他和说真的，我

0: 现在理解了，我们还好一点，我们特别是作为孕妇和产妇的阶段，还是众星捧月，被照顾的。那他们其实那个时候是他又是照顾者，但是他又笨手笨脚的，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照顾者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他的情绪的问题。怎么办？另外一个他可能面对的还有就是这个角色突然就给边缘化了一点儿，有很长时间全家围着那个小孩儿，然后第二主角就是妈妈，这个产妇哈，那他就被边缘化的那个感觉可能是会影响情绪的。
1: 回到这个妻子的视角哈、回到这个妻子的视角，首先你要看到这个爸爸有可能有抑郁了，虽然你抑郁了，有可能这个爸爸也抑郁了。所以他现在对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热情，像你们在一起谈恋爱那会儿。你先要看到他。
0: 对。
1: 另外一个是需要你们俩共同来努力的。就是你们要除了你成为一个新爸爸新妈妈的这个角色，你们依然是夫妻呀、
0: 别忘了这事儿
1: 啊！对，你们要回到自己的角色中去哈。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一段我的产后的一个经历哈。我曾经有一天一天半的时间是在宾馆度过的。我经常会跟大家提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太辛苦了我觉得这个小孩在我的旁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上隔壁的房间，或者是说下楼溜达溜达，我就能不惦记他。而且我太累了哈。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情绪，那天我心情特别糟糕。于是我就出去待了一天半哈，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好的方式啊。我就是想说，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点，你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崩溃的表现，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说其实你可以逃避一段哈。
0: 小小逃避一下。
1: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你跟你的先生你们两个商量好一起逃避一下哈。有那么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们又回到自己的角色中去。你们可以去逛逛街哈，可以出去走一走哈。那个小时的时间啊，就留给张北可能去看护一下。这样你调整好的状态之后，你再回来，再重新回到这个角色中来。
0: 这个建议特别特别的对啊！我觉得我们过去可能会强调，比如说无私的母爱呀、你当了妈妈以后就要无私奉献呐、等等啊。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要看到，不管你是爸爸还是妈妈，你也是一个人。那一个人呢，你就需要先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甚至可能经营好你们的核心关系，就是夫妻关系。那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呢照顾好孩子，同时又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我们非常的心烦，虽然我们的身体在家庭里边在忙前忙后，但是我们的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情绪垃圾就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抱怨、冲突、小矛盾、闷闷不乐就会出来了。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其实不仅仅是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学会照顾自己的心理是非常重要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康熙十八年，太和殿的大火是怎样烧起来的？为何在十多年后，重建工程才得以启动？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三集《紫禁之巅太和殿》。

0: 紫禁城的中心坐落着一座庄严而神圣的宫殿，民间称之为金銮殿，它便是太和殿。这座宫殿不仅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大典登基的重要场所，更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巅峰之作。作为紫禁城中最为关键的建筑，它蕴含着众多的历史谜题，历经了无数兴衰变迁，一页页王朝篇章已然渐行渐远，而这座巍然耸立、气势恢宏的殿堂，依旧默默诉说着波澜壮阔的往昔故事。提及太和殿，便绕不开清康熙年间紫禁城那场惊心动魄的大火。正是这场大火，重塑了太和殿的命运，使其呈现出如今我们所见的风貌。那么，这场大火究竟是怎样引发的？以此为鉴，太和殿进行了怎样的重建改造？经过烈火洗礼的太和殿展现出了怎样磅礴的王朝气韵？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三集《紫禁之巅——太和殿》。
1: 俗话说叫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大家有没有想过皇帝坐这个龙椅会怎么坐呢？是不是放上暖垫，哎呀，上大朝的时候累了，我就可以靠过去靠一会儿，也许还能眯一会儿呢？会不会这样呀？当然不会。中国的皇帝啊，非常讲究这个坐姿，天子之坐是要显示天子之威的。据乾隆年间法国的一个传教士叫做蒋友仁他的见闻，他就说呀，哎呀，我特佩服中国的皇帝，他们不论是跟大臣在讲论政事，还是在画画像的时候，人家都是端端正正的坐着，后背绝对不会靠到这个椅背之上。如果聊天聊到兴奋或者需要拿东西的时候，他的头、手臂和上身会有动作，但是双腿还有这个脚呢，是不会有一丁点动作的。蒋友仁感叹道，中国的皇帝绝对是在一些细节和这些行为规范上是要起到垂范天下的作用。在这些清朝皇帝之中啊，有一个皇帝是非常讲究坐的，那就是康熙皇帝。他在庭训格言中呢，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来细细品一品，叫做大凡贵人皆能久坐，朕自幼年登基以至于今日，与诸臣议论政事，或与文臣讲论书史，即与尔等家庭闲暇谈笑，率皆俨然端坐，此皆朕自幼习臣素日涵养之所致。孔子云，少臣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其信然乎？这段话很长啊，说什么呀？其实康熙啊，就要表达一个意思，他说呀，久坐端坐呢，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我不论是在跟大臣讲论书事，还是在跟家庭家常闲聊，我都要保持这个端端正正坐着。贵人是必须能久坐的，这个坐呀是成为皇帝的一大修炼。所以从康熙的这件事儿，我们可以看到，要成功，细节很重要，习惯很重要。就像这样一个坐，也许老百姓们像咱们真的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可皇帝啊，他就要把坐修炼到极致。所以从康熙身上我们看到一句，叫做优秀永远都是一种习惯，需要培养。
0: 紫禁城的太和殿中央，除了那把令人瞩目的龙椅，其上方更是隐藏着诸多引人遐想的珍奇之物。高悬的轩辕镜在藻井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四周的浮板则散发着神秘的气息。这些物件堪称太和殿的镇殿之宝，它们各自承载着独特的工艺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共同寄托着对国家长治久安、天下太平的美好祈愿。那么，这些位于龙椅正上方的器物与装饰，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奥秘？ 他们又如何彰显出中国传统审美中不凡的韵味呢？请继续收看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三集《紫禁之巅》。

0: 爱核电。
1: 那么上面啊，我给大家讲了这个龙椅的故事，在龙椅的上方掉了一个大圆球，这个大圆球啊可是有说到的，它可是故宫的镇殿神器之一。那么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太和殿之中的这个镇殿神器，它实际上是一个组合，除了这个大圆球之外呢，还有圆球上面包括它的最里边都藏着东西。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大圆球，它可不叫大圆球，它叫轩辕镜。这个轩辕镜呢是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最正中那个最大的圆球，你细细看它的两边呀，周围啊还环绕着六个小圆球，代表着天地东南西北上下，实际上就蕴含着皇帝对于天下的统治。这个轩辕镜呢，其实你看它的材质，它就是一个带拱肚层的这个玻璃球镜，不过呀民间给它附会上了很多的传说，传说它呢是远古时期的轩辕皇帝制作。为什么制作它呢？说一般呀要把它吊在这个皇帝宝座上方，预示着坐在宝座上之人是轩辕氏的子孙，是皇帝的正统继承者。如果是德位不正啊，这轩辕镜呢就会掉下来砸死这个龙椅之上的人。那么在轩辕镜的周围是我们太和殿镇殿神器的第二个部分，叫做藻井。你看那个藻井，藻呢是一种水生类的植物，而井不是说在那个屋顶上直接打一口井上去，各位看它的样子，它实际上就是在顶棚上做一个向上的穹窿状的凸起。为什么要做这个藻井啊？首先呢是预示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也代表了古人对于装饰空间还有造型艺术的这样一个美学理解。你看整个殿内，如果你能站在太和殿的话，哎呀，那个藻井会让你有一种非常壮美的神秘之感。那么太和殿的这个藻井啊非常的精美，我们来看它的构造，最下面呢是方井，中间啊是八角井，最上层呢是圆井，代表什么呀？天圆地方。而且整个藻井呢有你看密密麻麻的这么多的这个小斗拱支撑着，象征着天宇的崇高。整个藻井上还刻着龙凤纹，代表着帝王。在藻井之上其实还藏了一个镇殿加强器。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啊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不过在前两年故宫大修的时候大家发现了它，原来是一些神秘的符板。这个符板是什么呀？就是刻着宗教还有经咒图案的这个神牌，起到镇宅保吉的作用，一般呢会用梨木制成。整个太和殿这个符板啊实际上呢是安放了五块，以正中东南西北呢各放一块，而且不仅太和殿这放了，养心殿和乾清宫呢也放了，安放的时间呢大致是雍正九年。为什么要放它呀？这跟一场病有关系，生病的人呢就是雍正皇帝。据记载啊，雍正八年雍正呢患了重病，当时他呢迷信道教，对于御医呈上来的汤药啊他不想喝，怀疑太多，那有病得治呀。他这个时候啊专门请来了江西龙虎山的一个道士，叫做娄敬元进宫，找这道士呢在宫里设坛做法，烧符取水，而且把这符水啊还喝了下去。不过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呢，还是说这符水恰好可以对雍正的病，雍正皇帝喝了符水以后竟然觉得这病痛啊减轻了不少，更是对神符的这功效啊非常的深信。那么病好以后啊，雍正就下了一道谕旨，说呀乾清宫太和殿养心殿都得放这符板，他希望通过这符板的神力呢 能够达到去灾避邪，巩固他对于天下的这个统治。太和殿的浮板呢，是在藻井的正中呢放一块，围绕着它呢东南西北各放一块。那么上面啊，我给大家讲了太和殿的装修，它的龙椅，包括它的镇殿加强器等等。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样一座大殿看起来好像空空荡荡，好像没有说装修的很奢侈豪华，东西很多，但是啊，这普通中啊，简单中啊，透着不简单。那么太和殿是做什么用的呢？在很多影视剧中，我觉得有很多影视剧啊都不负责任，但凡给到皇帝上朝啊，都给的是太和殿的场景。皇帝呢坐在龙椅之上，文武大臣啊就在下边，有的时候还议论纷纷，跟皇帝吵吵两句。那么这是真实的吗？其实啊，在正史中，太和殿这地方可不是一般的上朝就到这儿来的，他平时都大门紧闭，只有大朝的时候才到这儿上。什么算大朝呢？新皇帝登基即位，册立皇后，命将出征等等。此外呢，像三大节，万寿就是皇帝的生日，还有冬至、元旦，皇帝呢会亲临太和殿中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同时还会来个赐宴。说到赐宴，你想想，能到这个太和殿最牛的大殿中来吃饭，还是皇帝请你亲自作陪，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呢？那肯定是规格相当相当高。高到什么地步？首先我说了，皇帝亲自作陪，宴桌呀是放在殿内正中的地平台上，其他王公大臣呢靠着他依次排排坐。但这个排排坐大家可别想简单了，像王公额驸啊，他们的宴桌可以在地平台挨着皇帝下边设置，而像二品大臣啊，像这个内务府大臣、侍卫大臣，其实也算这个高官，他们可没有资格在殿内吃饭，都是在太和殿外边那月台临时支搭的皇帐内吃。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实际上是很庄严肃穆，整个过程呢很隆重，文武大臣你想齐齐在太和殿的广场还有殿内，那场景气势恢宏。但是啊，有一年的这个太和殿大典出事儿了，出了意外。什么意外呀？皇帝到了，结果大臣们稀稀拉拉的才到，还有好多大臣是根本就没有来。哎呦，你想这些大臣难道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皇帝招你来开大典，你都敢不来，不怕掉脑袋呀？那么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这件事儿呢，要回到明末崇祯时期。崇祯十七年的正月初一，按照惯例，皇帝呢要来到太和殿呢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要搞大典。崇祯皇帝啊起了个大早，也兴冲冲的赶紧来到太和殿内等着坐着，结果他刚走到殿内，发现问题来了，怎么整个殿内空空荡荡的，稀稀拉拉的，就几个办事人员，其他大臣都没来啊。他很生气，脸上脸色都变了。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值班官员看到了皇帝脸上的怒气，打圆场的说道：哎，皇上您消消气，也许啊是大臣们没有听到钟鼓声，还以为您没起床，所以没进宫来。崇祯一听着解释，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他连忙下旨呢，让这午门上鸣钟鼓的人给我继续鸣钟，给我继续敲鼓，我看看谁还敢不来。皇帝发威，消息早就传到大臣们耳中了。哎呀，那些大臣们呀是踉踉跄跄，匆匆忙忙，赶紧收拾洗漱，都从家里边往这个紫禁城这个方向赶。当时很多大臣一进宫的时候都不敢抬着头挺着胸脯走，而是都悄悄的，有的还弓着身子，恨不得身子都跟地要齐平了。整个朝贺大典呢就这样匆匆忙忙的草草结束了。而这个时候啊， 北京呢遇到了

百年一遇的超级大沙尘暴。我们来看《铭记北略》里对于这场沙尘暴的记载，叫做大风埋，正屋扬沙，咫尺不见。这个时候又有传来不幸的消息，说这个大明朝的龙兴之地，太祖皇帝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啊，发生了大地震。三件事加起来啊，真的是让崇祯给愁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心里面也在思考，难道我做错什么了？上天这是给我警示呀。于是为了弄清上天的意思，他专门找了一个道士呢来给他占卜。结果道士啊写下了所谓的真仙机语，也就是上天给的话。其中有两句话让崇祯呢陷入了沉思，叫做干戈从此起，休享太平年。是啊，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如同那江青的大厦一般，两件大事儿，一个呢是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改国号为大顺，年号为永昌；第二个，在离北京数百里之外的盛京皇宫，也就是沈阳皇宫之中，年仅六岁的顺治呢即位。这个时候的天下已是三王并立，你想，三王谁也不服谁，谁也只想做那天下唯一的王，哪里来的太平年？你说干戈哪里不起来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呀，干戈真正是起来了。我们看三月份的时候，李自成呢攻占北京，崇祯自缢殉国。四月，李自成呢兵败山海关，清朝入关。到了五月，多尔衮呢奏请顺治迁都北京。九月份的时候，顺治呢真的是迁到了北京城，而且在太和门登了基。由此啊，顺治也成为了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每每看着太和殿呀，我心中啊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沉思。大家想一想，崇祯十七年的这次元旦朝贺看似乱糟糟的，你说崇祯有想过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元旦朝贺吗？也许啊他真的想过，也许啊他也想着去改变元旦朝贺以后，他还想方设法的想把这大明王朝再带上正轨。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当时已经积重难返。那么以上呀，我给大家呢讲了太和殿的历史沿革、建筑智慧、装饰之美，还有它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大事件。太和殿啊，可谓是独一殿而知万殿，因为它的身上呢，可以说集合了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你只要看太和殿，你就能够明白中华古建筑文化的这个精髓和意义。那么在太和殿之后啊，藏了一座小殿。这座小殿啊，长得很有意思，很奇特。这个殿中呢，还藏了所谓帝王治国的成功密码，我把它叫做十六字心法。而在这座殿中呢，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它是哪一座呢？这些趣事包括那十六字心法又是什么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黄河在造就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灿烂文化的同时，也因为泛滥迁徙频繁，给下游的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治理黄河一直是历代安民兴邦的大事，从大禹开始，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治河，但是没有根本上摆脱修堤、淤积、决口、逮道的循环局面。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宁天下平的千年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坐落在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博物馆可以说是万里黄河的一个缩影，它通过图片、录像、图表、工程模型、实物标本等等，向观众展示和介绍了黄河的地理、地貌、气候等自然状况，也为人们了解黄河的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已经成为弘扬黄河历史文化、传播水利科学知识、宣传人民治黄成就、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场所，被海内外观众誉为黄河巨龙的缩影。在本期节目中，我们不妨通过黄河博物馆中一件件带着历史温度的藏品，了解我们与黄河的故事，感受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与坚韧不拔。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黄河博物馆藏品故事。在黄河博物馆有一幅图叫河防一览，这幅图纵向 0.45 米，横向 19.59 米，图文并茂，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一幅治黄水利工程图卷。这里展示的是彩色的模绘本，而原图现在已经收藏在国家博物馆。这幅河防一览图方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全图以写实绘法突出了黄河和运河河防要情和流经地区的建制山川地理。全图以横卷展开，从黄河源的星宿海开始，览昆仑月基石与陕西关中、山西、河南而经明四州祖陵至徐州一带与运河相会。这幅河防一览的作者叫潘继训，字石良，号印川，浙江乌城人，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著名的治河专家。他的一生四次出任都理修治黄河河道，前后历经了27年之久。其传见明史政绩卓著。万历18年，也就是公元1590年，潘继训集毕生的治河经验整理编著了《河防一览》这本书，总结了几十年治理黄河以及监理运河和淮河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可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水利专著，为研究中国水利史与治河经验以及中国地图学发展和测绘技术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到了嘉靖36年，也就是公元1557年，黄河又决口了， 并且淤塞了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运河。嘉靖帝闻讯以后，连忙召集百官商议对策，百官们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嘉靖帝采取了分其流杀其势的方案，也就是多给黄河开一些支流，减少水量。结果虽然是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是却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患，那就是运河更加淤塞，河床普遍增高。七年之后，也就是1564年，黄河又一次大决口，这一次使得方圆数百里变成了一片汪洋，百姓们哭天嚎地，朝廷是束手无策。危难关头，治河专家潘继训被任命为治河总督。在此后的27年里，潘继训四次出任总理河道的职务，负责治理黄河长达12年之久。当时潘继训认为，要驯服黄河，首先要了解它。为此，他经常跋涉在泥泞的黄泛区，走访有经验的老农和老河工，向他们了解水势沙情，请他们提出治河的方式和方法。他还亲自乘船而下，或者溯流而上，在汹涌的黄河水中测量水的流速、深度。经过一次又一次以身涉险，他拿到了第一手数据。经过长期的治河实践，潘继训终于摸到了黄河泛滥的规律。原来啊，泥沙才是黄河决口的重要原因，而泥沙从何而来呢？是被水流裹挟来的。

如果水被分流，就会兜不住泥沙，导致它们淤积，使水冲破堤岸。所以以往所采取的分流沙式对清水是适用的，但是却不适用于黄河水。于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潘基逊提出了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的治河理论体系。为此他总结了当时的修堤经验，创造性地把堤防分为窑堤、铝堤、隔堤、月堤以及窑堤上的碱水坝，实现了堤防建设的体系化。在此后400年的黄河下游防洪，一直继承着潘基逊创立的这个治河理论，深刻影响了后代的治黄思想和实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人们往往把各种自然灾害归因于天意、神力，但是潘基逊旗帜鲜明地提出，神非他，水之性也，还说把水患归天归神，五事最大。潘基逊把自己丰富的治黄经验绘制成了河防一览图，详细绘制了当时黄河、淮河、运河以及相邻有关水道的行径、堤防、闸坝工程等等，对历年河患、地势、险情以及河防重点等都有详细的说明。这幅图不仅全面反映了潘基逊的治河思想和实践探索，而且对研究当时黄淮河河道的历史变迁、京杭运河的历史演变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再来说说黄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镇宫河龙触碑。它是研究清代最大一次堵口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有着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被称为三绝碑，由堵口亲历者、河东河道总督、清代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学家吴大成题写。这座碑通高是 2.86 米，宽是 0.76 米，碑首为高浮雕二龙戏珠图案，并有阴刻楷书“黄清”二字。碑的肩部是浅刻云水图案，碑身阳面正中阴刻隶书“正宫合龙处”五个大字，碑身阴面为满幅篆书文字，记录的内容是光绪13年，也就是1887年，这年8月，黄河在郑州下汛石补，决口难犯，夺溜由贾鲁河入淮，15州县受灾，灾民大约180万人，危害严重。朝廷前后委派多位高级官员到宫督修，均未成功，被革职。在堵口未果的情况下，清廷又命吴大成接办堵口工程。吴大成到任后，只身微服，混在送料民工中进行私访。当发现官员偷工减料、克扣工钱，吴大成喝令对管料的官员予以杖责，代加在工地示众，以儆效尤。当时作为一名正二品的大员，吴大成带头住到东坝席棚里现场办公，昼夜督催。对手下官吏，他分工明确，对东坝、西坝、引河事宜限工期、抓质量。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和身先士卒的效用，令兵役感奋，人人用命。当时前来投效治水的学者刘鄂，作为一名技术型引进人才，短衣匹马，冲锋在前。由于对堵口工程筹划有方，措施得当，决口终于在第二年的年底按期合龙了。合龙以后，吴大成撰文立碑以示纪念。这次堵口工程规模宏大，花费白银1200万两，占到当时朝廷年收入的1/4，可见花费之巨，史称郑州大工。这次工程还首次使用了水泥、铁质轨道运土车等等，开了近代在黄河上引用新型材料和先进工具的先河。在黄河博物馆的馆藏品当中，还有一件非常不起眼的物品，看似一块普通的砖，但实则是清壬寅下南造穿孔河工砖，用于防洪抢险的普通料物，长度是40厘米，宽度是26厘米，厚8厘米，阴刻壬寅下南造。砖体两端各呈现圆弧状，砖中间还有一个小圆孔，由清代道光22年
也就是壬寅年，公元1842年，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利玉美在河南原阳首创的。在河南的黄河段，从花园口向下到河南台前县孙口这一段的黄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被人们称为豆腐腰的河势，所以说这里的黄河经常出现，是黄河下游水患的重灾区。利玉美历任官职大都在豆腐腰的范围当中，他多次目睹过黄河的泛滥，田园被水淹没，庐舍被水冲走，人民群众是流离失所，悲惨无比。作为地方的父母官，尽管说眼下困难重重，但是他依然挑起了除水害兴水利的重担。李玉美刚上任河道总督，就去所辖的河段调查研究，为了了解河情水势，他乘坐小舟观察南北两岸，后来发现黄河北岸河南元武阳武两汛串沟分流，刷成支河，沿堤上下40多里，堤段是处处吃紧。正在危难之际，利玉美忽然想到，哎，有一次在负责备料时发现残缺的旧砖墙，虽然多年经过雨水的冲刷，泥沙浸灌，但是仍然非常坚固。砖与泥水如此坚硬，那么能不能用砖来筑坝，用这种砖来代替以前的扫坝呢？由于滩区的民房被淹没了，所以这种砖啊，很多可以就地取材，非常方便，况且沿河还有砖窑，于是他决定购买当地的民砖，试着用砖坝来抢户。结果经过40多天昼夜抢修，一共筑长短砖坝60余道，完工以后马上遇到了一场大雨，结果旧有的扫坝纷纷出现，而新筑的砖坝呢安然无损，有效防止了灾情的蔓延。这一下砖坝的首次试筑成功，使得利玉美大受鼓舞，他也因此名声大振。通过这次抢险斗争的胜利，利玉美看到了推广抛砖筑坝技术的价值。河工用的大砖每块重20斤左右，中间有圆孔，可以用绳穿系易于抛修，并且可以砌筑坝体。后来他在黄河和沁河交汇处的蓝黄堰、河南中牟的杨桥坝，还有山东运河的戴村坝等处进行了试点，总结经验，并且上奏朝廷，请求在原有的防汛抢险工程土工、石工、扫工之外再增设砖工，准许设窑烧造河砖。朝廷一看有效果，批准，黄河两岸的砖窑也因此多了起来。当时在砖上刻上铭文，也是防止以旧代新，杜绝河政腐败的一种手段。河工砖虽然有很多优势，但是呢，由于其烧造的工序多，时间长，最终导致这个技术创新仅仅推行了100多年就不再用了。但是这无疑是黄河蓄水工程的一次革新啊。在黄河博物馆的馆藏精品当中，还有一块河源之石，由黄河源考察队采集制作于1952年。千百年来，人们对神秘的黄河源总是充满了无穷的想象。战国时期《尚书·禹贡》当中的导河基石被认为是关于黄河源的最早记载。到了晋朝，源出星宿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于黄河源的认识有了新发展。唐代以后，关于河源的技术逐渐增多了，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察黄河源是元世祖忽必烈派都使考察黄河源，这次啊，最远就到了星宿海，因此他认为星宿海就是黄河源。根据考察成果，元代的潘昂霄写成了《河源志》，从而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有关黄河源的专著。时间到了清代，多次派专人考察河源，对黄河河源区的星宿海、扎陵湖还有鄂陵湖等等，大多在文献当中有记述。到了1952年8月，新中国的第一支黄河河源查勘队正式组成，主要任务是：第一，查看黄河源河势，看有无筑坝发电地址；第二是查看黄河源与长江上游通天河的河势、海拔高度、水量、调水线路等等，以供南水北调规划所用。尽管说事先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是在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4300多米的黄河源头

泉水涌出后汇合为三股泉流，而黄河就是从这涓涓的溪流当中开始万里征程的。黄河源头终于找到了，查勘队员们无比的激动，忘记了疲劳困顿，他们搬来一块石头，刻上了河源之石四个大字，并且刻上当地民众认定河源的藏语，来纪念这次黄河源之行。这一次黄河源大查勘历时61天，行程5000多公里，实测地形面积2625平方公里。经过了几个月的整编，完成了黄河河源查勘报告和黄河源区及通天河引水入黄查勘报告等等重要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宁天下平的千年梦想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民不仅解决了3年2绝口、百年一改道的难题，还在20世纪末化解了1年几断流、黄河入海难的生态危机。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的水利专家在印度集会时曾经断言，中国黄河无法治理，黄河流域下游及周边地区若干年后将会变成荒漠。根据统计，在1946年以前的几千年当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到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根据史料记载，泛滥所致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漏树梢屋脊，即见有河出者，亦具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还有国际舆论下，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策兴建人民胜利局。1949年10月，经过水利部以及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批准，引黄灌溉济渭工程前期工作启动了。1950年初，黄河委员会编制了引黄灌溉济渭工程计划书，涉及灌溉面积36万亩。1951年3月，经过周恩来总理亲批，这一项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短短一年之后，中国人民以罕见的智慧和力量向世界亮出了答案，引黄灌溉济渭一期工程胜利的竣工，1952年4月12号成功的开闸放水。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工程有了一个新的响亮的名字，人民胜利渠。1952年10月31号，毛泽东视察了人民胜利渠，他亲自摇动渠首闸起闭机摇把，开启了闸门。也正是在这次视察途中，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如今人民胜利渠渠首闸起闭机的摇把已经收入黄河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治黄最好的历史见证了。人民胜利渠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工程，它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不仅在黄河上开了口，还使黄河变害为利，拉开了黄河下游临黄地区大规模开发利用黄河水沙资源发展引黄灌溉的序幕。这使得临黄地区水生态环境还有农耕条件都得到了根本改善，并且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连片自流灌溉区，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布局。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璀璨的华夏文明在此孕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此沉淀。但是自古以来，黄河又以善淤、善决、善洗闻名于世。历史上为了把黄河治好，从大禹治水到明代潘继逊束水攻沙，从汉武帝的虎子渡口到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一部艰辛的治黄史浓缩出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治国史。一辈又一辈的华夏儿女在对黄河的认识治理过程中获得生存智慧，汲取创造灵感，塑造精神世界。中华儿女与黄河洪患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也成为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0: 黄河决堤了，快跑，快跑啊！
1: 1938年6月，国民党为阻止日军西进，贸然掘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使黄河水奔腾直泻，夺淮入海，制造了一场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大浩劫。滔滔大水向东泛滥，水势所致，房屋田舍荡然无存。一时间百姓哭天喊地，九死一生。

0: 家，我们的家都没了，这可咋办呀？
1: 老爸，别这样，孩子们都看着。
0: 老蒋为了拦住日本人，就扒黄河，也不管我们老百姓死活呀。
1: 看来这里待不住了，我们得走。
0: 我们上哪儿去啊？
1: 走一步算一步吧。
2: 在逃难的人群中，穆英英和丈夫曹老八与两个儿子相互搀扶着踉踉跄跄前行。穆英英一身男装打扮，长发高高盘起，因为饥饿劳累，面庞显得清瘦憔悴，但仍掩不住眉宇之间一股逼人的英气。她和丈夫都是习武之人，老八看上去结实敏捷，但路途奔波，脸上已经堆满了络腮胡，两颊已经有些许凹陷。两个儿子约莫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挨不住终日饥饿劳累，已经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0: 来，我们歇一会儿吧。
1: 孩子们，歇会儿吧。
3: 娘，我饿，我饿。
1: 清河，他爹，昨天挖的野菜、榆树皮还有吗？
0: 早都没有了。
3: 爹，咱会不会饿死？我们会不会饿死？
0: 孩子们，不会的。
1: 清江，清河，不要怕，咱们好不容易活下来了，老天爷是不会让咱们饿死的。
4: 清江，清河，快趴下！莺莺，快趴下！

0: 救命！我在这儿呢。
1: 你们没事吧？
0: 没事，我们没事。
1: 你可吓死我了！万一不吱声，
0: 孩子在我身下护着呢。
2: 娘，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来，快起来，快起来！
3: 谁家的牛死了？
4: 牛死了！
5: 有肉吃了，莹莹，你们等着我。
6: 老八听见喊声，精神为之一振，他迅速地抽出短刀，锋利一样冲向围着死牛的人群，拼命地挤了进去。他争抢着割下一块牛肉后，就快速地跑回来。
5: 清香，清河。你们看，这是啥？
0: 爹，肉，肉！
1: 爹，清河，咱们有肉吃了。来，孩子们，咱们赶紧点火烤肉。
5: 对，来，点火烤肉，快快快，来，来来来。
7: 这边啊，跟我们一样逃难的人实在太多，连树皮都被扒光了。

0: 要不是刚死了头牛，还不知今晚咋过呢。
1: 也是亏了你不要命的去抢，
0: 总得让你的孩子们有东西吃啊。真是苦了你们娘仨了，跟着我这都遭的是啥罪。
1: 说什么呢你，这年头家家都一样，人人都受罪。我五岁就认识你了，我们一起经了多少事儿了，现在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2: 对，娘，肉好了没？
0: 好了好了，来来
1: 来，吃肉，来
0: 吃。
2: 娘，这肉可真香。
3: 爹，你太厉害了，能给我们抢来肉。
1: 那可不，你爹好歹也是赫赫有名的洪泉世家传人，抢个肉还不小菜一碟儿。
4: 什么生意？
2: 爹，娘，
0: 别怕，就是野狼叫唤，你娘啊，一鞭子就能给打跑了。
2: 娘，你不怕狼？
0: 你娘她才不怕呢，她可是有名的飞鹰女侠。有次啊，我跟你娘在路上遇见了土匪，你们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爹，你快说啊！爹，怎么了？
0: 你娘啊，往土匪面前一站，大声一喊：“飞鹰女侠穆莺莺在此！”就把土匪吓跑了一半。
2: 真的，爹，我娘这么厉害？
0: 那当然了。
1: 行了，你们俩别听你爹瞎说，娘没你爹说的那么厉害。快，赶紧吃肉吧。
0: 谁瞎说了啊？你们不知道呀，你娘和你外公在江湖上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那些土匪地痞一听你娘的名字就给吓跑了。
1: 不过话说回来，清江清河，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武林中人就算死也要死在刀枪里，可不能窝窝囊囊的就死了。
5: 记住了，娘。
1: 嗯，赶紧把肉吃了就睡觉吧，明天早上还要赶路呢。
0: 遵命，女侠。
1: 行了。
0: 来吃肉，
1: 快多吃点。孩子，
6: 短暂的快乐稍纵即逝，取而代之的仍是漫漫长路。穆莺莺一家四口继续艰难地走在西进的路上，希望能在关中平原这块自古以来的风水宝地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
0: 二他娘，咱这就到潼关了，过了潼关可就是西安城了。
1: 西安可是个好地方，是古时候皇帝待的地方。
2: 哇，我要去皇帝待的地方。
7: 爹娘，我也要去。
0: 哎呀，莺莺，你听，是喜鹊在叫，今天肯定有好事儿来。
1: 嗯，这兵荒马乱的，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就是好事儿。
0: 对对对，你说的对。
3: 爹啊，这么多人。
0: 臭小子，这是县城，人自然多了。
7: 娘，我饿了。
1: 清河，忍忍啊，爹和娘会想办法的。
3: 哎，前面有个卖面的摊儿，好香啊。
7: 娘，
1: 老爸，你身上还有钱没？
0: 就一个枣，只能买碗面。
1: 那行，你带孩子先去买碗面吃，我去去就来。
0: 你去哪儿？
1: 一会儿你就知道
0: 了。小心点，走，清江清河，我们去吃面。
3: 嗯，好，
0: 走。伙计，来两碗臊子面。
8: 好嘞，两碗酸汤臊子面。
2: 爹，都等了这么久了，娘咋还不来？
0: 是这，一会儿面来了，你俩先吃，我去找你娘啊。
2: 嗯，好。
1: 不用找了，老爸，你看，
0: 大姚，莺莺。 你哪来的钱啊？
1: 我把镯子当了。
0: 镯子当了？哎呀，莹莹，那可是你的嫁妆啊。
1: 什么嫁妆不嫁妆的，现在吃饱肚子要紧。
0: 哎，我就说我手里还有一把刀，这进了城也能当点钱用。
1: 不行，那把刀可是你曹家祖传的，说啥也不能当。
8: 酸汤臊子面来喽，
5: 两位吃面。
1: 来来来，亲娘亲和吃面。
7: 哦，好。
0: 莹莹啊，你那个镯子当了多少钱？
1: 就这10块大洋。
0: 10块？这么少？不行，我得去给你拿回来。
1: 拿什么呀？现在世道乱，要是放以前，我那镯子少说也能当个100多块。可现在没办法呀，兵荒马乱的。
0: 那也不行啊。
1: 老八，你就别添乱了，现在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别想东想西了。伙计，再来2碗面。
8: 得嘞。哎，
0: 可惜了。
7: 娘，这个什么酸汤臊子面真好吃啊，等我们到了西安，我也学做酸汤面给你们吃啊。
1: 臭小子，就你会说话，赶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一会儿天就黑了。

0: 吃完面，一家四口准备在潼关县城找个客栈住下。穆莺莺本打算用玉镯换来的大洋，再给两个儿子好好买点吃的当干粮。可做梦也没想到，厄运却突然降临了。
1: 前面怎么这么多人？他们要干啥？
2: 他爹，
1: 啊？
2: 我看着他们手里拿着枪，应该是当兵的。快，抓紧儿子，咱们赶紧走。
1: 呀，不好！
3: 娘，
1: 他们好像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4: 来人，把这俩小子给我带走。
5: 是，走，
6: 你们放手！
5: 不要抓我！
6: 你们放手！
1: 你们这是要干啥？
4: 干啥？让他们去当兵啊！
2: 当兵？
4: 是啊，没看见这些人都是去当兵了，去吃军粮，过好日子嘞。
5: 对，
7: 就是。
8: 娘，我们不去。
4: 来，带走。
5: 走，
6: 放手，
2: 走。娘，走，
8: 不去。
2: 你们凭啥抓我的孩子？
4: 凭啥？你说凭啥？轮得着你个娘们问我？
8: 娘，
1: 老总，孩子还小，过两年再说吧。我求求你们放过他们好吗？
4: 小啊。小什么小？比墙都高了还小？带走，
5: 走，
2: 带走，带走，带走！你们不能抓人呀，不能抓人！
5: 放开我！
2: 不能抓人
5: 啊！我们不当兵！
2: 不能抓我的孩子！不能抓我的孩子！
6: 你们放手！
4: 怎么着？你们想造反吗？再啰嗦，老子把你们通通当共匪给毙了，信不信？
1: 你们敢！
2: 哎呦！青江
6: 清河，
2: 快跑！
6: 快跑！
2: 哎
4: 呀妈的，想跑没那么容易，再跑老子把你们乱枪给打死了！
2: 不要！不要！孩子，
4: 想要活命，把儿子留下，你们两个给我赶紧滚！我数三下，一、二、
8: 三！
1: 孩子，别怕，我跟你们拼了！
2: 爸爸，
8: 爹，爹，你们没事吧？你们赶快走，我和弟弟回去找你们去。
1: 孩子，
4: 让你喊，来人，把这俩小子给我毙了！
5: 是，
2: 住手，住手，我们走，我们走，老爸，我们走。去西安找我们，记住，西安。
8: 知道了，
5: 知道了。
8: 娘，
5: 娘，
4: 带着这俩小子走，
5: 走，
6: 走。
2: 江清河，
8: 清江，
1: 清河，
2: 走，老爸，我们走。
1: 我要杀了这帮龟孙子啊！
2: 老爸，
0: 天黑了下来。北风裹着小雨，穆莺莺扶着受伤的曹老八，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县城的一个小药房里。
2: 他爹，你忍着点儿。
9: 还好，子弹没伤着骨头。大兄弟，你忍着点儿，我先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2: 他爹，忍着点儿。
1: 这群当兵的真不是个东西啊！光天化日的说把人抓走就抓走了。
9: 包好了，那些个兵痞子呀，比土匪还要坏呀！你们啊，想开点吧。
2: 咱的命咋这么苦？你说咱逃难逃的孩子都没了，
1: 我还想着今天花了钱让两个孩子吃个饱饭，再找个地方睡个好觉。哎，
2: 可怜两个孩子年龄还那么小，这要是真去打仗，
9: 哎，这世道穷苦百姓没法活呀，你们自己也要当心着点儿。
2: 老爸， 明天你在客栈歇着，我去找孩子。我豁出去了，拼了命也要救回他们俩。
1: 他们都是当兵的，人又多，手里有枪，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咋救啊？啊！也许孩子们会想办法逃回来，要不咱们在这儿等等看？
2: 我哪等得住呀！这俩孩子一直就没离开过咱们。那些当兵的那么坏，亲娘亲呵，肯定要受苦了。
9: 哎，我听说那些兵痞子把人好像抓去西边了，去说是去剿匪。这些年头啊，他们打来打去的，我都搞不清他们到底谁打谁呀。你们倒可以到西边去看看。
2: 老先生，西边是哪呀？
9: 西边啊，应该是西安的北边吧。
1: 那我们就向西走，跟着孩子后面走，总能找到他们。
2: 你的腿现在还不能走，等过些天再走。
9: 他的伤口也没什么大问题，最近小心点，不要沾水就行。
1: 谢谢。
9: 你们可以先在旁边的客栈住下，记得三天以后过来换药，若无大碍就可以上路了。
2: 好，多谢老先生了。
9: 不谢不谢。这年头啊，
2: 他爹，你的腿咋样了？这一口气就走了两天，你可别逞能落下个病根啊。
3: 放心，我心里有数，现在就一路往西走，跟在孩子后面，总能找到他们。
2: 你的枪伤还没完全好，走不动的话咱就多歇歇。
3: 洋洋，我没问题，我们今天多走几步马上就到渭南了，到了渭南我们再找个地方歇歇啊。
2: 好。
0: 穆莺莺和曹老八正走着，突然看见前面有一群人围在一起，还隐隐听见人群里传来小孩子的哭声。穆莺莺忍不住拉着曹老八上前去看。
3: 莺莺，这俩孩子的娘应该是饿死的，真可怜。
2: 孩子，你们多大了？
7: 婶儿，我叫丫头，七岁，这是我哥哥叫天娃，十岁。
3: 哥哥咋不说话呢？
7: 娘死了，哥哥伤心。
3: 唉，也不知道清江清河他们现在咋样了。
2: 老八，这两个孩子确实可怜，要不我们带上他们一起走吧，不然他们会饿死。
3: 也好。孩子，你们愿意跟着我们吗？
7: 愿意。
2: 老爸，
3: 啊，
2: 咱们把他们的娘安葬了吧。
3: 好。
7: 谢谢大叔，谢谢大婶，谢谢大叔，谢谢大婶，谢谢大叔，谢谢大婶。
2: 好，好孩子，好孩子，快起来，快起来，
3: 快起来。
2: 以后你们就跟着我们，我们就是你们的爹和娘。
7: 爹，娘，
10: 娘。
3: 孩子，以后啊，你就是我曹老八的儿子，叫曹青天。
7: 嗯。
2: 闺女，那你叫曹青云好吗？
7: 好。
3: 好孩子，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有我们一口饭吃，就绝对饿不着你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一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

0: 公益有盈铃，温暖满人间。
1: 盈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盈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2: 安葬了两个孩子死去的娘后，穆莺莺和曹老八夫妇带着他们继续西行。在路上，他们听说一群当兵的抓了不少人，去泾原三原县防共匪去了。可是他们在那一带找了好几天，还是杳无音讯。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在三原县附近嵯峨山下一个小村子里的废弃窑洞暂住了下来。小村背靠山高林深的嵯峨山，是去淳化县以及西北地区的门户。他们希望能继续打听清江清河的消息。老八在一家石灰窑找到活计，两个孩子跟着莺莺在这里开荒种地。转眼到了农历三月，这时的关中平原被大片的绿色和一小片一小片的黄色点染。莺莺家门口的山坡周围开满了桃花、杏花和各种不知名的野花，它们好像迫不及待地争相开放，十分鲜艳可爱。
3: 娘，你看这花真好看。
4: 是呀，真好看。这嵯峨山下的春天呀，可真美。丫头，过来擦擦手，喝口水。你哥哥呢？
3: 那不在那边跟我爹练功呢。娘，哥哥就知道练功夫，刚才我叫他看花，他也不理我。
4: 那娘叫他过来跟你玩好不好？
3: 好。
4: 天娃，天娃，
5: 娘。
4: 天娃，练武累不累呀？
5: 娘，不累。
4: 来来来，坐下歇会儿，来喝口水。
6: 天娃是个好苗子，这肯下功夫，以后啊肯定是个武林高手。
4: 看见他，我就想起咱清江清河。
6: 哎，都几个月了，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4: 可不是吗？真是急死人了。
6: 洋洋，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住在这儿啊离西安城不远，有啥消息咱肯定会知道的。
4: 乡亲们都说这是通往西北的必经之路，希望有一天咱们能找到孩子。清河那蓝小子也不知道有没有荒废功夫。
6: 你别说，这窑洞住着还挺不错的，这嵯峨山也好看，春天一来花都开了，咱们就在这儿种地生活，将来啊不会比以前差啊。丫头，慢点跑。
3: 娘，你看这花真好看，我给你带上吧。
4: 好。
6: 好看好看。
4: 他爹
6: 啊，
4: 今天口镇有急，要不咱们再去打听打听孩子的消息。
6: 天王丫头，今儿啊难得天气好，爹和娘带你们赶集吃好吃的啊。
3: 好啊，去赶集了，吃好吃的了。
6: 丫头，看你跑了半天了，小辫都弄得乱七八糟的，你个丑丫头，快让你娘给你重扎一下啊。
4: 来丫头坐这儿，娘给你梳头。
6: 哎呀，我们丫头可好看了。今天上街让你娘啊给你买身新衣服穿穿。
3: 真的吗娘？我要新衣服穿了。
4: 真的。看把你高兴的。
5: 爹娘，谢谢你们收留我和妹妹，等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敬你们。
3: 嗯，我也是。
4: 乖乖，我们都是一家人。
6: 好孩子，你们啊都是好孩子。
4: 丫头，口镇比咱们这嵯峨山下可热闹多了，就是往那边路不好走，待会儿你可要小心点，好好跟着爹和娘啊。
6: 路不好不怕，丫头啊，等会儿爹背着你，咱们骑大马好不好？
3: 好啊，骑大马了，骑大马了。
7: 看把你高兴的啊。
6: 来，丫头，
7: 来扶好你爹啊。啊，
6: 来来来，骑大马喽。
2: 来到口镇街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穆英英的思绪恍惚间又被拉回到那个与清江清河生死离别的日子。几个月过去了，一对儿子的去向仍然没有丝毫线索。要是没有眼前这双儿女的陪伴，这日子不知要多难过。想到这里，她回头看看丈夫和两个孩子，心里又感到些许安慰。
6: 到了，口镇到了。
5: 丫头，快下来吧，看把爹累的。
3: 爹，我要下来。
6: 没事儿，背着我的宝贝丫头啊，爹不累啊。
3: 爹，我要下来，我要下来。
6: 好好好，爹让你下来啊。
4: 他爹，走了半天路了，俩孩子也饿了，咱先找个地方吃饭吧。
6: 成。
8: 木须面，春天的木须面，哎，尝尝我们春天的木须面吧。
3: 爹，我饿了。
4: 春天的木须面，好啊，这名字听着就好听。来两碗。
8: 好嘞，来这边坐，两碗木须面。
4: 他爹，看看今天能不能打听到一些孩子的消息。
6: 好，这儿啊就在西安边上，今儿个再问问，咱们有啥事儿应该能打听到的。俩孩子也不懂事儿，会照顾自己的。
4: 这转眼都这么久，
8: 面来喽。
3: 呀，好香啊。
5: 爹娘，你们咋不吃呢？
4: 爹和娘不饿，你们吃。
6: 对，我们不饿。
5: 娘，你吃这碗吧，我也不饿。
4: 乖孩子，你现在正在长身体，你快吃吧。
5: 娘，我知道你跟爹是舍不得吃，要不我们分着吃吧。
4: 天娃真懂事，天娃吃，我跟你爹呀等会儿饿了再吃。
3: 娘，这面真好吃。哎呀，
4: 哎，咋了？烫着了。哎呀，慢点吃，不着急啊。这个木须面呀是春天最新鲜的野味儿，一闻这个味儿我就知道就是老板今天刚摘的木须做的面。
8: 大姐好眼力啊。几位这是来赶集的？
6: 是啊，过了一个冬天了，今儿难得天气好，带孩子们出来转转。
8: 你们今儿啊算是赶巧了，今天集上卖艺的那功夫耍的呀真叫一个漂亮。
4: 啥？有耍功夫的？
8: 可不嘛，耍功夫的那两个年轻人长得可俊俏了，来赶集的人呢、都去那儿看热闹去了。
6: 那可一定要去看看了。
5: 爹，我也想看。
3: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爹。
6: 好好好，去去去，疯丫头，
4: 都去。
6: 都去，走。
9: 好，
4: 是啊，这枪耍的真是漂亮。

0: 这老泥鳅的枪耍得真厉害。
1: 因家乡遭遇水灾，我们祖孙三人逃荒来到此地，身无分文。请各位看官，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们在这儿
2: 打量着卖艺的祖孙三人，老人年约六旬，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皮肤黝黑，带着丝丝褶皱。虽然沦落异乡，衣衫破旧，眼神里却透着坚毅的老道。孙子看着和清江清河差不多，孙女儿估计十八九岁的模样。
3: 好，谢谢谢谢。
4: 姑娘，你们耍的可真好。
5: 是，谢谢。哎呀，
4: 真不错，真不错。
3: 谢谢班长，
5: 谢谢班长。
6: 好好好，好，来一个。
7: 宝宝，你看这卖艺的，跟咱一样，都是苦命人呀。哎，
0: 可不是嘛。
7: 哎，你看，看那儿。哦，你看耍枪的那两个年轻人。长得果真俊俏，特别是那个姑娘，柳眉杏眼，鼻梁高挺。
0: 莹莹，我看着这姑娘呀，和你年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
7: 去，尽会瞎说，这姑娘可比我好看多了。
0: 哟，飞鹰女侠，还有害臊的时候啊。
3: 去，嘿，哈，嘿。
8: 好，好，让开，让开，
3: 让开！你们想干什么？
8: 让开吧，我让开。
9: 这位小娘子，长得真不赖呀，比我养的那些个小娘们可俊俏多了。
3: 是
9: 不
3: 是？是啊。
7: 老乡，这来的是什么人？
10: 少爷又出来混混人了。
3: 哎呀，
10: 混混人，
3: 这混混人，祸害你太多了。爷爷，
10: 滚滚出去！
1: 这位少爷，你若喜欢刚才的表演，那就请打点赏钱吧。
11: 老东西，还想要赏钱？
8: 滚一边去！
12: 对，滚一边去！哼，
1: 不知这位爷是什么意思？
11: 什么意思？你到这里来摆摊卖艺，你不知道
8: 这是谁的地盘吗？
1: 江湖人四海为家，所到之处自然是当地百姓的地界吗？
11: 百姓的地界，我看你是听不懂人话吧，小子们。
13: 带走。
9: 那这小娘们
8: 给我带走。
13: 走，带走。
1: 慢着，
14: 吃我一拳去！
8: 哎呦，哎呦，
9: 你老东西，
14: 你还有两下子！
8: 你们来看什么看？把那小娘子给我端过来！
13: 抓住，抓住！
5: 爷爷跟他们拼了！
13: 抓
8: 住！哎，给我打！
13: 跟我走吧你！
8: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13: 好，好，走，
8: 走，走，走，走，走！
13: 我走。
1: 国良，国良，他们人多，你赶快带你姐姐赶快跑！我来对付他们。
5: 姐，你快走，这儿有我呢。
8: 跑，你们谁也跑不了。小娘子，你就跟我走吧。
3: 走吧，我要和你们鱼死网破。这是哪来的王八蛋，是我穆爷爷一拼。呸！
8: 哎呦，哎呦，
3: 呸！哎呦，
13: 这哪来的是女人？真厉害。
3: 这位爷，大街上这样欺负这老少三人太不地道了吧，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也不好，我看你还是就此收手吧。
8: 你这臭娘们，本少爷的事儿你也敢管？就
3: 我要是非管不可呢？
8: 那您就是找死！你们几个还看什么？连他一块抓！
13: 是，
8: 抓
13: 住，抓住，抓住！
0: 你们这帮不自量力的东西，看拳！
8: 嘿，哎呦，哎呦，哎呦，嘿，哎
5: 呦，这是从哪儿来的？
9: 少爷，少爷，我们撑不住了，
13: 撑不住了！
8: 废物，废物！

0: 废物！你说我们，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1: 少爷，少爷，听不住了，快走吧！
0: 少爷，臭娘们儿，你敢报上你的名号吗？
2: 闭上你的臭嘴！我穆莺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最见不得你们这种下三滥的人。下次你要再敢出来欺负百姓，我就让你站得过来，爬就回去。
0: 我呸！你们几个废物，还不快滚！
3: 少爷，
0: 少爷，
3: 少爷，少爷，
4: 哎呀！
5: 多谢女侠和壮士的仗义相助啊，老朽真是感激不尽啊。国良、国红，快来快来快来，谢谢恩公。
6: 多谢恩公相救，
7: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老人家言重了，我们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8: 是啊，老人家，都是江湖中人，不必言谢，不必言谢。
9: 爹娘，
2: 没伤着你俩吧？
9: 没有，哥哥一直保护我呢。
8: 天娃真懂事儿。
10: 爹，我是旁丫头，分你们的心呢。
9: 臭哥哥就知道损我。
7: 多谢恩公今日出手相助，国红在这里带弟弟和爷爷谢过了。姑娘，小事而已，不必挂在心上。
5: 这位女侠，听口音咱们是老乡啊。
2: 你们也是逃难出来的？
5: 是啊，是啊。
8: 哎呀，在这儿遇老乡可是难得呀。
5: 哎，世道艰难呐，活人不易呀。
2: 咱们都是出来

0: 简直没法活了！是啊，
1: 一场大水把我们一家人也冲得没剩下几个了。逃荒的路上，两个孩子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2: 那两个娃娃是谁？
3: 这是我们在路上收养的小儿子和小女儿。来，天娃，丫头，叫爷爷。
4: 爷爷。
2: 哎，好，好，哎，乖孩子。乖孩子，
4: 爷爷，那个哥哥姐姐他们俩刚刚摔得可真好看，我把手都拍红了。
5: 姐姐那个燕子翻身和勾连脚打得真好。
2: 哦，你们两个能看懂？
5: 我们只懂一点儿，我爹我娘才是武林高手的。
2: 一看这二位身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呐。不知道二位是哪路英雄啊？
6: 别听孩子瞎说，老爹，不瞒您说，我是洪门曹家老八，我媳妇儿她是老穆家小姐，那边发水灾后，我们九死一生才逃到了这里呢。
2: 哦，知道，知道。老朽人称草上飞，江湖上谁人不知道你们洪门曹家和老穆家呀？哎。我原本与你们两家都是有联系的。
0: 啊，原来是草上飞老英雄。我听我爹说过您，前些年您杀了地方县的公子哥，遭到追捕，后来就再没听到您的消息了。想不到今天在这儿，在这里碰见您了。
2: 是啊，是啊，是啊，我也真没有想到啊。哎，一言难尽呐。那大户人家的公子哥无恶不作，那次就是刚好呢被我碰上，他强抢人家黄花大闺女，我是忍无可忍才杀了他，为了不连累家人就逃到了山西，想着躲个几年再回来，不成想又遇到了国民党炸了河堤，家里就剩下了我们祖孙三个了。哎，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不提了。哦，对了，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离镇上不远的山边上，他爹给一家石灰窑干活，混口饭吃。我们留在这儿，就是为了打听被抓走的孩子，看有没有消息。
2: 是这样。哎。你们如不嫌弃的话，要不就跟俺一起卖艺吧，咱们彼此之间都有个照应，干这营生四处走动也方便你们找孩子，
7: 我看可以，这样咱们就能多去些地方了。
0: 行啊，那就这么定了。老前辈，我们家旁边还有几口旧窑洞都空着呢，就住我们那儿吧，以后咱们也好相互照应。
2: 哎呀，成成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呢我们也没有个固定的住处。
0: 不用客气，那咱们这就走。
2: 好，走
6: 走走。
8: 同是天涯沦落人，就这样两个苦难的家庭走到了一起，他们商量着从此一边卖艺过活，一边打听清江清河的下落。

0: Michael， 唱什么呢？
1: 先生叫我的小二郎。
0: 小二郎，哎呀，你唱的真好。
1: 文红姐姐，我唱的不好听，我娘唱的才好听呢。
0: 是吗？婶儿，那您给咱来一段。
2: 来一段，婶儿。
0: 来一段。
2: 来一段。
3: 好，今天高兴，那我就给你们唱几句《穆桂英挂帅》。
4: 好了。桂英观敌阵，怒火往上升，胯下桃花马，手提刀绣绒，红马红旗。

0: 小二，你唱的可真好，
1: 就是
2: 娘唱的真好。
3: 是啊，
4: 果红姐，我娘就是穆桂英，能文能武。嗯，她来这后，听了人家唱了几次，就学会了。
1: 我看也是。
5: 现在国破家亡，我们又背井离乡，清江清河也没个下落。我呀，也是借着这戏给咱打打气。再苦再难，都要坚持下去，啥时候都不能放弃。祖上传给咱这一身好功夫，得让他派上用场。我们一定要找到清江清河。
0: 对，婶儿，我们一定会找到清江清河的。
1: 嗯，婶儿，咱们出去卖艺，多走些地方打听，肯定会找到他们的。
6: 嗯，娘，我和哥哥也可以帮忙。
5: 好，
4: 就你不帮倒忙就行。
6: 哥哥讨厌。
5: 马上到家了，等会儿让丫头和天娃去帮爷爷收拾窑洞。今天我给咱们做陕西的裤带面吃。
1: 婶儿，裤带还能吃？
5: 不是裤带，是裤带面，是陕西的面食。
0: 哦，裤带面，
5: 这名字还挺有意思的。是呀，陕西有八大怪，其中这面条像裤带就是其中一怪。
1: 婶儿，这面的名字这么怪，我还真想尝尝。
6: 娘，我也想吃。
2: 我也想吃。
5: 好。
0: 何良，你这个臭小子，光惦记着吃。
1: 我吃饱了才有劲耍大刀呀，卖艺那可是力气活。
0: 是是是，吃吧。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二集。
6: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8: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6: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8: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6: 厕所不是有水吗？
7: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3: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哎，就要去翻翻了。你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2: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0: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啊，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1: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金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0: 鲁迅开头，达牛群、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新之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1: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钱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0: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19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籍装帧。
1: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0: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1: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0: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1: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0: 家里有一个重男轻女的想法，父亲就是不让女孩子念书的，所以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抗日胜利以后，苏州美政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1: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

0: 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1: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吃的吃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0: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1: 其实我对作家张震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啊，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0: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1: 这陈玉鹤是小八楼，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0: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1: 开始设计东西给邹雅看吧，邹雅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0: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1: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革命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0: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1: 中间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林园带两个人到敦煌木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是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了， 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啊，不够。

0: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1: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就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0: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1: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0: 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1: 你想想，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说那个敦煌石刻、远岗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你说外国那时候几百年的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0: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1: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0: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1: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信我。
0: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1: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0: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1: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 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0: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1: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是讲的吧。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说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手指，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
0: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1: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一直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成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0: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1: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学习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是吧？什么胶白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还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啪啦一来，啪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有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0: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分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即使于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于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0: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一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1: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是弘一大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寄给我。
0: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

0: 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1: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有说是的，嗨，好多事呢也是运气吧。
0: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4: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3: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4: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地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3: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他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4: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你拿过来你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天文数字。
3: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4: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 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金荣，配合我，来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郭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郭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郭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2: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4: 我看了好多壶，我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儿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的，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2: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4: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搓一点一点一点，就搓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够，你要装钉不准，一高一低，这形象就全差了，就成不了像，所以要对装钉要求特别严，基本上要一条线装得特别整齐。
2: 要想完美的再现紫砂壶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50的宁成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4: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4天4夜，每一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4天4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紫砂壶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2: 宁成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珍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壶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成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邱林、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成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
3: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4: 这个是必须绘画，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然后抓整体，这个我得受益匪浅。
3: 1965年，宁成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成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成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有不同风格。
4: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20分钟，你就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3: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成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成春。
4: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要表现的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要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都有枪啊、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3: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成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4: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3: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成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4: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0: 宁成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聂成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1: 我其他的照片没有找到，因为我以前拍照也很少，只有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
2: 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和我姐姐，我最小，所以从小母亲就说呢，要争口气，就好好的上学，工作也好好做，所以一直这个影响很深，所以任何事儿呢都比较认真，比较努力去做。因为我平常基本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家，平常都是。虽然离家很近，但是我都住在出版社里。
0: 上学的时候就要好好上学，工作了就要好好工作，要争口气。母亲朴实的话语，宁成春始终记在心上。宁成春由于工作勤勉，业务能力强，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运营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三联书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2: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也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0: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2: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的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他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0: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2: 财政部开了几条心，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0: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2: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
0: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铅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成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2: 设计要清晰地表

0: 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成春跑了不少地方。
1: 因为要提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要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0: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1: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还不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0: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1: 我就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0: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成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成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呢？
1: 上下两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呢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0: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1: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层关系，就特别亲切。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上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它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它很含蓄。
0: 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

将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领域很

0: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1: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2: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3: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5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8: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上午十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0,000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0: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9: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9: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2: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8: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4: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5: 全球合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火星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量过程当中，火箭系统、火星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4: 这次全区合练使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5: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火星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5: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2: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6: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12: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6: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2: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8: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8: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17: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9: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17: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20: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21: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20: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22: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总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23: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 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0: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23: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20: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2: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3: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2: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4: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20: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8: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0: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8: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2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
4: 八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九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5: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十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三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7: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6: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7: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6: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8: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5: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8: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5: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8: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5: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8: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迪卡尼，中国贫穷农村年轻理工的家的农村人。
8: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23集。这个时期，托尔斯泰所观察到的有关高加索的故事都是稍后写的，如1854年到1855年的作品《伐林》，叙事准确，虽然有点冷峻，但对俄罗斯士兵的心理刻画十分有趣，这是未来作品的笔记。1856年的一个被贬谪的军官写一个堕落的上流人士，被降了职的下级军官，酗酒撒谎的懦夫，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会像这些他所看不起的士兵那样去送死。其实这些士兵里最差的一个也胜过他100倍。凌驾在这一切作品之上，成为这第一道山脉最高峰的作品，是托尔斯泰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也是他的青春之歌的高加索诗篇《格萨克》。在明亮的天空衬托下，灿烂的雪山连绵伸展，和谐的乐韵贯穿全书。这部作品闪耀着才华，正如托尔斯泰所说，才华是青春万能之神，视而难在的冲动。从这一点上来看，此书是独一无二的，简直是春天的滔滔急流，爱情的娓娓倾诉。书中有这样的描写：我爱，爱极了，勇敢之士，善良的人。他反复地说，他想流泪，为什么？谁勇敢？他爱谁？他不知道。这种心灵的醉意毫无节制的流淌。主人公奥列宁像托尔斯泰一样，也来到高加索，在冒险的生活中锤炼。他爱上了一个年轻的格萨克姑娘，陷入乱糟糟的相互矛盾的希望之中，时而认为幸福就是为别人而活着，自我牺牲，时而又认为自我牺牲不过是愚蠢的行为。于是他差不多和那个格萨克老人耶罗什卡一样，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的，上帝创造一切为的是使人类快乐，这是灵魂得救，而不是什么罪孽。那么 还用得着思考吗？只要活着就行了。生活就是善，就是幸福。生活是全能的，无所不在的。生活就是上帝。一种狂热的自然崇拜煽动并吞噬着他的心。奥列宁在森林中迷了路，周围都是野生植物，无数的飞禽走兽，成群的蚊蚋，幽暗的树木，温暖而芬芳的空气，小沟中的浊水在枝叶下汩汩流淌。两步之外就有敌人的埋伏。他突然产生一种没来由的幸福感，便依着小时候的习惯画了个十字架，感谢起某个人来，像一个印度托钵僧般满足地对自己说。他独自迷失在生命的轮回之中，越陷越深。藏在周围的无数看不见的生物，此时正窥视着他的死亡。成千上万的昆虫在他四周嗡嗡地彼此招呼：“嘿，哥们儿，到这儿来，到这儿来，有人可以叮咬了。”他很清楚，在这里，他已经不再是俄国贵族、莫斯科上流社会里的人，或者某某人的朋友和亲戚，而只是一个像苍蝇、野鸡、麋鹿般的生物，和现实在他周围生活着并转来转去的鸟兽昆虫一样。像他们一样，我活着，死去，然后上面长出草来。于是他心里充满欢乐。在青年这段时光，托尔斯泰疯狂般陶醉在对力量和生活的热爱之中。他拥抱大自然并与之融为一体，向大自然倾诉宣泄他的哀愁、欢乐和爱情。但这种浪漫的陶醉从未影响他清晰的目光。在这热情的诗篇里，景物描写之雄浑，人物刻画之逼真，是别的作品所难以比拟的。自然与人世的对立是全书的背景，也是托尔斯泰一生中最爱采用的思想主题和信条。这种信条已经使他找到克莱采奏鸣曲中严酷冷峻之音，并用于鞭挞世界这个舞台上的人间百态。而且对他所喜爱的人，他的描写也同样真实。自然界的生物，美丽的格萨克姑娘和她的朋友都被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观察，他们的自私、贪婪、诡诈和毛病他都照写不误。更重要的是，高加索向托尔斯泰揭示了他本人深厚的宗教意识。这种真理精神的初次宣示说来话长，他自己也是以保守秘密为条件，才告诉他青年时代的知己，他年轻的婶婶亚历山德拉·安德烈夫娜。他在1859年5月3日写给他的信中表明了他的信仰。他说，小的时候我并没有思考，只凭热情和感受去信仰。14岁左右我开始思考人生，由于宗教和我的理论不一致，我把消灭宗教看成是一件好事。我觉得一切都很清楚，合乎逻辑，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没有宗教的地位。后来到了这样一个时期，生活与我已经没有什么秘密，而且也开始失去其一切意义。这时我正在高加索，感到既孤独又烦恼。我聚集起全部精神力量，这样做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的呀。这是一个既苦也乐的时期，真是空前绝后。我的思想从没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只在这两年我才看得那样透彻。 当时我发现的一切将永远成为我的信念。这两年坚持不懈的脑力劳动之中，我发现了一条简单古老现在我知道而别人尚不知道的真理。我发现世界上有一种不朽的东西，有一种爱，要永远幸福就必须为他人活着。这些发现使我很惊讶，因为它和基督教很相像。于是我不再向前探寻，转而到福音书里去求索，可惜发现不多，既找不到上帝，也找不到救世主，亦找不到圣体，什么都找不到。但我尽我心灵的一切一切一切力量去探索，我哭泣，我痛苦，我只要真理，其他什么都不要。就这样，只有我的宗教和我在一起。
2: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853年11月，俄国向土耳其宣战，托尔斯泰应召到罗马尼亚军中服役，后转到克里米亚。1854年到达塞瓦斯托波尔，他爱国热情高昂，作战勇敢，经常置身险境。尤其是1855年四五月间，他三天中便有一天到第四号冷堡的炮台执勤。一连几个月，他生活在激愤紧张的情绪中，面对着死亡。此时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又油然而生，多次和上帝对话。1855年4月，他在日记中记述了一段祷文，感谢上帝在危险中保护他，并希望上帝继续保佑他，以便我能够达到我尚未知晓的生活之永恒和光荣的目标。这里的生活目标并非艺术，而是宗教。1855年3月5日，他写道，我被引向一个伟大的想法，我觉得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我可以贡献出我的一生，那就是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基督的宗教，清除了教条和迷信的宗教，完全按明晰的良知行动，以便用宗教将人类团结起来。这便是他老年时的打算。但是为了转移自己对周围景象的注意力，他重新拿起了笔来写作。在枪林弹雨之下，他怎能集中精神来写他回忆录的第三部分《青年》呢？书的内容杂乱，可归咎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使他心乱如麻，有时抽象的分析也有些枯燥，像斯汤达那样动辄大类之下又分小类。但他居然能冷静地参透一个青年人头脑里错综复杂的思虑和梦想，倒也值得欣赏。作品对待自己罕有的坦率，在描写春到城市的美丽画面，在叙述忏悔以及为忘记交代的罪孽赶往修道院的时候，又有多少清新的诗意啊。某些篇章洋溢着热烈的泛神论，有一种抒情的美， 其笔调令人不禁想起高加索的札记来。下面是其中描写夏夜的一段文字：明亮的新月静静地照耀着池水，波光粼粼，老桦树茂密的枝叶在月光照射下，一面显出银白色，另一面则暗影幢幢，覆盖着灌木丛和大路。池塘后面传来鹌鹑的鸣声，还可听见两棵老树枝叶摩挲的轻微声响。文瑞嗡嗡，一只苹果坠落在枯叶上，青蛙一直跳上台阶，绿色的脊背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月儿升起来了，悬挂在万里晴空上，将光芒洒满宇宙。池水显得一发明亮，暗影一发黝黑，而光亦更加透明了。我像渺小的虫豸，早已感染了人类的七情六欲，但尚有一股巨大的爱的力量。此时我感觉到大自然、月亮和我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副队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冷堡的屏障下，在隆隆的炮声和同伴中间观察着生者与死者，并将他们和自己的苦恼记录在令人难忘的《塞瓦斯托波尔记事》这部作品之中。这三篇记事，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般总是被人相提并论。其实三篇各个不同，尤其是第二篇

虽在英雄主义之中，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身上，他尚未发现野心、自大和庸俗的感情。对他来说，这是一首崇高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古希腊的英雄媲美。另外，这些记录丝毫看不出做过任何想象方面的努力，亦没有任何客观再现的尝试。作者在城里漫步，看事物头脑很清醒，但叙述的方式却很拘谨。你看，你进去，你发现，简直是长篇的报道，只不过加上一些对自然的观感而已。第二篇的场景便完全不同了。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开始便可读到这样的字句：千万种人类自尊的心理，在这里彼此碰撞，或者在死亡中趋于沉寂。稍后他又写道：由于人多，虚荣心也多，虚荣，虚荣，到处都是虚荣，甚至到了坟墓的门口也是虚荣。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特有的疾病。为什么荷马和莎士比亚他们要大谈爱情、荣耀和痛苦呢？为什么我们世纪的文学只是爱慕虚荣的人和冒充高雅之徒没完没了的故事呢？记事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记述，而是让情欲和人类直接登台，将隐藏在英雄主义背后的东西揭示出来。托尔斯泰清醒的目光在他战友们的内心搜索，在他们的和自己的心里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亡近在咫尺时人间还在继续上演的喜剧，尤其是恐惧已被供认，已被他揭开了面纱，赤裸裸地暴露在眼前。托尔斯泰毫无顾忌，坦率而无情地分析了这挥之不去的恐惧心理和畏死情绪。在塞瓦斯托波尔，他学会了抛开一切多愁善感的心态，他轻蔑地称之为一种哭哭啼啼女性才有的泛泛的同情。他善于分析的天赋在少年时代已经显露，有时还带点近乎病态的性质。在叙述普拉斯库金之死时，更达到了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程度。他足足用了两页来描写当炮弹落下、嘶嘶作响而尚未炸开的那一刹那，普拉斯库金脑子里闪过的念头，又用一页写炮弹炸开，可怜的人胸部被一块弹片击中，立即丧命之后，他内心的想法，如同剧中休息时的乐队暂停，在战斗的场景中，豁然展露出大自然的景色，道道日光刺透乌云，白昼的乐章奏起，并洒落在如此壮观的沙场上，地面躺着成千上万即将死去的人。于是，基督徒托尔斯泰忘记了他第一篇记事中的爱国主义，诅咒起离经叛道的战争来。这些人，这些基督徒，他们宣扬同一种爱和牺牲的伟大法则，但看见自己的所作所为，竟不在上帝面前跪下忏悔。正是上帝在赐予他们生命的同时，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除了放进对死亡的恐惧之外，还有对善与美的爱。他们竟不含着欢乐和幸福的眼泪，像兄弟一样互相拥抱。在完成这篇短篇小说时，尽管其口吻比他以往任何作品都更尖刻，托尔斯泰
突然产生了怀疑。

0: 他是否不应该说这些呢？我产生了怀疑，心像被揪着一样。也许我不应该说这些，也许我说的是令人讨厌的真心话，人人都下意识地藏在心里不说，也不应该说，否则有害无益，就像酒渣一样，不能搅动，否则酒质就坏了。什么是应避免说出的坏事？什么是应该模仿的好事？谁是坏人？谁是英雄？人人都好，人人都坏。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3: 够不够？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猴子，人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动员会在拉萨召开，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郭芳讲话，王军正做动员讲话。
4: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出发向雪域高原挺进。
3: 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主体结构封顶，标志藏东南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配套工程建设驶入快车道。
4: 我区各部门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知行合一润民生，实干作答见真章。
3: 拉萨打造10分钟车驾管自助服务圈，提升交管服务效率。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拉萨召开，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郭芳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进行了进驻动员。叶东松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5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力线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

0: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叶冬松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王军正表示，开展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推进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统筹落实四件大事，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要坚决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入工作安排，做好情况汇报、资料提供、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会上，郭方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西藏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地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在青藏高原的西北边缘，有一条被当代探险者称为进藏第九线的天路，这里冰封万里，缺氧极寒。76年前，有一支英雄连队义无反顾地

0: 踏上这条路，成为新中国第一支挺进藏北阿里的人民军队。他们用生命丈量国土，以热血践行使命，书写了一段震撼山河的行军传奇。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们循着英雄的足迹，重走这段镌刻着忠诚与牺牲的进藏路，追寻那段永不磨灭的英雄记忆。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首站走进先遣连出征原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回望那段永不磨灭的峥嵘岁月。请听第一集录音报道，出发向雪域高原挺进。
1: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德吉央宗，这里是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出征的原点。1950年的7月31号，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战略指示，由汉藏维蒙等7个民族组成的136名勇士从这里出发，他们怀揣着解放藏北、捍卫国土的神圣使命，向着茫茫的雪域挺进。
2: 于田县的话是历史上有一个克里亚古道，是吧？
3: 对。
4: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所所长周涛介绍，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王震将军组织侦察队实地勘测进藏路线，最终确定于田县为进军西藏阿里的最佳出发点，连接新疆与西藏的克里亚古道成为进藏的关键路径。周涛：
3: 当时王震将军派出了侦察队勘测这个进藏路线，经过勘测发现咱们于田县距离西藏阿里是最近的，所以确定了从于田县进军西藏阿里。
4: 克里亚古道是进藏的关键路径，却也布满艰险。
2: 但是战士们出发以后就没有想到这个路途的这种艰辛。
3: 确实这种情况，没想到进藏道路如此的艰辛。当时正值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举步维艰，历时了1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4: 多年来，周涛前期挖掘整理进藏先遣连的红色史料，尤其编纂的《先遣连历史画传》即将面世。他说，毛主席笔下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颠的经典诗句，正是对那段峥嵘历史的深情铭记，也反映了于田人民对进藏英雄先遣连解放阿里事业的赤诚拥戴与鼎力支援。
3: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节，毛主席看到全国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的场面时，想到了西藏还没有解放，突然又想到咱们解放军进藏先遣连已经从新疆于田县进入了西藏阿里地区，解放西藏指日可待，又想到了咱们支援这个解放西藏事业的于田人民，所以就写下了这一句：一场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田。
2: 你好。
5: 你好，欢迎来到美丽的普鲁村，我是今天的解说员张长发。
4: 时光流转，英雄印记从未褪色。坐落于克里亚古道入口的普鲁村，至今仍完好留存着先遣连的革命遗迹，连队的英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走进村里的进藏英雄先遣连纪念室，手绘行军地图、老旧军装、行军物件等文物静静陈列，无声诉说着当年的艰苦卓绝。作为新中国首批进驻西藏的人民军队，先遣连官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气候宜人的普鲁村出发，要翻越海拔超6000米、终年积雪不化的昆仑山，深入严寒缺氧、荒无人烟的藏北羌塘，没有精准的坐标，没有成熟的路线，战士们仅凭对党的绝对忠诚、对守土卫国的坚定信念，奋勇向前，完成了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进藏英雄先遣连纪念室讲解员张长发：
5: 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一片土地像藏北高原那样空白且无知，解放藏北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全体士兵紧紧依靠着对党支部的信念和顽强的奋斗精神，最终抵达了阿里地区。
4: 暮春时节，普鲁村的杏花开得正艳，76年前离别的惆怅并没有冲淡解放藏北的决心，年轻的战士们从这里出发，向着雪域挺进。记者德吉央宗：
1: 76年前，就在这座誓师广场上，红旗列

0: 列战马思明，靖藏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立三提笔写下了“挺进歌，挺进，挺进，挺进”。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村民麦提铁木尔·图尔蒂。当先遣连准备进军西藏的时候，当地的村民们自发地向他们提供了馕、粮食等物资，深情地为他们送行。
2: 记者德吉央宗，
3: 我脚下的这条路便是当年靖藏先遣连离开普鲁村时走过的路。今天，当我站在这里，仿佛依然能够听到当年的马蹄声，感受得到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队伍，他们眼中的坚毅和决绝。身后是家园和故土，眼前是巍巍昆仑山，他们终将不负信仰，不负家国。
1: 下一站，记者将从普鲁村启程。 跋涉650公里，抵达阿里改则凉水泉，穿越无垠羌塘，走进先遣乡，循着先遣连的足迹，前行300多公里奔赴普兰，再从普兰一路向西，行经350多公里抵达噶尔，完成这场千里致敬先辈的重走之旅。
4: 西藏台消息。 9号，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项目建管中心、数据中心、公修楼三栋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圆满封顶，标志着藏东南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配套工程建设驶入快车道，为藏电外送绿色赋能高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中建五局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项目副经理罗国林。
5: 目前，现目所有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已全面迈入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
4: 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总建筑面积2.84万平方米，总投资2.37亿元，是集技术研发、运维调度、产业服务于一体的。 中建五局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项目副指挥长于冰洋。
6: 该项目具备265万千瓦设备的智能监控与运维能力，为国家双碳战略和藏电外送贡献力量，可为当地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地方增加税收约4000万元。据了解，这个项目2025年7月开工，计划于2026年10月建成投运，建成后将承担昌都及周边清洁能源电站实时调度、数据分析、运维保障等，实现上游设备制造与下游电站运营的产业闭环，为藏粤直流跨省输电通道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各单位各部门紧扣职能职责，坚持学用结合、查改贯通，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干成果。请听录音报道。
1: 知行合一，润民生，实干作答，见真章。
7: 始终谋定四件大事，把学习教育成果。
1: 自治区科技厅隶属科技创新赋能全区发展核心职责，将正确政绩观融入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基层科技服务等各项工作，聚焦高原特色产业技术攻关、农牧区科技普及、科研项目服务优化等重点工作。
7: 深入一线调研，破解技术难题，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基层。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聂小伟，
8: 持续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科技管理、科技服务、科技支撑各领域全过程，用科技力量服务西藏发展大局。
1: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紧扣党中央及区党委部署。 将学习教育与全区三农工作紧密结合，以学查改、一体推进为抓手，聚焦农牧业生产、农牧民增收、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改作风破难题抓落实，以务实作风筑牢农牧业发展根基。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甫大林：
9: 一是持续在学上求深化、筑牢思想根基，坚守为民实干政绩导向；二是持续在
0: 查上动真格，以督查督办、错情通报等小切口，持续推动干部作风大转变。三是持续在改上求实效，狠抓任务落实。
1: 自治区水利厅将理论学习与水利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聚焦民生水利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经过阶段性推进，全厅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履职效能全面提升，为民治水实干担当的工作导向愈发鲜明。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安兴国：
2: 结合水利行业职责特点，聚焦民生办实事，采取四不两职、明察暗访方式，开展全区水利春季综合监督检查，排查梳理各类问题120余项，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切实为基层发展、民生保障赋能助力。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立足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优化工作方式，提升履职效能，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难题、惠民生、守安全的具体行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陈其华：
3: 坚持变管理为服务，变监督为帮扶，全面查摆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动真碰硬地抓好整改，聚焦提升行政管理能力，简化审批的流程，缩短了审批的时限，聚焦为民办实事。学习教育期间，组织完成了900多名群众就业实证的考试，聚焦应急救援能力，分批次开展了应急救援和实战演练。
4: 西藏台消息，8号全区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巩固深化基层党建工作成果，坚持不懈大抓基层、大抓基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一抓两促、干部驻村五共五顾工作，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建强党员队伍，以高质量党建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1: 西藏台消息，日前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原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鲁固社区居委会三个服务点位的基础上，新增投放7台车驾管业务自助服务终端，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副所长崔成义：
5: 本着是便民利民、服务群众的原则，打造成了10分钟车驾管自助服务圈，让市民少跑腿，就近就能办事，实现高频业务自主一站式办理，既能提升交管的服务效率，也能给广大市民带来更便捷、更省心的办事体验。
1: 据了解，本次投放的自助服务终端功能齐全，即驾驶证补换领、期满换证、驾驶人体检、照片采集等全流程，高频车驾管业务于一体，市民可自助快速办结相关业务。市民杨明兵：
6: 现在很方便，不用到车管所去排队，拍照、体检可以一次性搞定，操作简单，节省很多时间。
1: 西藏台消息，近日那曲市嘉黎县文化交流代表团带着高原特色文化与非遗技艺亮相温州园博会，活动现场唐卡、藏香、藏族服饰、牦牛绒制品等特色文化展品备受关注，代表团成员还现场讲解展品背后的文化故事与制作工艺，让温州市民近距离感受雪域高原的魅力与风情。温州市民张迪：
7: 现场还有一个高原市集，嘉黎的朋友们呢带来了手工艺品、藏香、藏药、食品等等，现场的很多的温州的游客可以体验打卡。是我们现场还有嘉黎县艺术团的朋友们带来了精彩的舞台表演。
1: 温州与嘉黎有着深厚的对口支援情谊，此次交流中，两地文化代表围绕非遗保护传承、文旅发展等内容展开研讨，分享实践经验，商议合作方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季度我区全社会用电量达4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5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一季度我区人民币贷款增加447.4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58.3%，同比增加240亿元。
4: 截至三月底，昌都市银行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超过1000亿元，其中重大项目贷款余额815.26亿元，绿色贷款余额639.35亿元。
1: 今年以来，桑日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消费活力强劲。当地通过深挖西藏传统文化底蕴，连接策划并举办斯金拉措开湖仪式、湖畔音乐节、环湖徒步游等系列主题活动，有效带动游客流量持续增长。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1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0%。
9: 理论与实践，
1: 中国电商走过20多年，已成长为年交易额超46万亿元的庞大产业。随着传统流量红利见顶，行业也面临着增长放缓、竞争内卷、利润下滑等挑战，转型迫在眉睫。不久前，商务部会同五部门印发指导意见，以5大方面、16条务实举措，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构建框架体系。人民日报发表时评《电商下半程从哪儿发力》，时评说，目前中国电商正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从流量红利转向价值红利，朝着向上、向心、向善、向外发展，是走好电商下半程的关键。向上追求品质升级，过去低价是电商行业吸引流量的标签，各类补贴优惠券叠加廉价低质产品，构成行业粗放发展的缩影。如今风向已悄然转变，培育品质电商成为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未来的竞争将回归到产品创新、售后服务、供应链的比拼上，由竞价转向竞质。对平台和商家而言，这意味着在重视引流外，还需深耕细分场景，精进产品和服务质量，以高品质筑牢市场竞争力。向心，促进融合发展。此前，互联网加为电商行业发展开辟广阔空间，如今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加将会是电商发展的新引擎。当前除了传统的人找货模式，人工智能驱动的货找人模式也在兴起。电商全链路智能化不仅优化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还能降低成本，创造新价值。向善，实现生态共赢。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等问题一度广受诟病，如今电商需要更具人文温度、更可持续。在农村探索电商加产业新模式，让传统农业直接面对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电商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在城市推动即时零售融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平台、商家、消费者多方共赢。向外拓展全球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电商突破发展瓶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机遇。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2.75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近70%，展现出巨大潜力。进入转型期，跨境电商已不再是简单的卖货出海，更朝着品牌出海、规则衔接、生态共建的更高层次迈进。从推动跨关区退货等微改革，到数据跨境流动、跨境支付上大胆探索，为政府破堵点，正为有效市场增活力。电商平台和企业也应着眼国内国际双循环，勇于出海，开拓外部市场。20多年蜕变，中国电商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然而唯变不变，过去成功的经验未必能适应未来的变化。电商走好下半程，不能再固守老经验，而应该积极拥抱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新打法，如此才能适应新变化，获得新发展，实现凤凰涅槃、迭代升级。
4: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

0: 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东南风6至7级，1度到13度。那曲阴转多云，北风6至7级，零下4度到5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乃东区小雨转多云，3度到13度。狮泉河晴，东北风6至7级，零下1度到10度。卡若区小雨，5度到13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一个词汇啊，但是现实生活中要想做好妈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时候听一听别人怎么育儿，听一听其他的妈妈怎么分享，我想是挺重要的问题。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我都带来一本书，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约会的就是一位妈妈，她叫肖帆。今晚这本书就是她带来的《遇见孩子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本书中深度分享了一个国际范儿原生家庭的亲子生活方式和成长故事，系统讲述了关乎孩子情商和能力培养的各种小方法、小技巧，让孩子的童年充满各种小幸福、小骄傲。今天我就将对话肖帆来分享他的这本书。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今晚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妈妈的话题。你观察过你的妈妈有什么样的爱好？你是否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她的影响？而你的孩子又是否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你的那些影响呢？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我们今晚带来的是《遇见孩子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啊，作者是肖帆啊，现在旅居在德国生活。这是讲述她和她的德国丈夫以及在德国养育自己的一双儿女的一些感受啊。我们马上先请出肖帆。你好，肖帆。
9: 你好，亲爱的小马哥。应该说在电台里听到小马哥的声音，然后已经很久很久了。这次呢特别荣幸也特别开心，然后呢来到小马哥的节目。
8: 谢谢肖帆。肖帆等于是你的丈夫是德国人。
9: 对，我的丈夫是土生土长的德国雷根斯堡人。我们呢两个小朋友呢，我们一直叫他雷根斯堡小兄妹。
8: 我想知道就是你观察到的德国人养育孩子的方式，因为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我们觉得德国人是比较严谨的。
9: 是啊，关于德国人养育�孩子这一块呢，然后呢我说我估计写3本书5本书都要说不完。因为就是说我现在在德国定居6年，几乎11年，养孩子呢也差不多就是说10多年。那么这过程中其实我感受到的然后特别特别多。曾经呢就是我也算是一个媒体人，我曾经在上海电视台工作多年，然后所以说带着这种媒体人的敏感，然后呢就是说你看到的、感受到的或者你思考的，然后你最后沉淀下来的，相对来说呢还是蛮丰沛的。
8: 这本书的名字叫《遇见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
9: 是
8: 怎么讲这个话？你是觉得
9: 是
8: 遇见了孩子，自己才成就了一个更好的状态。
9: 对，然后呢，我说我就是这个书名或者这个主题的，然后呢，最大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原来也是作为一个冲锋陷阵的职业女性，我一直觉得好像我也做不好全职妈妈，我可能也带不好孩子。但事实上等到你生好孩子以后，然后呢就是说母性的本能或者妈妈的本能然后被激发，这十年然后其实你和孩子就是一个摸爬滚打然后一起成长的过程。所以说我说如果没有这两个小孩，然后呢我最起码在母亲这个角色，然后呢我绝对不会像今天这么出色。
8: 嗯，肖帆因为是在中国长大受教育，所以你最了解中国的父母怎么养孩子。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来说，父母是领导孩子的、啊、所以你刚才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好像我们的理解我们还停留在、那个、
9: 蛮有区别的、
8: 哎、对对，
9: 这点呢其实我们博客写过很多文章，或者包括我们这书里面然后分享了很多内容，就代表说我就说你是陪孩子玩还是和孩子玩，其实这是两个词，然后呢就是但是有本质的不同。如果你和孩子一起玩，就意味着你也在那个小舞台上，你也和孩子一样，就是也是一个小伙伴，对吧？孩子可以是你的同学，然后呢可以是你的小领导，然后呢可以是你的就是说团队里的一员，然后这是你和孩子一起成长的状态。如果你陪孩子，代表人说现在很多妈妈或者很多父母陪孩子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啊，孩子在这玩，孩子在上课，或者孩子在干什么，然后妈妈只是在边上啊，我刷我的手机啊，或者说刷刷朋友圈啊，然后这是陪。但是你真正的和是不一样的。像和的话，我们家孩子都会说，妈妈今天不可以拍照了。我说好好，你让妈妈给妈妈一分钟把拍照这件事情结束，然后呢我说 OK， 我就把相机留在家里，接下来就是妈妈就全身心，代表你陪孩子爬树啊，陪孩子玩轮滑鞋呀、啊、或者玩滑板啊，然后就是你这个过程中呢，然后你就是真的和孩子一起玩。我学滑雪包括学轮滑，然后呢就是上滑板，都是我们家小孩子教会我的。
8: 哦，在这之前完全不会
9: 对对对对、原来的话你也给小马哥也看到我这么高的身材、对吧，原则上就是说我对户外运动啊也没有这么热衷，但是就是两个孩子包括、当然了后来我们家还有一只大狗，然后他们督促我每天然后享受户外。
8: 嗯，
9: 我要感谢他们
8: 说说两个孩子吧。老大叫阿迪哥哥，十一岁了。
9: 对对对，老大呢是阿迪哥哥，然后呢就是说他呢是我养的第一个小孩。
8: 嗯，
9: 然后当然了他也是第一次当宝宝，然后所以说我们娘俩一开始磨合的前两年呢是有点紧张的，因为妈妈呢就是比较紧张的话、然后就是说就会你对孩子的关注啊就会有点过度，然后呢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阿迪哥哥成长的前两年，包括后来那天那谁有一个老师就说，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你只要谈到妹妹、谈到铁妞，然后你都是表扬的，你谈到阿迪哥哥，然后呢谈到就是说小男生的时候都是反面教材其实也谈不上反面教材，只能说就是我和阿迪哥哥摸索的，然后呢就是说内容比较多。
8: 嗯，
9: 相对来说妹妹嘛，因为就是前面你有一个经验了，就是说第一呢妹妹有一个哥哥做榜样，第二呢有一个妈妈也比较有经验了，所以说面对妹妹的问题就是特别特别顺风顺水。所以我们家小甜妞就是属于我们就一直说他是个自带光芒的小孩，然后就是说不仅人见人爱，最主要就是妈妈也是对他充满了羡慕，是一个特别好的小姑娘。
8: 太好了啊！我们今天就要来听一听肖帆讲一讲自己和这一对儿女一起成长的故事啊。
0: 遇见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是德国华裔妈妈的育儿创意书。面对快速成长的阿迪和甜妞，妈妈用满满的爱与耐心善待宝贝们的每个第一次，以体验式的引导教育帮孩子爱上运动，爱上画画，爱上阅读，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和孩子一起修炼领导力，修炼统筹力，修炼拥抱一切美好的快乐力。书中深度分享了一个国际范儿原生家庭的亲子生活方式和成长故事，系统讲述关乎孩子情商和能力培养的各种小方法、小技巧，让孩子的童年充满各种小幸福、小骄傲。
8: 这本书我看是通过六个方面啊来展现了你和他们一起成长的这个过程。
9: 嗯
8: 啊，给大家讲讲这六个方面。
9: 首先呢我要感谢就是我们这本书的总策划，然后总监制，然后呢就是张晨老师，他对我们的博客特别特别熟。我们的博客写了十年，然后真的是海量的文字，然后海量的图片。他说肖帆老师，然后呢我们呢想就是说是从几个侧面，然后就是说 把这本书然后呢有个更好的主题提炼出，然后就在别人博客里面这么多的文字、对吧，这么多内容，
8: 因为你写了10年的文字，
9: 对，
8: 所以它可能是几百万字这样，
9: 是、然后呢所以说我觉得张晨能够从这个这么多内容里面然后呢找出来，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叫所谓的精华或者什么之类的，找出来就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这次然后我们做所有的地面分享，我们就是说主题就是妈妈的影响力、几乎所有的不管是现场的也好或者非现场的也好，就是只要看到妈妈的影响力就觉得特别好，这就说明就是我们这个主题然后就是特别切合，然后大家当下的心态啊或者这种需要，尤其父母，因为我们在上海已经做了几场活动，然后呢他给你现场反馈的那种感觉就是真正的打动他了，然后呢切到他的、不能说切到他痛点嘛，最起码然后点到他了，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好。
8: 没错啊，这样肖帆，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讲一讲每一部分你都侧重写到了孩子的哪些方面。
9: 好，当初的时候和我们总策划就商量，就是说这本书呢，第一呢就是像大斌说，就是孩子童年里面每个妈妈都给得起的孩子这种快乐，就是我们写了好几篇文章，但就大斌中间有一篇就是妈妈请跟我们做同学吧，很多妈妈可能听到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我长了年长我的孩子20年或者30年、我吃的盐比他走的路还多，然后呢我怎么可能做他的同学，我是他领导。但事实上就是说孩子呢就是很期待的角色呢并不仅仅是妈妈是一个领导，当然了他对妈妈然后有很多尊重，但是他更大愿意的是妈妈可能在特定的时间段里面代表和他能够做个同学。代表同学什么概念，同学就意味着就是我们俩都基本上就差不多的，对吧，我们对有知的或者无知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比较类似的，然后旗鼓相当的，然后这时候就是说代表同学他可以说啊妈妈你做的不对我来教教你，对吧，就是这就是同学，对吧，然后但是很多妈妈可能觉得啊我放不下身段，然后感觉好像我要保持我的这个妈妈这个角色或者领导角色，但事实上就小孩子特别特别愿意接受就是妈妈来当他的同学。
8: 那我想知道就是德国老爸在这个家庭当中他和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9: 其实我老公就是说我觉得养孩子10年然后他对我的教育然后也很多、就是我为什么愿意说是教育这两个字呢，是因为的的确确就是他不管是从他的就是说态度也好，然后呢包括行为，然后呢包括就是他的各种习惯，然后呢就是说是他最后的就是他的性格的部分，然后呢对我的影响，第一呢我老公呢他比我大10岁，他从年龄上他就感觉就是说他也是一个小领导这样的一个角色，各方面的经验，然后呢我对他呢也是很尊重，的的确确他很多优秀的地方值得我学习，自己的这个就是角色摆得很正。我们就经常说，我说我给我们家阿迪和妹妹，然后我们娘仨经常被爸爸批评，我们就说 OK 爸爸是领导，我说我所以说我们两个同学两个小朋友更愿意妈妈当同学是因为什么，他看得到，他说哦爸爸批评我们三个一起批评。
8: 你的意思是说在传统的德国家庭当中父亲这个角色还是相对比较威严的，这个
9: 对父亲呢其实是超级重要的一个角色，尤其代表说我们家的哥哥是一个小男生，他3岁以后然后他就明显的表现出来，然后他对爸爸然后有更多的渴望，爸爸对他的引导也好对他的陪伴也好或者对他的教育也好，就是说这个就是质量整体上来说，可能有的妈妈会说哎不是在说妈妈的影响力吗，怎么爸爸更重要，但事实上就是爸爸对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孩子3岁以后就是他能够就像一个小树苗一样，他已经扎根了已经准备茁壮成长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妈妈对他的就是这种语录啊或者说这种浇灌呢、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爸爸然后呢来的就是说那么重要或者说那么有品质、经常就是我和我们家阿迪哥哥就属于性格比较接近，我们俩老做同学，我和阿迪一直是同学，一起做错事情的时候就被我老公会各打50大板、因为我在处理阿迪哥哥的问题上的时候呢，我是一个比较脾气相对稍微有点急躁的，我们家阿迪哥哥也是这样的一个急躁，然后呢我也比较敏感他也比较敏感，我也比较内向他也比较内向，但是我特别特别理解我们家阿迪哥哥是因为什么，就是说他今天所接受的批评对吧，或者说是他的小缺点和我当年都是一模一样，就是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被批评着长大，然后说我跟阿迪就是这种同学关系特别密切。
8: 好吧，在第一部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妈妈跟我们做同学吧，跟阿迪跟小妹妹一起要做好同学啊、这个关系大家就可以感觉得到啊，这是非常平等的一个关系啊。
9: 是。
5: 虽然写的是国际前沿的教育理念，但全书不讲大道理，只有融入孩子成长故事的小方法。面对快速成长的阿迪和田妞，作者在娓娓道来中还原一个中德混搭家庭温馨有爱的场景，
10: 总结了一些经验，梳理了一些技巧，给亿万忙于工作的妈妈们奉上完整的亲子生活方式建议。育儿先育己，在彼此陪伴的岁月里见证各自的成长。

0: 第二部分写妈妈的时间在哪儿，孩子就在哪儿。
1: 为什么说妈妈时间在哪儿，孩子就在哪儿？就说因为我本身是画画的，我是学的是服装设计，然后呢尽管呢就是毕业以后做媒体工作，但是呢就是画画这个就是像爱好一样，专业训练其实一直在。然后后来呢就是说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妈妈有实质的需求，就想学画画，所以后来我们就和两个就是说德国老师一起呢就开办了一个就是网络的就这种妈妈成长俱乐部。那么这个俱乐部呢其实重点的就是我们现在明星课程呢其实就是彩铅画和水彩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接触了很多很多就是高能量的妈妈，然后都是那种爆发了小宇宙的妈妈，然后呢天天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带娃，然后呢晚上孩子睡觉以后，然后呢就是说自己画画画到凌晨两点然后交作业的妈妈，真的特别特别感动。就是从这些妈妈身上，包括也从我自己身上，我们家女儿然后呢一直就属于只要看到妈妈画画她就很自然的跑过来，她说妈妈我也要画画，她就拿到你的纸拿到你的笔，然后你在边上然后就开始画，她从来没有一天觉得无聊或者觉得没有无所事事，从来都没有过。因为他就看到妈妈每天在忙，然后呢所以说他自己也感觉好，找到很多事情在做。说我自己本身呢就是说作为一个画画的这种受益者，然后呢我们的女儿也是看到了就是我们写画时光的这么多的妈妈也是这样子。记得山东有一个就是妈妈，我们叫她子爱，特别出色的一个妈妈，她就说她说大家还好还好，我来跟你学画画了，我感觉我把我一辈子的自信心都找回来了。他今天应该也是三十几岁，然后他就说他前面他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妈妈，我从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长，家里面那种就是说孩子也没有觉得妈妈很伟大或者很高大，然后老公也没有觉得就是自己的太太然后呢多么与众不同，但是自从学了画画，然后呢就是说是哎突然之间孩子对他的那种崇拜啊如滔滔江水啊，他说然后孩子把妈妈画的画写的字然后带到学校里去，超级自豪向全世界宣布我有一个妈妈会画画，画得很好，写字写得很好。然后她的老公然后呢把妈妈就是说朋友圈然后发布的内容永远是第一个点赞，第一个靠背粘贴，然后第一个发在自己的朋友圈，而且很骄傲的一个山东男人，对吧，很骄傲的说这是我媳妇儿画的，就说就是他这个例子就是很我怎么说呢，就是说很切题的，然后就告诉我们真的是就是而且就是不仅仅是妈妈学会画画了，他孩子也是看到妈妈在练字，然后孩子也在练字，他们小男生原来就是从来都不会练字的，但是就是因为妈妈在练字，然后孩子现在就是说不仅英语写得特别好，然后中文也写得特别好，他们老师都在来问他们娘俩吸取经验，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你妈妈在成长，然后孩子就自然就跟上了，就是这种收获，然后呢是你一开始可能没有想到，只是说啊我学画画可能是丰富我的业余生活，但事实上不是，他然后呢就是说更加的，然后打比方说是提升了你的亲子关系，包括你和夫妻之间的，甚至你和周围同事的，然后就是你整个人周围的这气场都改变了，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棒。
0: 对于孩子来说，家长就是第一个老师，
1: 对
0: 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在这
1: 儿，而且是最好的榜样。
0: 对，
1: 就是你妈妈你在家里画画也好写字也好，对孩子真的是最最好的榜样。然后她老公也觉得哇太太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太太原来的时候可能回到家就唠叨唠叨老公啊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对吧，现在没空唠叨了。
0: 对，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整个家的这种爱的这种流动然后完全不一样，
0: 氛围也不同，
1: 完全不一样了。
0: 来，咱们再继续讲讲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叫心灵小旅行，如何跟孩子保持最亲密的距离。
1: 铁妞然后就是今年九岁的，她已经开始分享一些小话，代表她喜欢谁，谁喜欢她，这些就是对小女生来说是很就是说很私密的话题，她永远跟我说，她说妈妈我只告诉你一个人，阿迪也不告诉，爸爸也不告诉。那么就是她为什么

0: 大片说他告诉你他喜欢谁了，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劈头盖脸的，你怎么能够喜欢谁啊？这么傻小孩，然后好好学习是你的正业，对吧？你怎么会是什么？哎，那个男生你怎么会喜欢他？那男生那种样子你怎么能喜欢他？就是说，我们父母如果是这种主观的评判，然后呢，就是说下得太早的话，孩子就自然孩子就吓一跳，然后说哦。以后这话就不能告诉妈妈了，不然的话又爱吵了、
1: oh.
0: 对不对？他之所以和你亲密，是因为就是他知道他在你这方面然后得到的都是正面的，就是说不管是表扬也好，引导也好，都是他喜欢的内容，所以说他才会一直跟你保持然后的这种沟通。我和我们家闺女，然后呢就是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她基本上就7:30上床，然后到8点钟，然后呢就是说我会有一段时间是给她读书的，就是从她一点点大就开始，一直到现在9年了，然后都没有变过。其实他现在已经读很大部头的书了，然后就是那种德语书，然后都没有画，然后就是很厚很厚的书，他读的然后呢比妈妈读的好很多，但是他还是很享受，就是在那边听着妈妈的声音入睡，然后呢或者很嗲的然后说妈妈你一定要给我读书啊，有时候我在上面忙，我就说妹妹今天妈妈不读可以吗？不行，你必须要下来读书。那么就是说其实孩子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就是你说是形式也好意识也好，但事实上形式意识最后的时候都变成了内容、
1: 哦、
0: 就是孩子还是真正的需要，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好像哎呀我就要看到妈妈或者听到妈妈声音然后或者让妈妈抱一抱，但事实上就是这个就是说整体上然后的很立体的然后给孩子就是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感觉，他特别喜欢。所以单面说我们的很多小话题都是这个时间谈的，都是这个时间聊的、
1: 哦、
0: 对的、
1: 嗯、
0: 就他睡觉前就像他窝在被子里面很温暖很幸福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这些小话题，说你这时候如果棒头给他棒头棒喝的话，对吧，他下次肯定就不给你讲了、嗯、所以如果你想就是说父母然后呢要跟孩子保持亲密的关系，真的就是说你要把他就是说当成你的小伙伴，就是他是来跟你征求问题也好，或者说向你咨询也好，对吧，就是你要设身处地的，然后有同理心，然后呢首先第一点无论如何然后呢不能够就是说劈头盖脸
1: 当头棒喝，
0: 对对，当头棒和劈头盖脸，这点是肯定是不行的，否则孩子就会和父母就越来越远。
2: 我有一种一根筋的耐心，
3: 带着我们走过顺境逆境。
1: 我们刚才听到了萧帆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妈妈，是不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萧帆的作品，叫做遇见孩子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话题，说到自己的妈妈的爱好，说到你潜移默化啊，受到母亲一些影响，那到底是什么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艾慕恩说，在我小时候啊，最喜欢妈妈一边做饭一边唱歌的那个模样，爸爸在旁边会捣乱。现在放假回家的次数少了，很少听妈妈在唱歌，但是回家之后看到爸妈忙活在厨房里觉得很安心，感谢爸妈也感谢生命的奇迹。思念只愿为你说，我的妈妈超爱干净啊，但不是洁癖啊，妈妈很能吃苦，小时候我们家境不好，还要跟爸爸一起赚钱给我治病，曾经还去过工地做事，搬砖啊挑东西都可以，很佩服她。妈妈烧的菜也很好吃，每一次回家过年我都能长胖几斤。妈妈常年告诉我，是女孩子啊一定要学会一手这个好菜，将来才能像她一样做美味给家人啊。她说这个现在我的厨艺也是长进了不少。我是杨洋，说来惭愧，除了这些年知道妈妈喜欢戏曲之外，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爱好。如果说妈妈对我最大的影响，那就是她的家庭观念了。她几乎为家庭为我和我哥哥付出了所有，当然我不会让家庭占据我生活的全部，因为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我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爱好和朋友，这一点我希望可以影响到我的女儿。另外他说这个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我也会啊继续的传承给我的孩子。
4: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5: 品味书香，
4: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6: 作者萧帆，新浪育儿名博德国小兄妹的博主，国际妈妈学习社群写话时光创办人，原上海电视台资深记者、编辑、摄影达人，现定居德国雷根斯堡，育有两个中德混血宝贝儿，男宝10岁，女宝8岁，有丰富的亲子教养和家庭成长故事写作经验， 其作品见解独特，语言

0: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来自于肖帆的作品，叫做《遇见孩子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第四部分写家有两宝，有些事让他们用孩子的方式解决，用孩子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第一个闪现的画面是不是两孩子如果发起争执他们会打架怎么办呀？
1: 是，我觉得就是家里有两个小孩，其实真的上帝就帮你安排了就是孩子的相处方式。有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就说，他说大侠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说代表养两个孩子养一条大狗，然后你还能够就是把自己的个人事业还做这么有声有色。然后呢我说你知道吗，我说首先我是个懒人，我就说我是真的是一个懒人，很懒。然后呢就是懒到什么程度呢，我就说像我们家就是兄妹俩对吧，就是说只要没有流泪流血事件发生妈妈就不出马。就是说他现在因为11岁9岁或者说10岁8岁对吧，其实他们就是自我处理能力已经很强了。然后呢为什么没有流泪，代表流泪的话就是有时候妹妹会哭的对吧，如果妹妹的眼泪你总是要看到，孩子既然哭了眼泪都哭出来，你一定要看到这件事情对吧，就是像这种情绪一样妈妈一定要重视。代表流血事件那就是比较危险的对吧，我说这两件事情是妈妈是一定要出马的。那么其他的代表不流泪的或者不流血事件就意味着什么，就是孩子正常的冲突。然后偶尔的时候就代表说哎呀你碰了我一下，或者哥哥然后呢就是动作大了一点然后把妹妹撞哭了，当然一哭了然后你要出来了。然后那么他在这种争端这过程中呢，例如经常有一些小问题啊，然后因为阿迪和妹妹然后呢他们都是小学生，小学生就是说尽管差了2年但是他们都是小学生，所以小学生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时候就是妈妈真的你就做一个旁观者就够了，甚至就是说你就不用特别旁观，因为为什么，就是说孩子呢就是说他这是他的正常生活，他不是在舞台上表演，他也不需要观众，他是在正常生活的话就是说你只要看得到，然后他们在正常的生活范围内然后呢就没有问题，
0: 就是不需要过度关注他们，
1: 不需要过度。因为妈妈越关注其实对孩子的压力也越大，如果说孩子就是稍微有一点动静然后你就去呵斥哥哥，很容易对不 对，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对吧，然后呢就说会觉得啊你是哥哥，你应该让着妹妹，然后你力气那么大然后你要小心。那么就是你对这是哥哥这种就是说太多的就是这种负面的然后呢或者说武断的对吧，让他停止，然后就干涉太多以后，好啊你从就是说某个角度来说你保护了妹妹，但事实上你对哥哥然后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和伤害。就是哥哥为什么就是比较敏感或者比较爱嫉妒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就是说代表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然后无意的然后呢就是会伤害到哥哥这些敏感的神经然后才会导致的。所以家有两个孩子的时候，然后呢我觉得父母呢，我经常说我说我们家两个小孩，我就像我天天就在看那种儿童剧，就看他们两个你来我往你来我往，然后就是说你就在边上就是带着笑容，然后就当一个观众，就是欣赏他们儿童剧就好了，就是你不用太多的出手，然后呢或者给予施予颜色，然后呢或者呵斥什么之类，不需要。所以当妈妈要偷懒
0: 好，要学会偷懒啊。
1: 对对对，
0: 偷懒其实有大学问。
1: 是吧、真的我觉得首先当一个懒人呢就是你自己也比较舒服对不对，然后呢另外就是说是在养孩子这个事情上
0: 不至于给他们太大压力。
1: 对对对，因为你太勤快的妈妈，你去看太勤快的妈妈很容易带出懒孩子对吧，因为你什么都帮他做，什么都帮他做以后呢，就是说你不仅仅是让他带了一个懒孩子，同样就是说能力啊什么各方面都会比较欠缺。
0: 没错，
1: 因为你帮他替代的太多。
0: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家里有一个强势的妈妈，
1: 对
0: 孩子
1: 就很容易比较懦弱、
0: 啊、
1: 对吧，
0: 比较懦弱，对，
1: 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就是说这就像一个气场一样对吧，你妈妈那么强的孩子然后呢跟你力量抗衡然后呢这么悬殊，他只能够选择退却、对不 对，所以说如果是想养一个比较自信的孩子，自信的独立的孩子，妈妈一定要退后，妈妈一定要当个懒人懒妈妈。
0: 好，来我们再讲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
1: 好、
0: 第五部分说家里有爱的5种语言孩子自然情商高，哪五种语言简单说一下
1: 这五种语言呢其实也就是说和我们孩子这种对话方式，打比方说你对孩子要欣赏对吧，要信任，要放手，然后这些都是爱的语言。可能就是很多时候就代表很多妈妈做到了放手信任也做到了，但是她可能欣赏做不到。然后这点呢就是说我就特别感谢就是我的婆婆呢是一个美国婆婆，她呢就一直就属于特别擅长然后呢就欣赏一个人，尤其就是我和我婆婆这么多年，然后呢她对我几乎每次交谈也好或者说是沟通也好对吧，包括现在就是说她是住在葡萄牙也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每次写邮件啊或者视频啊，然后她永远都是在夸你， 他每次都说，哎呀，格瑞西，你今天好漂亮啊，或者说，哎呀，你气色很好啊。
0: 嗯。
1: 然后呢，或者说孩子，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看我们博客，看很多图片，然后他就说，他说，哎呀，孩子又怎么怎么样？他说，你这个妈妈实在当太好了，就婆婆给你了很，全部都是正面的肯定。开始其实我是比较内向，然后相对来说我也不太擅长正面表扬一个人。哎呀，小马哥你好帅呀！原来说我可能这样说，然后我自己脸都红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能都不太习惯做这种正面的表述去赞扬。但是我就觉得从我婆婆身上，还有从我老公身上，如果说这是一个能力的话，我觉得我很庆幸我后来学会了。就是我们家两个小孩，人家经常说，哎呀，大侠你的两孩养得真好。我说这两个孩子，我每次说，我说他们是自带光芒的小孩。我说不管谁养，应该都养这么好。这个我不是谦虚。啊，不是说客套，或者说，哎呀，你这样说，仅仅说而已，不是，我真的是从内心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两个小孩要比我想象中的小孩，我想要的小孩还要好，就是说，真的
0: 发自内心的欣赏，
1: 发自内心的，真的是。哥哥还经常有对抗，但是小妹妹就是九年了，就是我都没有一件事情和她，就是说，如果你问我小马哥问我，哎呀，你和你给我讲个举个例子，然后你和田妞，然后有没有什么对抗，或者说什么不满意，或者什么就是说遭遇，对吧？然后我都没有。其实想想真的是蛮神奇，
0: 神奇啊、
1: 对
0: 吧、啊？
1: 真的是很神奇，因为我们家田妞，我说她不管她的性格也好，她为人处事也好，对吧？她学习情况啊，独立情况，都比你想象中的孩子要好很多。
0: 嗯，
1: 所以说你对她这么满意，你怎么可能对她不欣赏，对不对？所以我对我们家孩子就是充满了这种，就是说羡慕。小姑娘经常她做一些动作，做一些事情啊，然后那种计划性，然后那种明确性，那种独立性，对吧？
0: 嗯、
1: 然后你就觉得她也很强大，然后呢，就说你对她就充满了羡慕，因为她。它有很多内容是你不具备的、
0: 嗯、
1: 就是作为一个妈妈你也是欠缺的，
0: 对，
1: 所以说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小孩。其实好老公好孩子都是夸出来，
0: 嗯，
1: 真的都是夸，人家说哎呀你天天夸天天夸，然后就能夸出一个好孩子。我这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唯心的，我觉得就是你心想事成，心想事，你心一定要想，
0: 嗯，
1: 代表你想要一个好孩子，就是这件事儿，然后这个心愿你一定要有。有的妈妈说我也想要一个好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天天不争气啊。我说那你这个不争气要看你怎么看怎么判断、嗯、对不对？那你非得让孩子代表五岁的孩子八岁的孩子一定要钢琴考出来十级，那你以这个方式去判断他不争气，那所有天下孩子都不争气，对不
0: 对,
1: 对没有孩子能达到。那么你如果代表顺势而为，然后呢，你就孩子根据孩子特色，他的特点，他特长，对吧、
0: 嗯、
1: 你看得到他特长，然后去培养他特长，那对孩子来说，然后他最喜欢嘛，对吧？也是他特长，然后他也会表现最好，那你当然跟他是最开心的，对吧？这就是良性循环。
0: 嗯，
1: 所以我就说爱的语言其实有好几种，但是就是说代表欣赏，我就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很多人可能对老公然后都是颇有微词，对吧？
0: 对啊。
1: 然后呢，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洁癖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我老公，像我老公他在欧洲长大的孩子，然后他就是回到家他从来就不会想去穿拖鞋，他穿个白袜子。那时候我们在上海生活，你想那地板尽管阿姨天天拖，但是他那白袜子在家里走一圈，那白袜就是黑的，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他穿着黑袜子，他也不介意，他就直接就上床了。
0: 嗯、
1: 我就在想，天哪，我那么白的床单，然后他就黑袜子上去。那你如果说是，你这个就像一个心结一样，你不打开的话，你就日子都过不下去，对不对？你天天就跟他吵啊。嗯、那你想想，你老公那么大一个男人，然后他安然的，
0: 他这个习惯已经这么多年了，
1: 生活了这么多年，然后你现在就突然间要改变了。后来我就在想，我说好吧，我不就是帮他洗袜子洗床单吗？就这么一点点事情，如果你爱一个人，难道你做不到吗？
0: 嗯，
1: 对吧？你既然能做到，你还唠叨他干嘛？不仅仅是就我老公，两个孩子也跟爸爸一样，回到家里也都是鞋一脱，从来都不知道去穿拖鞋。
0: 嗯，
1: 然后如果中国妈妈就会说，哎呀，要穿上拖鞋呀、啊，不然生病啊，对吧？
0: 嗯、
1: 但事实上，我们家孩子，然后呢，11岁、9岁，然后都是特别健康的小孩，他并没有因为穿袜子然后而生病。所以说我后来我就说这就是懒人的好处啊。后来我就不喊他们了，
0: 嗯，
1: 我也不跟他就是去纠结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轻松了，他们也轻松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好的沟通方式。
0: 来，最后一个部分是妈妈活得精彩美好，孩子自然会跟随。
1: 是，
0: 嗯，
1: 就是说，其实我们中国教育里面也比较强调，就在比方说什么样的妈妈带什么样的孩子，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是真的，就是说很多就是在比方说，如果你当过老师或者幼儿园老师，就特别清楚，你一看这小孩，你不用见他的爸爸妈妈，然后你基本上就有一个形象就描绘出来了。尤其还有很多小带着问题的小孩，对吧？
0: 嗯、
1: 基本上这个问题，你一见他妈，你就理解了他为孩子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对吧？也是，就是很多孩子问题可能折射都是妈妈带来的。
0: 没错，
1: 我是属于真的是尽管全职了六年六七年，但是事实上呢，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停止一天的工作。 就是刚刚到德国的时候就忙着考驾照啊，学德语啊，然后带孩子适应，就是说德国生活，最主要是让自己也适应德国生活，对吧？然后呢，我老公在德国，然后对我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不管你干什么，只要不要得忧郁症就好。
0: 他很担心你在异国他乡，
1: 对对对，这句话听起来很搞笑，对吧？但事实上是有背景的，因为他看得到，就是我在上海那种就是工作状态是以什么样的，就是高速运转，对吧？小马哥肯定也特别理解，
0: 做媒体的嘛，
1: 对，做媒体的，
0: 尤其电视啊，
1: 对对对。然后呢，电视媒体，然后呢，就是这种工作压力，然后呢，就是这种战斗感，然后这么强。然后呢，我老公就很害怕，代表我到了德国，觉得你会不会无所事事啊，对吧？然后呢，或者说，哎呀，是不是心理落差太大，然后呢，产生心理忧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坐下来去忧郁，你在忙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孩子也跟着你，然后一起忙你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家里面是这种正能量的流动，然后呢特别特别好，所以说我很感谢，然后呢就是我的两个小孩。
2: 遇见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是德国华裔妈妈的育儿创意书。面对快速成长的阿迪和甜妞，妈妈用满满的爱与耐心善待宝贝们的每个第一次，以体验式的引导教育帮孩子爱上运动，爱上画画，爱上阅读，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和孩子一起修炼领导力，修炼统筹力，修炼拥抱一切美好的快乐力。书中深度分享了一个国际范儿原生家庭的亲子生活方式和成长故事，系统讲述关乎孩子情商和能力培养的各种小方法、小技巧，让孩子的童年充满各种小幸福、小骄傲。
0: 肖凡呢，他自己在这个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总结了送给孩子的三副锦囊。给大家讲一讲你这三副锦囊怎么回事儿？
1: 好，我们一直想说嘛，我就说答辩说，我们希望我们孩子的就是人生是一个锦绣前程，对不对？或者我们希望孩子有一个前程似锦，然后或者说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将来的成长锦上添花。既然每个人都想锦上添花、前程似锦，那这个锦到底哪里来，对不对？后来我就想一想，这个锦其实就是妈妈然后送给孩子的。就是打比方说我们孩子前三年，对吧，刚刚出生的时候，你这时候就说你要送给孩子一副锦，很多人说，哎，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白纸，上帝给我的是一张白纸，对啊，那你怎么样把这张白纸变成锦？不然的话，你不变成锦的话，你怎么期待然后以后孩子的成长是锦上添花呢，对吧？他没有锦啊，他去哪里添花，对不对？孩子刚出生，打比方说你第一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很多妈妈说，哎呀，这孩子也，我用了很大的力气让他健康，但是好像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但事实上这里面就是，我就说，就是你对孩子的过度关注，然后你焦虑，然后你紧张，然后呢就会传递给小朋友。为什么？就是所有的老大，大家看一下家里如果有两个孩子，老大都相对来比较敏感。为什么？并不是说啊，难道所有老大都约好了都要敏感吗？其实不是，很多的因素就因为妈妈第一次生孩子，第一次养宝宝，比较紧张，比较焦虑，比较容易盯着他24小时不放。你想想看，我们一个成年人，如果你被就是8个小时、10个小时在被领导盯着，然后你也会觉得浑身不舒服，何况是一个小毛头刚刚生下来，他抵抗能力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天天盯着他，对他来说是一个都是负面的。然后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养一个孩子，就是说前三年就像你要送给他一副锦，或者是锦上的花，然后的内容呢，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吧？然后另外就是孩子的安全感。现在很多很多小孩，然后呢，就是说尤其成年以后的问题回溯，然后都是因为他早期的安全感的建立然后出了问题。很多小孩子就觉得好像，哎呀，在家里是个小霸王，为什么一出门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好像畏手畏脚的小孩？那就是因为他的安全感没有正确的建立，然后所以他对这整个世界不信任。你对整个世界不信任的话，你当然没有勇气，然后呢不可能做到落落大方啊，对吧？你如果真的就是要对世界然后呢张开双臂的时候，是你要很自信的，你知道这个世界不会伤害你，而且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欢迎你的，然后你才有这种自信状态，然后你才能够做到说内心的就是说这种自信。所以我就觉得安全感的建立也特别重要。另外就是孩子的这种沟通能力，有的人说，哎呀，我孩子3岁还不会说话。我指这个沟通并不是，就是代表孩子他要哭，对吧？他有了伤心，有了难过，然后有了需求的不满足的时候，他要哭。那么这个哭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很武断的呵斥他，哭什么哭？有什么好哭的？好好说不行吗？那么很容易犯的这样的错误。我印象中就是我们那时候阿姨嘛，然后就觉得我们家阿迪哥哥是

0: 个小男生，他也是就他就觉得，哎呀，男生怎么经常哭？但是我们的阿迪哥哥也是，他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小孩。阿迪万一有什么哭的时候呢，我们阿姨这样一强调，其实就变相的就是更加强调了阿迪爱哭这件事情。但事实上，我后来比了一下他同学，他其实他属于那个男孩子里面一点不爱哭的小孩。但是他边上有一个，就是说妹妹超级不爱哭，那就变成了感觉好像其实阿迪哭是很正常，他次数和频次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家阿姨就会觉得，你一个男生你怎么老是哭？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阿迪就会觉得，难道不让我哭吗？所以后来我们就及时的就强调阿迪不能再这样说下去了。我说男生哭女生哭都很正常的，眼泪是我们正常的一种情绪表达，对吧？你如果不让孩子哭可以啊，孩子以后不哭了。对吧？很多成年人，包括很多，尤其成年男人，然后呢，很多人说，他说：“哎呀，我再伤心我都哭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小的时候，他每次哭都得到是呵斥，而不是温暖的拥抱和理解。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后来就不哭了。第一，哭了没用，哭了会丢人，而且关于哭很丢人这件事情，我说这个念头不知道谁给的啊，就是可能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呢，或者说我们反正我小时候我也觉得哭很丢人，我也很少哭。但事实上，然后呢，哭是正常，就是说喜怒哀乐嘛，对吧？哭是最最正常的一种情绪表达。事实上，哭然后是和自己和解、和周围和解一个最好最好的方式。但有没有觉得，我不知道小马哥您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时候我也是，然后有一次，然后呢，阿迪好像几岁生日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娘俩真的就抱头痛哭了一场，痛哭了一场以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又好了。就是说，你哭完以后，你觉得不仅仅你的心情舒畅了，然后你觉得就是说是整个状态，然后呢，又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又复活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哭是很正常的一种情绪。然后呢，就是孩子在那前3年里面，这幅景里面，就是说你一定要让孩子，然后呢有这个，他哭了，他就是
1: 沟通，
0: 对，就是
1: 宣
0: 沟
1: 泄。
0: 通能力，这种宣泄能力就是一定要具备。接下来，然后就打比方说，他才能够到幼儿园里面，然后他才有机会领到第二幅锦。否则的话，你第一幅锦没治好，对吧？你第二幅，然后你可能你费了很牛鼻子劲，然后呢，孩子可能领受不到。第二幅锦的时候呢，我们在幼儿园，然后呢，我就希望就是孩子有个好心情。很多妈妈就说，她说其实大家都反映了很多问题，就觉得她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动不动就生气，而且搞不懂的样子，对吧？而且他好像就是脾气很大，越来越大，还有就是他看到全世界都不顺眼的样子。然后呢，在幼儿园不开心，回到家里不开心，对吧？跟阿姨、跟妈妈、爸爸的让不开心。然后，其实如果孩子心情不好，没有一个好心情，其实不仅影响他自己，最主要他影响他周围那个场，对吧？他的气场，对吧？他变经常不开心，小孩一般大家也不太喜欢他，对吧？然后其他小朋友不愿意跟他玩，那么这样就会导致恶性循环，他更加的不高兴。说孩子有个好心情真的超级超级重要，怎么样让孩子有个好心情？我觉得这么都一展开都是一本书。我觉得重要的就是父母给孩子更多优质的陪伴，让孩子就自信心，然后呢又足够了，然后他就不会，然后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生
1: 为
0: 气。
1: 一件小事情生气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或者为，即便生气了，然后呢能够把这件事情很快的放下。我就说嘛，一说反面教材，好像都是说的阿迪哥哥，因为阿迪哥哥他作为一个老大，的的确确就是我们娘俩都犯了错误。我觉得我在养他的时候，我那也比较紧张，然后呢，当然那时候我也是处于学习状态，然后呢，所以说在摸索过程中呢，就难免有些就是小问题。我们家阿迪哥哥，然后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就是他就比较容易生气，他真的就是说对妹妹也生气，对阿姨也生气，然后呢，就是说他觉得阿姨对妹妹好，所以说也生气。然后他表哥到我们家来，堂哥到我们家来，他还对堂哥生气，因为堂哥对妹妹不生气，就对他生气，他会这样判断。然后呢，或者觉得好像啊，妈妈对妹妹好，然后所有周围人都对妹妹好，那么就是说，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我就说不行，再这样下去这孩子就不对了，对吧？
1: 对。
0: 他天天生气啊，然后呢，就是他又是很敏感，然后要求很高。所以后来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然后呢，就是说处理这件事情，让阿姨就去带妹妹，然后呢，就是妈妈和爸爸单独的带哥哥，就是妈妈单独带哥哥，单独带哥哥，就是他只要妹妹不在现场，他就是一个天使小孩，他什么都好了，他也不生气了，他也不发脾气。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就是我们及时调整了，差不多有3个月或者小半年嘛，他基本上就好了，基本上就是回到一个正常小孩，就开。其实阿迪哥哥是一个很开心、很开朗的一个小孩，现在他自信阳光的样子。如果当初的，比如说我们不是及时梳理他，对吧？然后呢，不是及时帮助他，有可能对很多孩子，他就会变得超级暴躁，对吧？很容易发脾气。有的妈妈曾经给我说过，她说：“哎呀，她说肖凡，她说我们家儿子，她说就是脾气大，天生的脾气大，我对他一点都没有办法。他家孩子6岁，她说我现在我对他束手无策，我管不了他。”你对一个6岁的孩子，你都束手无策，你想想接下来孩子长长的人生，你怎么跟他相处，
1: 对
0: 对吧？你不要说管理他啊，你怎么跟孩子相处？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妈妈从态度上，从这个学习这个。

0: 心态真的是很重要的，是需要学习。
1: 来，第三副锦囊。
0: 第三副锦囊就是说，我们就希望就是那边小孩子到了小学，然后呢，就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学习习惯，因为就是良好学习习惯其实对孩子来说呢很重要。这个良好学习习惯，首先呢，它可以得益于一生，对吧？因为我们一生都在学习，像我们现在40岁、50岁、60岁都是在学习。那么这个良好学习习惯呢，如果在的话呢，就是都可以让你事半功倍。小孩，咱们前一年上小学1年级，你这时候就是他学到了什么或者学会了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让孩子就像有一个就是说好的习惯的培养。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德国小学里面的老师也好，学校也好，就是说包括家长，大家一起就是加油。就是给小孩子树立的这种就是良好学习习惯培养，然后特别特别特别好。就打比方说我们家小孩，然后就是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把作业做好。就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把作业做好这件事听下来是一句话，但是你真正的实现，如果你陪过小孩做作业，其实很多妈妈都觉得做不到，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孩子总归是觉得好像我回家要吃东西啊，要上厕所拉臭啊，或者说要给同学打个电话，他总归会找出各种理由，还是小孩就磨叽，对吧？觉得阿迪那时候学了最少用3个月或者小半年的时间，然后呢，我就帮他做这一件事儿，回家第一件事情把作业做好。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跟你各种对抗啊，然后呢，就是想办法先去玩呐，或者先吃东西啊。后来我们就告诉他，OK，你在学校怎么上课的？上课期间是不是也不上厕所了，也不打电话了，对吧？也不是去想其他事情。他说是的，好。那我们写作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只要你决定写作业了，对吧？接下来3刻钟也好，1个小时也好，就是你就按上课状态把作业写好。写好以后呢，签好字，然后呢，把书包放在固定的地方，然后这件事完成了。完成接下来，然后呢，妈妈就可以陪你去骑自行车呀，去外面游乐场啊，去跟小朋友就是说约会啊，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去爬树啊，去吃冰激凌啊，都可以。但是前提就是你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把写作业这件事情做好。
1: 得益于有肖帆这样一个好妈妈，
0: 谢 谢，
1: 所以
0: 谢谢。
1: 要告诉电波那端的朋友啊，肖帆所提供给孩子的三副锦囊，第一副是孩子人生的前3年啊，健康、安全感、沟通能力，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副就是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要有好心情、好习惯、好性格。第3副就是小学第一年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爱上阅读，有专注力啊。自信阳光，
0: 我觉得小马哥总结能力好强。
1: 通过今天节目，我们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肖帆的这本书《遇见孩子，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谢谢肖帆，
0: 谢谢小马哥哥。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央宣传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精心组织实施，注重实际实效，强化典型示范，总结推广经验，推动三下乡活动常在乡常会乡。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给基层增加负担。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了《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积累性成效。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将进一步规范终端智能化评价，驱动产品迭代升级，保障用户消费体验。据了解，此次发布的系列国家标准采用二加 N 架构，二指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第一部分参考框架和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第二部分总体要求，两项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 N 则是面向手机、电脑、电视等不同产品的具体标准。首批标准包括7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9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贺电说，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波兰政府8号在华沙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据波通社报道，波兰是19个欧洲安全行动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根据协议，波兰将获得最多约合51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用于国防和安全领域投资。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曹杰，新中国第一代书籍装帧设计师。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3: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是封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人家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哎，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起了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2: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3: 材料的有材料科的，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
2: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3: 鲁迅开头，戴牛群、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先知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2: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钱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3: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19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的装帧。
2: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整理出版民族艺术遗产，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初次接触书籍装帧，他能否掌握其中乾坤？
3: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
2: 潜心钻研，他如何为中国赢得首个莱比锡国际图书设计金奖？
3: 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
2: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3: 家里有一个重男轻女的想法，父亲就是不让女孩子念书的，所以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后来抗日胜利以后，苏州美政附小，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2: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3: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卖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那出的出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2: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3: 其实我对书籍装帧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啊，跟我至少是有联系的，是吧？
2: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3: 这陈玉鹤是小八路，他老指点我，因为中国画写毛笔字的啦，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啦。我就是从开头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2: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 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3: 开始设计东西给邹雅看吧，邹雅就是说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不是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2: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3: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住的。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你光学现代的、革命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2: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3: 就有一个主人叫西野，他就带我秦丽媛带两个人到敦煌莫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了，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了，不够。
2: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3: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画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得出，我们争着了，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2: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3: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

0: 东西，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1: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0: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是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1: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坚持自己的设计原则，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0: 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羡慕。
1: 两度夺得莱比锡金质奖，他谦虚不变，
0: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书体。
1: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0: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设计，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1: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0: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事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你再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什么字，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对不对？
1: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0: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印都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出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压得非常好。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1: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0: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吸收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

0: 不，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是吧？什么交白银的、铜白银的，现在的印发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啪啦一来，啪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有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1: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价廉分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芥子园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1: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遗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0: 这个虽然没得奖，国际上还有影响，就是弘一法师，国际上也有影响，他们外国出了什么展览用了，寄给我。
1: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0: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这个就是我也说是的，嗨，好多事呢也是运气吧。
1: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设计师为书籍做出最美的嫁衣。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书页边缘上描绘瑰丽世界，他用书籍装帧雕琢极致之美，
2: 就是在你三毫米的这个切口上，你无论在哪儿切都会成像。
1: 以视觉展现文字的灵魂，他用心灵为书籍做嫁衣裳。
2: 设计师一定要深刻的理解文本，你理解有多少，你才能表现有多深。
1: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本期口述人宁成春，生于1942年，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这是一本公认的装帧设计很成功的书籍，他获奖无数，是宁成春的得意之作。宜兴紫砂砧赏，由当代最权威的制壶大师顾景舟主编，书中全面介绍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和发展历史，通过照片直观展示了从明朝到当代几百把制作杰出的紫砂壶。这本书被爱壶人誉为紫砂壶界的圣经。这本书的诞生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紫砂壶热潮说起。
2: 所以那时候炒得很火爆，当时呢顾景舟的一把壶他做得很少嘛，他年纪大了，这个壶也很难做，一把壶出厂价就14万，就是等在厂门口一交给你14万你拿过来你拿走。你像80年代末期90年初期14万什么概念，也天文数字。
1: 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想出版一本最为权威的紫砂壶图册，宁成春是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美编室的主任，他受邀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门为图书做视觉包装的艺术，是材料、技术和艺术三者的结合，工作范畴包括护封、封面、扉页、书籍、底封乃至内文的版式、标题、尾花以及纸张的选取等等诸多内容。对眼前的这本画册来说，图片质量至关重要，宁成春亲自操刀承担起了组稿的工作。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专程来到宜兴，找到了制壶大师顾景舟。
2: 一直住着有大概有1个半月，跟顾景舟每天呢早晨到那聊天，跟他喝茶。因为我对紫砂壶完全是白丁，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聊聊，然后策划让他怎么编、怎么做、怎么组织人写文章什么的。然后后来香港三联派了一个设计师，他会照相，叫李锦荣，配合我来去，我们跑了24个地方，顾老当时带着，有时候有地方顾老带着去，像苏州博物馆什么都是顾老亲自带队去，要没有他这个影响，人家博物馆也不会让你拍。我们在上海还跑到汤圆家里去拍，所以那个做得很认真。
1: 在组稿的过程中，宁成春了解到紫砂壶不仅是一种造型美观的茶具， 它还承载了茶禅一味的东方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壶备受人们的青睐。但是这也给宁成春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本画册该用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才能传递出紫砂壶特有的文化和美感呢？
2: 我看了好多壶，我创意点就是我对这个玉化龙这个题材呢，是历代都在做的壶，这个吉祥的事儿嘛，是大家一个生活里面老百姓都知道，我将这个题材用它自己做一个点去创意去设计做的，所以在那个切口上做了一个左翻是龙，右翻是玉化龙的感觉。
1: 在书口上印制特效图案，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在书口作画的风雅游戏，这种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界还从未有过。可是创意虽好，要想实现起来，对印刷和装钉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怎么攻克这一难关呢？宁成春和印刷厂做起了研究。
2: 他是把这个图像分成了204份，每一面啊，这面和这面，你看有微小的差别，然后再到第二面，啊，每一面面都搓一点一点一点，就搓的纸的厚度。最难的一个要求就是装钉，装钉要特别特别准确，得必须采取措施，

0: 沉静素雅的气韵。在印刷时，图片的颜色必须十分精准。当时年近五十的宁承春为了确保质量，亲自来到印厂监督印刷。
1: 所以我在工厂里待了四天四夜，每一小时一刻钟醒一次，就是我到机器上看一次，看完以后我回来再钻在睡袋里再休息，就是这样待了四天四夜就把那书才印好。所以那个纸扎会很不容易，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人那么干过。
0: 宁承春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宜兴紫砂针赏出版后，由于内容权威，装帧印刷精美大气，立刻受到了爱湖人的热捧。在同年香港政府及印艺学会举办的评奖活动中，这本书还夺得了金奖、设计、制版等8项大奖。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宁承春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书籍装帧设计之路。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张光宇、秋林、袁运甫等一批美术家纷纷参与到书籍设计中来，推动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1960年，18岁的宁承春怀揣着用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那是一个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装帧一本书籍基本要靠手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
1: 这个是必须废话，因为那时候前印时代的时候呢，如果用照片做会不清楚。当时教我们素描的就郑克先生，郑克先生从法国留学回来，他的理念特别好，要求你特别抓这个结构，抓个性啊，抓整体，这个我就受益匪浅。
0: 1965年，宁承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美编室，成为一名职业书籍装帧设计师。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汇集了一批有几十年出版经验的老编辑，他们大多有着深厚的美学功底，传承了书籍装帧的理念。范用是当时宁承春的直接上级，他要求宁承春在做设计之前必须了解书籍的内容，根据书的性质量体裁衣，不同性质的书要用不同风格。
1: 他那要求很严，他就是一定要你了解书的内容，他有他的想法，不行他就不通过。你现在有电脑了，大概你很快，比如有想法了，大概你可能有十几分钟、20分钟，你就会处理出弄成一个。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得要你想好了，得有一个铅笔的构思稿，有了以后呢，你得把纸裱在板子上，一步步的把它画出来，画的就跟那印出来的封面一样的感觉，字小的要写，整个布局安排好，颜色刷底色什么的都得用水粉颜色去做，工作量比较大，那出书很慢。
0: 这本《西行漫记》是宁承春当时的心血之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书中记录了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战士们热情似火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宁承春。
1: 我就想把这个书呢表现得有感情，朝气蓬勃，那向上的感觉又表达出来，所以我在背后选择了一个红军战士整装待发以前在开会坐在广场啊，都有枪啊、实枪核弹什么都准备好出发的一种场景，表现出他们的精神面。
0: 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

0: 个中国人的身心都经历着时代的洗礼。从这本书里，宁成春感受到了同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这让他想到了朝阳的颜色。
1: 从红一直渐变到白，朝霞早晨就有这种气氛，而且这一渐变呢，它有一个深度的感觉，有纵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画面呢就会生动一些。
0: 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签字印刷的时代，用这种凸版印刷的方法要想印出渐变色，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是宁成春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他在油墨上动起了脑筋。
1: 印刷时候一个墨斗放墨的地方呢，中间隔开，一头放红一头放白，这个经过十几个这个墨轨的来滚动传递，从红到白就逐渐有个过渡融在一起了，在墨轨上呢就有这个渐变了，然后再滚到那个板子上，然后再印在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渐变的效果。
0: 宁成春在单位里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为了实现设计效果从不犀利。聂成春说，这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1: 我其他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母亲拍照也很少，只有我母亲大概40-50岁的时候照的。我2岁我父亲就去世，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几个人，就我大哥二哥我姐姐。
0: 店的美编室主任，三联的定位是出版文化类的图书，那么怎样的装帧设计才符合三联图书的整体风格呢？这时候宁成春注意到了一种特别的颜色，灰色。
1: 灰呢不是灰暗，灰色呢它讲的是颜色的一个中间色调，它在过于饱和就是太鲜艳了，那么在中间这个色调当中呢，它是一个色系，这个色系当中大概它在色度上不会那么强烈，但是它的色相上是有变化的，色相有对比，它是含蓄的。比如说那个《红楼梦》雾，刘再富先生写的《红楼梦》雾，这就是色调整个是比较偏紫灰，在里面，但是紫灰里面也有变化，比如它有黄，有感觉金颜色，什么青颜色，但也还有绿颜色去对比，把握一个挺神秘的一个色调。
0: 渐渐的，宁成春根据三联书店的图书特点，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色彩风格——三联灰。
1: 三联书店的这个出版社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他出的书的知识分子比较偏中高知识分子阅读的东西，等于这一阶层的人的对色彩的理解印象，会是这个倾向，就是这个群体一个欣赏的一种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我们通过书籍装帧反映出来。
0: 精益求精，一枚国徽让他费尽心思。
1: 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国徽的钢模去烫印。
0: 匠心独运，看他如何用新材料展现书籍之美。
1: 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
0: 本期口述：一书一世界，宁成春。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发明，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革命。仅仅几年的时间，印刷质量更为精良的胶版印刷替代了签字印刷，随之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形式。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一本大型纪念画册。

0: 书中用大量的历史照片全面地展现了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这在出版界还从未有过。宁成春担任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如何从视觉上体现这本书的内涵和分量呢？
1: 设计要清晰地表达内容，让人看到一目了然。比如我那编口的那个每个阶段的分色，色条不一样，错落着，上一翻开就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种热情。比如说我用的红颜色里边就很突出，有人拿到这本书了，心情非常明快明朗的一种感觉，很振奋。就是
0: 这本书封面上的布纹是宁成春精心设计的，当时为了能织出这样的纹路，宁成春跑了不少地方。
1: 因为要提它是中华人民多民族国家嘛，所以我想不能够光用一个图案，所以我也想用各少数民族的图案去织一个金。这都是想法，也都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事儿，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别人没那么做过的。我们找一家工厂，他倒是很快的把它织出来，样很快做出来了，做得不错。本来开始样想做呢不同颜色的，就是说有个渐变，有渐变色的七彩的，结果有难度，那现在就没难度了。
0: 对于这本书，国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图案，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体现国徽呢？
1: 我为了保存这个工艺，直接做钢模直接压，这是比较难的，很难度，但只有这个书呢能挑战这个，能有条件去做一个钢模，也挺费劲。财政部开了介绍信，才到上海造币厂去做一个钢模，做个国徽的钢模去烫印。烫印呢还不烫印一个凹凸的，还要有金有红上去。
0: 一般在装帧书籍时，封面的金色都用一种名为电话铝箔的材料，这种材质价格低廉，可是缺点在于太过闪亮。宁成春觉得这种浮夸的金色难以体现国徽的庄重，这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1: 和我去提出来用真的金箔，这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只有新华厂一个老师傅学过精装，他能做。
0: 到了21世纪，设计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新型的装帧材料为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空间。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四川人民出版社筹划出版《邓小平画传》，装帧设计的工作交给了宁成春。这是书的扉页上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这句话传递的情感成为宁成春设计的主旨。那么怎样的形式才能表达出这样的感情？
1: 上下两本书嘛，我正背都用了他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形象，就用他一个对群众招手的一个形象，最后的一个形象放在跟那个重合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小平对人的亲切跟人大众关系。而选的材料呢，他选到一个绒布上，绒毛，有绒毛上印刷很难印的，非常难印，但是这个手感非常好。摸的手感很非常亲切，很温暖，所以又表达这种情感，就邓小平给人的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你要弄一个很滑的、很光的材料就不对了。
0: 宁成春还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函套。
1: 我首先就是想到了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然后北大的学生游行是过来，到了跟前突然打开一个标横幅标记，就小平你好，就是这个小平你好给后来人记忆特别深刻，就是这四个字体现出来了小平跟老百姓的一种关系，就特别亲切。
2: 透明的材料上面去印刷，这是一般的出版界里都很少用的，是在药品和 化妆品的包装上用过。当时我们去找这个，我想在材料去试网印去做，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不着，不知道是哪儿能印特种印刷，因为它不吸墨嘛，马上必须要干。后来才找到就在深圳，而且他不让到车间看，很保密的。我们反正就实验成功了，就在薄膜上印刷，半透明嘛，这很含蓄。
0: 宁成春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籍，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宁成春的设计目标却没有改变过，他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书籍之美。
3: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4: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朋友你好呀，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节目开始，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是啊，平凡的一天有没有让你想起来一些关于生活的细节呢？怎样才算平凡的一天呢？我想可能是清晨的一杯甜茶，也可能是我们上班的时候啊，同事递过来的一杯咖啡，或者是睡前跟家人道的那声晚安。我们今天有约，非常希望在夜晚的这个时间和各位在音乐里去寻找共鸣，也一起去回忆我们的平凡但是却温暖的时光。人在夜色中往往习惯去回忆啊，你会不会想起自己今天白天做了些什么呢？可能在忙着赶路啊，忙着上班，忙着去扮演成熟，到了深夜啊，才会把紧绷的神经去悄悄地放松下来啊。所以有很多朋友说，怎么感觉现在的生活节奏好像越来越快啊，压力也越来越密，连自己的委屈都好像没有地方去诉说呀。明明很努力，但是却常常很疲惫啊。明明很善良，但是却容易内耗。明明想安稳啊，却总是被自己的情绪去牵着走呀。
1: 不敢慢慢走回家。
0: 关于这些我们心里的小情绪小想法呢，今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心理咨询师福素林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心灵困境啊，比方说焦虑啊、内耗呀、敏感啊、失眠、人际摩擦、自我怀疑等等等等啊。希望在这个夜晚我们可以给你带来一份有关于温柔的治愈和陪伴啊。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当然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啊，两条两路热线啊都已经开通。如果您对今晚的话题有什么感触啊，可以尝试着来拨通我们的电话，把你的故事也说给我们来听啊。接下来我们有请福素林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晚上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非常开心今晚能来到节目中与大家一同分享和交流。
0: 是的，非常知性的声音啊，一听就感觉让人可以放松下来啊。我们其实刚刚说到啊，白天和黑夜是两个比较明显的对比的意象啊，那一到晚上啊，我们希望给到各位温暖的陪伴，但是呢往往在晚上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啊会有同一种感受啊，就是白天的时候啊，大家一切都很正常啊，就是要上班呀，要努力呀，对吧？可是天一黑啊，像委屈啊、焦虑啊、孤独啊、烦躁啊，这些小情绪可能就会冒出来啊。有的时候一点点特别小的事儿都能够被无限的放大，所以啊，网上有句话叫“深夜是对情绪的卸妆时刻”呀。那我想咨询您的第一个问题啊，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来看这种夜晚的时候啊，情绪被放大的现象是怎么一回事呢？
2: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这其实呢特别的常见。从心理学上讲呢，白天我们的大脑要处理工作啊、学习、社交等各种任务。前额叶皮呢，也就是我们大脑的 CEO， 一直在忙碌的控制和压抑着情绪，帮我们保持着理性和稳定。可是呢，到了深夜，环境安静下来，外界的干扰减少了，大脑的自我控制资源也消耗的差不多了。这时候呢，白天被我们暂时压下去的委屈啊、焦虑啊、孤独就会慢慢的浮上来，再加上夜晚光线变暗，身体呢会分泌褪黑素，人呢会变得更敏感，更向内的关注。所以呢，我们不是变脆弱了，而是情绪呢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出口。这就好比呢，一天穿着很紧的鞋子走路，晚上再脱下来呀，脚上的疼痛感才会真正的被感觉到。所以深夜的情绪不是矫情，而是心灵在提醒你该照顾自己了。
0: 你刚刚提到一词叫矫情啊，可能很多朋友在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也会问自己，哎，我是不是就是太矫情了。但是您的刚才这一番解读啊，让我觉得非常有共鸣啊。其实在我这个年纪，我们有很多同事啊，也之前啊也去进行了深造啊，也继续进行了校园生活呀。 当然他还给我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现在的大学里头很多大学生啊都在一种像是被怕被落下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里头啊，那早上啊会定好几个闹钟啊，而且都叫不醒自己啊，但是一听到身边的有人起床啊开始忙，那他就可以立刻的弹起来啊，生怕自己慢一步差一点啊，周围呢稍微有点杂音就觉得烦躁不安，总是觉得被影响被打扰啊。自习室早上7点呢就座无虚席啊，那通宵的教室也是永远灯火通明啊，大家都是在拼命的赶，却是越赶越慌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啊，像这种普遍的紧绷呀、怕落后呀、稍微有点动静就焦虑的状态啊，我想请您解答的这个问题是属于他到底是正常的努力啊，还是说我们的心里已经发出了您刚才说到的预警信号呢？
2: 那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其实呢，正常的努力是出于内在的目标感和热情，过程中呢会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累了也能休息。但您描述的这种怕被落下的紧绷呢，更多的是一种焦虑驱动的内卷，它的核心不是我想去，而是我怕这样就不行。那从心理预警学的信号来看呢，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状态，身边呢稍有动静就会弹起来，别人一努力呢自己就会恐慌，一点杂音就烦躁，这往往提示着安全感的缺失和自我价值感的不稳定。就像一个人一直在奔跑不敢停下来看风景，因为呢他害怕一旦停下就会被别人踩过去，这呢不是健康的上进心，而是心里在发出信号。你需要重新建立内心的安全基地，找回我本身就有价值的感觉，而不是靠不停地追赶别人来证明自己。
0: 是啊，您刚刚提到这个，可能它也有一个有关于主动或者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的过程啊。其实我在节目之前也了解到啊，您已经是公益做了12年的心理咨询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会积累大量的个案。那么，在您之前遇到的咨询过程中，有没有过我们刚才提到的类似的情况呢？关于这样的情况，您又会给出怎样的咨询建议或者解决方案呢？
2: 有非常多。我曾经呢接待过一个大学生，他每天学习呢14个小时，还总觉得自己不够努力，看到室友翻书啊他就心跳加速。他来咨询的时候说呀，佛老师，我已经快喘不过气来了。后来呢我们一起做的工作呢主要有3步。第一步是觉察和接纳，让他记录每天怕被落下的具体想法，比如如果我少学1小时别人就会超过我。然后我问他，这个想法是真的吗？有证据吗？第二步是建立内在的评价标准，从和别人比转向和昨天的自己比，每天写一件我今天做的不错的事，哪怕只是好好吃了一顿饭。第三步是练习有意识的慢下来，比如每天给自己留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听一首歌，看看窗外，不刷手机，不学习。一开始呢他会很焦虑，但坚持3周后啊，他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崩塌，反而学习效率更高了。所以解决方案不是不努力，而是把努力从恐惧驱动变成热爱驱动。
0: 我想很多有这个小困惑的朋友听到这个问题之后都会觉得非常的清醒过来啊。那很多朋友啊把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状态叫做精神内耗啊，就像一件事儿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啊，我们在心里已经演了无数遍啊，或者在生活中别人的一句无心的话啊，自己就会反复的琢磨啊，直到失眠啊，明明啊就好像什么都没做啊，就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所以啊大家也很困惑啊，关于精神内耗我们到底是想的太多，还是它真的是一个需要警惕的出现的情绪的信号呢？那有没有我们在生活中啊就可以快速判断的一些小办法呢？
2: 其实呢精神内耗本质上不是想太多，而是无效的反复思维，心理学上叫反刍。它和正常的思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正常的思考会导向行动或者放下，而精神内耗是原地打转，越转越累。这里呢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小方法，叫做10分钟法则。当你发现自己在反复想同一件事情的时候，问自己2个问题。第一，过去10分钟里，我 我的想法有新的进展或解决方案吗？第二，接下来十分钟我继续这样想，能改变这件事情的结果吗？如果两个答案都是否，那就说明你进入了内耗的状态。这时候呢，要做的不是继续想，而是主动打断，站起来，喝杯水，做几个深蹲，给一个朋友打个电话。内耗呢，其实就像一个空转的发动机，不产生动力，只会耗油。它确实是需要警惕的信号，提示你可能正面临较大的压力，或者对自我的要求多于科研。
0: 是啊，这个精神内耗是大家生活中普遍都能够遇到的一种精神状态，而且您刚刚提的小方法我觉得特别管用啊。首先呢是问自己问题，接下来是赶紧转移注意力，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2: 是的。
0: 当然除了这个精神内耗的状态啊，我想还有一种状态在生活中很多朋友也会有啊，就是白天上班啊或者学习我们都已经很累了啊，那回到家就只想躺着刷手机啊，明明知道越刷越空虚，越刷越累啊，可就是停不下来啊。那这种放不下手机刷手机熬夜啊，我们从心理层面来解读的话，到底是在弥补什么呢？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温和的调整方法吗？
2: 您说的这个问题太普遍了。从心理层面看呢，刷手机其实呢，每天熬夜刷手机就是在补充白天失去的自主感和控制感。例如呢，我们白天每天被工作、学习、别人的要求推着走，时间呢不属于自己。可是到了晚上呢，终于没人管了，潜意识会说，我要拿回我的时间，哪怕是用消耗健康的方式。所以越刷越晚，其实呢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只有这一刻我是自由的，但代价是呢第二天更累，形成呢恶性循环。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温和的调整方式。我推荐有意识的睡前仪式，不是强迫自己立刻放下手机，而是提前半小时做一件比刷手机更让人满足的小事儿，比如泡一杯热茶，听一首完整的歌，写两三行感恩的日记，或者只是开一盏暖光灯，做几次深呼吸。你要告诉自己的大脑，这一段时光是属于我自己的，而且是用另外一种温柔的方式。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对手机的依赖不是因为手机多好玩，而是因为你太需要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时间。
0: 是的，说的非常好啊，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时间啊。我想自从这个信息化时代啊，手机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之后，好多朋友都会有这种失去，好像感觉失去自我的时间一样，然后到晚上去弥补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甚至于会习惯啊，把负面情绪都攒到晚上去自己消化，可能会拼命的给自己讲道理啊，劝自己啊，看开一点啊。但有的时候啊，往往是越开导啊，他越钻牛角尖啊。那，我还想请问你啊，我们在自我开导的时候啊，容易踩到哪些误区呢？为什么有的朋友会觉得越劝自己，他反而越难受呢？
2: 这个问题呢，特别的有深度。常见的误区呢有三个，那我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误区呢是否定情绪，比如对自己说，我不应该生气，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这其实是在打压情绪。情绪呢就像小孩，你越说不许哭，他哭得越厉害。第二个误区呢是过度理性化，用一大堆的道理说服自己凡事看开，但忽略了情绪本身需要被看见、被承认。第三个误区呢是灾难化的想象，一边劝自己，一边在脑海里把最坏的结果演了无数遍。为什么越劝越难受呢？因为你在用大脑对抗身体。情绪啊，是对身体的本能反应，不是讲道理就能消失的。真正的有效的自我开导，第一步永远是承认情绪。是的，我现在很难过，很焦虑，这没关系。然后才温和地问自己，此刻我需要什么？是一个拥抱， 一杯温水，还是出去走走。千万别做自己的严厉教官，要做自己的温暖朋友。
0: 是的，开导自己也得讲究方式方法，也得去真心的想放松啊。那关于放松啊，我其实知道一个词儿叫做钝感力，而且在这几年的网络上会有不少朋友提及到，大家都想让自己不要那么敏感，不要再太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啊。但是很多人刻意的逼自己达到那个无所谓不在乎的状态啊，反而可能会更压抑更内耗啊。那么还想请问您，真正的钝感力到底是什么呢，傅老师？
2: 哦，您点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假的钝感力呢，是硬撑着说我不在乎，其实心里在意的要命，结果呢内外不一致，更消耗能量。那么真正的健康的钝感力是什么呢？它不是麻木或冷漠，而是一种有选择的过滤能力。它呢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分清课题，这件事啊是我的责任还是别人的情绪，如果是别人的课题，就不必过度的背负。第二呢，延迟反应，听到一句让你不舒服的话，不立刻跳起来，而是深呼吸三次，问问自己，值得我花那么多精力吗？第三呢，主动转念，把他是不是看不起我换成他可能今天心情不好。健康的钝感力啊，就像手机装了过滤器，短信垃圾短信会自动屏蔽，重要信息依然接收。它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人，而是让你把宝贵的心理能量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
0: 是的，傅老师说的非常的详细，非常的细致啊。非常感谢您对这些我们生活中小问题的解答啊。接下来的时间，我想各位在听完刚刚建议之后啊，需要一点小小的时间去消化我们的一二三点，去回想自己的情绪，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应付啊？那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稍事休息，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今天节目里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心理咨询师福素玲啊。如果各位在心理方面啊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啊，有什么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0891-683-0811-68273-97来走进节目啊。那

0: 其实在刚休息过程中，我们收到网友阿米的留言啊，他在生活中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的傅老师来解读一下。他是这样的，在生活中啊，会感受到明明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啊，但有时候就突然忍不住想哭啊，那自己都觉得自己矫情啊，可是他这个情绪就是控制不住啊。那么这种突如其来的情绪的崩溃，它到底是正常的宣泄，还是需要我们去重视和干预呢？我们到底怎样去区分这两种情况呢？我们还请傅老师给小米朋友一点建议啊。
1: 那我们来感谢阿米的坦诚。我想对所有类似感受的朋友说一句，这不叫矫情，这叫情绪沸点。每个人的心里呢，就像一个蓄水池，平时呢，各种小压力、小委屈都在慢慢注水，但盖子盖着，看起来风平浪静。那么突然某一件小事呢，就会像最后的一滴水，一下子被溢出来了。所以突然想哭，往往是之前压抑了太多，而不是不够坚强。那么如何来判断是否是正常的宣泄，还是需要干预呢？那么我给大家呢三个参考的标准。一呢是频率，如果一周呢出现好几次，持续超过两周。那么第二个呢是强度，哭完后不但没轻松，反而更绝望，更空洞。三呢是功能的影响，严重影响了工作、学习和人际关系。如果符合其中一条，就建议寻求专业的帮助。但如果只是偶尔一次，哭完觉得舒服了一些，那么他就是在身体的自我清理，是健康的情绪宣泄。这时候啊，允许自己哭五分钟，比逼自己笑更有用。
0: 是的，您刚刚提到这个叫情绪沸点，就在有情绪的时候会做出各种各样的比方说大哭啊，去释放自己的情绪，就像阿米这位朋友一样。那其实我们在身边还有很多朋友啊，也喜欢在比方说在深夜里的话去找到一些发泄情绪的办法，像发朋友圈啊，写一写心情啊，可是在天亮之后啊，又会把它悄悄的删掉啊。那在您看来，这种行为的背后是在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那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们可以怎样的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陪伴他或者劝导他呢？
1: 那么呢，这种行为呢其实非常的典型，他传递的信号就是呢，渴望被看见又害怕被看透。深夜发圈呢是感性占了上风，内心真实的声音需要找到一个出口，希望有人能懂自己。但天亮后呢，理性又回归了，又会担心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负面啊，会不会很丢人呢？于是呢，赶紧删掉。这其实啊，是内心安全和羞耻感在打架。那么如果呀，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最好的陪伴方式呢，是不点破，不追问，不评判。你不需要专门跑去说，哎，我看到了你的朋友圈。那样他会很尴尬。
0: 是啊，更尴尬了。
1: 就是啊，你可以在第二天的白天呢，很自然的约他喝个茶，或者发一句今天天晴不错，一起走走吧。如果他愿意聊呢，你就安静听；如果他不说呢，你就陪他做点轻松的事儿。你的存在是本身就是一种确认，我看见你了，而且你怎么样都可以。这种不带压力的陪伴呢，其实比任何安慰的话都温暖。
0: 是啊，我想这种方法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看破不说破呀。我们有时候在身边的陪伴就已经非常重要了。那如果你有非常敏感的同理心啊，也有非常聪明的小脑瓜，可以看透朋友的小情绪，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不点破啊，反而对他来说是更合适的一种方式啊。刚才跟大家聊到啊，如果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怎样去陪伴啊？是因为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啊，现在，好像大多数人啊，还没有到需要长期心理咨询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啊。可是，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又觉得很难熬，所以还希望傅老师给各位分享几个我们特别在适合在睡前做的一些情绪调节的小方法啊，比较简单又好操作的啊。那最好是听完我们今天节目啊，晚上就能用得上。
1: 哦，那当然可以啦。那分享三个我经常推荐给来访者的一个睡前小方法吧。那么第一个呢，叫四七八呼吸法，吸气四秒，憋气七秒，呼气八秒，重复五次啊， 你就能感觉到心跳慢慢的平稳了下来。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叫身体扫描，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从脚趾开始，一个一个部位去感受，脚趾是不是不紧绷了？小腿呢？膝盖呢？
0: 嗯，
1: 一直扫描到头顶，每扫描到一个部位，就有意识的让它放松下来，不到十分钟，很多人就会自然的睡着了。那么第三个呢，叫感恩三件小事，回想今天发生的三件让你觉得还不错的事儿，哪怕只是今天在公交车上有座，午餐的菜很好吃，写下来或者在心里默念一遍。那么这个练习呢，不是为了骗自己开心，而是训练大脑去注意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小小的善意和美好。那么今晚呢，你可以试一试，你就会有惊喜的。
0: 嗯，是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在今晚就尝试一下这个小方法。我自己其实本身是有一些稍微有一些难，很难进入睡眠的。今天下节目我也试一试您的方法，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改善的。我们今天主题是心理咨询啊，而且傅老师也是非常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其实说到心理咨询，好像感觉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是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朋友会有小顾虑啊，好像觉得哎，我好像只有心理生病了我才需要去咨询啊，一点点小事我说不值得。那么我们还想问到傅老师的是，到底在哪些状态下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是去用硬扛啊，或者觉得羞耻这样的方式啊，去忽视自己的心理健康。
1: 那么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0: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简单好用的标准，当你的情绪或行为啊开始影响到你想要的正常生活时，你就可以去咨询了。具体来说有四个信号灯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是持续的两周以上睡不好，吃不好，情绪低落或烦躁。第二呢，是回避，不想见人，不想上班，不想上学，以前喜欢的事呢现在都没兴趣了。
0: 嗯。
1: 第三个呢，是功能下降，工作效率变低，容易出错，注意力不集中。第四个呢，是出现了身体的症状，比如没有原因的头痛、胃痛、胸闷，只要出现其中一条啊，你完全就可以去寻找帮助了。
0: 嗯，
1: 不过呢，还要记住一点，心理咨询师呢，不是给病人准备的，而是给每一个希望自己过得更好的人准备的。就像我们不会等到牙齿烂光了才去看牙医，定期的洗牙，及时的补牙，才是对自己的负责。其实呢，心理健康也一样，越早求助啊，恢复越快。而且现在的政策呢，已经让心理咨询变得比以前方便太多了。
0: 嗯，是的，您刚才针对这个解读，我觉得非常的细致，非常清晰。首先我自己觉得很有帮助啊，而且在刚刚解读过程中啊，我们收到了我们听众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他是不是也有一些生活中的小困惑需要我们傅老师来帮助解读呢？
1: 好的。
0: 喂，你好。
2: 你好，傅老师好。我有一个比较困扰的问题，就是每次给孩子辅导作业时特别容易暴怒。这个该怎么办呢？
0: 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在生活中啊，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很多有小朋友啊带孩子的朋友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啊。傅老师针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那么首先问候一下这位家长朋友好哈。您提的问题呢也是大部分家长面临的常规的问题。那其实呢从三个方面我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那经常暴怒易怒的这个家长啊，其实烦躁啊也不全是孩子的问题。那我们说呢，第一个呢失控感，孩子啊没按预期来，您的期望值对孩子过高了。第二呢，责任过重了，作业的好坏呢当成了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呢，很多家长大可不必去这样呢去给自己制造压力啊。第三个呢，耐心的耗尽，本身呢家长都是有工作啊，在上班呢其实白天已经很累了，那晚上呢本来情绪就 很难稳定下来的，容易爆发了。结果孩子在辅导过程当中不听话呀，就一下子爆发得更严重了。
0: 嗯，
1: 所以说呢，第二个小方案呢，小方法给大家来说呢，当场灭火的三招。
0: 嗯，
1: 第一个，暂停，要妈妈去喝杯水，离开两秒钟，深呼吸一下，啊，不要激进的去在孩子面前呢发脾气啊。第二个呢，尝试蹲下来，和孩子呢平视。说话声音呢自然会小一点。第三个呢，改改说法，把你怎么又走神了换成呢，我看到你停了一会儿，是不是不会了呀，温柔一些。那很多家长呢在这个方面很难控制情绪啊，其实呢我还是给大家建议呢长期改善的一个方法。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写15分钟，休息3分钟，不要催，也不要紧盯着，也不要急于求成。第二个小方法呢，让孩子呢自己列出呢作业的计划，妈妈呢只会问到哪一步了。第三个小问题呢，就是每天呢要留5分钟的不谈学习，只管一件小事儿，不要一见着就学习，要给孩子一个放松的一个空间，给孩子找一个喜欢的小事来做。那第四个呢，就是妈妈呀，每周要给自己一个不陪作业的晚上，也彼此给孩子一个放假，给自己一个放假，让彼此呢都轻松一些。
0: 是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这位女士。
2: 主持人。好的。
0: 经过我们傅老师的解读，会不会有一些和跟孩子相处一些新的头绪啊，新的小方法灵光一现的出现呢？
2: 是的，是的。以后我也会尝试去按照傅老师的方法去做一下，谢谢您。
0: 我们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0: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收听啊，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再见。
0: 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傅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解答了网友的问题。刚才的热线这个问题也是生活中很多家长啊经常常见的一些小的问题啊，非常感谢您给出的清晰的细致的解答。接下来时间我想依旧是让我们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去稍稍的去理解一下这个问题，去吸收和消化这个问题啊，在夜晚的时光呢把它真正的做成一个方法，希望对各位都有用，而且都能够用起来。那我们依旧是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啊。今天晚上的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心理咨询师福素林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代人最真实的心灵困境啊，比方说焦虑啊、内耗呀、敏感呀、失眠、人际摩擦、自我怀疑等等等等啊，这些问题啊。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在这样的夜晚能给到各位一份温柔的治愈与陪伴。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聊聊你自己的故事啊，或者自己的一些心理的小困惑。我们的热线呢是0891-683-0811-682-7397啊。其实在刚刚节目的前半段呢，傅老师已经解决了很多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的小情绪小困扰，接下来我们依旧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吧，看看他们对有关心理方面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呢。我们看到后台有网友截屏啊，他说啊，现在身边好多人都在考这个心理咨询相关的证书啊，他自己也特别感兴趣，也想跟着学一学考一考啊，这样既能够帮助自己啊，也能够帮助到别人，可是他就是完全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啊，这方面呢。

0: 也想问问傅老师啊，就像这位网友这样零基础啊，但是想入门、想自学心理学、想考证的一些普通人，有没有一些准确的门路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呢？傅老师，
1: 好，那么我们非常的理解这位网友的心情。
0: 嗯，
1: 很多人呢学心理学都是抱着既能帮自己也能帮别人的想法。这个想法呢也特别的好。
0: 嗯，
1: 那么呢首先呢给大家来说清楚一点啊，我们现在考的这些心理咨询相关的证书啊，它都不是能直接执业的资格证。
0: 嗯，
1: 更多呢是证明你完成了一个系统学习。而且心理学这东西啊真不是拿个证就会的。
0: 哎，是啊。
1: 它需要呢理论打底，也需要呢实践的积累。证书呢只是学习路上的一个小节点。
0: 嗯，
1: 它不代表啊你就能帮到别人解决问题了。
0: 嗯，是的。
1: 哦，那么我们零基础的朋友呢，我建议呢先别着急拿证。
0: 嗯，
1: 先从帮自己开始。那可以先读几本入门的经典书，那比如呢心理学与生活、社会心理学，先把心理学的基础框架搭起来。那搞懂情绪、人格、人际关系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先学会呢用这些知识调节自己的状态，
0: 嗯，
1: 理顺自己的生活。等你真的学进去了，再考虑要不要往助人的方向走。那么这样呢既踏实也不容易走弯路。
0: 嗯，是的。我简单给您的意思升华一下，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来，对吧？
1: 对的，
0: 慢慢来啊。我们先把这个该有的证书、该进行的理论的系统的学习、
1: 基础的学习，
0: 哎，
1: 哦、
0: 对，给它做完之后，我们再去考虑在实践中去帮助别人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继续来看网友央吉啊，他说哎，自己一直也是很想学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啊，但是呢，平时看到的一些都是特别碎片化的啊，一会儿是荣格啦，一会儿是弗洛伊德呀，知识点很散啊。他没有办法把他们系统的串联起来。他想问问我们的傅老师，普通人应该如何建立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学学习的思维或者说过程呢？
1: 哦，这个问题呢很内行。
0: 嗯，
1: 那么我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个树干、树枝、树叶的学习框架吧。
0: 嗯
1: 啊，首先呢，树干先抓住主干，学一下普通心理学。那么它讲的是啥呢？心理现象最基本的规律，比如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绪、动机。买一本呢普通心理学或金巴多的心理学与生活，好好读完前三章，你这就有了主干。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那就要树枝了。主干清楚了，那我们再分四个主要分支发展心理学。那它呢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心理变化。那还有呢社会心理学，人跟人之间呢怎么相互的影响。那还有呢人格心理学，人的个性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呢异常心理学，心理问题的表现和分类。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搭上树叶了。
0: 嗯，
1: 最后呢我们才去看弗洛伊德呀、荣格呀、阿德勒呀、罗杰斯啊这些具体学派的理论呢，以及正念认知行为疗法等具体的技术。
0: 嗯，
1: 那么呢接下来我给央吉呢这位网友呢一个具体的操作方式。
0: 嗯，
1: 拿一张大白纸，画一棵呢心理学之树，最底下呢写上科学研究方法，主干写普通心理学，四个树枝呢写上四大分支。
0: 嗯，
1: 每个分支的下面呢再贴上几个关键的概念。那么每学到一个新知识啊，就贴一片树叶，三个月之后你就能形成一张完整的知识地图。那接下来呢我就另外推荐两个特别好用的学习资源。一个是呢中国大学上呢搜索心理学导论，很多名校啊都有免费的视频课。二是呢心理学与生活这本书啊又厚又有趣儿，像呢小说一样好读。
0: 是的，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解读感觉像建立了一张思维导图一样。其实平时大家在生活中啊好多朋友接触到心理学的时候感觉它特别的轻松啊，好像这个咨询的过程也没有什么特别严肃的知识嘛。我觉得听您这样一解读啊，每一门知识啊，每一门学科都需要认真的用逻辑的，然后从时间的过程中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慢慢的学习起来啊。那最后啊，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想替我自己啊，当然也是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请教一下我们的傅老师。我们在听完节目过程

0: 当中啊，其实都会想慢慢的去走进心理学啊。当然这个可以读懂我们自己啊，可以照顾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啊。那想问问冯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本啊适合我们普通人日常阅读的心理学的书籍啊，就是可以不用那么思维导图一样的严密啊，可以在我们生活中在放松的过程中学到一些小知识啊。当然如果不是晦涩难懂啊就更好了，最好是一些轻松的治愈的，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小知识学习到的那种的书籍啊。
1: 哦，这个当然可以了。
0: 嗯，
1: 那我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三本书吧，都是我自己读过，而且觉得特别受益的。
0: 嗯
1: 嗯，那第一本呢是《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啊，他呢这本书呢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写的。
0: 嗯，
1: 他把自己呀和来访者的故事写得跟小说一样精彩，但呢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学的智慧。
0: 嗯，
1: 读这本书啊，你会笑着哭，哭着笑。不知不觉呢就学会了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0: 嗯，是的。
1: 哦，那第二本呢就是被讨厌的勇气。那这本书呢是用青年呢和哲人对话的方式讲解了阿德勒心理学，他不会讲很多复杂的概念。
0: 嗯，
1: 而且呢直接帮你转变思维方式。那么呢你的人生不是由过去的创伤决定的，而是由你当下的选择决定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很你总觉得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呢，这本书呢其实就是一个解毒剂。
0: 嗯，是的，在生活中如果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嗯，就可以对症下药找到这样的一本书啊。
1: 就是。那么呢第三本书呢就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0: 嗯
1: 啊，这本书呢是一本童话一样的书，讲蛤蟆先生啊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的故事，非常薄，一个晚上就能读完，但它完整展现了心理咨询的流程和核心概念，比如儿童自我状态、父母自我状态、成人自我状态。很多读者说呀，读完这本书我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莫名的生气或讨好别人。
0: 嗯，
1: 其实啊这三本书啊不需要任何的心理学基础。
0: 嗯，
1: 更像呢是在读故事，但读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自己呢对自己的理解深了一层。记住一点啊，心理学呢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永远没有烦恼的人，而是让你在烦恼来临的时候有能力温柔地接住自己。
0: 嗯，说得非常好啊，温柔地接住自己这样的一个意象，我很让人感觉温暖和感动啊。那再跟各位重复一下三本书的名字啊，它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第二本呢叫做《被讨厌的勇气》，第三本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啊。可以当做睡前读物啊。通过傅老师刚才的介绍啊，它是一种比较放松的比较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去了解心理学，也更加的去了解自己啊，了解身边的朋友啊。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福素林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做真诚温暖的分享啊，都是一些贴近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情绪解读和一些实用的小方法。其实我刚才整个节目过程下来，我觉得您说的很多点总结到一点，就是其实焦虑它并不可怕呀，内耗也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去看见自己，接纳自己，也去好好的陪伴自己啊。深夜的情绪啊真的并不一定是矫情啊，或许是我们的心灵在呼唤着被温柔的对待，就像老师刚才说到的被温柔的接住一样。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被温柔的对待，也希望每一颗心都能够向阳而生，安然自在。时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当然也同时还是要希望各位都可以抓住每一个清晨，每一个黄昏，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啊。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傅老师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告个别吧。
1: 好的，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也谢谢主持人的配合，谢谢谢谢。
0: 嗯，那各位晚安吧，我们下期时间节目再会，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动员会在拉萨召开，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郭芳讲话，王军正做动员讲话。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出发向雪域高原挺进。
2: 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主体结构封顶，标志藏东南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配套工程建设驶入快车道。
3: 我区各部门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知行合一润民生，实干作答见真章。
2: 拉萨打造10分钟车驾管自助服务圈，提升交管服务效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拉萨召开，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郭芳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进行了进驻动员。叶东松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5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力荐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叶东松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

0: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王军正表示，开展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推进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力做好督查配合工作，统筹落实四件大事，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要坚决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入工作安排，做好情况汇报、资料提供、协调保障、督查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查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会上，郭方就做好督查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西藏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地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在青藏高原的西北边缘，有一条被当代探险者称为进藏第九线的天路，这里冰封万里，缺氧极寒。76年前，有一支英雄连队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路，成为新中国第一支挺进藏北阿里的人民军队。他们用生命丈量国土，以热血践行使命，书写了一段震撼山河的行军传奇。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我们循着英雄的足迹，重走这段镌刻着忠诚与牺牲的进藏路，追寻那段永不磨灭的英雄记忆。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首站走进先遣连出征原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回望那段永不磨灭的峥嵘岁月。请听第一集录音报道，出发向雪域高原挺进。
3: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德吉杨宗，这里是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出征的原点。1950年

0: 7月31号，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战略指示，由汉藏维蒙等7个民族组成的136名勇士从这里出发，他们怀揣着解放藏北、捍卫国土的神圣使命，向着茫茫的雪域挺进。于田县的话是历史上有一个克里亚古道，是吧？
1: 对。
2: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所所长周涛介绍，遵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王震将军组织侦察队实地勘测进藏路线，最终确定于田县为进军西藏阿里的最佳出发点，连接新疆与西藏的克里雅古道成为进藏的关键路径。周涛，
1: 当时王震将军派出了侦察队勘测这个进藏路线，经过勘测发现咱们于田县距离西藏阿里是最近的，所以确定了从于田县进军西藏阿里。
2: 克里雅古道是进藏的关键路径，却也布满艰险。
0: 但是战士们出发以后就没有想到这个路途的这种艰辛。
1: 确实这种情况，没想到进藏道路如此的艰辛。当时正值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举步维艰，历时了1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2: 多年来，周涛前期挖掘整理进藏先遣连的红色史料，尤其编纂的先遣连历史画传即将面世。他说，毛主席笔下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滇的经典诗句，正是对那段峥嵘历史的深情铭记，也反映了于田人民对进藏英雄先遣连解放阿里事业的赤诚拥戴与鼎力支援。
1: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节，毛主席看到全国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的场面时，想到了西藏还没有解放，突然又想到咱们解放军进藏先遣连已经从新疆于田县进入了西藏阿里地区，解放西藏指日可待，又想到了咱们支援这个解放西藏事业的于田人民，所以就写下了这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于田。
0: 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美丽的普鲁村，我是今天的解说员张长发。
2: 时光流转，英雄印记从未褪色。坐落于克里雅古道入口的普鲁村，至今仍完好留存着先遣连的革命遗迹，连队的英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走进村里的进藏英雄先遣连纪念室，手绘行军地图、老旧军装、行军物件等文物静静陈列，无声诉说着当年的艰苦卓绝。作为新中国首批进驻西藏的人民军队，先遣连官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气候宜人的普鲁村出发，要翻越海拔超6000米、终年积雪不化的昆仑山，深入严寒缺氧、荒无人烟的藏北羌塘，没有精准的坐标，没有成熟的路线，战士们仅凭对党的绝对忠诚、对守土卫国的坚定信念，奋勇向前，完成了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进藏英雄先遣连纪念室讲解员张长发：
3: 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一片土地像藏北高原那样空白且无知，解放藏北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全体士兵紧紧依靠着对党支部的信念和顽强的奋斗精神，最终抵达了阿里地区。
2: 暮春时节，普鲁村的杏花开得正艳，76年前离别的惆怅并没有冲淡解放藏北的决心，年轻的战士们从这里出发，向着雪域挺进。记者德吉央宗。
0: 76年前，就在这座誓师广场上，红旗猎猎，战马嘶鸣，进藏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立三提笔写下了挺进歌：挺进，挺进，挺进。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村民麦提铁木尔图尔蒂：
4: 西藏个龙山个瓦地的，龙山个瓦怎么熬得起来？
5: 当先遣连准备进军西藏的时候，当地的村民们自发地向他们提供了馕、粮食等物资，深情地为他们送行。
2: 记者德吉央宗：
0: 我脚下的这条路，便是当年进藏先遣连离开普鲁村时走过的路。今天，当我站在这里，仿佛依然能够听到当年的马蹄声，感受得到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队伍，他们眼中的坚毅和决绝。身后是家园和故土，眼前是巍巍昆仑山，他们终将不负信仰，不负家国。
2: 下一站，记者将从普鲁村启程， 跋涉650公里，抵达阿里改泽凉水泉，穿越无银羌塘，走进先遣乡，寻着先遣连的足迹，前行300多公里奔赴普兰，再从普兰一路向西，行经350多公里抵达噶尔，完成这场千里致敬先辈的重走之旅。
6: 西藏台消息，9号，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项目建管中心、数据中心、公修楼3栋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圆满封顶，标志着藏东南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配套工程建设驶入快车道，为藏电外送绿色赋能高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中建5局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项目副经理罗国林：
7: 目前项目所有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已全面迈入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
6: 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总建筑面积2.84万平方米，总投资2.37亿元，是集技术研发、运维调度、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智慧能源基地，也是藏东南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重要配套工程。中建5局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项目副指挥长于冰洋：
7: 该项目具备265万千瓦设备的智能监控与运维能力，为国家双碳战略和藏电外送贡献力量，可为当地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地方增加税收约4000万元。
6: 据了解，这个项目2025年7月开工，计划于2026年10月建成投运。建成后，将承担昌都及周边清洁能源电站实时调度、数据分析、运维保障等，实现上游设备制造与下游电站运营的产业闭环，为藏粤直流跨省输电通道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6: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各单位各部门紧扣职能职责，坚持学用结合、查改贯通，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回服务群众、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干成果。请听录音报道：知行合一润民生，实干作答见真章。
9: 始终谋定4件大事。把学习教育成果，
2: 自治区科技厅立足科技创新赋能全区发展核心职责，将正确政绩观融入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基层科技服务等各项工作，聚焦高原特色产业技术攻关、农牧区科技普及、科研项目服务优化等重点工作，深入一线调研破解技术难题，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基层。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聂小伟：
9: 持续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科技管理、科技服务、科技支撑各领域全过程，用科技力量服务西藏发展大局。
2: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紧扣党中央及区党委部署，将学习教育与全区三农工作紧密结合，以学查改一体推进为抓手，聚焦农牧业生产、农牧民增收、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改作风、破难题、抓落实，以务实作风筑牢农牧业发展根基。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甫大林：
10: 一是持续在学上求深化，筑牢思想根基，坚守为民、实干政绩导向；二是持续在查上动真格，以督查、督办、错情通报等小切口，持续推动干部作风大转变；三是持续在改上求实效，狠抓任务落实。
2: 自治区水利厅将理论学习与水利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聚焦民生水利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经过阶段性推进，全厅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履职效能全面提升，为民治水实干担当的工作导向愈发鲜明。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安兴国：
11: 结合水利行业职责特点，聚焦民生办实事，采取四不两职、明察暗访方式，开展全区水利春季综合监督检查，排查梳理各类问题121项，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切实为基层发展、民生保障赋能助力。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立足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

0: 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优化工作方式，提升履职效能，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难题、惠民生、守安全的具体行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陈其华：
1: 坚持变管理为服务，变监督为帮扶，全面查摆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动真碰硬地抓好整改，聚焦提升行政管理能力，简化审批的流程，缩短了审批的时限，聚焦为民办实事，学习

0: 撤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巩固深化基层党建工作成果，坚持不懈大抓基层、大抓基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一抓两促、干部驻村五共五固工作，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建强党员队伍，以高质量党建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1: 西藏海消息，日前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原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鲁固社区居委会三个服务点位的基础上，新增投放七台车驾管业务自助服务终端，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副所长崔成义：
2: 本着是便民利民、服务群众的原则，打造成了十分钟车驾管自助服务圈，让市民少跑腿，就近就能办事，实现高频业务自主一站式办理，既能提升交管的服务效率，也能给广大市民带来更便捷、更省心的办事体验。
1: 据了解，本次投放的自助服务终端功能齐全，即驾驶证补换领、期满换证、驾驶人体检、照片采集等全流程高频车驾管业务于一体，市民可自助快速办结相关业务。市民杨明兵：
3: 现在很方便，不用到车管所去排队拍照，体检可以一次性搞定，操作简单，节省很多时间。
1: 西藏台消息，近日那曲市嘉黎县文化交流代表团带着高原特色文化与非遗技艺亮相温州园博会，活动现场唐卡藏香、藏族服饰、牦牛绒制品等特色文化展品备受关注，代表团成员还现场讲解展品背后的文化故事与制作工艺，让温州市民近距离感受雪域高原的魅力与风情。温州市民张迪：
4: 现场还有一个高原市集，嘉黎的朋友们呢带来了手工艺品、藏香、藏药、食品等等，现场的很多的温州的游客可以体验打卡，是我们现场还有嘉黎县艺术团的朋友们带来了精彩的舞台表演。
1: 温州与嘉黎有着深厚的对口支援情谊，此次交流中，两地文化代表围绕非遗保护传承、文旅发展等内容展开研讨，分享实践经验，商议合作方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季度我区全社会用电量达4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5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一季度我区人民币贷款增加447.4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58.3%，同比增加240亿元。
0: 截至3月底，昌都市银行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超过1000亿元，其中重大项目贷款余额815.26亿元，绿色贷款余额639.35亿元。
1: 今年以来，桑日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消费活力强劲。当地通过深挖西藏传统文化底蕴，连接策划并举办斯金拉措开湖仪式、湖畔音乐节、环湖徒步游等系列主题活动，有效带动游客流量持续增长。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1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0%。
5: 理论与实践，
1: 中国电商走过20多年，已成长为年交易额超46万亿元的庞大产业。随着传统流量红利见顶，行业也面临着增长放缓、竞争内卷、利润下滑等挑战，转型迫在眉睫。不久前，商务部会同五部门印发指导意见，以5大方面、16条务实举措，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构建框架体系。人民日报发表时评：电商下半程从哪儿发力？时评说，目前中国电商正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从流量红利转向价值红利，朝着向上、向心、向善、向外发展，是走好电商下半程的关键。向上，追求品质升级， 过去低价是电商行业吸引流量的标签，

0: 各类补贴、优惠券、叠加廉价低质产品，构成行业粗放发展的缩影。如今风向已悄然转变，培育品质电商成为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未来的竞争将回归到产品创新、售后服务、供应链的比拼上，由竞价转向竞质。对平台和商家而言，这意味着在重视引流外， 还需深耕细分场景，精进产品和服务质量，以高品质筑牢市场竞争力。向心，促进融合发展。此前，互联网加为电商行业发展开辟广阔空间。如今，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加将会是电商发展的新引擎。当前，除了传统的人找货模式，人工智能驱动的货找人模式也在兴起。 电商全链路智能化不仅优化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还能降低成本，创造新价值。向善，实现生态共赢，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等问题一度广受诟病。如今，电商需要更具人文温度、更可持续。在农村，探索电商加产业新模式，让传统农业直接面对超大规模国内市场。 电商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在城市推动即时零售融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平台、商家、消费者多方共赢。向外，拓展全球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使电商突破发展瓶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机遇。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2.75万亿元。 较2020年增长近70%，展现出巨大潜力。进入转型期，跨境电商已不再是简单的卖货出海，更朝着品牌出海、规则衔接、生态共建的更高层次迈进。从推动跨关区退货等微改革，到数据跨境流动、跨境支付上大胆探索，为政府破堵点，正为有效市场增活力。 电商平台和企业也应着眼国内国际双循环，勇于出海，开拓外部市场。20多年蜕变，中国电商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然而，唯变不变，过去成功的经验未必能适应未来的变化。电商走好下半程，不能再固守老经验，
1: 而应该积极拥抱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新打法，如此才能适应新变化，获得新发展，实现凤凰涅槃、迭代升级。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东南风6至7级，1度到13度。
0: 那区阴转多云，北风6至7级，零下4度到5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乃东区小雨转多云，3度到13度；狮泉和晴，东北风6至7级，零下1度到10度；卡若区小雨，5度到13度。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建晴、曾将军、千发里森，录音任央。
2: 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 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黄河在造就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灿烂文化的同时，也因为泛滥迁徙频繁，给下游的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2: 治理黄河，一直是历代安民兴邦的大事。从大禹开始，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治河，但是没有根本上摆脱修堤、淤积、决口、逮道的循环局面。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宁、天下平的千年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坐落在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博物馆可以说是万里黄河的一个缩影，它通过图片、录像、图表、工程模型、实物标本等等，向观众展示和介绍了黄河的地理、地貌、气候等自然状况，也为人们了解黄河的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已经成为弘扬黄河历史文化、传播水利科学知识、宣传人民治黄成就、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场所，被海内外观众誉为黄河聚容的缩影。在本期节目中，我们不妨通过黄河博物馆中一件件带着历史温度的藏品，了解我们与黄河的故事，感受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与坚韧不拔。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黄河博物馆藏品故事。在黄河博物馆有一幅图叫河防一览，这幅图纵向 0.45 米，横向 19.59 米，图文并茂，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一幅治黄水利工程图卷。这里展示的是彩色的模绘本，而原图现在已经收藏在国家博物馆。这幅河防一览图方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全图以写实绘法突出了黄河和运河河防要情和流经地区的建制、山川地理。全图以横卷展开，从黄河源的星宿海开始，览昆仑、月基石，与陕西关中、山西、河南，而精明四州祖陵至徐州一带与运河相会。这幅河防一览的作者叫潘继训，字石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人，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著名的治河专家。他的一生四次出任都理修治黄河河道，前后历经了27年之久。其传见明史政绩卓著。万历18年，也就是公元1590年，潘继训集毕生的治河经验整理编著了《河防一览》这本书，总结了几十年治理黄河以及监理运河和淮河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可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水利专著，为研究中国水利史与治河经验以及中国地图学发展和测绘技术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到了嘉靖36年，也就是公元1557年，黄河又决口了，并且淤塞了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运河。嘉靖帝闻讯以后，连忙召集百官商议对策，百官们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嘉靖帝采取了分其流、沙其势的方案，也就是多给黄河开一些支流，减少水量。结果虽然是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是却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患，那就是运河更加淤塞，河床普遍增高。7年之后，也就是1564年，黄河又一次大决口，这一次使得方圆数百里变成了一片汪洋，百姓们哭天嚎地，朝廷是束手无策。危难关头，治河专家潘继训被任命为治河总督。在此后的27年里，潘继训四次出任总理河道的职务，负责治理黄河长达12年之久。当时潘继训认为，要驯服黄河，首先要了解它。为此，他经常跋涉在泥泞的黄泛区，走访有经验的老农和老河工，向他们了解水势沙情，请他们提出治河的方式和方法。他还亲自乘船而下，或者溯流而上，在汹涌的黄河水中测量水的流速、深度， 经过一次又一次以身涉险，他拿到了第一手数据。经过长期的质和实践，潘继训终于摸到了黄河泛滥的规律。原来啊，泥沙才是黄河决口的重要原因。而泥沙从何而来呢？是被水流裹挟来的。如果水被分流，就会兜不住泥沙，导致它们淤积，使水冲破堤岸。所以以往所采取的分流沙式对清水是适用的，但是却不适用于黄河水。于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潘继训提出了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的治河理论体系。为此他总结了当时的修堤经验，创造性地把堤防分为窑堤、铝堤、隔堤、月堤以及窑堤上的碱水坝，实现了堤防建设的体系化。在此后400年的黄河下游防洪，一直继承着潘继训创立的这个治河理论，深刻影响了后代的治黄思想和实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人们往往把各种自然灾害归因于天意、神力，但是潘继训旗帜鲜明地提出，神非他，水之性也，还说把水患归天归神，误事最大。潘继训把自己丰富的治黄经验绘制成了河防一览图，详细绘制了当时黄河、淮河、运河以及相邻有关水道的行径、堤防、闸坝工程等等，对历年河患、地势、险情以及河防重点等都有详细的说明。这幅图不仅全面反映了潘继训的治河思想和实践探索，而且对研究当时黄淮河河道的历史变迁、京杭运河的历史演变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再来说说黄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镇宫河龙柱碑。它是研究清代最大一次堵口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有着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被称为三绝碑，由堵口亲历者、河东河道总督、清代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学家吴大成题写。这座碑通高是 2.86 米，宽是 0.76 米，碑首为高浮雕二龙戏珠图案，并有阴刻楷书“黄清”二字。碑的肩部是浅刻云水图案，碑身阳面正中阴刻隶书“镇宫河龙处”五个大字，碑身阴面为满幅篆书文字，记录的内容是光绪13年，也就是1887年，这年8月，黄河在郑州下汛石补，决口难犯，夺溜由贾鲁河入淮，15州县受灾，灾民大约180万人，危害严重。朝廷前后委派多位高级官员到宫督修，均未成功，被革职。在堵口未果的情况下，清廷又命吴大成接办堵口工程。吴大成到任后，只身微服，混在送料民工中进行私访。当发现官员偷工减料、克扣工钱，吴大成喝令对管料的官员予以杖责，代加在工地示众，以儆效尤。当时作为一名正二品的大员，吴大成带头住到东坝席棚里现场办公，昼夜督催。对手下官吏，他分工明确，对东坝、西坝、引河事宜限工期、抓质量。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和身先士卒的效用，令兵役感奋，人人用命。当时前来投效治水的学者刘鄂，作为一名技术型引进人才，短衣匹马，冲锋在前。由于对堵口工程筹划有方，措施得当，决口终于在第二年的年底按期合龙了。合龙以后，吴大成撰文立碑以示纪念。这次堵口工程规模宏大，花费白银1200万两，占到当时朝廷年收入的1/4，可见花费之巨，史称郑州大工。这次工程还首次使用了水泥、铁质轨道运土车等等，开了近代在黄河上引用新型材料和先进工具的先河。在黄河博物馆的馆藏品当中，还有一件非常不起眼的物品，看似一块普通的砖，但实则是清人吟下南造穿孔河工砖， 用于防洪抢险的普通料物，长度是

40厘米，宽度是26厘米，厚8厘米，阴刻人银下南造。砖体两端各呈现圆弧状，砖中间还有一个小圆孔，由清代道光22年，也就是壬寅年公元1842年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厉玉美在河南原阳首创的。在河南的黄河段，从花园口向下到河南台前县孙口这一段的黄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被人们称为豆腐腰的河势，所以说这里的黄河经常出现，是黄河下游水患的重灾区。厉玉美历任官职大都在豆腐腰的范围当中，他多次目睹过黄河的泛滥，田园被水淹没，庐舍被水冲走，人民群众是流离失所，悲惨无比。作为地方的父母官，尽管说眼下困难重重，但是他依然挑起了除水害兴水利的重担。厉玉美刚上任河道总督，就去所辖的河段调查研究，为了了解河情水势，他乘坐小舟观察南北两岸，后来发现黄河北岸河南元武阳武两汛串沟分流，刷成支河，沿堤上下40多里，堤段是处处吃紧。正在危难之际，厉玉美忽然想到，哎，有一次在负责备料时发现残缺的旧砖墙，虽然多年经过雨水的冲刷，泥沙浸灌，但是仍然非常坚固，砖遇泥水如此坚硬，那么能不能用砖来筑坝，用这种砖来代替以前的扫坝呢？由于滩区的民房被淹没了，所以这种砖啊，很多可以就地取材，非常方便，况且沿河还有砖窑，于是他决定购买当地的民砖，试着用砖坝来抢户。结果经过40多天昼夜抢修，一共筑长短砖坝60余道，完工以后马上遇到了一场大雨，结果旧有的扫坝纷纷出现，而新筑的砖坝呢安然无损，有效防止了灾情的蔓延。这一下砖坝的首次试筑成功，使得厉玉美大受鼓舞，他也因此名声大振。通过这次抢险斗争的胜利，厉玉美看到了推广抛砖筑坝技术的价值。河工用的大砖每块重20斤左右，中间有圆孔，可以用绳穿系易于抛修，并且可以砌筑坝体。后来他在黄河和沁河交汇处的蓝黄堰、河南中牟的杨桥坝，还有山东运河的戴村坝等处进行了试点，总结经验，并且上奏朝廷，请求在原有的防汛抢险工程土工、石工、扫工之外再增设砖工，准许设窑烧造河砖。朝廷一看有效果，批准，黄河两岸的砖窑也因此多了起来。当时在砖上刻上铭文，也是防止以旧代新，杜绝河政腐败的一种手段。河工砖虽然有很多优势，但是呢，由于其烧造的工序多，时间长，最终导致这个技术创新仅仅推行了100多年就不再用了。但是这无疑是黄河蓄水工程的一次革新啊。在黄河博物馆的馆藏精品当中，还有一块河源之石，由黄河源考察队采集制作于1952年。千百年来，人们对神秘的黄河源总是充满了无穷的想象。战国时期《尚书·禹贡》当中的导河基石被认为是关于黄河源的最早记载。到了晋朝，源出星宿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于黄河源的认识有了新发展。唐代以后，关于河源的技术逐渐增多了，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察黄河源是元世祖忽必烈派都使考察黄河源，这次啊，最远就到了星宿海，因此他认为星宿海就是黄河源。根据考察成果，元代的潘昂霄写成了《河源志》，从而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有关黄河源的专著。时间到了清代，多次派专人考察河源，对黄河河源区的星宿海、扎陵湖还有鄂陵湖等等，大多在文献当中有记述。到了1952年8月，新中国的第一支黄河河源查勘队正式组成，主要任务是：第一，查看黄河源河势，看有无筑坝发电地址；
第二是查看黄河源与长江上游通天河的

合适，海拔高度、水量、调水线路等等，以供南水北调规划所用。尽管说事先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在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4300多米的黄河源头，冰雪交加，气温夜晚最低时达到-36摄氏度，高度的缺氧，空气稀薄，队员们呼吸困难，举步维艰。经过艰难跋涉，他们来到了约古宗列曲。约古宗列盆地海拔有4500米，形状很像一口大锅。藏语当中的约古宗列意思是炒青稞的锅，就是对这个地形的形象比喻。西南山坡前有众多的泉眼，泉水涌出后汇合为三股泉流，而黄河就是从这涓涓的溪流当中开始万里征程的。黄河源头终于找到了，查勘队员们无比的激动，忘记了疲劳困顿。他们搬来一块石头，刻上了河源之石4个大字，并且刻上当地民众认定河源的藏语，来纪念这次黄河源之行。这一次黄河源大查勘历时61天，行程5000多公里，实测地形面积2625平方公里。经过了几个月的整编，完成了黄河河源查勘报告和黄河源区及通天河引水入黄查勘报告等等重要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宁天下平的千年梦想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民不仅解决了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难题，还在20世纪末化解了1年几段流、黄河入海南的生态危机。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的水利专家在印度集会时曾经断言，中国黄河无法治理，黄河流域下游及周边地区若干年后将会变成荒漠。根据统计，在1946年以前的几千年当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到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根据史料记载，泛滥所致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漏树梢屋脊，即见有河出者，亦具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还有国际舆论下，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策兴建人民胜利局。1949年10月，经过水利部以及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批准，引黄灌溉济渭工程前期工作启动了。1950年初，黄河委员会编制了引黄灌溉济渭工程计划书，设计灌溉面积36万亩。1951年3月，经过周恩来总理亲批，这一项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短短一年之后，中国人民以罕见的智慧和力量向世界亮出了答案，引黄灌溉济渭一期工程胜利的竣工，1952年4月12号成功的开闸放水。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工程有了一个新的响亮的名字，人民胜利渠。1952年10月31号，毛泽东视察了人民胜利渠，他亲自摇动渠首闸起闭机摇把，开启了闸门。也正是在这次视察途中，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如今人民胜利渠渠首闸起闭机的摇把已经收入黄河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治黄最好的历史见证了。人民胜利渠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工程，它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不仅在黄河上开了口，还使黄河变害为利，拉开了黄河下游临黄地区大规模开发利用黄河水沙资源发展引黄灌溉的序幕。这使得临黄地区水生态环境还有农耕条件都得到了根本改善，并且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连片自流灌溉区，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布局。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璀璨的华夏文明在此孕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此沉淀。但是自古以来，黄河又以善淤、善决、善洗闻名于世。历史上为了把黄河治好，从大禹治水到明代潘继逊戍水攻沙，
从汉武帝的虎子渎口到康熙帝把和物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一部艰辛的治皇史，浓缩出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治国史。一辈又一辈的华夏儿女在对黄河的认识治理过程中获得生存智慧，汲取创造灵感，塑造精神世界。中华儿女与黄河洪患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也成为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那哈拉什么拉巴祖玛塔嘎图嘎提那个样啊，给萨美多个那么草啊，看我祖个那么拉哈拉什么那么罗森达拉个那么祖玛个那么塔扎玛奥个那么拉哈拉什么那么祖玛那个图嘎提呢，萨达的祖玛。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5月9号，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动员会在拉萨召开，督察组组长叶东松、副组长郭芳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进行了进驻动员。王军政表示，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决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情况汇报、资料提供、协调保障、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我区共有5个项目入选，涵盖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农业产业强镇3大类别，预计将获得项目资金3.3亿元，将为全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日前，我区首个

县与村部领域妇联组织深扎县村部联盟妇联的同名抖音账号开启首场直播。该妇联组织是一支由资深带货主播、致富带头人、优秀政策宣讲员等牧区女性组成的巾帼直播团队，同时还配齐了直播设备、培训教室等基础设施，为常态化开展直播工作筑牢软硬件保障。今年以来，阿里地区全面落实技术包保责任，农技人员分片包干下沉一线，确保每个乡镇、每个重点村都有技术人员跟踪服务，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学到真本事，为粮食稳产增产筑起了第一道防线。记者近日从林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区了解到，林芝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38名灵活就业人员完成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累计缴存总金额达到175.9万元。住房公积金保障范围进一步向灵活就业群体延伸。九号，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项目建管中心、数据中心、公修楼3栋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圆满封顶，标志着藏东南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配套工程建设驶入快车道。据了解，该项目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运，建成后将承担昌都及周边清洁能源电站实时调度、数据分析、运维保障等重要职能。近日，嘉陵县文化交流代表团带着高原特色文化与非遗技艺亮相温州园博会。活动现场，代表团成员现场讲解唐卡、藏香、藏族服饰、牦牛绒制品等特色文化展品背后的文化故事与制作工艺，让温州市民近距离感受雪域高原的魅力与风情。公爵县2026年高素质农牧民培训工程培训班近日开班，本次培训聚焦青稞高产栽培、牦牛科学养殖、蔬菜大棚种植等实用技术。来自全县12个乡镇的147名农牧民骨干、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及乡村致富带头人参训。日前，尼玛县开展关爱干部心理健康、疏解干部心理困扰团体辅导活动。授课专家围绕心理压力识别、情绪调节等内容开展针对性心理健康辅导，并开设1:1心理疏导服务，面对面为干部答疑解惑、舒缓情绪。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3: 老爹祖孙三人就此住下，嵯峨山下更加热闹了。为了生存，背井离乡的一行人终于在这乱世中安顿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带着表演用的家伙事儿，一路说说笑笑地来到了云阳镇。他们在街心热闹的地方选了一处开阔地，拉开了阵势，摆开了场子。
4: 小女子不才，
5: 小生不才，
4: 今天给大家表演一套拳法。
5: 好，
4: 好，
5: 好，
4: 嘿，
5: 哈，
4: 哈，
5: 嘿，
6: 好，
5: 好，
4: 哎，哈，
5: 嘿，哈，
6: 好，
4: 哈，
5: 嘿，哈，嘿，
4: 嘿，
5: 嘿，哎呀，
4: 哈，
6: 好。
7: 谢谢各位。
8: 哎呦，来来来来来，
7: 哥哥，快点，那还有几个？
9: 各位大爷大婶、大哥大姐们，我们逃难来到人杰地灵的云阳镇，相遇既是有缘，在这里，我给大家表演一套祖传的木家枪。
3: 木莺莺的红缨枪一招一式落地有声。人群中发出阵阵叫好声，老爹在一旁卖力地敲着铜铃，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穆莺莺自顾自地舞着红缨枪，身手敏捷，刚柔相济，叫人不觉赞叹巾帼不让须眉。可他们不曾发现，人群中站着一位衣着得体、满面笑容的中年人，正在认真地观察着他们。
10: 给，老人家。
11: 哎呀呀呀！你看，你看，这也太多了呀！
12: 这么大手笔，
10: 收着吧，老人家。这年头活着可不易呀。
11: 那就谢谢你了，老哥。哎，这还是头一回有人给这么多钱呢。
10: 老人家，你们刚才表演的可都是真功夫。
11: 嗯，看来您也是行家呀。
10: 行家不敢当，我只是见得多了。
11: 老哥，你可真大方，不过给的钱有点太多了，老朽我受之不起呀。
10: 没事儿，老人家，你们是逃难来的吗？
11: 是啊，在此卖艺多有讨扰啊。
10: 哪里哪里。
11: 嘿嘿，老哥，敢问你高姓？
10: 我是潘家大院的管家，姓王。
11: 哦，是潘家王大管家呀，幸会幸会呀！啊，
10: 老人家，我刚才看你们几个人的表演，武功都很好，不是一般卖艺的。
11: 不瞒你说呀，
9: 老爹，
11: 我你看。这是飞鹰女侠穆莺莺，那个正耍拳的呀，就是她的丈夫曹老八。
9: 见相，见相。
10: 哪里哪里，女侠好功夫，您刚才表演的很是精彩啊。
11: 是，
9: 客气了。哎呀，
11: 不瞒你说呀，老哥， 爷令是穆家乡的传人，老八是少林洪拳世家飞天红的孙子。哦，
9: 老爹可是江湖上名声赫赫的草上飞呀。哎，
10: 哦，我就看嘛，你们不像一般卖艺人，原来都是武术大家呀，幸会幸会。哎，
11: 客气客气客气呀。
10: 老人家，有件事儿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11: 大管家，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10: 你们既然有这么好的武艺，何必在这儿卖艺呢？哎
11: 呀，我们这些跑江湖的不卖艺又能干些啥呀？
10: 要不你们到我们潘家大院来护镖吧，正好我们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9: 护镖？
10: 对，护镖，有个稳定的营生总比你们卖艺强。
11: 护的是什么镖啊？
10: 药材。我们潘家呀，是做药材生意，生意遍及西北各地啊。
9: 你们以前没有镖师吗？哦，
10: 没有，之前都是我们老爷亲自押送，但是现在年纪大了，确实跑不动，想物色像你们这样武艺高超的人来押送。今天碰到你们真是高兴啊。
11: 哎呀，承蒙大管家看得起我们呐。不过我们得商量商量，你看成不
10: 成啊？那你们好好商量商量。对了，保费的事儿好说。嗯，
11: 那就谢谢大管家了。
10: 老人家，那我先告辞了，你们商量好了就到潘家堵潘家大院找我。
11: 好。
3: 这天在云阳镇与潘家大院大管家的邂逅，倒是穆英英他们不曾想到的。本想边卖艺边找孩子，可如果答应去当保镖，恐怕就没那么自由了。但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如果真有潘家这棵大树庇护，无疑对当下这一大家子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去还是不去，众人陷入了矛盾。
6: 你说潘家是做什么生意来着？
11: 哦，是药材生意。他主要是在西北一带，哎，据说生意做的还不小。
6: 西北一带，好啊！我看护镖这事儿能行。
9: 行什么行？要是去护镖，我们怎么找孩子啊？
6: 莹莹，我是想我们在西北这一带来回跑着，消息也灵通一些。指不定哪天就能碰上清江清河。哼，
9: 我看潘家让我们去护镖，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6: 也没那么复杂。
9: 你也不想想，这护镖的路上要是碰上什么土匪兵痞的，指不定又会出什么事端来。要是我们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俩孩子可怎么办？
6: 我是想啊，如果我们有个好的落脚地方，又有个稳定的营生，天娃丫头也不用跟着我们东奔西跑的，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样呢我们才能方便找清江清河。
9: 你说要是我们跑镖去了，我们还有时间去找清江清河吗？
6: 我想跑镖就是为了能尽快的找到孩子，咱们跑的地方多了，消息自然就灵通些。再说跑镖的话又不用为生计发愁，这不比我们卖艺强多了吗？
11: 好了，哎，我看你们两个也别吵了啊！哎，老八，啊，你让英英好好想想。
6: 英英，你就别犹豫了。
11: 大婶，我倒是觉着老八说的有些道理。潘家堡经常有军队经过，潘家在这一带也挺有影响的。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借助他们找找孩子。
9: 老爹，这样可行？
11: 可行。
9: 那行吧， 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
11: 这就对了，莺莺。
9: 老爹，其实我们在老家干的就是保镖这一行，对这个行业很熟悉，里面的门门道道也都清楚。
11: 好，国良啊，你小子看见没啊？这才叫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啊。
9: 国良再练几年，指定又是一个草上飞。
12: 婶儿，那还得好几年呢。
11: 你这臭小子。
9: 老爹，那咱们明天就收拾东西，过两天就去潘家大院。
11: 成。
13: 好。
14: 商量好后，一家人收拾行装，两天后便出发往潘家堡走。潘家堡相距大约不到20里地，但不料这短短的路途也不平坦。
7: 娘，咱还要走多久才到？
9: 乖丫头，快到了，再坚持一下啊。来，你坐好。
7: 娘，您擦擦汗。
9: 好，乖孩子。有飞机，
6: 该又不少日本的飞机来轰炸了。
5: 炸炸炸炸，
7: 快跑呀，快跑呀，
5: 炸炸炸炸炸，
11: 快快，国良国红，把天娃和丫头扶好，别掉下车喽。
7: 快跑，
5: 不要跑，炸炸。
7: 爹娘，
6: 不好，车翻了。
9: 老爸，大叔。
7: 老爸，
11: 你没事吧？国良，快把你八叔叔扶起来。
6: 老八叔，哎，没事。哎，快看天娃丫头有没有伤着
9: 啊？血，让我看看。
11: 还好，还好，丫头的腿啊，只是破点皮儿。
7: 疼，疼。
9: 没事啊，丫头，姐给你拿帕子先包一下，等咱到了再给你清理。
7: 国红姐，我疼。
9: 姐知道，肯定疼，都流血了。丫头，你忍忍啊，马上就好了。
7: 姐，我的腿会不会断？咋办呀？
9: 傻丫头，还想的挺多，就这点小伤呀，很快就好了，不会断的。你记住啊，没好的时候别弄脏伤口，姐家别抠它就行。
7: 真的，太好了，我记住了。
9: 好，那现在能上路了吗？
7: 没问题。
9: 好，这回啊，坐稳了，别再掉下来了啊。
7: 放心，这次我一定抓紧。
9: 娘，那咱走吧。好，走走。
6: 爷爷，这啥兵呀，这么莽撞，咋就不管别人的死活呢？
11: 哎，不知道，没看清楚。
9: 肯定不是八路军，八路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的，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6: 这帮人可真坏，哎，
11: 这天杀的。
14: 一行人继续上路了，但似乎已经没有了刚出发时的那份轻松。众人都感到在这乱世真是举步维艰，想得到片刻安宁也很难。此时此刻，莺莺倒也急着想快点赶到潘家了。
15: 爹娘，你们看，是不是到潘家堡了？
9: 应该是了。
12: 哇，好家伙，这么大的牌楼，这四合宅院可真阔气。
16: 嚯，老爹，你们来了，我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11: 让大管家挂念了啊。
17: 大管家，这潘家大院可真气派啊。
16: 快进来吧，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9: 没啥，不辛苦，就是这一路上兵荒马乱的，不太好走。
16: 哎呀，这世道乱。
18: 大管家，大管家，
16: 干嘛干嘛？你不是给黄金药铺送药去了吗？咋回来了？
18: 不喝了，出事了。
16: 咋了？
18: 哎呀，我被黑不累土匪给劫了
16: 啊。那可是好几万大洋的货呀，那人都有事没？
18: 人没事，就是有几个受了点轻伤。
16: 要快快快快把这情况告诉老爷。这帮该死的土匪一点信誉都不讲，
11: 大管家，要不我们几个现在就去把货追回来。
18: 对，追回来。
16: 先别忙，一会儿看老爷咋安排。
9: 对，老弟，咱们先听大管家的安排吧。
16: 哎，你们初来乍到，还是先安顿下来再说。来来来，这边走。
18: 好。
7: 哇，四合院好大呀。
9: 是啊。哦，
16: 这儿清静得很，以前住的是潘家请来的全尸，现在都收拾干净了，给你们留着。后面还有块练武的场地，方便你们习武之人切磋武艺。你们看咋样？
11: 好着呢，好着呢啊！哎呀，大管家，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9: 哎哎哎，丫头，咱们可以把咱那些刀枪棍棒都放在西边的耳房里，东边那个耳房呢，我们用来当灶房，婶儿一定喜欢。
7: 听姐的，娘一定喜欢。嗯，
16: 老爹，那你们先收拾着，我去老爷那儿。

0: 他们那边才落脚，潘家老爷这边却正在为眼前的麻烦伤脑筋。其实倒并不仅仅是为了被劫的祸，更主要的是为了他年近20的长子潘子刚。潘夫人去世得早，留有一对儿女，小女儿如今在省城上学，大儿子读完书就一直留在潘老爷身边。要说这潘子刚长得也是一表人才，读书功夫都算出众，平日里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但潘老爷总觉得他不够成熟，缺乏点稳当劲儿，所以才迟迟不敢把家里的生意交给他打理。
1: 爹，我就说这伙土匪啊，只认钱不认人，一点信用都没有。你要是让我去，当时我就能把这帮土匪给梁窝端了，这样就再无后患了。
2: 胡闹！你以为土匪都是吃素的啊？
1: 不就几个土匪吗？有啥了不起的？
3: 少爷，这帮土匪凶着呢，要不是我跑得快，这回我小命我都撂到外了。
1: 你就是个没用的东西，要是我在，当场就把他们灭了。
2: 狂妄！
1: 爹，你一天把我管得也太严了。你要是让我早去参军，说不定我现在我都当官成英雄了。你说黑风寨土匪还敢抢劫咱家货，看我不带部队把黑风岭给踏平了。
2: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还想当兵打仗？哎，我还不是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可是咱潘家的独苗啊，我还指望着你传宗接代呢。
1: 爹，凭我的盖世武功和过人的聪明，能出啥事儿啊？现在哪个年轻人不想上战场报效国家？小日本欺人太甚，我们怎么能坐以待毙啊？
2: 你个混账东西，你气死我了！你一个毛头小子，你知道什么？
1: 爹，既然你不让我去参军，那你让我送药也行啊，我也好见见世面啊。
2: 做梦！你赶快给我滚到书房去读书去，滚！
1: 滚就滚！突击半句多，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3: 老爷你消消气啊，少爷就是我脾气，得慢慢来。老爷消消气，
2: 气死我了。改娃啊，你快去把学堂的王先生叫来，看他有什么好的办法。
3: 对，我可立马撒的啊，可立马撒的啊。
4: 老爷，
2: 大管家，你把请来的镖师安顿好了吧？
4: 好了，老爷，你看要不要让他们把货追回来？
2: 先不用，他们初来乍到的，不了解情况啊。
4: 那可怎么办呀？
2: 我让改娃去叫王先生了，一会儿来了，看他怎么说。
4: 哎。
3: 老爷，王先生来了。
0: 这位王先生是潘家的教书先生，约莫36、37，中等身材，从头到脚都显得斯斯文文，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让人过目不忘。
2: 老爷，改娃，你跟大管家先下去吧。
3: 哦，
4: 哎。
2: 王先生，
5: 老爷，事情我听改娃已经说过了，你先别着急。
2: 哎呀，那些药材咱可都是要送到延安的，非常重要，你说我能不急吗？
5: 事已至此，我们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2: 实在不行啊，我就亲自去一趟黑风寨。
5: 哦，
2: 我们潘家常年送药，跟他们还有些交情。我去了，谅他们也给我几分薄面。
5: 老爷，不用，我有办法。
2: 你？
5: 哦，你只需要让大管家备放厚礼，其余的事情交给我办。
2: 王先生，你真有办法？
5: 有，你放心吧。
2: 那太好了，
5: 那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办。
2: 好。
0: 处理完土匪

0: 截获的事儿，潘老爷才觉得轻松了许多。这才想起还没有跟新来的镖师见面，急忙吩咐大管家去请。
1: 老爷好。
2: 哦，你就是草上飞李铁吧？
1: 正是老朽。
2: 欢迎欢迎，贵客，这边坐。两位就是老八夫妇吧？
3: 老爷好。
1: 老爷好。
2: 听大管家说，你们可都是武术世家出身，老江湖啊。
1: 哎，老爷见笑了。我们这些年在江湖上行走，也只是博了个虚名而已。
2: 老英雄客气了，你草上飞的名号我还是听过的。老八夫妇是飞天红的孙子孙媳，那可是少林洪拳世家呀。
1: 是，可惜如今世道太乱，家中遭灾就剩下我们几个。
2: 这乱世道啊，谁都不好过。哦，你们往后啊，就和孩子在我们这儿安心住着，需要啥尽管吭声啊。
3: 那我们就谢谢老爷了，以后有呼镖这事儿您吩咐就是了。
2: 好好。
1: 哎，老爷，刚才进门时听说货被劫了，要不要我们几个去把货追回来？
2: 你们先安心住下，安心住下。货的事儿啊，我让王先生去处理了。
1: 王先生？王先生也会武功吗？
2: 哦，他是咱们潘家堡学堂的教书先生，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虽然不会武功啊，但他见多识广，朋友又多，目前呀，还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得住他啊。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2: 哎，现在这世道啊，我们生意人啊，离不开你们这些会武艺的能人呐。
3: 老爷，那您以后有事吩咐我们就是了。
2: 好，那你们先去休息吧。哦，回头我让大管家带你们在潘家堡转转，熟悉熟悉环境。
1: 那好那好，老爷，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2: 好，
3: 告辞。
1: 告辞。
0: 穆英英和老爹他们在潘家大院安顿了下来，平日里带着几个孩子和潘家的护院一起练练功夫，熟悉潘家情况和周围环境。中间送了几趟进图的小镖，都比较顺利。很快个把月便过去了。这天，大管家带着他们到堡子上转悠。当他们路过一个打麦场时，看见围了许多人，还不时地传来一阵阵欢笑。
4: 太好了，哎，好，哎，太好了，哎，
5: 好，真棒，哎，
6: 好，不错不错，
7: 看看你看看，
6: 好。
3: 大管家，那边怎么那么多人呢？是干啥的？
8: 那是青训班，在训练呢。走，咱们去看看去。
3: 好，走。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三集。
1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 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11: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5: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9: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6: 哎呀，真的好，真好！哎，你看看，你看啊，那个大个子，你看那个飞镖，打得又准又好，百发百中啊，还有力道啊！
7: 就是，
12: 莹莹，那飞镖功夫可不亚于你啊！嗯，
3: 是呀，这群年轻人看上去不简单啊！
0: 嗯，青训班里一帮朝气蓬勃的青年，让穆莹莹他们好奇不已。这些孩子看上去比自己失散的清江清河大不了一两岁，但身上似乎少了些志气，多了份成熟。
13: 队长，钢弹他转错了，分不清左右了。
14: 这位兄弟刚来我们青训班，还不熟悉我们的口令，我们应该帮助他。
13: 是，队长，我们一定互相帮助，共同学习。
15: 哎，大叔大婶儿，训练的那些人是不是那个青训班的呀？
16: 是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啊，
15: 我叫李长生，我从武汉来的，是来参加青训班的。
6: 什么什么？从武汉？哎呀，那么远的路，你是怎么来的？
15: 啊，我一路走，一路讨饭来的。
3: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青训班呀？
15: 日本的飞机轰炸了武汉，炸毁了我家的房子，让我家家破人亡，我要上前线参加抗日，为亲人报仇。听说参加了八路军办的青训班就可以上前线，所以我就来了。
6: 好，小兄弟，来这里就对了。这正训练的就是青训班，你到那边等着，一会儿他们训练完了，你就去找那个大个子准行。
15: 嗯，谢谢大叔。
3: 他爹，你看这个年轻人，瘦的皮包骨头，穿得破破烂烂的，真可怜。
12: 哎，谁叫咱都遇上了这事呢？
17: 大会计，大会计，哎，老爷回来了，叫你去趟书房一下。这是有急事呢，大会计，大会计。
13: 嗯，知道了。
6: 他应该是。我们边走边说。
3: 好。
0: 人间事总是很难预料，莹莹没有注意到自己和老爸一直费尽心思要找的儿子曹清江，此时正在这青训班的队伍里。他现在是郭队长所在游击队的副队长，正协助郭队长训练青训班的学员。但莹莹这一走，就和清江擦肩而过。
18: 来，退！
19: 青江，没看出来啊，你这功夫可真不错。
20: 不瞒您说，郭队长，这也是当年我爹娘教给我的，还好现在没有荒废。
19: 啊，看来我们这青训班里还真是卧虎藏龙。哎，青江，你可要给这些青年好好教教。
20: 我知道，郭队长。
19: 哎， 我最近听说周围村子里有一些年轻人不愿意来青训班学。

0: 学习。
1: 是啊，他们好像拿不太定主意来着。
0: 要不这样，你去了解一下情况，给他们做一做思想工作。
1: 行，我争取他们都来咱们青训班学习。
0: 好，那你去吧，我接着来给他们训练，保证完成任务。
2: 大管家，什么是青训班呀？
3: 青训班呀，就是西北青年训练班，去年春天才从延安迁过来，主要训练来自全国各地想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然后再送到抗日前线参加抗战。
4: 哎，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在陕北吗？他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3: 现在共产党国民党不是合作了吗？联合起来打日本。你们看，翻过咱跟前这个嵯峨山，再往北就到陕北了。
5: 妈的，这帮人啊，一天光瞎闹。哎呀，
6: 这个东西是关中的白菜心儿，一马平川，出入方便，不是山沟沟里挖挖。青训班敢在这儿胡闹，回头让我报告团长，踏平青训班。
5: 对呀，三天了，我上房去了。哎，我看挺好。他们送上前线，交给日本人收拾。哎，咱不是省事多了吗？
6: 你说的对，
5: 对，
6: 现在国共合作，就是打也不能明着打，小的不明则乱大谋。
5: 对，走，我们到那边去。
6: 走。
7: 这几个家伙是保安团的人，看着就不像好人。
8: 还挺阴险的呢。
7: 哎，我们一路上看到那些国民党的队伍在到处抓，还抢老乡的东西，他们也能打仗？
2: 他爹，别乱说话。国民党的队伍也有好的，听说去年在台儿庄就打了个大胜仗。
7: 不管咋说，乱抓人就是不对。
3: 好了，不说他们了，我们只管做好我们的生意就行了。
2: 哎，这一打仗呀，老百姓就会遭难。不管啥年代的人家，一卷进战火，就别想安宁。
9: 老爷，老爹他们来了。
10: 哦，来，快坐，快坐。
11: 老爷，你这书房可真大呀！
9: 婶儿，你不知道，老爷的书房不但大，学问也大着呢。
10: 该娃多嘴，你下去吧。
9: 哦，
10: 今天呀，叫你们几位来是有件事儿要拜托。
12: 老爷，您吩咐就是了。
10: 我呢，刚从西安采购了一批药材，还有布和盐，准备运到淳化县去。
11: 淳化？
10: 对，这批货很重要，有特殊用途，量也很大。我让改娃跟你们一起去。
12: 成，老爷你放心，我们会小心的。
10: 可能你们还不知道，我们此行要从青云镇向西过黑风岭，这一路上可不太平。
11: 黑风岭就是上次劫咱们货的那个土匪窝。
10: 对，
12: 上次那批被劫的货是咋解决的？
10: 上次的事儿经过王先生和他们交涉，多给了他们点钱，货也就赎回来了。
11: 这个土匪现在就没有人管吗？
10: 管？哎，别提了，这些土匪啊，盘踞黑风岭多年，根深蒂固。原来杨虎城让军队打过黑风岭，可打了几次也没打下来。
7: 正规军都没打下，难不成他们很厉害？
10: 不是厉害，而是军队一到他们就钻进山里了，杳无踪影。军队这一走，他们就又出来了，后来啊就没人管了。
12: 哦，那我们小心就是了。
10: 不过呀，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做买卖的经常进出这儿，咱潘家跟他们倒有一些交情，每次经过只要给他们一些买路钱就行了。
11: 上次被劫难道没给钱吗？
10: 哎，上次呀是改娃带队，可能是话没说好，

0: 惹了个黑风岭二当家的不高兴了，所以啊，就把货给咱扣了。
1: 哼，这些土匪呀，只认钱不认人，
0: 可不是吗？所以啊，这次送货你们都把枪带上，以防万一。哦，对了，你们都会使手枪吗？
2: 老爷，我们本来就是保镖出身，都会使枪。莹莹不但枪打得准，而且飞刀也很厉害。老爹，他人称草上飞，轻功极好，枪打的那不是一般的准。听见飞过的鸟叫声，他闻声抬手，看都不看，鸟就落地了。
3: 老板又吹上了。
2: 我说的可是实话。
0: 好，好，好，枪法好，最好不过了。回头啊，你们再从咱们这护院队里啊，多挑几个人出来，跟着一道去啊。
3: 好嘞。
0: 好，那这次我就拜托各位英雄了啊。
3: 老爷放心。
2: 老爷放心。
4: 爷爷，这次我也要去，最近啥也不干，我都快憋死了。
3: 嗯，还有我，国良毕竟年龄小，我跟着你们，路上有什么事儿也好照应。
5: 老爹，刚才我跟老爸商量了，这一次我们带着国红、国良去。您上了年纪，路又远，您跟天娃、丫头待在家里，您看行吗？
6: 对，老爹呀、啊。您就不去了？
1: 哎，不成不成不成不成！哎，我呀，我一定得去。咱们这次啊，给潘家护镖，千万不敢大意。我们多去些人，不是保险吗？哦，对，你看，你们呐，可别小看我这糟老头子啊！我要是走起路来呀、啊，指不定比你们哪位都走得快呢。
4: 是是是，我爷爷老当益壮。厉害得很呢、啊、
2: 厉害得很。
3: 好吧，那这一次除了丫头和天娃在家，大家就一起吧。
7: 娘，我也想去。
5: 丫头听话，你和你天娃哥还小，就留在家里啊。天娃，我们走了以后，你要管好妹妹，记着每天都要好好练功啊。
7: 娘，你放心吧。
5: 嗯，天娃乖，你这个疯丫头，在家里要好好听哥哥的话啊。
7: 好吧，我听娘的。
5: 乖孩子。
8: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长蛇一样的运货队就上路了。田野里姹紫嫣红的花儿吐着芬芳，燕子、蝴蝶在它们中间飞来飞去。虽然是压货，但在这田野里走着，大家心里都十分轻快。转眼大半天过去，盖娃被眼前的田园风光惹起了兴致，哼起了小调。

0: 等等，
1: 少爷，你咋来了？
2: 嗨，急死我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送药。
1: 得是老爷叫你来的。
2: 老爷，他要是知道了，不扒了我的皮才怪呢。
1: 少爷，难不成你是偷跑出来的呀？
2: 改娃，你真聪明啊！
3: 哎，你是潘少爷？
2: 老爹，自打你和英英婶、老八叔一起来我们潘家，我就知道你们了。你们几位前辈都是武功高强，我就想跟着你们走南闯北来。
4: 少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跟着我们，要是有个啥事儿，我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呀。
2: 对呀、啊，放心，不用你们担责任。英英婶，要是有什么事儿啊，都是我自愿的。
5: 少爷，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1: 少爷，你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回头老爷饶不了呢。
2: 行，我还是你这个没胆量的东西回去吧。
1: 三呀，
3: 哎呀，这小子，算了，我看我们是遇上了狗皮膏药了。
4: 老八，哎，我们可得保护好潘少爷，千万不管出啥事儿。
5: 莹莹，放心吧，有我在，出不了啥事儿。
1: 驾！
6: 姐，你看这潘家少爷油腔滑调，一副公子哥样的，还能吃这苦？
7: 我看他呀，他眼高手低呢，
6: 对，
7: 还心高气傲呢。
6: 就是，我看这家伙呀，老时不时的偷看你，不怀好意。
7: 啊？瞎说！他要敢使坏，看我不弄瞎他的双眼！

0: 你们看呐，前面就到黑风岭了。
1: 黑风岭，黑风岭，
2: 老八，你看这地方很险的，你要保护好少爷。
3: 少爷，你等哪儿去啊？走的时候跟在我后面。
0: 没事，这个黑风岭上的土匪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这里的土匪头子跟我们熟得很呐。
1: 哎，盖娃，少爷说的是真的吧？
2: 我们少爷跟土匪头认识倒是认识，至于熟吗？哎呀，反正我们老爷以前送货，他还是偶尔跟着。
4: 老爹，我们可要注意了，这黑风岭可就是土匪的地界了。
2: 嗯，大伙儿可要小心点啊！
5: 好，
6: 好，好，好。
2: 站住！谁动就要谁的命啊！啊！站住！
6: 都不许动，谁动打死谁！少爷，小心！
2: 哟，肥羊啊！哎，要拦路也轮不到你们，叫你们老大来。
7: 妈的，你谁呀你？敢叫我们老大，老子崩了你！
2: 你敢？
1: 老爹，叫大家别动，他们人太多，打起来咱们太吃亏了。
2: 对对对，不能莽撞，不能莽撞啊！师叔。
8: 一会儿看他们怎么说。没事，
9: 这是黑风寨的土匪，与我们潘家素有交情，大家不用紧张。哦，
8: 韩少爷，好久不见，将来可好呀？说话的人是黑风岭土匪窝的三当家，此人身材中等，面相平和，说话稳健。
2: 虽是土匪头子，却似乎并不很惹人讨厌。哦，原来是黑风寨的三当家呀！托兄弟的福，几位当家的最近可好啊？哈哈哈，
1: 好着呢。潘少爷，这是什么大生意啊？要你亲自押运？
2: 谈不上什么生意，混口饭吃。来，改娃，把几位当家的礼物送上来。
1: 来了，少爷。
2: 三当家的老规矩，请笑纳。
5: 潘少爷客气了，来，给潘少爷让路。潘少爷，请。
2: 谢了，谢了。
5: 改
2: 王，照顾大家走。
1: 大伙儿都要，
5: 走了。
2: 走，没事了，走，
5: 没事。
2: 驾，驾。
5: 您婶儿，你们看吧，我就说没事吧，区区几个土匪吧，切！
10: 少爷，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2: 少爷，那个三当家的看上去挺仗义的，
5: 在黑风寨啊，就属这个人仗义。他虽身在土匪中，但人还不坏。
1: 上次改娃送货碰到的是不是他？
2: 不是，改娃上次碰到的是黑风寨的二当家贾虎，那个家伙可坏了。
5: 这么说，我们这次运气好。嘿，不管是碰到谁，只要有我潘子刚在，都不会有事儿。哈哈，
10: 吹牛。
5: 就是，我发现这家伙太好吹了，
10: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5: 少爷，我看这土匪毕竟还是土匪，这个地方太险要了，我们还是加快赶路吧。对对对，我们一鼓作气，把这段路赶过去再说。好，赶路。
8: 驾！驾！驾！驾！驾！驾！穆英英一行人没敢再停留，一口气就赶了十几里地，马身上都出了汗。正当他们要下马休息时，突然队伍后面一阵尘土飞扬，一批人马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
5: 少爷，少爷，不好了，不好了！后面人追来了，少爷。
2: 什么人？
5: 少爷，
2: 好像是土匪。慌什么？
5: 干嘛？你看好货。老八，你保护好少爷。
2: 婶儿，我不用保护，这地方我熟。他们说不定啊要请咱吃饭呢。
5: 老爹，走，咱们去看看。
2: 好，
5: 驾！
2: 驾！
0: 两王，过来。
1: 来了，少爷。
2: 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啊。
3: 啥任务？
2: 你一定要保护好国红，他出来跟着镖太招眼了，可不能让土匪给盯上了。
3: 少爷，你是不是有啥想法呢？哎，我看他我武功比你跟我都高呢，你还让我保护他呢？
0: 哎，少跟我嬉皮笑脸啊，让你干啥就干啥，哪来那么多废话。
4: 哦，少爷，
3: 干就干嘛，咋还变脸呢？哎，
0: 老妈说我得过去看看啊。
4: 好，少爷，驾。
5: 老方，
6: 哎，
5: 一会儿我们见机行事啊。
6: 明白，老爹。
7: 哟，大当家的，你怎么来了？不会是要请我吃饭吧？啊，
8: 韩少爷，吃饭咱下回奉陪，今天是其他人找您有事儿。
9: 潘子刚没有料到黑风岭大当家的张豹张疯子会亲自打马追来，此人占山为王，性格暴烈，不太按常理出牌，今天又带了个陌生人前来，不知有什么变。再看旁边这个同行的人，目光游移，表情诡异，虽然一身便装，但一看就知道不怀好意。
5: 潘少爷好。
7: 你是？
5: 鄙人姓周，是军统县工作站站长。
7: 啊，周站长，久仰久仰，不知是什么事敢劳您大驾的。
5: 潘少爷，你拉的这批货是药材吧？
7: 是药材，还有一些日用品。有问题。
5: 是要送给淳化县的黄记药铺吧？
7: 是啊。您怎么知道的？
5: 这个你别管。我再问你，你可知道前两天黄掌柜被我们抓了？
10: 抓了？
7: 不知道啊。黄掌柜为什么被抓了？
5: 因为他把药材卖给了共产党。啊，
7: 不过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5: 据黄掌柜交代，你们这批药材也是要送给共产党的，所以我今天是特意来落实这件事儿。
10: 周站长，我们是买卖人，买卖人只讲买和卖，至于黄掌柜把药材卖给谁与我们无关，那是他们的事儿。
5: 这位是？
7: 啊，这位是我们潘家的镖师，飞鹰女侠穆英英。
5: 飞鹰女侠，长得还挺漂亮的。潘少爷不简单呐，连飞鹰女侠都收编了。
10: 周站长，说正事儿吧，我们生意人可只谈生意。
5: 对对对，生意，那我们就谈生意。这药材嘛，我们统统没收。
10: 没收？凭什么？难道周站长是要断了我们的财路？
11: 周站长，我们可不能干这断财路的事儿呀，断了他们的财路，也就等于断了我们自己的财路呀。
5: 三，别插嘴。
11: 大哥，
5: 潘少爷，把药材送给共产党，这事儿可不小啊，还请潘少爷带着这批药材跟我们走一趟。
7: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一趟啊？
5: 送药材的具体情况，还得请潘少爷去县军统站说说清楚。
7: 军统站？
5: 是的，这件事儿啊，说大了是通共，说小了是给黄掌柜提供通共物资。
10: 周站长，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确了，这件事儿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是做买卖的，我们收了黄掌柜的钱，就得把这批货交给人家。
5: 你怎么听不懂我说的话？黄掌柜已经被我们关起来了。
12: 哎，这是只是你讲的吗？我们做生意那是一定要讲诚信的呀。
6: 对，我们把货送到了黄记药铺就不算失信，如果我们不到黄记药铺那就是失信了。
5: 不行，今天
12: 我必须把人和药材都带走。来人，把货给我扣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四集。
1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0日。

0: 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 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2: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5: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

0: 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3: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5: 新8037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4: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6: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4: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7: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0: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8: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3: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0: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 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0: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3: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0: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1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

0: 建成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24集。尽管此时托尔斯泰对自己应不应该说出那些话突然产生了怀疑，但他骄傲地镇定下来。他写道，我这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我最心爱的人物，我打算将他的美全部展现出来，使他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美。这就是真实。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涅克拉索夫看了这几页之后，写信给托尔斯泰说，这正是今天俄罗斯社会所需要的真实。自从果戈里去世以来，俄罗斯文学里真实的东西太少了。您给我们的艺术带来的这种真实性对于我们是全新的东西。我只担心一件事，时间和人生的怯懦，我们周围装聋作哑的人们会像对待我们大部分人那样对待您，担心他们会扼杀您的锐气。其实这事儿一点不用担心，时间会消磨一般人的锐气，但却锻炼了托尔斯泰的意志。然而当时祖国的磨难，塞瓦斯托波尔的失守，使他那颗虔诚的心感到痛苦。他后悔自己的坦率直言有点过分苛言了。在第三篇记事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他正讲述军官们赌钱场

0: 吵架时突然终止了叙述，说道：这场戏赶紧落幕吧。明天，也许今天，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可能慷慨赴死，每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一星会使他们成为英雄的高尚火花。这种考虑并没有损害故事本身现实主义的力量，而人物的选择却相当明显地道出了作者的倾向。马拉科夫史诗般的战斗和悲壮的沦陷，通过两个感人和高傲的形象表现出来。这两个形象是两兄弟，哥哥是科泽尔佐夫上尉，颇有几分像托尔斯泰，弟弟是棋手沃洛加，此人腼腆而热情，好做激动的独白，一脑子梦想，一点小事儿就会掉眼泪，有时是温情的泪，有时是委屈的泪。刚到冷堡时很害怕，可怜的小家伙还怕黑，睡觉时总用军用大衣来蒙着头。因为孤独和旁人的冷淡，他感到苦闷，但时候一到却能高高兴兴地面对危险。他属于那种颇具诗意的少年，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比甲，《袭击》中的少尉，心中充满爱，能够笑傲沙场，然后突然莫名其妙地倒下。这两兄弟同一天，也就是在守城的最后一天，中弹身亡。小说在爱国的激愤中结束。军队撤出了城市，每个士兵眼看不得不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他们叹着气，向敌人伸出拳头。他在这个活地狱里待了足足一年，摸透了情欲、虚荣和人类痛苦的底蕴。出来以后，1855年11月，他回到彼得堡的文人圈里，他对这些人既憎恶又蔑视，觉得他们庸俗、市侩，而且谎话连篇。这些人远看似乎带着艺术的光环，像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曾经很欣赏他，并且刚把自己写的《伐林》提赠给他，近看却让托尔斯泰大失所望。1856年的一张照片中，托尔斯泰和他们在一起，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托洛夫斯基、格里格洛维奇、德鲁基尼，旁人都很自然，唯有托尔斯泰显得特别，神情严峻，生硬，头骨嶙峋，两腮凹陷，姿态僵硬地交叉着双臂。他穿着军服，站在这些文学家后面。苏亚雷斯很风趣地写道：他像是看守着这些人，而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似乎随时准备将他们押回监狱。可是所有人都殷勤地围着这个刚来到他们中间的年轻同道。托尔斯泰拥有双重光荣，作家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读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场面时，曾经含泪大呼乌拉的屠格涅夫友好地向他伸出了手，但这两个人合不来。尽管两人都能精细地观察这个世界，内心色彩却大不相同。一个爱嘲讽，敏感，多情，头脑清醒，酷爱美；另一个则粗暴，骄傲，经常为道德思想所苦恼，心中总蕴藏着一个神明。托尔斯泰尤其不能原谅这些文学家的事，他们自以为是天之骄子，人类大军的排头兵。他对他们的反感 还出于他贵族和军官的骄傲，看不起这些自由主义的市民阶级文人。托尔斯泰还有一个性格特点，他自己也承认，就是本能地反对所有普遍认可的推理。对人类不信任，对人类理性潜在的蔑视，使他到处都发现人类自欺欺人，也就是撒谎。他从不相信人类的真诚，认为任何道德的冲动都是虚伪。他惯于以异常锐利的目光鞭挞他认为不讲真话的人，这是屠格涅夫对他的评价，还有格里格罗维奇对他的评价。看他听人说话的样子，看他用深深嵌的眼眶里那双灰色的眼睛怎样看着和他说话的人，他抿着的双唇透出多少讥讽的味道。在欧仁·加尔辛所著的《回忆屠格涅夫》这部作品里，有这样的描述。屠格涅夫说，托尔斯泰刺人的目光，再加上两三句恶毒的词句，足以令人暴跳如雷。看见这种目光，他感到从未有过的难受。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之间头几次会面便发生激烈的争吵，离得远的时候他们便冷静下来，努力给对方一个公正的评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尔斯泰对他那些文学界的朋友越来越反感，他不能原谅这些艺术家生活堕落，嘴里却大谈仁义道德。托尔斯泰在忏悔录里这样写道，我确信，几乎他们所有的人都不道德、邪恶和品格低下，比我在军旅生涯中遇到的那些人还差劲。可他们却像身心健全的人那样，非常自信、心满意足。我讨厌他们。于是托尔斯泰离开了他们，但在一段时间内还保留着和他们一样的艺术上的功利观念。他的骄傲心理从中获得了满足，那是一种报酬丰厚的宗教，可以带来女人、金钱、荣誉。我是这种宗教的大祭司之一，地位舒适而优越。
1: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了更好地投身文学，托尔斯泰于1856年11月辞去了军职。但像他那种气质的人是不会闭上眼睛的，他相信，他愿意相信进步，觉得这个词是有含义的。从1857年1月29日到7月30日，他去国外旅行，到法国、瑞士和德国，结果推翻了这个信念。在巴黎，1857年4月6日，他观看了一次处决犯人，使他认识到对进步的迷信纯属虚妄。当我看见犯人身首异处，脑袋滚到筐里的时候，我浑身一震，心想，没有任何维持现存秩序的理论能够证明这种行为是合理的。即使全世界的人根据某种理论认为这样做有必要，我也觉得不好，因为决定或善或恶并非人类的言与行，而是我的心。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他看见一个流浪的小歌手，寓居 史威斯霍夫的英国有钱人不愿意掏钱施舍，于是他在第涅克勒多夫公爵的日记中写道，他鄙视自由主义者死抱一切幻想，也鄙视那些在善与恶的海洋上划出假想界限的人。对他们来说，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役是恶。这种假想的认识摧毁了本能的、原始的，也就是最美好的需要。但谁能界定何谓自由，何谓专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又有什么地方不是善恶共存的呢？我们心里只有一个万无一失的领路人，那就是鼓励我们彼此接近的宇宙之神。回到俄罗斯的故乡亚斯纳亚之后，托尔斯泰重又关注起农民问题，这并非他对民众已经不抱幻想。他写道，不管声称民众通情达理的卫道士们怎么说，民众或许是个好人的集合体，但他们凑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都有兽性和可耻的一面，这恰恰反映出人类天性的弱点和残酷。因此，托尔斯泰的工作对象并非群体，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孩童的个人良知，因为这才是希望之所在。他创办了几所学校，但不知道教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860年7月3日到1861年4月23日，他又一次旅居欧洲。他研究了多种教育理论，不用说，都没有采纳。他去过两次马赛，发现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校外。他觉得学校很可笑，通过报刊、博物馆、图书馆、街道和现实生活来进行。他称这一切为意识不到的或自发的学校。自发的学校是相对于他认为有害而愚蠢的强制性学校而言，这就是他想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创建和试办的学校。他的宗旨是自由，他不允许一小撮所谓精英分子及自由主义特权社会将自己的学问和错误强加给他们所不了解的民众，他们无权这样做。这种强迫性的教育方法在大学里从来培养不出人类需要的人才，而只能培养出堕落社会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或者毫无目的地离开了原来的环境，虚度了青春，在社会上找不到位置的人，病态的、易怒的自由主义分子。该让人民说说他们需要什么。如果他们不看重知识分子强迫他们学习的阅读和书写艺术，是完全有理由的。他们有其他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需要，你就想办法了解这些需要，并帮助他们去满足这些需要吧。托尔斯泰一直是革命的保守派，他努力想将这些自由的理论在亚斯纳亚付诸实践。说他教学生，倒不如说他和学生一起学习。同时，他还努力将一种更人道的精神引进农业经营之中。1861年，托尔斯泰被任命为克拉比夫纳县的土地仲裁人，保护老百姓反对地主和国家滥用职权。我们别以为这项社会活动能给他带来满足，是他全身心的投入，他仍然摆脱不了与此对立的一些欲望。尽管他努力接近民众，却一直喜欢社交，他有这方面的需要。有时寻欢作乐的愿望会重新萌发，有时是由于好动。他曾经因为猎熊几乎送命，赌起钱来输赢很大， 甚至被他看不起的彼得堡文学界也仍然能对他产生影响。从这些误区走出来，由于厌恶，他深深陷入烦恼。这个时期的作品不幸也带有这种艺术上和思想上不稳定的痕迹。1856年的两个骠骑兵有追求风雅的倾向，一派纨绔子弟的浮华浪荡作风，让托尔斯泰自己看了都很不舒服。1857年，在狄龙写的《阿尔贝特》，单薄、古怪，缺乏托尔斯泰惯有的深度和精确度。还有1856年的《计分员笔记》比较引人注目，但写得匆忙，似乎反映出托尔斯泰对自己感到厌恶。他的化身涅赫留多夫公爵在赌场里自杀了。他什么都有，财富、名望、才气、崇高的理想。他没有犯过任何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他扼杀了自己的心灵，自己的青春。他的堕落甚至没有强烈的欲望做借口，而是由于意志薄弱。即使大限临头，也不能使他改变。同样奇怪的言行不一，同样的犹疑不决，同样轻浮的思想。死亡。这时，死亡开始经常在托尔斯泰的脑际萦回。1858至1859年的三死者，已经预示了伊凡·伊里奇之死中那种阴暗的分析，垂死者的孤独感，对生者的仇恨。他绝望地询问：为什么？这部描写三个死者的三部曲，确有其伟大之处。三个死者是有钱的贵妇、患肺病的老车夫和被伐倒的白桦树。肖像刻画细腻，形象相当动人。尽管作品享誉过高，但结构松散，白桦树之死也缺乏使托尔斯泰的风景描写产生美感的那种清晰确切的诗意。从整体上看，我们还不清楚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还是道德的意图。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知道。1859年2月4日，他在莫斯科俄罗斯文艺爱好者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演说，颂扬为艺术而艺术。倒是该协会的会长向他这位纯艺术的文学代表致敬之后，与他唱反调，捍卫为社会和道德而艺术。一年以后，也就是1860年9月19日，托尔斯泰心爱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病在耶尔去世。托尔斯泰受此打击，几乎动摇了对善、对一切的信念，并放弃了艺术。他在1860年10月7日致菲特的信中这样写道：真相是可怕的。当然，只要存在想知道真相并将其说出来的愿望，人们总会想办法知道真相并将其说出来。这是我道德观念中剩下的唯一东西，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情，但并不以艺术的形式去做。艺术是撒谎，而我再也不能爱美丽的谎言了。然而，不到六个月以后，他写了《布里库什卡》，重又回到美丽的谎言中。这部作品除了隐含着对金钱及其罪恶势力的诅咒之外，也许是他的道德意图最少、纯粹为艺术而写的作品了。当然，也不失为一部杰作。其缺点只是观察过分纷繁， 素材过多，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2026，我一定会幸福的。

0: 起数尽。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2: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2: 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4: 病情呢
3: 现在
4: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7: 是一种守护，
8: 健康是一种
2: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1: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我们做一做心理学方面的科普啊。嘉宾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肖雪代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以前我们没有时间的这么详细的跟大家剖析家庭常见的问题。这几天呢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反馈说啊，真的还是对他们家庭有一定的启发的。一个家庭从建立啊到成长过程当中，经常可能发生一些小问题、小状况的那些时间节点。
10: 沟通从心开始，
2: 沟通从心开始，
10: 从心开始，
2: 从心开始。
7: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我并
11: 所有心理
7: 师都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
11: 十方面的体验，
12: 请他们的。
9: 好，肖大夫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开始分析说，家庭开始建立之后，可能漫长的这样一个婚姻。

0: 因状态下可能哪些时间节点是容易出状况的，那我们提前先预知一下嘛。比如说呢，就是两口之家变成三口之家，关系变复杂了，那个新妈妈可能会出现抑郁的问题，其实爸爸也会出现抑郁的问题。那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所谓的七年之痒，待会儿我们讲讲七年之痒。还有呢，就是女性更年期啊。那在上次您谈到这个产后的问题呢，其实每一个新妈妈都会有这个过程，不管是不是诊断了抑郁症，都会突然觉得呀，生活变化好大呀，好累啊，等等的。那这个里边，其实我觉得上回您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得先把自己照顾好，我们不能过于说投入，然后呢，心情不好，但是身体很忙碌的这种状态。那另外呢，就是夫妻关系啊，也还是要照顾好的，因为其实这个核心呢是家庭的核心，你只有照顾好这些关系才能够照顾好孩子。
1: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点特别特别重要，对我也很有启发，当然我不太可能说再回到那个状态里边了。我觉得其实新妈妈生完孩子以后，可能有一个过程里边大家的主题中心是那个小宝宝，但是永远别忘了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这个角色，给他一点时间，还有就是夫妻二人世界，哪怕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时间是要有的，哪怕你们俩就去看场电影了，
2: 是这样，
1: 这个时间是要有的，对，
0: 这样你的每一个关系，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自己跟配偶的关系，还有跟家庭的关系，都能够顾到吧，不能够说是顾那么全那么平衡，但是都能够顾到哈，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对，因为你的标签确实不仅仅是一个妈妈。
0: 对对对，这是站在妻子的视角哈。那如果站在丈夫的视角，他怎么样去调整这样一段他暂时被边缘还要承担很多的事情的这么一个过程？有的家庭条件可能会好一些，会他基本上不用干家务活这个丈夫，但是实际上他被边缘的这个可能是存在的，怎么样去承担这个角色，这就适应这个转变呢？
2: 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哈，其实有很多先生的问题，他是看到他自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状态，他在这个家庭里他感受是这样，他觉得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好一个新爸爸的一个角色，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让这个新妈妈很开心，他是很挫败的。他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可以在他和妻子之间的这种沟通能力的提升上，能找到自己的一个价值感。你回过头来看一看，他并不是可能是需要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或者空间。如果说这个家庭里没有一个产后抑郁的爸，没有一个产后抑郁的妈妈，其实很少产生一个产后抑郁的爸爸。
0: 其实他其实要承担一部分去修复夫妻关系的这个双方的这种产后抑郁的问题的哈，
2: 他要在学会如何去爱对方的同时，把自己拯救出来，
0: 也需要强大，也需要强大，
2: 因为他束手无策，是因为他体会不到他自己的这种能力，他能够更好的爱对方。
0: 他已经不知道这时候我原来用我的方式爱你，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方式
2: 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作为一个新爸，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妈妈都不开心，然后家里都一团糟。他要去学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如何去表达一种爱。这样的话，他自己会更有成就感。他有可能从这种状态里重新回到一个自信的状态中来哈。
0: 你们比如说像寻求产后抑郁的女性寻求心理帮助哈，这个时候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比如说针对她个人的咨询更好，还是夫妻这种咨询更好一些？
2: 我个人的观点是夫妻的，
0: 一定是夫妻的。
2: 对，但很多先生他
0: 不来，
2: 不及时来。
0: 对，
2: 我们要用尽办法，可能让他的先生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
0: 其实这您刚才提的，这也是家庭治疗当中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好像比如说假设一个三口之家啊，当一个孩子在某一方面表现出了状况之后，家长是可以比较坦然的接受说这是孩子的问题，我要给孩子找个心理医生。那么当你说哎，这是可能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需要家庭去集体面对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女性可能更多的能面对这个问题。很多的家庭里我觉得
1: 男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恐怕是更迟一些，脚步更缓慢一些。
2: 嗯，其实男性他是感受到一种羞愧感的哈。
1: 哦，
2: 他是
1: 这个原因。
2: 是的，他来到诊室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件羞愧的事情，
1: 没做好。
2: 啊，对，嗯，然后让我们一家人呈现在那个咨询师的一个面前，他觉得会很不好意思。嗯嗯。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很多的这些男性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
1: 嗯，
2: 他并不认为哈，就是他不是说并不认为哈，他就是他有可能会带着一种怀疑的感受。
1: 嗯
2: 啊，你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师，你能修复我们整个的一个家庭吗？他更多的期待是希望你能够帮助他管教好这个孩子。
1: 你跟我是同伙
2: 啊，是这样的。嗯，
1: 对，
2: 他来到诊室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啊，
2: 他不是来被治愈的哈，他不是这样哈，他也不是说我要来去自我成长，或让我们的家庭，让我尝试着去可能更完善自己，他不是的。
1: 嗯，
2: 他往往来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话语哈，
1: 嗯，
2: 慢慢的就会演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2: 他期待这个咨询师跟他站到一个同盟里。
1: 嗯嗯，然后
2: 可以能够更好的去管教这个孩子，
1: 教训他的孩子，
2: 是这样。
1: 嗯，然后咨询师说出我想说的道理来。
2: 嗯，
1: 这样子的。
2: 所以就是说，可能做家庭治疗的这个咨询师都要有足够强大的心理能量，你如何去掌控这样的一个场，让这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
1: 嗯
2: 啊，每一个人可能看到这种在一个系统中的这种变化。
1: 嗯，
3: 沟通从心开始。
4: 沟通，重新开始。
3: 从心开始。
4: 重新开始。
5: 我还
6: 那个就是相互的，
5: 当
6: 我并不是
7: 有心理
6: 医生，
7: 我
6: 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
7: 释放
6: 这个体验。
5: 请提我看了。
1: 好，这是产后这块哈。就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了那个七年，既然它是一个循证的问题，循证的数据，那真的是有可能在这个七年六年八年这个六七八这个时候审美疲劳嘛。
2: 嗯，
1: 小品里讲话审美疲劳，然后那种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沟通模式上比较根深蒂固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也暴露无余了哈。那可能会出现一些七年的一些所谓的危机，七年的什么样的长，那这个危机是必然出现的吗？还有就是怎么样去度过这个危机？
2: 我们说到七年哈，这个七年咱经常说七年之痒。我们其实更多的看到是这两个人从相识在一起七年，
1: 不是结婚
2: 啊。对，是这个七年。
1: 嗯，
2: 因为这个七年你们彼此之间更多的去了解了。可能并不像谈恋爱那样你把对方想得更同化啊。然后你看到他很多的这些你认为是缺点的东西。然后你了解这样的一个人可能跟你当初想象中的有很大的不同。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在第七年的时候逐渐去凸显出来。它是需要这样的一些时间慢慢的凸显出来，所以到第七年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矛盾。到时候我们要去看哈。怎么样去用你的视角去看待对方就很重要了。你现在眼里的这个人到第七年了之后，你更多的是用一些负面的视角来看待他。矛盾产生的这个，对，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你会和他比较的一个对象是七年前刚刚在一起你内心投射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完美的视角去做一个比较。其实你讨厌的和你曾经特别喜欢的都不是这个人的本身，也许
1: 就是有一个客观的这个人。当然七年前的他和现在的他也不完全是一个人，是有变化的。问题是七年前你心目中的他更夸大了他的好，现在的他可能更给他那些不好的东西添油加醋，更有一个你内心想象出来的和真实他的一个这么一个叠影在里边。对，那就
2: 所以你要有一个重新的视角去看待你的先生或你的妻子哈。在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里哈，你允许他做他自己了吗？或者是你看到他是谁了吗？如果你觉得你度过不了你的七年的时候，你要看一看那个你认为你不能再跟他相伴下去的这个人，是他吗？
1: 怎么看到他是谁？
2: 你允许他成为他了吗？在这个七年的相处过程中，
1: 我觉得这个话听起来好有道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2: 但是这样的，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一个最好的这一种能够共同度过这个七年的过程里，是他在这个七年之间更多的是在做自己，而不是扮演其他的人。他之所以能够做自己，是另外一半允许他成为了他自己。他们一定可以很好的去度过这个七年。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看待的就是那个真实的他，的一个呈现。
1: 我在你面前表现的不是你希望的那个我，而是就是我。
2: 你要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让他成为他自己。你也要努力的成为真实的那个状态。如果你说你想取得他的芳心，你之前可能扮演了一个白马王子的角色，是吧？你慢慢的你要找到自己的这个真正的角色。其实他并不因为你是你是白马王子，他喜欢你。他之所以喜欢你，其实就是喜欢你。
1: 有没有可能这种，比如说所谓的审美疲劳，也有一部分就是这种扮演久了累了，所以也扮不下去了，有这部分在里边。
2: 他是这样，他可能是一个自我的一个迷失。他感受不到快乐呀。
1: 对。总在扮演另一个角色，真的是很消耗的。
2: 对，我需要不停的在讨好你呀。
1: 对对对。
2: 然后我发现我扮演不下去了。时间推移了，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热情再去扮演那样的一个角色了。我可能很糟糕的一面就呈现了。
1: 其实七年这样之后，真的能够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稳定期吗？度过这段时间的话。
2: 七年一般我们可能如果一个新的家庭哈，七年之后在这个七年之内他可能会变成一个三口之家了。这个孩子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基石。
1: 对。
2: 他的一个改变。所以有很多夫妻如果他们七年之内还没有要孩子，你们要好好调整自己的婚姻状态哈，那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如果你七年之间还没有成为一个三口之家，你要用更多的心思去经营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这个孩子会是一个夫妻之间更亲密的催化剂。
1: 其实家庭，我觉得大部分的家庭哈，经过一段稳定之后呢，相对来说中国的家庭还是慢慢慢慢的，它那种波动就会少一些了。那进入到女性更年期的时候，它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家庭结构的波动，而是一个家庭幸福感会受到影响的，这种宁静感、祥和感会受到影响的这种波动哈。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家庭关系相对更复杂一些了，有点多边关系了。因为虽然夫妻关系还是一个核心的关系，但是孩子渐渐长大了啊，他在家庭当中的这种角色或者是权重或者发言权会越来越多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几方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波动吗？这个情绪波动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请肖雪大夫为大家分享。
3: 沟通从心开始，
4: 沟通重新开始，
3: 从心开始，
4: 重新开始。
6: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所有心理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有十方面的体验。
5: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我记得有一个词叫当青春期撞上更年期，还是当更年期撞上青春期啊？很多的家庭可能在这个当中呢，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其实也挺无奈的。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大概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他跟我聊起来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现在面对我妈，不知道该怎么办。”说那个我和我爸每天都在哄他，但是呢好像他就是不快乐，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我自己当时听了他讲他妈妈那个感受的时候，我当时就痛下决心，我说我到更年期的时候一定不能成为那样的妈妈，让家庭感觉上好像不知道无所适从不知所措那种感觉。
0: 后来我就跟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比我年长一些啊，我就聊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她也刚47、48，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到更年期的时候绝对不能如何如何，然后那个女性朋友就跟我说，哎，那是你没到了这一步呢，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真的多少还是有点身不由己的吧，然后后来发现这是真的存在的，不是那种概念上的东西。这个时候家庭怎么

0: 为家庭成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成员进入更年期做准备，这恐怕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1: 所以我们脑海里要有个预防针儿哈、
0: 嗯，
1: 一旦这个女性到更年期左右的时候，你要面临这个家庭的一个重整哈，我们叫重整、
0: 嗯，
1: 怎么去调试一个新的相处模式？到更年期撞上青春期、
0: 嗯、
1: 哈，
0: 嗯，
1: 是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女性你也要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儿。
0: 要打个预防针、
1: 啊啊、对、
0: 嗯、
1: 你到时候你的眼里的这样的一个歇斯底里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哈、
0: 嗯、
1: 你觉得无法自控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你能不能够调整一下哈，
0: hold 住自己、啊、
1: 对 hold 住一下哈，一定要审视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种无法控制的状态、
0: 嗯、
1: 那种情绪的宣泄
0: 确实存在
1: 啊，确实存在的，因为激素水平或者各个方面的一些影响，
0: 嗯
1: 啊，可能我们就会变成这个咆哮性的这个女性了，在你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就会觉得跟之前的差别很大，
0: 嗯
1: 所以你要停下来、
0: 嗯、
1: 啊，你看到你的情绪的存在，
0: 嗯
1: 啊，我经常会让来访者做这样的一个假设哈，
0: 嗯，
1: 我说假设你坐在一个长椅上哈，
0: 嗯，
1: 坐在一个长椅上，你把你的情绪放在你的旁边，
0: 嗯，
1: 这个长椅的旁边，你看一看你的情绪哈，
0: 嗯，
1: 你的情绪是什么？
0: 嗯
1: 啊，你在咆哮，你总要知道你的情绪是什么嘛，
0: 嗯，
1: 他可能会告诉我，他说愤怒，
0: 嗯，
1: 委屈，
0: 嗯
1: 啊，愤怒什么呢？愤怒。这个儿子哈，这个女儿哈，她现以前离我这么近，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特定时间点之后，她就这么叛逆？然后，她可能变化这么大。
0: 嗯
1: 嗯，我一心都在为她付出，我整个的这样，我觉得我的一生都在为她付出哈。
0: 嗯，
1: 委屈啊，有很多的委屈在这里边哈。我先生可能并不能够理解我现在的这种情绪哈。
0: 嗯
1: 啊，可能也有整个这个家庭，嗯，孩子也不能够理解我。
0: 嗯
1: 嗯，他会有很多自己的诉说。
0: 嗯
1: 啊，你要看到你的情绪啊，你的情绪坐在你的旁边，
0: 嗯、
1: 它是什么？首先，
0: 嗯，
1: 另外一个你要去理解这个情绪背后的一个需求，
0: 嗯
1: 嗯
0: 嗯，
1: 它一定是表达你内在的一种需求。
0: 情绪其实是泡沫，
1: 嗯，
0: 泡沫背后是有需求的、
1: 啊，是一种需求，
0: 嗯
1: 啊，你要看到你的需求是什么，
0: 嗯，
1: 更年期的宣泄的情绪的背后也有自己的需求，
0: 往往都是什么？还是要被关爱的需求。
1: 他有很多的需求，每种情绪的背后其实都是一种需求、
0: 嗯、
1: 哈，你要找到你自己的那份需求、
0: 嗯、
1: 你要看到它。
0: 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这个问题可能问的稍微的有点这个那什么了，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太多这样的，不管是科普还是媒体还是什么样的渠道，都说哎呀青春期是叛逆的，
1: 嗯，
0: 青春期就贴上了叛逆的标签，
1: 嗯，
0: 更年期就贴上了这种焦躁的标签，那有没有这种标签会对我们心里成了一个暗示？
1: 嗯，
0: 就是本来可能他是个挺平和的人，
1: 嗯，
0: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就被这种标签的暗示慢慢慢慢他就出来那种情绪了，
1: 嗯嗯，
0: 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嗯
0: 啊，就像因为我自己想起来我在报一个仇，就是我在这个生完小孩以后月子里、
1: 嗯、
0: 有一天突然就有点想生下气，
1: 嗯，
0: 然后其实我是我个人情绪，可能以前我也动不动的有那么想生一下气唠叨几句、
1: 嗯、
0: 我生了气唠叨几句以后就说哼，反正我产后抑郁了，
1: 嗯，
0: 就是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
1: 嗯，
0: 但是其实那我那个情绪因为大约就是半个小时就没事儿了，那你回头想不可能因为半个小时生气就给你自己贴上产后抑郁的标签吗、
1: 嗯、
0: 那可是你可能会找了一个借口啊，
1: 嗯，
0: 那更年期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嗯，
1: 一到有更年期的时候就会给自己的这个情绪的发泄找很多的
0: 理由了嘛，
1: 找理由，
0: 嗯、啊、
1: 是因为我更年期所以我才这样的、
0: 啊、
1: 是吧，
0: 对，比如说有的人是倚老卖老倚什么什么、
1: 嗯、
0: 那我倚更年卖更年这样的、
1: 嗯、
0: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嗯也会有这样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好像是我要面临一个特殊的一个转变的时候，我出现这种状态是合理的，你们周围的人都应该去理解我，
0: 你们让着我点儿、嗯、
1: 你们应该让着我哈，因为我现在的这个激素水平不正常，因为我到更年期了怎么样。
0: 嗯
1: 这种标签化的话它是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
0: 嗯
1: 嗯，比如说你要知道这个更年期它并不是只是你的一个特权哈，
0: 嗯
1: 啊，这个特权让你去有恃无恐的去发泄某种情绪，
0: 嗯, 嗯，
1: 这个更年期是需要别人去理解你的，
0: 嗯
1: 嗯，
0: 不是让你放任你自己的
1: 一个理由，
0: 嗯对。
1: 就是说可能如果你先生说 我的太太她这段时间是更年期，她的情绪状态不太好啊。
0: 嗯
1: 啊，你觉得，哎，她还蛮理解你的，
0: 嗯，
1: 她知道你的背后其实并不是说你这个人，
0: 嗯，
1: 情绪状态不好，你的情绪控制力差，而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你做不好。
0: 嗯嗯。
1: 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自己标榜，因为我更年期，然后我情绪的状态又多么多么的糟糕，可能会让周围的人很反感。
0: 嗯
1: 嗯，他是这样的。所以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标签的效应哈？
0: 嗯，让别人理解你，但不是你自己放任你的一个借口。
1: 嗯，可以这样理解。
0: 嗯，这是这么几个阶段哈。
1: 嗯嗯，
0: 其实更年期家庭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尽管说有一些人可能有这种所谓的我说的心理暗示的问题，但是这种激素水平变化确实是存在的。
1: 嗯嗯，
0: 家庭孩子呀还有先生啊还是要准备的。
1: 嗯嗯，
0: 哈，男性存在更年期问题不存在。
1: 嗯，
0: 因为女性她是有一些生理性的标志的，这是很明显的。
1: 嗯，
0: 然后也有很多的媒体说男性也有。
1: 嗯，
0: 但是男性他没有一个生理性的标志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存在吗？
1: 我觉得男性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更年期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更多的是出在于他在退休
0: 哦
1: 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
0: 嗯 嗯，
1: 有很多，特别是这种躯体疾病哈，
0: 嗯，
1: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器质性疾病，也往往在退休之后会有。
0: 嗯，
1: 这个男性发现他退休了之后，然后他身体不如以前了，出现很多的问题，情绪化，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往往很多。
0: 嗯，男性会对衰老更敏感一些，是不是？
1: 嗯，他会对一种社会价值感，
0: 社会价值感，
1: 对，
0: 啊。特别特别感谢肖雪大夫啊，这跟我们分享的有关家庭常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常出现问题的一些时间节点，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常见问题啊，其实不同的家庭里有不同的问题，大概的模式有几个类型，一个是一方唠叨，一方呢是沉默，这一种一头热一头冷的模式，当然这个热呢是一种唠叨的热啊。还有一种呢是相敬如宾，但是家庭的日子过得呢也有点冷冰冰这类的模式。那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家庭的出现了分叉了，出现了轨道上的一些支叉啊，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好，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妈宝男，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相对来说女性可能在外边社会角色更强一些，男性家庭角色更强一些，和传统的家庭结构不太一样的。那这几种模式下如何相处呢，我们都跟大家呢一个一个的做了一下分析。最常出现问题的几个时间节点咱们心里头有谱，比如说您现在啊刚刚结婚小两口，您知道马上要生孩子了，这是个好事儿，但是生完孩子日子过复杂了，可能会面临着女性的产后抑郁，甚至男性也有产后抑郁的问题。这个阶段核心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稳住，要先爱自己，在这个基础上把夫妻关系，这是一个核心关系啊，调整好，那你一定会照顾好一大家子的人。好，第二个时间节点就是所谓的七年之痒，七年之痒有一点点审美疲劳，这个阶段里边我们如何平稳对度过呢，其实也是需要去学习的。那第三个时间节点就是女性更年期，她确实有激素水平的影响，也希望家庭其他的成员呢能够理解，那女性呢也能够说出来自己更年期的一些，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多数的家庭呢都是有几分幸福几分的小矛盾，那这些矛盾如果我们好好学习的话是真的有可能啊，有可能去解决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啊，我们每个家庭都幸福，但是这个幸福是我们争取而来的，幸福从来不是毛毛雨，从来没有从天降的可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